0: 1,128.6万名。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1: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0: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0: 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2: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3: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6: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128.6 亿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 全年发展党员 208.6 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5: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8: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7: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9: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10: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11: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2: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3: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5: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6: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7: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4: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7: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5: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7: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6: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7: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7: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7: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8: 依托铁路的赋能，过去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9: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20: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9: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20: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 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 1.7 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 0.64 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6: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 50% 及以上的水平。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6: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听广播剧《边疆情深》上集。
1: 发烧41度，41度啊！晚来5分钟，命都没了。
2: 哎呀，护士，辛苦您了。
1: 哎，他爱人还没到吗？
2: 哎呀，护士，他是援疆干部，爱人在山东呢。
1: 啊，一个人？
2: 是。哎呀，
1: 你们回去吧，晚上我来照顾他。
0: 这位发高烧的援疆干部就是孙毅。2018年9月，孙毅被选派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2师3坪农场挂职。不到一年的时间，凭着自己踏实肯干和亮眼的成绩，被中宣部表彰为最美支边人。
3: 真不好意思，你刚来咱们农场招商不利，就被大会点了名。不瞒您说呀，

0: 压力很大呀。
1: 厂长，点名咱不怕，争取下次再被点名。
0: 你这是笑话我吧？
1: 厂长误会了，我是说努力做好招商工作，下一次被点名表扬一次。
0: 嗯，好样的，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我们这个地方啊，区位优势很好，交通四通八达，发展物流产业有先天条件，只可惜无人问津啊。
1: 厂长，我们这一次要主动出击。
0: 嗯，
1: 俗话说兵贵神速，我明天就出发到深圳去招商。
0: 哎，你这刚来，休息休息，熟悉一下环境，到大巴扎转转。哎，
1: 不用了不用了，以后呀有的是机会，先开始工作吧。
0: 嗯，好吧，你们山东人啊就是爽快。那祝你马到成功，我在家等你好消息啊。
1: 好。
2: 旅客朋友们，由乌鲁木齐飞往深圳的 CZ698Y 次航班马上就要进入。
1: 刘总，
3: 哎，好，来坐坐坐。
1: 哎，好。哎，你看，刚才跟您介绍了三平农场的概况和投资物流产业的这个政策以及园区规划设想。你也是商业精英，我也想听听您的想法和您对农场产业发展的建议。
3: 啊，哎呀，过奖了，过奖了。国家倡议的一带一路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呀巨大的机遇。我们公司呀也想在新疆布局啊，也在考察这个落脚点。感谢你呢专程来访。哎，我们会认真研究的啊。哎，我个人认为啊，三平农场发展物流产业，哎，那还是很对路的。
1: 刘总，我是山东人，喜欢快言快语
3: 啊。
1: 你也说考察过新疆，在我们农场投资物流产业，概率有多大？50%？80%？啊？
3: 嗯，看来孙主任呀，真是个爽快人啊，爽快人呐！啊，我也很佩服你呀，舍小家到兵团去工作，一上任啊，就大老远的跑来招商，啊，在我的心中啊，投资这个三平农场啊。不是50%-80%，是90%啊！90%、
1: 哎，能得到您的认可，我很高兴。这样，我回去等你消息，找个好日子，我在新疆给您准备好牛羊肉，等您去签约。
3: 嗯，我一定去，我一定去啊！
2: 谈完深圳的企业并没有着急返回，而是顺道前往济南继续进行招商工作。由乌鲁木齐飞往深圳的 CZ698Y
4: 老公啊，
1: 啊，
4: 上一早的打电话啥事儿？
2: 济宁，
1: 我到济南了，谈完事儿啊马上回去。
4: 啊啊，好好，
2: 有乌鲁木齐飞往深圳，
1: 这个机器我还没有说完话呢。
5: 哎呀，孙主任啊，您好啊，让您久等了。听说您这刚去援疆就回来招商，真不容易啊。
1: 您这时间紧，我就开门见山了。这一次是想请您去我们农场投资的。
5: 哦，
1: 你意下如何呀？
5: 哈哈哈，我也直说了啊，眼下我们公司还没有出山东省投资的打算，不过我会帮你宣传推荐农场的。
1: 哎呀，那谢谢你了啊。还是欢迎有时间到我们农场实地考察一下。
5: 好，一定一定去。
2: 孙毅的爱人崔辉听到孙毅回家高兴得很，马上打电话把孙毅的妈妈叫到家里，自己开始忙活做起了饭菜。

0: 哎呦，您来了，来来来，快坐，正好饭菜马上就好了。
1: 哎，孙毅到哪儿了？
0: 我给他打电话。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1: 哎呀，这打不通啊。
0: 是不是高铁上信号不好？待会儿他看到了会回过来的。
1: 这样吧，我去做饭，你在这儿听着电话。
0: 哦，妈，您歇着，我去做啊。
1: 哎哎
0: 哎，是孙毅的电话。喂，你在哪儿啊？妈都等着急了。
4: 我刚到乌鲁木齐。
0: 啥？哎，你不是到了济南了吗？怎么又回到乌鲁木齐了呢？哎呀，你回到济南怎么又不回来看看呢？
4: 这边的招商工作还有很多头绪需要我理顺一下，你帮我。
0: 别解释了，忙你的吧。
5: 秦静，孙毅回来了
6: 啊！
5: 快坐快坐，说说这次收获咋样啊？
6: 深圳的全康公司很有希望能来，我老同学给联系的那家暂时没有投资的机会。
5: 有一家都是突破，他们没说什么时候来实地看看吧？
6: 可能最近几天就来。
5: 哦，那你准备一下接待考察的方案
6: 啊。
5: 来了就争取签下来，这样也有利于下一步招商。
6: 对，这第一炮很关键，无论如何也得拿下。
5: 对呀，对呀，我们的规划还比较滞后，你有经验，得想办法把筑槽工作做好，这样才能引来凤凰，对不对？
6: 好的，我这几天啊专心搞这个规划。
5: 嗯，好。
6: 老师，
7: 哎，
6: 又来打扰您了。您看这版规划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啊？
7: 哎呦，孙毅啊，你得多注意身体啊，别总是熬夜。我看啊，你这修改的速度肯定是这几天都在熬夜啊。啊，
6: 没事没事，我还年轻
7: 啊，
6: 就是劳烦您了。师母不会怪我吧？
7: 哎，你想多了，他也心疼你啊。哎，说正事儿啊，你这一版规划已经比较到位了，但是一些基础建设还只是停留在纸上，我担心啊，这企业啊不会买账啊。
6: 老师啊，您说的对，我也很担心。
7: 这前期需要一定的建设资金的投入，你啊在工作中还得未雨绸缪啊。
6: 哎，谢谢老师
7: 啊。
6: 这么晚了，您先休息吧，等招商成功了请您来看看。
7: 哎，好啊。这孙毅啊，有什么需要的你随时联系我，我能帮多少算多少啊。
6: 谢谢老师了。
7: 哎，
8: 和老师通完电话，孙毅又接到了深圳全康物流公司刘总的电话。
6: 哎，刘总好啊。
7: 哎，好好好啊。
6: 我没猜错的话，您计划来新疆实地考察了吧？
7: 哎呀，这个孙主任啊，你可真是诸葛亮啊，啊，会算啊。嘿嘿，我明天就是要过去了。哎，你那边还方便吗？
6: 方便方便，热烈欢迎呐。
7: 啊，
6: 您把航班和来的人员信息传给我，我们好对接
7: 啊。那好了好了，哎，那就麻烦你了啊，明天见。
6: 明天见。
7: 哎，好。
9: 哎呀，宋主任，你这个地方怎么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啊？啊，我们是本来打算入住的，哎，可不是来搞这个啊，这个基础建设的。
6: 刘总，这路我们都规划好了，修路和仓储基地

0: 上就要开工了。
1: 哎，要不然这样吧，孙主任。哎，那你等弄好了，哎，那我们再来。
0: 哎，哎呀，刘总，我们尽快往前赶。
1: 好了好了，孙主任啊，这签约的事嘛，我看，哎，咱们再往后啊，再往后放放。
0: 刘总，既然来一趟，框架协议咱先签了。哎，这样，我们干起来就有动力了。
1: 哎呀，你这是有劲了，我回去没法这个和公司的职工交代呀，你说是不是？哎，要不这样吧，哎，我们回去呀，再商量一下，哎，再商量一下。
0: 刘总，刘总，您看这样好不好？马上元旦了，今年签协议，明年来开张，这多好啊！
1: 还是那样吧，我们开诚布公。孙主任，我告诉你，这个地方啊，我看好了，但是呀，现在还不成熟，等年后啊，我们再来看看吧。啊，
0: 这好吧，我们先去吃饭，边吃边聊
1: 啊。
0: 厂长，
2: 哦，你好，上午看得如何啊？协议什么时候签啊？
0: 哎，厂长，我们先去吃饭，回头给您汇报。
2: 哦，好好好，你们先去，我也马上赶过去了。
3: 厂长和孙毅的通话中，隐约感到签约可能要黄了，具体原因也只能等单独和孙毅见面才能知道了。
4: 哎，我听说内地来的企业看了咱们的景，不满意呀，很不满意呀。
5: 哎，我以为是孙准的朋友呢，来了直接签约呢。哎，这闹了半天还得考察啊，这投资协议没签成，还打上了一顿羊肉呢。
4: 谁说不是呢？哎，你想想，谁也不能拿上这个钱打水漂吧？你说是不是？哎，
5: 走吧，走吧，走吧，咱们再看看。
0: 厂长啊，
6: 哎，
0: 是这样的，刘总实地看了。
6: 哦，
0: 我们现在仅有纸上的规划，地上没有一点的配套，他们大腿疼骨了。
6: 哎呀，也不能怪人家啊，谁愿在这不毛之地上投钱呢？哎，你有什么打算啊？
0: 这条线我们还是攥在手里。
6: 嗯，
0: 接下来我们要发挥兵团吃苦耐劳的作风，
6: 对，
0: 大干一百天，争取让园区有模样，明年开春再请他们来。
6: 嗯，好，马上行动，号召农场所有干部缩减休假，集中精力搞好农场建设。
0: 哎，
7: 这边风大，回指挥部暖和暖和吧。
8: 没事儿，趁着这几天天好，咱得抓紧往前赶。
7: 哎呀，孙主任您来了，您联系的山东那家赞助企业，他们也把水泥给我们运过来了，这真是应急了。
8: 还有那家电缆企业也答应了。
7: 对呀，
8: 你盯紧问。
7: 好的，
8: 团长给每家企业发个感谢信。
7: 嗯，
8: 也欢迎他们来监督。
7: 好的，孙主任。哎，孙主任，今天工地炖了羊肉，你快去吃一点吧，可不能一直吃方便面了。
8: 好吧，走，吃完了接着干。
7: 好。哎，孙主任，以后您再和嫂子视频啊，你先把自己捯饬捯饬，上次嫂子看见你在工地的模样，说话都有点哽咽了。
8: 没事，已经结婚了，也离不了了。
9: 孙主任，有您的电话，快来接一下吧。
10: 好的。
0: 喂，媳妇，什么事儿啊？
10: 哎，别哭，这出什么事了？
11: 姥姥他走了。
10: 啊，什么时候？
11: 今天凌晨。

0: 是我对不住姥姥，她一直关心我们俩，在她病重的时候也没有多陪陪。你看我给她买的棉衣才刚寄出去
1: 用不上了，你请个假回来送姥姥一程吧。啊，
0: 团长的干部都在工地上等着我呢，很多事儿还都需要我在这儿协调。你代表我们这个小家给姥姥磕个头吧。
2: 孙主任，孙主任，挖掘机又出故障了。
0: 哎呀，媳妇儿，先这样吧，晚上我再给你打电话。
3: 啊，来了来了，
4: 怎么回事？
5: 孙主任，可能是气温太低的原因，挖掘机它又不工作了。
3: 好，知道了，我来联系维修人员，你们先去忙别的吧。
5: 好的好的。
6: 当天晚上，孙毅脸上挂着泪水，朝山东老家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在他心里，这就算送姥姥一程了。
7: 孙毅啊，真想不到这半年功夫我们的园区旧貌换新颜啊。
4: 我也不敢想象啊，这个人的潜力真是大，只要瞄准目标，干出的成绩连自己都惊叹呀。
7: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惊叹我们一定要让刘总来说。
4: 好，我马上联系，现在啊是万事俱备，就等刘总来了。哎喂，
8: 哎，
4: 刘总吗？
8: 哎呀，是孙主任啊。
4: 哎呀，刘总啊，春天来了，我给你啊发了我们农场照片，看到了吗？
8: 看到了看到了，我都看到了。哎呀，那是你们农场吗？
4: 是啊、哎、是的，为了您呐、啊，我们整个冬天都在热火朝天的干。
8: 哎呀，不要这样说，你过奖了，过奖了啊！哎呀，我哪里有那个能耐呀、啊？哎呀，
4: 别的我们都不说了，您带着原班人马呀，再来看看。不过呀，这一次我呀友情提示，一定要带好签约的文本来。
8: 哎呀，孙主任啊，你的意思我都很懂啊，啊，你发的照片，哎，就很难说明问题嘛，是不是？好了，那咱们就新疆见。这次呀、啊，啊，我请你吃羊肉，好不好啦？
4: 好好好好。
9: 签约仪式现在结束，让我们再次祝贺双方签约成功，预祝全康公司发展顺利，财源滚滚。
10: 孙主任啊，请允许我叫你一声老弟。哎，你来新疆工作呀，这叫拼命啊！啊，这个我把话呀放在这，欢迎你随时去我的公司，年薪百万，我愿意出。
4: 谢谢刘总，谢谢老哥。谢谢你的信任。
10: 客气，
4: 是兵团改革给了我动力，也成就了我们的友谊。
10: 哎呀，你孙主任，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边疆情深》，策划桂嘉欣，编剧王昭鹏，剧中人物由陆军、春辉、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

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冰团 FM88.2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2: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2: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2: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3: 这么多种收听软件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闭幕，兵团交谊团成果丰硕。
3: 兵团参展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丰硕，签约金额逾200亿元。
2: 迎七一送党恩，
3: 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7月1日正式启动。
2: 三师举办歌声献祖国，建功新时代爱国歌曲合唱大赛决赛。
3: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夏粮收获全面展开，丰收在望。
2: 今天的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全江创建超1500个金融消保工作站，大幅缩减纠纷处置周期。
3: 新疆首推离境退税一键退税服务，办理时间从30分钟压缩至5分钟。
2: 党员10128.6万名，基层党组织543.1万个，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稳步壮大，组织体系日趋严密。
3: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有关部门作出部署。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0度。
3: 二师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3度。
2: 三师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2度。
3: 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
2: 五师双河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
3: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3度。
2: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
3: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4度。
2: 九师白杨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
3: 十师北屯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
2: 十三师星星市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0度。
3: 十四师昆玉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楼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家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8: 我们首先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6月29日，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闭幕，兵团交易团成果丰硕，来听录音报道。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9: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辐射范围与参与热度再创新高，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加，27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并独立设馆，国内31个省区市、兵团及新疆14个地州市的企业报名参展，24个省区市与港澳地区设立投资合作展区，3000多家境内外企业和机构参展。中国亚欧博览会坚持办展为民、惠民共享，以沉浸式消费场景、全域化联动服务、烟火式惠民举措，推动展会聚人气、促消费、惠民生。5日累计进馆32.93万人次，27个国家和地区特色展区好物荟萃，购销对接火热。展会期间，兵团交易团实现现场销售额3788.27万元，较上届增长16.3%。其中直播带货销售额3638.27万元，现场零售150万元，达成购销意向合同2256.35万元，较上届增长7.4%。其中签订进出口合同额逾35亿元，较上届增长81.8%。签订招商引资项目金额超过170亿元。
8: 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兵团参展本届亚博会成果丰硕，共招约招商引资项目18个，金额170亿元，外经贸合作项目12个，金额35亿元，合计签约总金额突破200亿元。那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苗玉莹。玉莹你好。
10: Hello， 你好。
8: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在这次发布会上采访到的情况。
10: 好的。那么本届亚欧博览会呢，国际参展度与影响力呢再创新高，首次设立的新质生产力专区和绿色发展专区呢，吸引了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与，27个国家和地区呢独立设馆，国内31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兵团和自治区14个地州市企业呢参展。兵团抓住这一开放平台的机遇，组织了200余家的优质企业携1000余种产品的亮相，其中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占比呢超60%，参展的质效呢显著提升。亚欧博览会期间呢，兵团创新搭建了1+4+N 立体化的经贸活动矩阵，密集开展了项目洽谈与企业对接的活动。从签约成果来看呢，招商引资领域广泛覆盖新能源、新材料、纺织服装、电子信息及商贸物流等重点产业。那对外贸易合作呢，辐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那其中阿联酋、土耳其等国际商协会的负责人呢也是首次参会，那兵团的国际朋友圈呢持续扩容。截至目前，兵团与211个国家和地区呢建立了经贸关系，外商数量呢较往年实现了3倍的增长。那展览展示方面呢，兵团打破了零散参展的模式，创新搭建了兵团造、兵团购、兵团游3大主题展区，集中展示了工业焊接机器人、加工番茄收获机等高端装备， 以及特色产品和文旅资源。那亚博会期间呢，冰团还首次采取了常态化直播带货方式，设立了14个直播展台推介冰团好物，并且同步启动了线下消费活动，集结了100家企业、366种产品呢，开展专业展销，线上线下的人气呢持续火爆。冰团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呢，本届亚欧博览会呢，为冰团拓展国内外市场呢提供了重要的平台。那下一步呢，将用好展会的合作的资源，持续畅通双向开放渠道，那推动更多的产品和项目走向国际市场。
8: 嗯，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苗玉莹的介绍和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0: 再见。
11: 信仰是什么？是1921年七月的那次会议，建党伟业从此开始；是1949年天安门上的庄严宣告，建国大业苦难辉煌；是1978年11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于无声处听惊雷。每一次我们在问信仰是什么的时候，镰刀和铁锤组成图案的旗帜都在迎风漂浮，历史的每一年都喊出了我们内心最纯正的信仰。
12: 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兵团各师团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重温党的光辉历史，讴歌党的伟大成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以昂扬姿态推进兵团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3: 连日来，二师渤海教导旅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纪念馆分续篇：星火宝塔山、建军渤海湾、雷霆剑出鞘、浴血大西北、军旗向天山、屯垦驻边关及尾声五个部分，完整展现了渤海教导旅从井冈山起源、渤海湾整编到西进屯垦的光辉历程。二师渤海教导旅纪念馆负责人李文玉。
14: 优化讲解服务，细化接待流程，丰富教育形式，让红色场馆成为锤炼党性、凝聚民心、滋养初心的重要阵地。
13: 三师土木舒克市举办歌声献祖国、建功新时代爱国歌曲合唱大赛决赛，兵团进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色曲目依次唱响，凝聚起各族干部职工群众同心奋进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参赛队员李凯：
15: 提升了团队的凝聚力、协作力，更让我们在传唱经典中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和精神洗礼。
13: 九师白杨市、十二师三平农场也举办爱国歌曲合唱大赛，大家以歌声礼赞祖国，以旋律致敬时代，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67团合唱队成员李全国：
16: 我们用饱满的热情，用最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对祖国的祝福。
13: 三平农场党委书记政委靳军彪：
17: 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担当作为，团结一致，把农场建设得更好更美。
13: 十三师新兴市打造的党课红星之魂开讲，课程深度挖掘师事红色底蕴，打造可感可学的鲜活党史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兵团精神，扎根边疆，建设边疆。观众张浩宇：
18: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沉浸式的党课形式，让我充分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奉献与坚守。
1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7月1日，8省区10家广播电视主流媒体同步推进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正式启动。来听报道。
19: 活动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为主题，立足各地区团结路、团结街、团结社区、团结学校等核心叙事载体，围绕烟

0: 日常、产业发展、边疆建设、文化传承、筑牢实践等五方面选题，通过系列报道、新媒体海报等形式，讲述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未来的温情故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转化为可感知、可讲述、可抵达、可共情的中国形象、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共同绘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壮美画卷。活动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委统战部、青海省广播电视局指导，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共同发起，联合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新疆巴音郭楞融媒体中心共同开展。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日前第三师土木舒克市举办歌声献祖国建功新时代爱国歌曲合唱大赛决赛，来自市市各团场街道教育系统的14支合唱队伍轮番登台，以经典红歌回望百年征程，用昂扬曲调抒发家国情怀，凝聚起各族干部职工群众同心奋进屯垦新疆的强大合力。下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璐，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吴璐你好，看来需要导播调整一下。好的，我们稍后再邀请导播帮我们重新连接此次连线。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连线吴璐，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合唱大赛的具体情况。吴璐你好。
3: 哎，你好，彩龙。
1: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合唱大赛的整体情况和现场的亮点吧。
3: 好的，本次大赛呢是由边疆党委宣传部指导，市市党委宣传部主办，第三师融媒体中心承办，是以传承红丝基因、弘扬时代新风为核心的大型群众文艺活动。经过前期的多场次的初赛的激烈角逐呢，最终来自市市各团场街道教育系统的14支优秀合唱队伍脱颖而出，站上了决赛的舞台。那大赛在激昂行动的兵团进行曲中正式拉开帷幕，走进新时代，唱着山歌给党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南泥湾等一射手大家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各参赛代表队呢全员精神饱满，仪态庄重，配合默契，歌声的铿锵有力，神情饱满，全局极强的舞台感染力与深刻的思想内涵，全方位展现了三师各族干部职工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那为保障赛事公平公正公开，本次决赛呢专门组建了由江内外高校专业院团、本土文艺骨干组成的专业评委团，采用100%打分模式，同时配备专业公职人员全程监督积分流程，让每一份成绩都公开透明、有据可依。赛事呢，最终评选出了优秀组织奖及一、二、三等奖等多个奖项。
1: 听完你的介绍，还是能够感受到现场的热烈浓厚的红色氛围。那现场观众感受怎么样？大家参与活动的热情程度又怎么样呢？吴璐。
3: 现场观众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呢都非常强烈。那整场活动呢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让现场呢每一位观众接受了一次红色坚毅的洗礼。观众吴宇卓呢在现场告诉我，平时呢大家都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工作，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全员集聚同台高歌。参与这次合唱活动呢让他内心充满了集体凝聚力，内心呢倍感自豪，觉得活动意义十足，也希望今后能参与更多此类红色文化活动。
1: 这次参赛队伍呢是涵盖了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个领域，想必参赛队员们也感触颇深。那他们有着怎样的参赛心得和体会呢？

0: 参赛队员们呢都收获满满，感悟深刻。其中呢，来自353团的参赛队员李凯呢，向我介绍分享了他们的参赛初衷。他们团队呢，本次进行选取了《十四红军》和《春天的故事》两首经典曲目。这所以选定这两首歌呢，是因为这两首歌曲目能够完美的串联起革命年代的红色峥嵘岁月和新时代的盛世华章。李凯表示呢，对团队而言，比赛名次呢只是次要的，团队的成长与凝聚力的提升才是本次参赛最大的收获。那通过赛前排练和同台竞技，不仅有效提升了团队的协作能力、团结意识，更让全体队员在传唱红色经典的过程中沉浸式接受了深刻的红色教育和精神洗礼，更读懂了初心革命、初心使命。
1: 那本次合唱大赛以红歌传唱为载体，意义深远。从整体层面来看，这场活动对于失事的文化建设还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怎样的价值和作用呢？
0: 本次决赛的14支优秀队伍呢，用铿锵嘹亮的旋律、真挚饱满的情感的深情触发了三师干部职工爱党、爱国、爱疆、爱三师的赤诚情怀。那这场活动绝不只是一场简单的文艺汇演，更是一次直击心灵的红色精神淬炼和思想教育洗礼。各参赛队伍呢，用嘹亮歌声生动诠释了新时代腾飞戍边的责任与担当，也充分展现了三师人锐意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大赛呢，以庆祝建党105周年为主线，创新将红色文化、群众文化、民族团结文化有机融合，既充实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补齐了基层文化供给短板，也让广大干部职工在嘹亮歌声中感悟初心、牢记使命，凝聚起同心奋进、重垦新疆的磅礴力量。那下一步，第三师同书室呢将持续深耕红色文化传播传承工作，常态化开展，推出各类红色文艺主题活动，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红色信仰扎根基层，进入人心。同时呢，引导全体干部职工群众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同心聚力，投身唯我戍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各项事业，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的三师崭新篇章。以上呢，就是我在现场发挥的报道。
1: 好的，感谢吴璐。声声红歌送党恩，砥砺奋进新征程，嘹亮的红歌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更激励着三师儿女传承红色血脉，勇担屯垦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争先，砥砺前行。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璐的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3: 当前兵团冬小麦进入夏收关键阶段，多处高产示范田捷报频传，各师市抢抓农时，全力推进机械化采收。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在希望的田野上，
5: 近日，兵团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自治区农科院、新疆农垦科学院等多家单位专家，对二师三零团冬小麦百亩高产示范田开展测产验收，经联合收割机全田实收，按照国家标准13%含水率折算后，最终核定平均亩产762.38公斤，创下二师百亩示范田高产记录。三零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卢小燕：
6: 下一步我们将指导种植户做好田间覆钵的技术指导工作，确保达到兵团的两冬两田的目标。
5: 在五师双河市，小麦高产创建工作也获得新突破。兵团专家组深入84团一连冬小麦高产示范田，开展标准化实收测产工作，实测示范田平均亩产841.92公斤，刷新50双河市百亩田小麦单产历史最高纪录。84团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巴特乔龙：
7: 充分彰显了优良品种优先技术的增产效能，已成为失事冬小麦高产种植的标杆样板。
5: 今年以来，五十双河市全域推广梭杭增株主茎成穗密植高产栽培技术，通过优良品种与科学种植技术深度融合，落实小麦全生育期精细化管护，有效提升小麦抗倒伏、抗干热风能力，稳产增产效果突出。五十双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明富：
8: 锚定单产提升， 通过两种粮花配套创新种植模式，持续挖掘小麦增产潜力，推动夏粮丰产丰收，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5: 在四师六十六团十六连大型收割机穿梭作业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清杂作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服务下收工作，优化收割流程，确保颗粒归仓。六十六团十六连职工陈振芳：
9: 今年冬小麦长势还可以，全程多亏连两位帮助协调农机到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解决不少难题。
5: 六十七团下收工作也在火热推进，团长今年冬小麦种植面积6.11万亩，近年来科学引导职工开展土地复播，最大限度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助力职工多元增收。六十七团三连职工刘勇敢：
10: 今年我种的是新冬62号，品质管理比较到位，预计亩产780公斤，收完马上整地复播水果玉米。
3: 北京时间的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要用爱心把

0: 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在时间的故事里，那激愤人心的声音，现在听起来依然饱含力量。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跟着你一起信念坚定地走到这里，吹着和平年代的风，做着中国印记的梦，紧紧依靠你，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辉煌。7月1号，让我为你唱响生日的赞歌，祝福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4: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部分区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的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克州山区等地局部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北部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部区会有短时的扬沙或沙尘暴。
5: 另据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气象预警信息，昨天新疆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即日起到7月4号，南疆、东疆会到7号，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度以上。此次高温具有极端性，需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并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4: 截至到昨天的11:30，新疆共有70个高温预警，橙色为主。高温预警提示预计6月30号到7月3号，乌鲁木齐大部区最高温度是37度以上，城区部分区、米东区和甘泉铺最高温度会达到40度，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范。而今天白天，水墨沟区、高新区、新市区、经开区、米东区、甘泉铺工业园区最高将会达到40度。
5: 此外，预计7月3号，吐鲁番市高昌区最高温将达到50度。6月30号至7月3号，克拉玛依区、白简滩区、沃尔河区的大部分地区日最高温40度以上，部分区域日最高温将到43度以上，请做好防暑降温以及防火安全工作。
4: 公众需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同时呢，要保证充足的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需要加强自身的健康状况的关注，如遇到不适请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

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接下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在十三师有一位深耕基层医疗15载的医务工作者，15年坚守一线，奔走基层牧区，免费义诊，上门随访，用心用情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以医者仁心搭建起民族团结的连心桥。他就是2025年兵团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先进个人获得者，十三师红星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马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本台记者纪世东，一起走进马林的基层行医故事。世东你好，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马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好的，曾远。采访当天，我们来到十三师黄田农场医院。当时马林正带领3人义诊小队在这里开展常态化免费义诊服务，现场为辖区各族群众测量血压、问诊查体、答疑解惑、调整用药方案，专业细致的诊疗服务收获了当地职工群众的广泛认可。扎根基层医疗一线的15年间，马林的足迹遍布十三师所有团场、连队和牧区，常年奔波在基层服务一线，累计行程达10余万公里。多年来，他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年均接诊患者2000余人次，累计下沉基层为各族群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达6000余人次，切实打通了牧区和基层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偏远地区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
1: 能够感受到马林15年来的坚守十分的扎实，服务覆盖面也非常的广。那么这种常态化的基层义诊具体为当地百姓解决了哪些实实在在的难题呢？
2: 确实如此，常态化的基层义诊服务彻底破解了以往基层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看病耗时长的突出问题。十三师黄田农场居民左然木孤立艾丽对此感触颇深，他告诉我们，以前看病往返需要1个多小时，十分耗费时间和精力，如今在家门口就能问诊就医，日常买菜的间隙就能看病咨询，十分方便快捷。不只是简单的问诊看病，马林的基层服务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在采访中，马林对我们说，他的团队每年基本会开展30多场次基层义诊活动，在为群众开展诊疗服务的同时，还会专门面向各团场的基层医护人员开展健康讲座，传授专业医疗知识，通过以老带新、专业传帮带的方式，切实提升基层整体诊疗服务水平，夯实基层医疗服务根基。
1: 那么除了服务群众，马林还在助力基层医疗队伍的成长，确实非常的有意义。那听说马林团队还格外关注特殊群体，专门开展了入户随访工作，那这部分暖心服务又是如何落地开展的呢？
2: 没错，集中义诊服务覆盖广大群众，而入户随访则精准聚焦特殊弱势群体，针对辖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以及伤病患者等无法自主前往医院就医的人群，马林团队建立了常态化入户随访机制，主动上门提供专属医疗服务。就拿十三师黄田农场朝阳小区的居民艾斯拉·司马懿来说，他因腿部受伤行动不便，无法自主前往医院复诊就医，了解到情况后，马林主动上门耐心询问老人的生活状态和身体感受，结合老人身体近况及时调整专属用药和诊疗方案。说起马林的暖心帮扶，艾斯拉·司马懿十分感动，他表示自己腿脚不便，就医极其困难，多亏了马大夫上门检查问诊、调整用药，解决了自己的就医难题，心里特别开心温暖。
1: 细微之处见初心，常态化的上门随访切实守护了特殊群众的健康。那么他们团队全年的入户随访工作整体的频次和服务又是怎样的呢？
2: 据马林介绍，他的团队每年入户随访次数都在100次以上，在日常接诊和基层义诊过程中，他们还会主动筛查需要重点帮扶、持续跟进的特殊病患群体，建立专项服务台账，定期跟进康复情况，精准对接辖区群众的个性化就医需求，尽全力为各族职工群众提供全方位有温度的医疗服务保障。十五载初心不改，深耕基层守护民生，从科室管理、临床坐诊到基层义诊、科研教学、上门帮扶，马林始终将患者需求放在

0: 首位，在行医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优化服务流程，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听诊器传递温暖，把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深深写进职工群众的心坎里。对于未来的工作，在采访中马林对我们说，今后他将始终立足全科医学本职岗位，带头凝聚科室团队力量，坚守医疗初心，聚焦辖区群众日常诊疗、慢病管理、健康宣教等核心需求，持续深耕基层医疗服务，不断优化医疗服务流程，用心用情接诊每一位患者，帮扶每一户群众，持续把优质贴心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全力守护辖区各族百姓的身心健康。
1: 15年坚守一线，以人心护健康，以真情促团结，马林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医者使命，用暖心服务拉近各族群众情谊，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好的，我们也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是什么？是1921年七月的那次会议，建党伟业从此开始；是1949年天安门上的庄严宣告，建国大业，苦难辉煌；是1978年11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于无声处听惊雷。每一次我们在问信仰是什么的时候，镰刀和铁锤组成图案的旗帜都在迎风漂浮，历史的每一年都喊出了我们内心最纯正的信仰。
3: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4: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1: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2和8845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4: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近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琛衍你好，热线呢近期有接到第四师可可达拉市的居民来电，反馈噪声扰民和油烟排放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解决呢？
5: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四师可可达拉市新石悦城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楼下餐饮店音乐噪声扰民和油烟排放影响周围居民的正常休息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四师公安局走访核实，已对餐馆负责人在营业期间播放音乐过大及油烟排放问题进行了劝导，指出其行为已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并告知相关法律法规。后续花城派出所对该片区餐饮场所加强巡查力度，第一时间发现后及时到场，并进行劝导制止，避免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若再有此类噪音扰民的情况，可向派出所反映。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反馈问题已得到改善。
4: 那近期呢，热线还接到了第八师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馈这个小飞虫特别多哈，影响了正常生活。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解决呢？
5: 热线近期接到第八师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映东城街道天山路燕京啤酒厂门口有很多黑色的小飞虫，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巴师城市管理局到现场查看，已协调了泰盛公司病虫害防治小组立即开展研判，并组织灭杀作业，后续将常态化巡查防控，杜绝虫害反复。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问题已得到显著改善。主持人，
4: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衍的连线，再见。
6: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 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的消息，今年以来，该局指导辖区金融机构建设新时代金十六消保先锋枫桥工作站，创新打造具有新疆地域特色的金十六消保品牌，以化解金融矛盾纠纷。截至目前，全疆已创建超1500个工作站，实现14个地州市全覆盖。
4: 该局指导各金融机构充分整合现有资源，依托银行营业网点、保险服务大厅、县级综治中心等基层服务场景，因地制宜建设金融消保工作站。
1: 金融消保工作站及金融纠纷化解、金融素养提升、金融暖心便民、金融为民惠民、金融诚信守护、非法金融活动监测六大功能于一体，为辖区各族金融消费者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金融消保服务。目前全疆各金融消保工作站已全部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金融消费纠纷前端化解率和各族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的消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指导下，新疆农村商业银行、支付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与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买即退商店成功办理新疆首笔离境退税一键退税业务，总金额61.1亿元，标志着新疆离境退税迈入数字化新时代。
1: 过去境外旅客在新疆办理离境退税需经历填单、查验、排队的繁琐流程，单次耗时往往超过30分钟，随着一键退税业务的上线，这一痛点得到彻底解决。
4: 在乌鲁木齐接入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门户，外籍旅客及港澳台同胞购物结算之后，仅需通过支付宝碰一下或扫一下唤起退税小程序，系统即可自动匹配消费记录，生成退税申请码。游客在手机端一键确认授权之后，退税款便实时返还至支付宝账户，整个办理过程仅需5分钟，真正实现了离店即退税，无需再前往海关退税窗口办理。
1: 目前乌鲁木齐市已推广离境退税商店24家，其中16家已开通即买即退业务。数据显示，2026年1月以来，乌鲁木齐离境退税商品累计交易达5251笔，销售额超1840万元，办理退税额逾200万元。
6: 幸福甜蜜16子，
7: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8: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
9: 梁武军是12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10: 10.7。
9: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邻国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10: 老同志开玩笑地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9: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10: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9: 葡萄、桃树是12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10: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9: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10: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128.6 万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4: 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 全年发展党员208.6 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1: 党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5年底，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 5976.5 万名，占 59.0%， 比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女党员 3191.4 万名，占 31.5%， 比上年提高 0.6 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党员 787.8 万名，占 7.8%， 比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工人和农民仍是党员队伍主体，占总数的 32.4%。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民营经济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据昨天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完善投融资机制，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切实提振民营企业的投资信心。
1: 当前民间投资处于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民间投资正在逐步向高技术产业、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转移。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有望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服务业总规模有20万亿元增长空间，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加快实施，要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在重点领域投资布局实现更大作为。
4: 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司局对促进民间投资、服务业扩能提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做了详细解读，并集中展示了290余个吸引民间投资的优质项目。
1: 我们再来关注，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4: 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运输期间，铁路部门将会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持续开好，京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满足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
1: 2026暑期档自6月1号正式启幕，横跨3个月的黄金档期持续释放全民观影消费潜力。网络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30号7时，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的票房已经突破1亿元。
4: 电影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影片真实还原经典的历史战局，3万中央红军深陷40万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借助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声东击西的战略智慧，四次横渡赤水，层层突破突围，最终扭转被动战局，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
1: 受影片热度带动，遵义会议会址

0: 习水土城古镇娄山关景区游客量迎来明显增长。娄山关作为影片核心战争取景地，今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当地打造西风台、夜明塔、长空桥、娄山实景，完整还原险峻山地地势。不少看完电影专程前来的游客表示，亲身站在群山之间，才真正读懂当年红军行军的万般不易。
1: 孩子们也即将迎来暑期，那这个假期呢，不妨就跟着电影《四渡》来一场红色光影之旅。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7月1号，我们迎来七一建党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社会安定有序，教育、医疗、民生保障持续完善，衣食住行日新月异，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足。爱党爱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立足平凡岗位，认真履职尽责，遵守法律法规，善待身边他人，用心经营生活，就是我们普通人最实在的担当啦。让我们常怀感恩之心，紧跟党的步伐，脚踏实地，奋勇前行，共同奔赴更加繁荣美好的新生活。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5度到38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24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1度到37度，四师可可达拉市雨，22度到36度，五师双河市

0: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他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他今年74岁，和土地打交道超过半个世纪。
4: 我的小你一心一意的想当一个农民技术员，一直要改变农村生产落后面貌。
3: 他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这些年来他帮助周围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他对土地的热爱也影响着全家人，他的儿子大学本科毕业的孙子也成了种粮人，一家三代人守护着千亩良田。
5: 每年要面临丰收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全家都睡不好觉的，都是生怕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导致我们这一年的收成太大了。
6: 带着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攒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能带实惠，日子越过越好。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种粮大户徐从祥一家三代人的土地情。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人们印象里，土地似乎经常呈现深褐色，其实土地也有色号，黑、红、黄、青、白各色土地，蕴含着不同的土壤有机质和矿物质，适合不同的农作物生长，它们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徐从祥今年74岁，安徽省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党支部书记，一位与土地打了半个多世纪交道的老人。他的身上有着一连串荣誉：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农民、全国科技新村带头人。而他最远近闻名的头衔是种粮大户。进入三夏时节，古稀之年的徐从祥还在田间地头忙碌着。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6: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是赶到九八，这是个新品种，产量都在800公斤以上，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3: 徐从祥对新品种视若珍宝，收割前先观察测量，对小麦生长的每一个周期变化都进行详细记录。夏收之后，紧跟着就是夏种，这是决定一年收成的重要时节。种粮大户的群里都是盼着徐从祥来现场指导的信息。
6: 一般的这农忙时间，一天能跑几个小内，天再热我们也去。
7: 这啥？
6: 对，
7: 还不散嘞。
6: 我们家是耕农人，就是他这播期比较早，别管他晚上铺容机上不下雨啊，再赶紧浇。
7: 对。
3: 徐从祥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所谓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太和县种粮大户常兴铎跟着徐从祥种地10多年，对他的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
8: 徐老3年前都教我，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买头，他就说仅要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3: 徐从祥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旧县镇张淮村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然而同样的一片土地，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小麦的亩产却不过200公斤。吃不饱饭是徐从祥青少年时期最深刻的记忆。

0: 高中毕业那年，屈从祥本可以当老师，但他选择了回乡务农，希望能通过科学种田实现吃饱穿暖的理想。
1: 我来说一看，说我们国家这个粮食来讲，一般的200斤、300斤小麦，世界上发达国家，他小麦亩产超1000斤，他的玉米也是1000多斤，那我都听着是比较稀奇的。我们跟发达国家都在一个地球上，同时一个地球，同时一个月亮。他们发达国家小麦能超千斤，我们为什么才几百斤呢？我们也能种出超千斤的小麦，超千斤的玉米，我们生活不就改善了？我就想你一心一意的想当一个农民技术员，你一直要改变农村的生产落后面貌。
0: 回乡十年后的1983年，屈从祥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乡农民技术员，通过和各级科研单位合作完成栽培试验。他不断总结科学种田的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1998年他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农技师。2003年农业部千亩高蛋白大豆丰产栽培试验任务落到屈从祥身上。
1: 我们农业县长推荐的，在我那搞，我一共是2种，一般是这是100多斤，100斤，我那一年种出来400斤的大豆，翻倍增长，两种粮法才能有着高产。你说话说得好，信人种，敬人管，丰产丰收在保险。你种在地，守在天，你种啥都不占。还有要你三分种，七分管，丰产丰收在保险，敬人种，信人管啊，这就是一套栽培技术。
0: 总结出来的栽培技术听上去简洁明快，但种植过程却千辛万苦。2003年大豆栽培试验中，屈从祥严格按照实验项目要求整地、播种、追肥，豆苗长势喜人。但那一年黄淮海地区遭遇特大洪灾，千亩大豆实验田全部淹了水。为了挽救这个国家实验项目，他带着全家人连续3天3夜在大稻田里挖沟排水。那年许多农户家的大豆减产，屈从祥负责的这1000亩试验田却创下了平均亩产181.6公斤的记录。
1: 我总结起来，干什么事都得有坚强的意志，特别搞农业要得有恒心，要得有毅力，要得有信心，还得有勇气，坚持就是胜利。
0: 大约30年时间里，屈从祥出色完成了数十项国家级和省级农业科技攻关协作项目，由他领衔研发的小麦玉米绿色高产种植技术分别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全国农牧渔业丰收1等奖、省政府科技进步1等奖和全国农技推广贡献奖。成为农技专家的过程，也是屈从祥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过程。2010年，他带领村民成立了太和县从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帬助本村和周边2000多个贫困户，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
1: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做是什么事情来讲，都是有底气的。人活在世上，不是越有钱越好，而是你做的事业可能得到大家的拥护。你反正你自己收入再高，你一天不就吃那点，还得拿出去。我那地里啊，我那周边都，人家都上我这里贩农奴。你像年轻人甩媳妇啊，都愿意嫁到我村里去，因为我村里先进啊，小麦产量高啊，这都给我们村民带来利益。去在这方面成就过后，感觉到有一种很充实的感觉。
0: 2014年，太和县从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被农业部批准为全国100家、全省第一家国家科技创新与集成示范基地。2019年，被农业农村部等9部委命名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1: 咱是一个农民合作社，能算为国家创新基地，这是领导对我科学种田的一个评价，一个信任。
0: 很多年里，跟在屈从祥左右照顾千亩试验田的是他的大儿子徐建。2018年，本科学建筑专业的孙子徐旭东也加入其中。
2: 我一开始就是，我想不止我，包括整个我们中国好多这个高中生都这样。刚毕业的时候，不知道自己选择的是什么，自己未来是什么样子。我喜欢农业的这种环境，就尤其是丰收的时候， 整个村庄都在忙碌，忙着收获。虽然辛苦，虽然累，但我看大家都是那种非常愉悦、非常轻松的那种心情。我们小孩子都在田里面，在秸秆上玩耍，就感觉整个农村很有那种活力，很有那种生机。我喜欢这种氛围。
0: 从大二开始，徐旭东会利用假期帮助爷爷整理数据，把资料和文档电子化。儿时的记忆和长大后在城市和农村间的往返，让他对村庄变化有了更多的感触。
2: 因为人都出去务工啊，地里面田有的是抛荒，也没人管理，尤其是像年轻人都是经常在外面，让我感觉有一种落差，跟小时候有一种落差。
0: 在谈论农业时，徐从祥和徐旭东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徐从祥经历过一切都靠人力来耕种的年代，却很少谈及种田的辛苦，而年轻的徐旭东则对种田的苦更加直言不讳。
2: 我觉得农业如果搞不好，粮食不是育人的，可以说是加引号的吞人的，因为困难真是突如其来的。我们每要面临丰收的时候，我们基本全家都睡不好觉的，都是就像我父亲我母亲都是夜里10点11点还要在地里要转几圈，生怕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导致我们这一年的收成白搭了。那段时间你是紧扒着这地的。
0: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他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他今年74岁，和土地打交道超过半个世纪。
1: 我的小你一心一意的想当一个农民技术员，一直要改变农村生产落后面貌。
0: 他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这些年来他帮助周围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他对土地的热爱也影响着全家人，他的儿子大学本科毕业的孙子也成了种粮人，一家三代人守护着千亩良田。
2: 每要面临丰收的时候，我们基本全家都睡不好觉的，都是生怕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导致我们这一年的收成白搭了。
3: 带着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过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能带社会，这日子越过越好。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种粮大户徐从祥一家三代人的土地情。徐从祥所在的黄淮海平原，麦子是一年两熟，每年到收获季，农人都像等待发成绩单的考生。2022年，徐从祥的试验田里，两个小麦新品种都实现了亩产超800公斤的历史飞跃，千亩大豆优质高产示范田的平均亩产也再创新高。但就在2022年即将结束时，曾经做过心脏移植手术的徐健，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徐旭东回忆说，
2: 其实他在2019年做心脏移植的时候很幸运，我父亲就是得到一个年轻的心脏的供体，本身我父亲能够有幸存活下来，就要对得起这颗年轻的心脏。反正我们就是把回来之后继续把我们这个田里面搞好，把我们这个粮食给种好，然后这几年我们每年的产量都不错，但是每年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像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豆子整个一块田就是等于颗粒无收，每一年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但是像2022年，因为这年我们的心理预期可能高了，夏季作物的时候我们的产量很高，我们达到800多公斤，我们可以说是历年来最大的丰收，所以我们一定想秋粮一定要搞好，所以我们投了大心思，花了大心血，我们的产量确实也上来了。这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收成，但是就在收获的时候突如其来这个一场大雨，把我们给的田都给淋透了。然后我们基础设施是不完善的，农田旁边是水泥地，我们铺了一地的粮食在上面晾晒，突然一场雨把所有的粮食全部都给砸下去了。所以当时那种心思，我当时在那里，但是那是就是说

0: 是让你就是没法控制的，这都是不可控的，都是。之后我们，我父亲在后来晾晒的时候，因为要去到田里看，走在那个路上，因为那是水路，也没多宽，两三米左右，豆子是滑的嘛，一滚又摔了一下，就是林林总总嘛，这些事情，包括后面的种植小麦的时候，又有一段时间是长期的没有下雨，一直忙着浇水。我们的设施呢相对老旧一点，都十多年的设备了，所以当时耽误了我们浇水，小麦苗情出的也不是很好，所以那段时间也是经常早起晚睡的，也睡不好觉，就是这一系列导致他后来没有扛过去，心脏病复发了，总体来说还是过于的操心。对，
1: 儿子去世后，徐从祥最大的心愿就是进一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增强种粮大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2: 我想来讲国家在以后把农业科学种田呀，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增强种粮大户抵制自然灾害的能力，用现代科学技术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我们国家粮食还会大踏步的前进，还会取得更大的丰收。我自己的目标，我认为我那个示范基地啊，把它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百家农业科技创新技术示范基地。我说以后有决心有信心，也靠我孙子把我那一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完善起来，发展起来，装备起来，在黄淮地区农业发展中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3: 您就住这儿是吧？
2: 住几十年了。
3: 住几十年了。
2: 对、哦。
1: 徐从祥家里的一间老屋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五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叶形叶色、株高株形、结痂高度、主茎结束、单株颗粒、重实利率，一个个数据都饱含着徐从祥对庄稼地的热爱。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有一份浸透着徐从祥多年心血的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科技成果审定了之后就可以怎么样了呀？
2: 可以大面积推广了。
3: 哦，
2: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做稳定促增收，这是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1: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2: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
3: 您当时心情怎么样？
2: 感觉呢，有一种幸福感。
1: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顺口溜，他编了有200多首，方便群众记忆掌握。徐从祥的田间学校每年都开设几十期培训班，他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李海波和常兴铎说起来，
4: 他多少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他不光教我，我们身边的其他人，他也是无不尽心的。他叫每一个种粮大户和小农户都能多达到粮食。
5: 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徐书记这样教我，我肯定用他教我的技术啊。我带动你这种30亩的、180亩的，下去30户。
1: 如今，在徐从祥的示范田里，每年有超过50个新品种接受考验。无论是哪一种小麦、大豆、玉米，都有属于自己的编号和名字。在徐从祥眼里，他们是一个个独立的、有面孔的个体，有自己的性格，会变化，会生长。在人人都能吃饱的年代，种出更高产的粮食，对于徐从祥来说，更像是一种更高的挑战。他说，只有选出优良品种，只有研究出新技术，只有拿到发明专利，我的一生才有乐趣。徐从祥的孙子徐旭东如今是农业合作社新一任的理事长。很多人采访徐旭东都会问同样一个问题，接过爷爷徐从祥的接力棒，你的理想是什么？徐旭东都会带他们来到示范基地门口的展示牌前。
0: 我在我父亲和爷爷的影响之下，我找到了我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价值，一个方向吧。就像我有时候到收获那几天，我都是睡在地里面的。我爷爷他是在农业上坚持了50年的，可以说是我 包括很多我们做农业人的一个榜样。之前有人采访我说你搞农业，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理想是什么。我有时候正好我带着他们到一个我们的展示牌上，上面是我爷爷和袁隆平还有李登海在一起的合影。我说我要向他们学习，我争取跟他们一样能够为我们的国家的农业做出发光发热，做出自己的一个价值吧，有价值有成果，能不能得到这个认可，就是能够追上他们的脚步，甚至超越他们。
1: 徐旭东说，虽然年龄大了，但我爷爷敢于尝试，敢于应用，敢于创新。在农业生产道路上有好的技术，好的模式，他会经常带着我到各个地方去学习调研，他的品质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徐从祥表示，
4: 我作为一个现代化一个农民啊，一个老党员，更有这方面真实和义务，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上面老攒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带社会日子越过越好。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六月天山高朋云集，丝路盛会再起新章。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盛大启幕，为新疆兵团拓宽向西开放通道，深化亚欧务实合作，搭建广阔平台。作为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亚欧博览会自2011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展会深耕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国际合作朋友圈不断壮大。本届参展客商规模再创新高，各方携手共谋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放眼如今的新疆与兵团，口岸畅通，班列穿梭，自贸试验区建设提及不稳，持续打通内外贸易产业协作通道。而本届博览会将更进一步激活亚欧经济联动潜能，为新疆与兵团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开放门户积蓄强劲动能。本届展会上，兵团全方位展现自身发展风采，亮出兵团造硬核产业优势，推出兵团购特色优质产品，分享兵团游独特人文魅力，更有云端展销、专场推介、项目签约等举措，尽显兵团主动求变、锐意开拓的精气神，向世界呈现立体鲜活、昂扬奋进的崭新形象。站在新起点，我们要紧抓本届博览会重要契机，传承践行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更加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主动作为，彰显兵团担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注入不竭动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品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压舱石，截至2025年，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从 C919 大飞机到 CR450 动车组，从人

0: 型机器人到国产大型邮轮，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和主力军。资讯有故事，十五五开局之年化制造业，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1: When I saw the bike and also Zhang Shui,
2: 当我看到赛车本身，了解到张学本人的理念时，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项目。但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我们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我大概会觉得不可能。但我坚信，我们能够很快登上领奖台。结果是我们确实赢下了很多比赛，所以我非常高兴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个选择。
0: 本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开赛以来，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已多次驾驶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赛车登上 World SSP 组别最高领奖台。这位34岁的法国车手表示，从相信到夺冠，他本人见证了中国摩托车的成长。外国媒体评论，张雪机车的成功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以及其背后坚实的产业支撑体系和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如今，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中心，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位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3: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顶梁柱与压舱石，更是现代产业体系与国家竞争力的根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稳固的实体经济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新中国成立以后70多年的奋斗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这背后离不开工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有连续16年，中国制造业已经站到了世界制造业第一的位置。虽然随着经济结构优化，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制造业，但制造业的压舱石作用丝毫没有减弱。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5%。在这其中，制造业它的增加值超过了34.7万亿元，增长6.1%，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25%左右。同时，中国制造业赋能陆海空天的新探索 C919 大飞机、长征七号、运载天舟九号、苍原号超大直径动构机。这个直径有多大呢？我想做一个比喻，它有5层楼这么高的、这么大直径的、高达16.6米的盾构机，它一次的切割切削，一次的钻井，就能打出一个16.6米直径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隧道。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等等，这样一系列大国重器上天入地，钻山探海，为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朱红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年专注于工业制造业领域的运行与发展调研。他认为，除了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制造业在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更是不可或缺。
3: 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休闲娱乐，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制造业。更重要的是，制造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不管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 还是身怀绝技的技术工人，都是在制造业中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制造业能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就业机会，包容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已经超过了1亿人，如果加上上上下下配套产业的就业人员，总数可以说突破2亿人。制造业的稳定发展直接或者间接地关系到我们所有家庭的生计，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我们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
0: 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已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爱达花城号和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有哪些区别？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说，
4: 这两条船其实是个姐妹船，总体船型是一样，这条船的船长增加的是7米，而且我们整个船的吨位比上条船略微重了一点，大概重了4000吨左右。但是在内部装饰上面，基于魔都号的这种运营以及反馈，我们吸取了一定的经验啊，所以在这个爱达花城号上做了很多的修改。虽然我们的船变大了，但是整个船上的我们的人数啊，它并没有增加，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公共空间给到了这个乘客，所以乘客这种体验感会更好。第二个是我们对房型也做了一部分升级，取消了一些这种内舱房啊，增加了一些这种套房，包括一些把我们原来的一些VIP 的一些房间也做了扩大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可能乘客在休闲度假的时候，它的选择面会更广啊。第三个是相对来讲是从技术上讲，我对于一些环保设施啊，包括一些智能啊，在将来运营的时候，它可能是更加的环保，更加的智能。
0: 大型邮轮相当于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被称作船舶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制造能力的标志性工程。从船体建造、动力推进到豪华内装、娱乐设施，需要整条产业链协同。我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高效协同的工程管理模式，顺利实现首艘交付。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左右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2个月。第二艘邮轮快速建造，展现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近年来，新质生产力成了一个热词，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朱红任表示，新质生产力最终必须通过制造业才能落地。
3: 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制造业就像一台强大的发动机，不仅自身在不断的迭代升级，还能带动服务业、农业等其他产业一起向前发展，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共进的良好格局。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总额达到了3.93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8%。大家不要小看这个2.8%，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我们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端制造领域比例更高，特别是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7%，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25年，我国创新指数首次跻身全球前10，制造业的创新贡献功不可没。
0: 朱红任表示，我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配套能力、持续的创新活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稳定器与避风港。
3: 很多跨国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将中国纳入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十四五期间，我国牵头制定的、发布的国际标准就已经超过了500项，涵盖了新能源汽车、光伏、5G 等多个领域，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转化率 超过

0: 了90%，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业标准、技术标准也转化成了相应的国际公认的行业标准。这种我们话语权的提升，成为了我们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彰显了我国制造业的全球影响力。
1: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经济重镇。近年来，上海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加快成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全球机器人三分之一的产量在中国，中国机器人三分之一的产量在上海。一直以来，上海都是我国机器人产业最大的集聚地之一。那么，在上海完成一台人形机器人的制造所需零配件，在方圆多少公里可以集齐呢？答案就在张江机器人谷，这里是上海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台人形机器人被拆解成数十个结构件，由大量垂直线束连接。研究供应链的相关专家经缜密测算得出结论，人形机器人所需有形的核心零部件以及看不见的数据控制算法等，以上海为圆心，直线半径150公里圆圈内就可以100%配齐。若限定在上海本地，供应链配套率也能达到80%。除了较早成立的张江机器人谷产业链企业集中地，仅成立短短3年的闵行区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以集聚机器人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超150家，走出了一批具身机器人产业链企业的梦之队。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完整产业链体系、超大规模配套能力、高效供应链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这些硬核实力正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也让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配套体系最完善的生产基地。朱红仁认为，我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显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优势、产业基础、市场规模、要素保障等多重优势叠加的结果。
0: 这些优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我们长期积累、持续投入，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地打磨出来的核心竞争力，是我们应对挑战、赢得未来的底气所在。
1: 朱红仁说，制度优势是我们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个最重大的优势。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大的技术攻关、重大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单靠自发的市场调节很难实现。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能够通过国家的战略引导，集中全国优势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设重大项目，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做到的。
0: 我们跟一些外国朋友在一些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每当提到这一点的时候，都伸出了大拇指，但是他们也说，这样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只有中国能做到，在我们那儿，我们想，但是我们做不到。就说中国的高铁行业，可能大家都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从时速160公里到350公里，从超级长到超抗冻，从自动驾驶到全列供氧，中国高铁成功地破解了多样地理环境带来的世界级难题，形成了完备成套的高铁技术体系，覆盖了高铁的工程建设、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各个领域，成功研制了不同速度等级、多种制式能够适应高原、高寒、风沙等各种运营环境的复兴号系列动车组。高铁技术已经竖起了公认的国际标杆，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
1: 2025年7月，第12届世界高铁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高铁以其亮眼的成绩成为关注焦点。会上发布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先后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铁路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合作，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 老挝国家铁路公司总经理道金达·希哈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高铁标准为老中两国铁路合作带来了好处。
2: 老中铁路项目使用了中国现代化的铁路标准，直接的好处是我们为公众提供了服务，包括客运服务，也包括货运和商品运输服务，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
1: 我国主持制定了国际铁路联盟高速铁路领域全部13项系统及国际标准，系统完善了高铁技术标准体系，受到国际铁路联盟总干事长弗朗索瓦达维纳的高度评价。
3: The station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in China are really efficient. China has taken the measure.
4: 中国开发的车站非常高效。中国在车站的规模和设计上切实考虑了客户体验。
3: Reall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4: 无论是维护、运营还是客户体验，中国在标准化的发展和演变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3: Massive in thi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standardization.
1: 朱红润说，在第12届世界高铁大会上， CR450 动车组样车是当之无愧的明星。 CR450 动车组的研发团队更是一个横跨产学研的创新联合体，由国铁集团牵头，中国中车、中国通号等众多企业，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北京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通力合作，协同创新。
0: 如果说制度优势是软实力，那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硬支撑。我们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我们最核心、最独特的优势之一，是全球唯一拥有各个工业门类的国家。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都能在国内找到上下游配套的企业，实现一站式采购和生产。我们举个例子，像珠三角地区，这是我国制造业配套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家生产空调的企业，在珠三角1小时的车程之内，就能找到压缩机、冷凝器、遥控器等所有的零部件供应商，还有专业的组装、检测、物流服务商，不用从外地或国外进口。有的外资企业老板说，在国外建家电工厂，配齐零部件供应商就要花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在珠三角几周就能搞定，而且物流的成本低，交货快，质量好。这种配套能力让企业能够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提高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让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具备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来中国布局。我们国家有14亿多的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了4亿人，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已经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强大动力，是制造业得以持续升级的重要支撑。
1: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栋高楼，制造业就是深埋地下的地基，越坚固才能盖得越高越稳。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朱红润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任务就是既要守住我们现有的成果，又要实现迭代升级，让制造业不仅体量足，更质量优、韧性强，真正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朱红润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还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行业发展的主动权。
0: 我们讲标准，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制造业的游戏规则，你根据什么进行生产，根据什么与别人进行连接、进行交换，你根据什么说你符合了质量的要求。可以说，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行业发展的主动权。十五五时期要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标准的制定，特别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要将我国的技术成果、产业优势转化为国际标准，提升我国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的话语权。当前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驱动的新型工业化浪潮正从

0: 重构产业格局与竞争规则，给我国制造业带来了重大机遇。面向十五五，中国制造业要牢牢把握新时期的重大机遇，紧密地围绕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业升级核心痛点以及全球科技创新的新态势面前，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四个关键方向，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加速转变，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6月30号，来自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兵团参展本届博览会成果丰硕，共签约招商引资项目18个，金额170亿元，外经贸合作项目12个，金额35亿元，合计签约总金额超过200亿元。本届博览会，兵团组织200余家优质企业携1000余种产品亮相，其中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60%，参展质效显著提升。兵团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博览会为兵团拓展国内外市场提供了重要。

0: 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七月起，一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该法明确

在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上，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对象，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地给予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该法在内容上明确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以及相关主体的职责要求，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明确保障与监督措施以及法律责任，进一步健全完善民族工作领域治理急需、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必备、有效防范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所及的制度机制，确立了清晰稳定的行为规范和长期预期。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在加大旅客权益保护力度方面，明确要求航空公司和服务单位完善旅客运输合同条款，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优化航班延误或取消的处置流程，妥善做好信息通报、食宿安排、投诉处理等后续服务保障，着力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统一国内航空运输和国际航空运输航空公司的赔偿责任限额等。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在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其中完善调控措施，分类分级实施全过程监管，加强风险防控，提高对外投资科学性、安全性，投资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不得扰乱对外投资市场秩序。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其中明确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需要标注网络安全标识的产品，产品生产者应当依据实施规则相关要求开展网络安全能力检测，确定网络安全能力等级并取得检测报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伪造、冒用网络安全标识或者利用网络安全标识进行虚假宣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其中电动汽车安全要求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及测试方法，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修订了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新增底部撞击测试、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等。我们再来关注教育部发布预警，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

0: 招生考试机构系统后，通过账号及密码登录了七名同学的账号，并对这七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再次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2: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未约定保证期间，逾期可免除担保人的责任吗？朋友借款，邻居好心担保，逾期朋友未还款，邻居要承担还款义务吗？日前，霍城垦区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明确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向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2024年6月，张某因资金周转困难向邻居王某借款30,000元，由另一名邻居赵某提供担保。张某呢，当场出具借条，约定借款期限5个月，若到期未还款，需要支付违约金5000元。赵某在借条担保人一栏签名确认。同年11月，借款的还款期限届满，张某呢刻意逃避债务，无奈之下，王某将借款人张某、担保人赵某诉至霍城垦区法院。为减少当事人诉累，高效化解矛盾纠纷，法院启动先行调解程序，因王某将赵某一并起诉，两人对担保人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分歧较大。担保人赵某辩称，案涉借款既为书面约定保证方式，也为约定保证期间，如今债权人主张权利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其担保责任应当依法免除。债权人王某则主张，正是基于赵某提供担保，自己呢才出借资金，赵某作为签字担保人，理应共同承担还款义务。双方各执一词，调解一度陷入僵局。承办法官梳理案件事实，理清法律关系之后，围绕保证方式认定、法定保证期间、担保人免责情形等法律要点，向双方释法析理。王某自愿撤回对担保人赵某的起诉。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债权人和保证人未约定保证方式或约定不明确的，直接推定为一般保证。法定保证期间为主要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6个月。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向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是申请仲裁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当中，主债务于2024年11月履行期限届满，债权人王某未在后续6个月法定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张某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故担保人赵某的保证责任依法免除，无需承担还款义务。此后呢，通过法官释法，借款人张某认识到自身的违约过错，与王某自愿达成了还款协议，约定分期偿还借款本金以及违约金共计35,000元。法官提醒，担保签字即产生法律责任，担保人签字之前务必明晰自身法律风险，若确定担保要书面约定关键条款，如保证方式、保证期间、担保范围等。 债权人要牢记法定保证期间，在期限内通过起诉、仲裁等合法方式主张债权，切勿拖延。

0: 措施保证期间，导致担保人免责，自身债权受损。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喂，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6: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5: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6: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5: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6: 奔赴岁岁安康。
7: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张鹏鹏律师。张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张律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小董的父母已离异，多年前呢，小董的母亲作为投保人为小董购买了一份人身保险。现在呢，因为需要缴纳学费，小董想将保单现金价值取出，但是这个操作仅限投保人，也就是他的母亲来办理。母亲在提取款项之后拒绝将该款项交付给小董。那么这种情况，小董应该怎么样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呢？张律师。
8: 好的，那么作为母亲，对小董呢是具有抚养教育义务，可以与母亲充分沟通，要求其将领取的保险金呢用于支付他的学费。那么依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那么监护人除了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若小董的父母呢为他投保了保险，那么该保险系用于交学费，我们可以合理推定父母给他投保的是教育保险，那么一般而言，小董是被保险人和受益人。那么原则上呢，也可以视为父母对小董的赠与，保险利益属于小董个人。那么小董的母亲呢，在领取教育保险金后呢，应当用于支付他的学费等教育费用。另外，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是有权利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因此呢，如果小董的母亲呢不返还所领取的教育保险金，也未支付学费，那么小董是有权利要求其母亲支付抚养费，啊，保障小董的受教育的权利。那么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呢，那么可以让小董的亲属长辈可以与小董的父母呢先进行充分沟通，啊，及时解决这个学费问题。如果协商不成呢，可以寻求居委会、妇联啊等帮助，尤其介入调解。 人不能解决的，那

0: 实情况下，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女士是某商场里的租户，商场的下班时间呢是22点。某天，张女士因为收拾东西，下班的时候超过了22点。商场公共区域关闭了全部的灯，下楼梯的时候没有灯，她看不见，一不小心摔倒了。那么这种情况，商场需要承担责任吗？张律师。
0: 好的，如果商场呢在关闭公共区域灯光后，没有采取合理安全保障措施，导致楼梯区域存在明显安全隐患，那么张女士作为租户可以要求商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商场等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需在合理限度内保障进出该场所的人员的人身及财产安全。那么对于商场楼梯等公共区域，商场的管理者经营者应采取合理措施防范安全隐患，以保障消费者或者租户的安全。那么根据张女士的情况呢，如果下班后商场公共区域全部关灯且未设置警示标识或者提供应急照明，租户下楼时在公共区域的楼梯摔倒，这种情况下呢，租户是可以要求商场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呢，因租户系个人原因超出商场规定的下班时间离开商场，其在光线不足的环境下下楼梯时负有谨慎注意义务，如未采取手机照明扶稳扶手等合理的防范措施，那么这个张女士本身自己也存在一定过错，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呢，如果商场却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租户可以与商场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呢，那么我们可以固定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女士遇到的事情。李女士呢，报名某培训机构的时候填写了手机号码，现在呢，她天天被电话短信骚扰，她怀疑自己的手机号被培训机构卖掉了。李女士应该怎么样来维权呢？张律师。
0: 如果李女士呢有证据证明培训机构出售了她的手机号，且骚扰电话及短信与之有具有关联性，那么李女士是有权主张培训机构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的。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那么李女士在报名机构是填了手机号码，那此后天天被电话短信骚扰，如果系该培训机构将李女士的手机号呢泄露了给了他人，那么培训机构的行为属于个人信息的侵权。同时呢，反复拨打骚扰电话或者发送骚扰短信的行为，扰乱了李女士的生活秩序，侵害了她的私人生活安宁，这同样对其隐私权构成侵害。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是有权要求侵权人删除个人信息公开道歉并且赔偿损失的。那么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呢，我们可以收集比如报名表、缴费凭证、垃圾短信截图、电话通话录音以及记录，以及与培训机构的聊天记录、手机号实名认证截图等等证据，以证明该培训机构对个人信息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的侵权可能。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呢，往往由于难以排除手机号从其他渠道的泄露的可能性呢，那么李女士的主张是比较难以获得支持的。另外呢，还可以向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投诉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或者向市场监督管理局部门反映情况尤其对培训机构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1: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7月1号，我们迎来七一建党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社会安定有序，教育医疗民生保障持续完善，衣食住行日新月异，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足。爱党爱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立足平凡岗位，认真履职尽责，遵守法律法规，善待身边他人，用心经营生活，就是我们普通人最实在的担当啦！让我们常怀感恩之心，紧跟党的步伐，脚踏实地，奋勇前行，共同奔赴更加繁荣美好的新生活。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5度到38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24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7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21度到3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22度到36度，五师双河市多云见晴，25度到37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6度到40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4度到40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6度到40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2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23度到35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3度到37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5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5度到38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

0: 辉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张鹏鹏律师。张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张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未成年人起诉要求退还310余万充值打赏金额，调查后发现另有隐情。2024年4月，张小丽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其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三个账号，其中两个账号的实名认证人为孙某，也就是张小丽的母亲，一个账号被发现充值打赏之后实名认证成了自己。自2022年11月起至2023年11月，他前后使用了三个账号，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充值了310余万元，用于打赏多名主播，而孙某对此并不知情。张小丽主张，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需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其在短视频平台上大额充值的行为未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因此将涉案短视频平台起诉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回原告充值的全部金额。被告短视频平台则辩称，张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平台还认为，即使暗涉交易行为由他本人实施，他的监护人将全渠道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张小丽，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其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该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平台收到案件材料之后，对案涉账号的充值流水进行了调取，随后呢，意外地发现，原告主张的三个账号，在此期间充值打赏的金额不止他主张的310多万元，而是560多万元。为此呢，法院向平台发函，要求调取这三个账号的登录设备上还有没有其他登录过的账号，并调取相应的充值打赏的流水。结果呢，发现同一设备上还有另一个账号，实名认证人是原告的父亲张大刚，也充值打赏了90多万元，使得案件总标的额上升至了650多万元。为了查明事实，法院从平台调取了大量证据。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发现，证据与原告的描述有些对不上了。这些账号打赏的金额都比较大，平台会有一些监测措施，比如在付款过程当中进行人脸识别。涉案的三个账号呢，孙某都曾多次进行过人脸识别，第四个账号中也存在着原告父亲张大刚的人脸识别，识别的总次数超过20次。平台客服呢，也在与孙某的电话沟通当中表示，银行卡账户单日消费额达50000元，会要求人脸识别以解除消费限制。孙某对此解释说，这是女儿说要买东西才给他扫脸的。

0: 是呢，法官发现孙某与短视频平台绑定的一张支付银行卡的交易明细当中，多笔支出显示交易摘要为短信费，交易金额为2元。从对话内容能听出来，孙某聊天风格活泼，用的都是网言网语，还对直播间里的黑话非常熟，比如把打赏支持主播称为完成作业，把升到最高粉丝等级称为毕业。这意味着孙某自己也在使用暗设账号在直播间充值打赏。不仅如此呢，在暗设账号发出的评论当中，存在大量与未成年人生活场景不符的内容，比方说我朝九晚五上班，开车回家了又怕扣6分，等会儿见，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等。此外呢，暗设账号还曾经明确的评论表示，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人申请来造假。法院呢最终认定，由于原告并不能举证证明暗设账号的充值打赏行为均为原告未经监护人同意做出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院驳回了其全部诉讼请求。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何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你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张律师。
1: 好的，那么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在于原告张小丽是否能够证明其主张的650余万元充值打赏行为均是其在未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的情况下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那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这个民事诉讼原则呢，原告对此负有举证责任。然而呢，法院调取的多维度证据与原告陈述存在显著矛盾，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推翻这个原告的主张。首先呢，第一点，身份验证壁垒，平台数据显示涉案账号在充值过程当中多次触发大额支付的人脸识别验证程序，且识别对象均为其父母啊，总数超过20次，这直接表明父母对账号的充值行为不仅知情，而且通过生物识别方式给予了积极授权。第二是使用行为特征不符，那么涉案账号在评论区发布的言论，如朝九晚五上班，开车怕扣分，养儿育女等，内容明显指向具有职业身份的成年人，与未成年的生活场景和认知能力不符。那么第三呢，事后行为不合逻辑，在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退款后，涉案账号并未停止消费，反而继续充值16万余元，这一行为与监护人不知情不同意的诉讼主张完全相悖。第四呢，监护人存在放任或者协助，原告父母作为实名认证人和多次人脸识别的配合者，对子女的支付行为不仅未尽到审慎管理义务啊，更是在事实上呢进行放任和协助，因此呢原告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那么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0: 那么部分未成年人呢，利用这个成年人，他是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实施了不诚信的行为，这种行为要如何制止呢，张律师？
1: 好的，那么虽然在本案当中呢，因为证据不能够充分证明原告为全部充值打赏的实际行为人，但是出于保护未成年利益的考量，也不能完全排除原告曾进行部分充值打赏的可能性。然而在案证据显示呢，原告父母对此是知情而且放任的，且结合其父母作为涉案账号的实名认证人，并且在消费期间多次进行了人脸识别验证的事实，可以推知其父母作为监护人对张小丽的充值行为和打赏行为呢是予以准许的。那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在游戏充值与直播打赏等场景下，未成年容易为获取情绪上的满足而冲动消费，受跟风模仿、吸引注意、竞争攀比的心理影响，在网络空间中外化为直播打赏中的榜一崇拜、游戏充值中的皮肤攀比、虚拟社交中的礼物社交等。那么我国未成年网络保护条例规定，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

0: 应当采取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在使用其服务中的单次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数额，不得向未成年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发现未成年使用家长或者其他成年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认证，从而规避平台对充值消费的限制。为此呢，我国法律作出特别规定，那就是部分平台也设立了这个未成年人退款机制，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但是部分成年人呢，却利用该机制实施不诚信行为，明知充值行为系自身或者共同所为，却试图借未成年身份追回款项。如果家长构成恶意虚假诉讼，不仅呢会被法院训诫，甚至可能面临罚款乃至刑事犯罪啊，虚假诉讼罪。因此呢，我也再次提醒家长，不要将自己的支付密码账号交给孩子，更不要为孩子的打赏行为刷脸背书。同时为孩子做好榜样，多给孩子陪伴与理解，多为孩子安排户外活动，增进亲子关系，让孩子呢在现实世界中获得足够的情感交流。
1: 交流。好的，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岁儿子的近30万元的压岁钱被妈妈取到只剩40元，法院判了。一张银行卡牵扯出一场纠纷，压岁钱我替你收着，孩子的钱父母能随便花吗？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20年，王强与李梅育有一子，夫妻俩办理了一张孩子名下的银行卡，代为收取出生红包等。此后的数年间，又陆续地存入了亲戚长辈赠送的礼金，并一直交由李梅保管。2025年8月，两人离婚，孩子呢归王强抚养。在接收银行卡的时候，王强发现卡内原本的29万余元仅剩40多元。在王强看来，这张银行卡存的都是孩子的压岁钱，属于孩子所有。李梅呢，擅自处分了孩子的财产，于是王强诉至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要求返还。但是呢，李梅认为自己一直尽心尽力带孩子，这张银行卡上的资金都用在了孩子的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因此不需要返还。但是20多万元的支出，李梅却拿不出清晰的记录。这个银行卡上的钱是否属于孩子的个人财产？被告需要返还吗？张律师。
0: 好的，那么该银行卡呢，是父母共同决定为孩子开设的，存入时间多集中在过年、生日等特殊节点，款项性质明确为亲友赠与的压岁钱、红包，那么依法属于未成年的个人财产，父母只有代管权，没有所有权。所以根据民法典第35条的规定呢，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监护人的财产。另外，这个案例中呢，法院逐笔审查，部分确实用于孩子消费的，可以予以扣减。但自双方提起离婚诉讼之后，李梅从该账户转出的多笔大额资金呢，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是用于孩子的合理开销。因此呢，我们要综合孩子的这个年龄、教育生活成本啊，那么法院最终认定该款项是属于孩子个人财产，判令李梅返还22万元是正确的。
1: 随着家庭财富积累，很多未成年人都有了专属资产，比方说存款、理财、礼金等等。而监护人呢，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的现象也不时出现。如何警惕常见的误区，避免越界处分、侵占子女的财产呢？张律师。
0: 那么监护人呢，越界处分或者侵占子女财产，核心的法律红线是民法典第35条仍然是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其财产。那么该条规定意味着孩子的钱和父母的钱在法律上是独立的那么下面结合实务中的这个风险点，我们来拆解理解一下。首先呢，我们存在的误区一是认为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压岁钱、礼金等属于赠与，所有权归孩子，父母只是代管，把孩子的钱拿来还贷、投资或者家庭消费，

0: 很可能会构成物权处分。
1: 嗯，
0: 啊，那误区二呢，认为我是监护人就有权利全权处理，为被监护人利益啊是唯一合法的处分理由，如支付医疗费、学费，为家庭买房买车就明显越界。那么最高法也明确，父母抵押未成年子女的房产，原则上呢是属于无权代理啊，是无效行为。
1: 嗯，
0: 因此呢，在这里建议大家做好财产隔离和证据留痕，能够避免纠纷。第一，财产隔离，比如单独开设账户，务必为孩子的存款理财开设独立账户，与父母个人财产严格分离，避免混同，这是证明财产独立性的啊最有力证据。第二是证据留痕，合法动支留凭证啊，支留凭证，确需动用大额资金时呢，啊，务必保留合同、发票、转账记录，用以证明用途是为了孩子。同时呢，对于八岁以上的孩子，涉及大额决策，应尊重其真实意愿，避免后续争议，就是要征求孩子的意见啊。
1: 嗯嗯。
0: 第三呢，是我们要就是说是警惕这个高风险的一个行为，以未成年子女房产进行抵押，一旦陷入债务纠纷呢，那么孩子可能失去住所啊，那这类操作基本上也会被法院认定为无效行为。
1: 嗯，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4: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5: 梁武军是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6: 10.7。
5: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邻国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6: 老同志开玩笑地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5: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6: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5: 葡萄桃树是十二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6: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5: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6: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2: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1: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下孙女士咨询了一个问题。她和刘先生育有一女，男方婚前有一处房产，现在呢两人准备离婚，那么她想问一问，离婚的时候女儿可以享有刘先生的这处房产吗？张律师。
0: 好的，那么夫妻双方离婚时呢，女儿并不会直接享有其父亲的婚前房产，但男女双方可以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男方将其婚前房产赠与女儿。那么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呢，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因此男方婚前有房产一处，即该房产属于其婚前个人财产，女方在离婚时是不能要求分割的。同时离婚时的财产分割仅发生在夫妻之间，子女并非财产分割主体，因此呢，女儿也无权要求对

0: 拆除房产主张权利。但需要注意的是呢，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夫妻双方婚后一直住在男方该婚前房产中呢，女儿已经习惯该生活环境且在附近上学，那么夫妻双方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就子女抚养和居住安排达成约定，为女儿提供稳定适宜的居住环境。另外，夫妻双方出于情感补偿、子女抚养等因素考虑，还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呢约定男方自愿将婚前房产赠与女儿，并为女儿办理过户登记。这种情况下呢，该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以及处分权则属于女儿。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徐先生借给朋友50000元，当时因为是好朋友，只是写了简单的借条，没有约定利息和具体的还款日期。那么现在呢，2年过去了，徐先生急需用钱，朋友却一直不还。那么他想问一问，该怎么样来要回这笔钱呢？张律师。
0: 好的。那么若借条是他们的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那么应当是合法有效的。虽然内容简单，但只要明确了朋友向他借款五万元的事实，可以随时要求朋友偿还。如多次催促，朋友仍然拒绝偿还，可以收集相关证据，通过诉讼进行维权。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诉讼时效期间一般从债权人给债务人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起算。也就是说，朋友找他借钱的诉讼时效是从徐先生找朋友催促还钱并明确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那么虽然已经过去2年，只要有催促还款的记录，就仍在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内。那么关于利息呢，根据民法典第680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没有约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没有利息，因此呢只能要求朋友归还本金，不能主张利息。另外根据民法典第676条的规定呢，可以要求朋友支付逾期利息作为资金占用损失，但起算时间呢也应当是从徐先生找朋友催款并给他宽限期限届满之日起起算。那么按照合同成立时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计算。那么建议他先找朋友催还款项那么明确还款日期，如朋友依然拒绝还款，那么可以收集转账记录、借条以及催促还款的记录提起诉讼来进行维权。
1: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张鹏鹏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张鹏鹏律师，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党总支副书记、合伙人，擅长领域呢包括建设工程、房地产、公司法律事务等。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119189119，18119189119。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30号双方举行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美伊为何陷入袭击与报复循环模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接下来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头条哈，我们说一下美伊之间的博弈。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的消息是说，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然后计划呢在6月30号在卡塔尔的首都举行会晤，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外还有美国的官员说，在技术性谈判继续的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可以自由通行的。不过上面都是美国透露出来的消息，就是伊朗方面还没有正式相关的消息，我们还在看相关的情况。不过我们注意到伊朗的外长这两天谈到说，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所以首先我们怎么分析伊朗的表态，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8: 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突出了伊方对于海峡管理权的政策红线以及根本性的立场，也就是伊朗方面呢是海峡通行的唯一管理方。那海峡管理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航道的划设、船只通行之前的申请与批核。那么至于海峡通行收费问题，其实只是海峡管理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伊朗呢，同意在60天的时间里

0: 派来进行交代，表明政府呢没有在核心关键议题上进行让步。二是呢对于国际航运界进行喊话，那么在操作上来划设红线，那么要求各方必须要遵守，否则伊朗将无法保障商船的安全。第三呢则是要给即将开始的美伊技术性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
1: 嗯，那关于这个技术性谈判的问题，伊朗方面说了一个活话，就是说尽管跟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在按计划进行，但是稍早前有一些媒体报的未来数日内说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假如说这种情况，您觉得6月30号美伊谈判举行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在谈判中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吗？
0: 美国和伊朗呢，有关开展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实际上在之前也形成了一定的程序性共识。所以当前呢，在制度层面，四梁八柱比较齐全，想要开展相关谈判呢，并没有太大的制度性障碍。那现在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当下的军事冲突，确实使得美伊彼此之间的互信度进一步的降低。那么从当前的情势来看呢，的确不能排除伊朗可能会推迟技术谈判的举行，或者呢采取一些相对消极的应对策略。但是目前的美伊军事摩擦呢，还不至于完全的推翻谅解备忘录以及彼此之间所达成的政治谈判框架。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问题上，这会是双方短期内难以逾越的重要障碍。伊朗呢不会放弃对于海峡管控权的掌握，而美国则不会允许伊朗再度以军事行动干扰海峡的航行。那如果美伊的重点是要确保海峡能够在一定期限内恢复通行，双方是可以达成一些操作层面的共识。但如果双方在就根本性的通行规则问题以及管辖权的归属问题进行谈判，那么目前来看很难达成一致。
1: 嗯，其实越到细节挑战越大哈。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另外一个点，就是伊朗方面呢，我们注意到这两天表态说伊朗和黎巴嫩商定设了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然后说美方呢也将参与其中，然后还提到背景，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呢在美伊谈判当中多次指出说其他各方是存在违约行为的，所以呢伊朗和黎巴嫩双方就敲定成立了这样一个工作组。但其实还有一个背景，我们知道以色列这边这两天有声明说他们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那在这个背景下，这个冲突管控工作组里面他们各方会怎么分工呢？
0: 现在在黎巴嫩的问题上呢，存在着多个彼此并行的所谓工作机制，但这些工作机制大都缺少至少一个乃至更多个冲突关键当事方，这就使得当下的一系列机制都难以对推动黎巴嫩局势的持久稳定发挥应有的作用。那目前呢，这个伊朗、黎巴嫩以及美方所组成的冲突管控工作组同样也是如此。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组当中，并没有包含以色列，而以色列有关继续在黎巴嫩境内驻留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并且还在刚刚通过的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三方协议当中得到了确认以及美方的默认。那这实际上就使得想要真正实现黎巴嫩的局势缓和，在当下这样一个机制当中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在这样的机制当中呢，看似伊朗应当约束盟友珍珠党，美国应当管束以色列，但是呢，实际上珍珠党和伊朗都明确给出了前提条件，也就是以色列必须要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但是这一点与美伊目前的共同立场相悖，所以后续呢，大概率这仍然将是一种混沌的状态，冲突不止，指责不断。当然，这可能会成为美伊双方对于彼此在后期的美伊谈判当中能够使用的重要筹码。但是从根本上，这也削弱了未来美伊就谅解备忘录其他更多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1: 本身达成共识就很艰难，然后多家外媒还谈到说美伊现在陷入了袭击与报复的循环，然后说根源在于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过于模糊。我们也确实就是我们观察新闻的时候觉得可能早上起来发现他们又打了，然后过一会儿说好像消息说停了，然后再过一天说又打了，然后 又说不打了，是不是真的就是因为谅解备忘录这里面细节太少的原因？
0: 美伊之所以会不停地循环报复，那么一是彼此之间的互信非常的低，当出现矛盾和纠纷时呢，都没有留给政治解决途径必要的空间。 而是直接采取军事手段

0: 来进行干预。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这也体现出边打边谈的这一套逻辑，从几个月前一直到目前谅解备忘录签署，美伊始终都没有跳脱这样的框架。而未来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也可能会伴随着整个美伊的谈判全流程，会成为一种不得不去接受和去习惯的新常态。那至于说到谅解备忘录的模糊性，的确这份谅解备忘录在文本上存在着诸多模糊空间，但这并不是备忘录本身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备忘录能够签署的必要条件。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十分巨大，但双方也都出于各自国内的压力，都希望开启政治对话的途径，因此才会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版有着相当诠释空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那从积极的角度看，这是美伊双方相关政治对话的重要基础，但同时这在操作层面也埋下了众多的隐患，但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目前美伊所能够达成的具有一定可实施度的一份谅解备忘录。
1: 国际清算银行发布最新报告，警告全球经济面临多重压力，最主要压力来自哪里？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给世界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是一个经济话题哈，我们要结合国际清算银行这两天发布的报告，他谈到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了能源和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了新的威胁。说尽管呢，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其实是有所缓解的，而且油价也大幅下跌，但是这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存在。我们在具体分析之前，先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3: 报告说，得益于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以及超出预期的全球贸易表现，全球经济在今年年初仍展现出较强韧性。尽管人工智能有望在未来提升生产率，但围绕该领域的乐观情绪可能不会持久。如果供应瓶颈持续制约生产，当前资本支出大幅增长的势头可能难以持续。报告指出，除了人工智能热潮或难持续外，当前全球经济增长还面临多重压力，包括金融体系存在脆弱性、公共财政紧张以及通胀上升等。财政脆弱性叠加主权债务市场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构成不断上升的风险，对冲基金等非银行机构作用扩大，可能放大并加速市场压力传导，特别是在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中，这给各国央行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该机构认为，维护价格稳定、确保财政可持续性、加强金融稳定必须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的优先事项。国际清算银行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被称为央行的央行，主要职能是促进国际货币和金融合作。
2: 好，刚才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挑里面的几个重点来分析一下哈。首先呢，就是怎么看待国际清算银行，也就是 BIS 他们发布的这样一个报告。那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多重压力主要都是来自哪儿？我们来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
4: 这几重压力呢，我觉得主要来自四重压力。这种报告所提到的，一个是通胀卷土而来，一个方面呢就是 AI 热潮的可持续性是存疑的，还有呢就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需要关注，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公共财政的紧张。那 BIS 总经理他也强调了，就是各项政策需要协同发力，避免全球经济面临政策的拉扯跟冲突，所以归根结底呢就是经济稳定取决于健康的财政和金融的根基。那这里面的压力呢，我们逐个的分解啊，就是最主要的压力就是通胀。那通胀可能是四重压力之锚，这四大压力里面呢，通胀上行是最核心最具传导性的一个压力，它既是独立的风险，也是其他三大压力的放大剂，更加是全球央行它采取加息举措引发的这个投资啊，包括消费的下行，进而带来的经济的一个增长的放缓。 所以为什么通胀是一个最主要的压力，就是通胀它直接的侵蚀了老百姓的一个实际的购买力。还有呢，就是通胀迫使央行维持紧缩的一个货币政策，加剧金融的一个脆弱性。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胀通过供应链来向全球经济去传导。还有呢，就是通胀跟 AI 的泡沫啊，包括金融的脆弱性，形成一个死亡螺旋的一个风险。所以结论来看呢，最关键的是通胀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压力，因为它既是独立的一个供给冲击的结果，又是连接并放大 AI 泡沫包括金融脆弱性和财政紧张三大风险的一个枢纽性的一个变量。所以一句话，控制通胀就需要加息，提高利率就有可能会抑制投资和消费，进而抑制经济的增长。
2: 真的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啊，就是又想控通胀，又想要经济的增长，所以肯定就是带来了选择的压力，后续我们会继续观察。然后为什么相关的报告还提到一点，认为人工智能热潮可能难以持续呢？
4: 确实 BIS 对 AI 热潮的警告呢，并非是否定 AI 的一个技术价值，而是指出资本的配置可能已经严重的偏离了商业回报所能够支撑的水平，但是它的论证逻辑是层层递进的。那从历史类比来看呢，真正的技术突破吸引了超出商业回报所能支撑的一个资本，还有呢就是规模是惊人的，万亿的美元级别的一个资本的支出是一个狂潮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融资结构的隐患，也就是从股权到债务的一个危险的转向。另外一个传导机制方面， AI 的泡沫破裂也是在影响甚至冲击全球的经济的增长，市场的这个狂热信号其实已经密集的一个闪现了。
2: 除了关心这个点之外，我们很多听众也非常关心啊，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在上个话题其实也说到的，就是美伊在博弈。那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博弈，您觉得短期内有没有可能解决？然后这个海峡的现状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到底是一个多大的影响？
4: BIS 这个报告里面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的这个危机呢，我们可能需要从对政治博弈的结构性死结和经济冲击的滞后效应这几个角度来看。一方面呢，就是美伊的博弈其实短期内解决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那尽管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在表面上有所缓解啊，无论是停战的这个协议还是和平协议这多少点，而且这个油价呢也因为需求的担忧或者短期的供应的释放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但是霍姆斯海峡的管理权的博弈在短期内依然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其实这并非是简单的一个战术冲突，而是一个深层次的一个战略的死结。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核心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就是伊朗的生存逻辑就是对伊朗而言，控制霍姆斯海峡就是它不对称战略的一个核心的筹码。你不是要打击我吗？那我就关霍尔木斯海峡。那美国的底线思维就是美国他包括他的盟友啊，也把霍尔木斯海峡视作为全球能源安全的一个咽喉啊，也不是他视作，实际上也就是，对吧？还有呢，就是历史性关闭造成的一个信任的坍塌。其实用历史性关闭这个词呢，就暗示了这一次的事件并非是短暂的一个军事的摩擦，而是一次实质性的持续时间较长的一个封锁的行为。一方面呢，就是物理破坏的不可逆性，还有呢就是保险跟航运信息的一个丧失。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短期外交的一个局限性，就是当前的一个局势缓解可能仅仅是一个战术性的一个停火，而非战略性的和解。只要美伊之间关于核问题啊，包括地区代理人战争以及制裁解除的根本分歧没有获得解决，那霍尔木斯海峡的紧张局势就随时可能会因为偶发事件再次升级。所以它的管理权的博弈呢，在短期我们说6到12个月，其实达成全面稳定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那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呢，就是冲击将持续存在。这个 BIS 报告里面也说到，就是尽管油价可能会因为需求的萎缩或者短期的供应增长而回落，我们也看到了大幅度的回落，但是此次的冲击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其实具有持久性和结构性。这不仅仅是一个价格波动的问题，而且是供应链逻辑的一个根本改变。一方面呢，就是能源的供应的结构性缺口是存在的，还有呢就是通胀记忆跟工资的这个有的国家可能已经存在了这个工资和价格的一个双螺旋上升的一个情况，也就是通胀预期的脱毛跟核心通胀的粘性是存在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原材料供应链的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就霍尔木斯海峡它不仅仅是一个石油包括天然气的一个通道，它也是中东地区的铝啊包括石化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关键原材料出口的一个唯一的通道。这里面供给冲击有可能会带来的就是供应链的包括我们制造业的一个中断，全球的一部分的一个制造业的中断，还有呢就是供应链重构的成本， 还有呢就是金融市场风险的一个重估啊，包括风险溢价的常态，包括滞胀的交易的一个主导。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就是地缘政治这个结论，就是这个死结是很难解的，就是美伊的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是结构性的矛盾，短期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谓的局势的一个缓解只是一个暴风雨前的宁静，海峡的通讯安全和效率已经遭受到永久性的一个挫伤和损伤。全球能源市场呢必须适应一个高风险高成

0: 成本低效率的可能的一个新常态，所以经济影响的来看呢是滞后而且是深远的。
1: 那现在冲击已经造成了，您觉得接下来影响是会持续存在吗？
0: BIS 也警告说影响会持续存在，主要体现在三个滞后效应，一方面物理滞后，一方面心理滞后，一方面是政策滞后。那对全球经济的终极威胁呢，霍姆斯海峡危机不仅是一次能源的冲击，它会是压倒或者是压垮全球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在 AI 泡沫风险包括高债务水平和这个财政紧张的一个背景下面，持续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危机可能会持续存在，一方面剥夺央行的一个政策空间，另一方面加剧全球的分化，还有呢就是触发系统性的风险。那霍姆斯海峡的历史关闭或标志着全球廉价能源时代的，我们可能会需要关注是不是会持续存在。所以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供给受限、成本高企和波动加剧的一个脆弱的时代，所以任何关于局势的缓解的乐观的判断，可能是我们都需要把它视为暂时的一个喘息而非危机的一个根本的解除。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哈。那接下来呢是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看到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非洲球队可以说创下了历史佳绩，那十支参赛队当中九支跻身淘汰赛，非常不错，凸显出了非洲足球的高光时刻。我们听一下编辑李修利的报道。
2: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非洲共有十支球队参赛，其中九支闯进32强，分别是摩洛哥、埃及、南非、科特迪瓦、佛得角、塞内加尔、加纳、刚果金、阿尔及利亚，这是非洲足球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表现。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关注的非洲球队之一仍然是摩洛哥，截至小组赛阶段，摩洛哥队进攻火力突出，已经打入7球，面对巴西时他们踢得非常主动，最终1-1战平对手。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曾打进半决赛，成为第一支晋级世界杯4强的非洲球队。人口不到55万的佛得角，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一路闯进淘汰赛。小组赛中，他们逼平欧洲冠军西班牙，又逼平乌拉圭。面对传统强队，这支球队没有怯场，反而踢出了本届世界杯最令人惊喜的表现之一。刚果金上一次参加世界杯还是1974年时国民委扎伊尔的时代，52年后他们重返世界杯并首次闯进淘汰赛。他们曾在小组赛中逼平葡萄牙，随后又3-1逆转乌兹别克斯坦，最终晋级32强。对受到埃博拉疫情影响的刚果金队来说，进入淘汰赛就是巨大突破。2010年南非曾以东道主身份举办世界杯，但在世界杯赛场上他们此前从未真正走进淘汰赛阶段。本届世界杯南非在首战失利后迅速调整，最终从小组中突围，首次进入32强，完成了历史性突破。此外，更多非洲球队留下高光时刻，科特迪瓦、埃及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塞内加尔小组赛中踢出5-0大比分，加纳面对英格兰踢得极其顽强，阿尔及利亚也重新回到世界杯淘汰赛舞台。从1998年到2022年，每届世界杯都有32支球队参加，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54支非洲球队只能争夺5个正赛名额，相比之下55支欧洲球队拥有13个名额。本届世界杯扩军后，非洲共有10队参赛，其中9队进入淘汰赛，这一次非洲足球被世界看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着来一场场接地气的禁毒宣传走进大众生活，持续为全社会敲响警钟。禁毒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是一道防线。如今毒品伪装越发隐蔽，奶茶粉、跳跳糖、电子烟等都成为新型毒品的伪装形态，极具欺骗性，尤其容易让辨别能力较弱的群体和青少年误入陷阱。一旦沾染，不仅损害身心健康，更破坏家庭幸福，危害社会安定。为破解新型毒品认知盲区，各师团深入人员密集场所，联动多方力量，开展接地气的普法宣传。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新型毒品的外观特征、成瘾危害与识别方法，普及禁毒法律法规，让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深入人心。青少年是禁毒防护的重点群体，在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现场，选手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默契的团队协作，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对毒品危害的清醒认知。紧张有序的竞赛氛围让观赛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增强了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与能力，从思想源头上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禁毒工作非一日之功，防毒拒毒更需久久为功，唯有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持续普及禁毒知识，提升群众防毒意识，全民参与共同防范，才能有效抵制毒品侵害，共建无毒、平安、健康的社会环境。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此次高温过程中，为何欧洲的空调成为一个短板？面对高温常态化，欧洲将如何应对绿色发展与民生保障之间的平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下半段首先我们聚焦一个词儿啊，这个词儿叫做空调，要从哪儿说起呢？因为近日法国、捷克、瑞士、丹麦、波兰等欧洲多国气温是纷纷飙升至历史新高，然后世卫组织总干事呢这两天就表示说，自从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这是6月28号的时候他说的。然后呢，他还谈到说，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也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刚才谈到一个超额死亡的数量，说的是指定的地点和指定的特定的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预计的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意思就是说本来不该发生这么多的悲剧。然后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不光有这个数据，其实呢高温热浪在欧洲也是已经逐渐常态化，这个会怎么冲击欧洲的公共卫生还有民生的保障？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
5: 热浪呢给欧洲的公共卫生还有民众的生计或者说民生的保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为这些地区的一些基础设施还有人口的构成以及经济体系等等并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这种频繁的强烈的并且是有

0: 持续下去的这种极高的这个高温天气的模式。那么欧洲呢，可以说是升温最快的一个大陆，那么它的升温速度呢，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那么这就导致这种极端的热浪变得更为频繁。这样的一种热浪，从之前我们所说的罕见的这种现象，已经逐步的演变成了一种新的常态。持续的高温呢，首先呢会损害人们身体调节自身体温的能力，从而会导致一些疾病，比方说中暑等等，还会呢加剧一些人群已有的一些健康问题，像心脑血管的问题、呼吸系统的疾病等等。那么我们知道，像一些弱势的群体，像老年人，还有有一些既往疾病的人群，还有生活在比较贫困环境当中的人群等等，就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同时这样的情况呢，就会直接给公共卫生系统或者叫公共卫生的服务带来新的压力。另外呢，还有就是欧洲的部分基础设施在应对当前的情况的时候也显得能力比较薄弱，有部分的住宅、学校还有公共场所还有医院等等缺乏是有效的降温措施。而电力网络呢，在应对空调等等用电需求激增的情况，也会容易出现崩溃，也会引发停电等等现象。极端的这种高温呢，我们从日常的生产和生活角度来看，会扰乱人们的日常工作，影响生产效率，还有关键的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有机构就分析，高温所引发的连锁的经济成本，估计能够占到 GDP 的0.3%到1%。那么对于户外工作，对体力劳动需求比较大的行业，对它的这些冲击是比较大的。常见的像农业、建筑行业、运输行业、制造业，还有能源行业等等。那么高温的天气呢，会直接导致劳动效率的下降，甚至呢还会迫使部分的行业和企业来缩短工作时间，还有可能会出现停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能源的开支会普遍的上升，电网所承受的压力也变大。那从农业角度看呢，农作物的产量会直接遭受损失，水资源的短缺问题也会加剧。那么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呢，也会导致市场上食品价格的上升，甚至会出现局部的供应的中断，农民他的收入呢也会受到影响，而其他行业像旅游行业、零售业等等也会受到波及。那么还有间接的影响，就是相关的一些社会的像保险额还有索赔额等等都会出现上升的情况。那么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形，并且呢还有这样的一种令人忧虑的更为严重的趋势，我想值得关注的原因呢，是欧洲的部分建筑等等设施比较老旧，而城市的规划呢也相对来讲呢是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另外呢，就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等等趋势的发展。如果说目前没有更有效的应对措施，比方说热浪危机的应对计划，或者能够及时的更新基础设施、加强劳动保护的措施等等，那么与热浪相关的后果将会更趋严重。所以我们说呢，这种紧张的态势它是根源于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和欧洲地区应对能力方面、应对措施方面之间的这种不匹配。
1: 原因呢方方面面，但是要想应对好，其实也是可以找到一些方式的。现在的问题是，就是老百姓的这种体感，因为想要凉快一点嘛，我们看到比如说很多人想去采购风扇，然后也会抢购一些风扇。然后在高温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已经提了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空调。为什么欧洲的这个空调供应会成为一个短板呢？
0: 在欧洲呢，空调系统的安装和部署的不足，在热浪来袭的时候已经暴露出它成为一个严重的弱点。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包括像空调设备本身它的普及率是比较低的，还有呢就是欧洲的电网它的容量是不足的特别是不能够应对在特定季节所出现的这种用电高峰。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一部分，就是城市的规划还有一些建筑的设计本身存在着一些缺陷。目前来看呢，在欧洲呢大约只有20%的家庭是拥有空调系统的，而在一些国家像德国、英国，这个比例是更低的。我们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欧洲呢目前仍然有不少老式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的特点呢，就是墙壁普遍比较厚，它呢好的方面呢是有助于保持热量，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隔热性能还有遮阴的效果并不理想，还有呢就是不容易进行空调设施的这个安装，成本呢也非常的昂贵，还有就是会受到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限制，因为要对老旧的建筑进行改造。之外呢还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原因，有部分欧洲国家呢常常会依赖于建筑本身的设计，比方说采用百叶窗还有地下室等等，希望能够实现这样的一种自然的通风循环，对于采用现代的这种空调积极性并不高。

0: 甚至还会认为是一种浪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建筑物还有公共的空间，往往没有能够应对炎热天气的这种降温设施。另外呢，就是从欧洲的电网来看，电网的容量是有限的，而且呢，对于季节性需求的变化不能够及时的响应。欧洲的电网呢，通常是以应对冬季的用电高峰的需求来设计和优化的。那么欧洲呢，在冬季呢，常常会出现用电的高峰负荷，首先满足供暖的需求就成为优先的考虑。而在夏天呢，相对来讲，按历史来看呢，是负荷比较低，所以说呢，电网等等设施在面对大量用电所带来的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的高负荷时，显得就比较应对不利。那么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最新的统计数字，就是热浪已经导致了欧洲电网的负荷，那么峰值超过了10%以上。那么电力系统呢，普遍是难以承受的，而且呢，也会导致电价的上涨。同时呢，极端的高温还有相伴生的干旱，还有河流水位的下降等等，也会降低发电厂的运行效率。我们知道近些年来的欧洲呢，部署可再生能源是非常积极的，但是呢，可再生能源的短板在此时呢也有显现，就是它白天能够提供电力，但是在傍晚还有在晚上电力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呢，则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还有呢，就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城市的热岛效应。那么这种在欧洲的这些城市当中密集的由混凝土和沥青构成的这种城市中心，会推高城市的气温，从而呢它需要更多的制冷措施。从城市的发展政策来看，在部分的欧洲国家，空调系统呢常常是不被认为是必要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所以说呢普及的程度水平不高，而且呢并不均衡，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和家庭安装的相对较多，但是呢在电力价格比较高的地方，还有考虑到碳排放等等问题的一些国家呢，采用的意愿比较低。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公共的建筑和光建的基础设施当中，往往是缺乏足够的冷却系统的，就是我们上面所谈到的这些因素复合起来，就造成了欧洲在这个热浪愈发频发的情形下所显示出的这种脆弱性。同时呢，也凸显了有些政府和机构需要制定综合性的适应策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确实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原因哈，有规则法规，也有一些文化，然后可能也有成本问题，尤其是人工成本。再加上您谈到这个能源问题，我看也有那个听众网友说，放着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不用，然后如果用了美国这种高价能源，其实工业品制造成本上升，出口的商品竞争力也会变弱，总之还会面临方方面面的问题。就是当这个能源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那当然不管是空调啊还是其他东西也会受到制约。那现在这个高温热浪常态化确实已经给欧洲出了难题，您觉得他们该怎么去应对绿色发展和人民的民生保障之间的问题？
0: 热浪的常态化给欧洲是带来了一系列挑战，需要迅速地采取缓解措施，还要部署适应措施来保护民众的健康，维护生产还有经济的稳定，同时还要避免引入不利于实现欧洲长期气候目标的解决方案。那刚才我们讲到欧洲的气温上升速度呢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所以说呢它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加剧了欧洲在实现绿色发展和保障民生之间权衡的复杂性。首先呢，就是能源需求和欧洲的脱碳目标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那么制冷需求的增加势必会导致电力需求的激增，这给欧洲的电网带来了巨大压力。如果说可再生能源还有储能等等系统的响应速度还比较慢的话，就有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增加对于化石燃料的需求量和使用量，而这一点呢是和欧洲在2050年实现气候中立的目标相违背的。那如果今后更广泛的安装和采用空调系统的话，也肯定会增加碳的排放，加剧城市的热岛效应，并且整体抬高欧洲地区的用电成本。而如果采取像绿色屋顶这样更符合环保目标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和措施的话，则是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同时也需要时间。那么如果是对现有的电网进行改造，并且确保使用可靠的低碳电力来供应的话，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电网升级，还有储能系统的建设，以及采用智能管理系统等等。而这些呢，又对欧洲构成比较大的财政压力。那么从经济和生产效率的成本来看，热浪呢会直接导致 GDP 的损失，也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农作物的受损，还有旅游等等行业的萎缩，依赖化石燃料的就业机会有可能会受到冲击。而采取适应措施呢，虽然说可以创造一些绿色的就业机会，

0: 但是也需要欧洲提供相应的有力的政策支持。从社会发展还有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面对热浪问题，一些弱势群体需要得到保护，但是普及空调系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可能会产生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等等问题。那么我们刚才讲到，那出于一种文化或者心理的一个传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呢，可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呢是一个优选，它也能带来生态和环境方面的优势，比方说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实现碳汇等等，但是同时也会带来土地利用的冲突以及这个实施速度较慢的问题。那么从环境政治的角度来看，合理的推进清洁能源转型可能会放慢实施更深层次的减排措施的步伐，而严格的环保政策还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对当下啊欧洲所面临的刚才讲的民生困境的一种忽视。所以说呢，尽管欧洲的能源转型过程必须和他自己向国际社会宣称的环保目标保持一致，但是呢，短期的民生保障的压力呢，也有可能会带来新的困惑，比方说会引发人们对相关政策的这种反感情绪。所以说呢，对于欧洲而言呢，就需要考虑并且采取某种平衡策略，来保持欧洲气候环境政策的连贯性。那么在不损害环境和生态的前提下，来保障当今人群的福祉。
1: 好，关注一下日本的动向哈。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经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到了南鸟岛这一东端的离岛，而且是最东端离岛。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2: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分析一下相关的情况。那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式岸舰导弹和中型无人侦察机，到底是什么考虑？日本方面有什么样的图谋？我们来问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3: 岸舰导弹和无人机是典型的进攻性兵力组合。无人机会搜索广阔的海域，针对目标进行确认，然后引导反舰导弹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式岸舰导弹，那么主要是针对基地的设施进行测试，让相关的导弹部队熟悉岛屿的环境。后续呢，陆上自卫队更加先进的25式岸舰导弹也有可能在南鸟岛进行部署。25式岸舰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多公里，那么在无人机的这种支援下，那么可以针对近千公里范围内的舰船进行直接的火力威慑。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在西南诸岛的多个岛屿上部署岸舰导弹，现在又在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就是要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它的这种岛屿火力阵地啊，那么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针对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甚至呢也会对进出太平洋的一些海上的交通要道进行火力威慑。所以呢，这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最大程度的发挥它岸舰导弹的这种射程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呢利用空中的无人侦察平台去搜索目标，引导火力打击，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展示它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是对海火力打击能力。所以呢，南鸟岛它不仅是导弹的测试基地，也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针对第一岛链上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针对太平洋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进攻阵地。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实现

0: 导弹系统的鸟枪换炮之后，已经变得更加的具有进攻属性，变得日渐危险。
1: 真的非常危险哈，而且我们看到与此同时呢，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呢是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且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然后有消息说，日本政府呢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那他们这个研发的无人潜水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
0: 日本计划研制的无人潜水艇是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主要是扮演两个角色，其一是水下间谍。那么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可以在水下长时间的潜航，可以搜集水文数据，那么了解海底的地形起伏情况，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以及美国海军的攻击型核潜艇在西太平洋的范围内寻找水下的设伏阵地和偷袭阵地。其二呢，它也可以扮演水下打手的角色，可以用于偷袭。因为呢，这种无人潜航器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噪音的分贝可能要比有人驾驶的潜艇要低很多，所以它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一旦它携带水雷、鱼雷或者是潜射的导弹，就可以针对水下、水面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和陆地目标进行偷袭。那么想要对它进行防御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可以说呢，现在在西太平洋地区水下的暗战变得更加激烈，日本发展具有攻击能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也就是他口中的无人潜水艇，那么这种进攻的意图啊已经是昭然若揭。那么针对西太地区的这种航行安全，或者说针对周边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这也意味着日本海上自卫队他这种先发制人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野心在不断的膨胀。
1: 这种威胁显而易见。那日本自卫队研发部署更多进攻性武器装备，对于整个地区局势您觉得会有多大的影响？
0: 在南鸟岛部署导弹，谋划发展大型的具有攻击属性的无人潜航器，是日本进一步架空和平宪法，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具体体现。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正在全方位的强化它的进攻能力，而且呢，正在谋划先发制人的联合打击行动。这不仅会破坏地区的秩序，而且呢，也会让日本在好战、备战和谋战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兵团人，名字上见三分，天山南北的将二代，名字里爱用心。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

0: 北的江二代，名字里爱用心，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7: 大家好，我是张克伟，来自中国石化，是中央单位第11批原将干部，在石油化工行业工作20余年，正高级工程师。2023年的7月，当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时，我望着窗外连绵的天山，心里反复琢磨着3个问题：来将为什么，在将干什么，离将留下什么。直到我站在阿克苏地区库车化工园区的土地上，看着那套停放了13年之久的聚甲醛生产设备，才真正找到了答案。我们要把新疆的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为这片热土留下实实在在的产业根基。新疆，尤其是南疆，有着令人惊叹的资源禀赋，塔里木盆地的油气资源，库车周边的煤炭的储量，就像埋在地下的聚宝盆。所以我们告诉自己，作为一名援疆干部，绝不能让这些聚宝盆沉睡在戈壁之下。新疆不缺能源资源，缺的是把资源变成高端的产品的技术和勇气。我带着专项小组从10方面论证，当确认项目可行时，我又担任冰能新材料董事长，带着团队扎进了南疆的工地。新疆的能源资源更应该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在双碳的目标下，我们牵头的 CFB 富氧燃烧碳捕集关键技术，该项目成为了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我担任课题长，55吨的锅炉改造后，每年能节省燃料成本约450万元，碳交易的价值约1710万元。我们做的不只是一个项目，更是为我国煤炭转型贡献了冰碳的方案，让聚宝盆里的宝藏变成各族群众手里的金疙瘩。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昨天伊宁至阿克苏铁路，简称伊阿铁路全线开工建设，项目计划2032年12月建成通车，届时将与其他路线形成京江铁路大环线，彻底终结南北江往来绕行吐鲁番的历史，接入阿克苏地区阿克苏站，全长约798公里，共设22座车站，接入阿克苏地区阿克苏站，全长约798公里，共设22座车站。再来关注到来自新疆教育考试院的消息，新疆教育考试招生信息智慧平台工程近日正式启动，该平台由新疆教育考试院统一管理，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将权威招考服务信息精准送达天山南北各族学子。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电力用户总量接近8亿户，居全球首位，城乡供电服务网点达9.9万个，从业队伍超56万人，供电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20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7: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8: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9: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0: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11: 只为与你相遇。
12: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1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3: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靳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要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呢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哎呀不得了，
0: 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您各位啊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2以及8845882，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9，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冰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这平时啊，茶余饭后的闲聊当中啊，总绕不开一些新鲜见闻。哎，最近撞见个新鲜吃食栏目，看的人眼睛都直了。什么稀罕路子、山珍海味，还是独门手艺，都不是，那就是对着一点黑蒜，皱着眉咬下去，脸皱得像晒干的橘子皮，嚼了三秒，直接捂住嘴，半天咽不下去。这有什么看头？纯纯找罪受。可是啊，这怪就怪在越看越停不下来，明明隔着屏幕都觉得冲，可是啊，偏偏要等着这看下去这一口，到底有多难熬？
1: 是啊，说到这个黑蒜，让我联想起了2021年的一个黑蒜姐了啊，她这个，边吃黑蒜边呕吐边说好吃，这个真好吃，这个黑蒜，感觉，当然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喜剧效果的直播内容啊。当然，我们刚才靳掌柜的这些话呢，也是戳中了不少人的观感。当多数吃食内容还在卷炸物和的这种酥脆声响，锅包肉的拉丝长度，满汉全席般的精致摆盘时，正有一批敲这个创作者悄悄地拐进了另一条赛道，也不比谁吃得香啊，专比谁吃得苦。什么黑蒜折耳根、浓缩苦瓜汁轮番上阵，水煮鸡胸、深啃鸡蔬菜面无表情，黑暗料理翻车现场层出不穷，观众也是盯着屏幕，既不馋饭也不学菜，偏偏看得津津有味，越难受越停不下来。那这种不靠食欲攻人，全靠难吃出圈的吃食内容，被戏称为反向吃播，没有诱人的香气，没有满足的赞叹，甚至连食物本身都算不上美味，却偏偏能够让人刷到停不下来。那这背后到底藏着的不只是猎奇心，还有一套关于情绪真实与松弛的隐秘逻辑。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吃食赛道的那些反向突围。传统吃食内容的内卷呢，早已经卷到了骨头里。比声音，哎呀，这个炸物咱要凑到收音设备跟前，还得是专业的哈，咬下去的咔嚓声要清晰到能够听到那种油芯子爆开的动静儿，酥皮脆裂的这种层层递进哈，连咀嚼的节奏都要卡着点，务求听着就牙痒痒。比卖相，这锅包肉要裹的是金黄透亮，咬开能够拉出长长的糖丝儿，啊，红油火锅要咕嘟着泡，这种食材呢会裹满蘸料堆的冒尖儿，就连家常炒菜都得要摆的精致，葱花撒的匀，盘边擦的干净，滤镜咱还得调的鲜亮，看着就勾人食欲。还有比体量哈，大份餐食堆得像小山，几十斤的食材一字排开，一口塞得满满当当的，嘴角蘸着这个酱汁儿，还要露出满足的笑，主打一个量大管饱的视觉囤积。
1: 是啊，说的我应该是咽口水了，我脑子里面也是浮想联翩，想到了那些啊边吃火鸡面然后边吃生葱的人。当然了，当这些赛道挤得满满当当，从食材到音效，从摆盘到表情，每一处都严格的标准化的吸睛公式啊，那看多了难免会审美疲劳嘛，翻来覆去全是酥脆的声响，满足的赞叹，精致的摆盘，连惊喜的表情都是大同小异，隔着屏幕都能闻到表演的味道啊。就在所有人都在往好看好吃好听的方向死磕的时候啊，有一批创作者反其道而行之，专挑难以下咽的东西下手，不靠勾食欲，全靠惹皱眉，硬生生也是闯出了一条新的赛道啊。
0: 没有酥脆的白噪音啊，还有我们刚刚提到也没有诱人的打光摆盘，有的只是皱成一团的脸，强忍不适的表情，还有嚼了半天都咽不下去的狼狈样哈。食物不再是用来欣赏的美味，而成了用来闯关的关卡，观看的目的呢也不再是下饭解馋，成了看创作者如何与难吃的食物斗智斗勇。
1: 是的，这最开始出圈的是各类网红黑暗的食材啊，这个黑蒜啊是当之无愧的底流啊，几乎每个涉足反向赛道的创作者都绕不开黑蒜这道坎儿。黑乎乎的蒜瓣看起来软糯啊，闻着就自带一股发酵的冲劲儿，咬下去的瞬间表情堪称是变化名场面啊。从 这所谓的故作镇定到眉头紧锁，再到五官逐渐移位，最后整个人僵在原地，半天缓不过劲儿，甚至更有甚者啊，直接冲到一边干呕，一眼泪都呛出来了，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股啊直冲脑门的冲击力啊。
0: 好，紧随其后的就是折耳根了。哎，我们多次也说到，对于折耳根啊、鱼腥草啊、榴莲呀、这类食物，真的是爱的人爱到骨子里，厌的人也是厌到骨子里。两极分化的口感天然自带话题，不爱吃的人尝上一口简直是受刑呢、脆生生的根茎刚嚼了下，这个就特有的那种腥气儿啊，直接铺满整个口腔，顺着鼻腔直往头顶钻，咽也不是，是吐也不是啊，这脸皱的像被揉过的这种废纸哈、连呼吸都带着挥之不去的奇异气息。
1: 是的啊，还有那个浓缩的苦瓜汁儿，哎呀，苦瓜这玩意儿本来吃起来就非常的苦啊，再把它榨成汁儿，鲜榨的苦瓜汁，不加糖，不加蜜，一口闷下去，酸苦的味道它直冲天灵盖儿，舌根发僵，喉咙发紧，半天说不出话。还有各种网红踩雷的零食啊，甜到发腻的糕点儿啊，咸到发苦的肉干，口感脆异诡异的软糖，每一样都能精准踩中难以下咽的雷点啊。
0: 这类内容啊，刚刚出现的时候呢，不少人会觉得费解，你看这个放着好吃的不看，看人遭罪，这有什么意思呢？可是啊，各位啊，偏偏数据啊，它不会说谎，越痛苦的内容关注度越高，越难吃的食材播放量它就越亮眼，观众们呢都是抱着这种好奇心去点进去，皱着眉头看完整个过程哈，转头又忍不住再点开下一个，越看越上头，不知不觉哎，这就刷了大半个钟头了。
1: 是啊，这很快呢，反向吃播又延伸出了更多的分支，有人专吃寡淡到极致的减脂餐，面无表情，生啃紫甘蓝、水煮鸡胸肉，全程没有多余的话，平静的就像是在完成每日的任务一样。还有人呢，专晒自己的做饭翻车现场，硬的像砖头一样的蛋糕啊，咸的发苦的炒菜，糊底的焖饭，边吃边吐槽，狼狈又好笑。当然还有人专挑猎奇搭配嘛，什么水果蘸酱油、辣条配酸奶，各种奇怪组合挨个是主打一个意想不到。那传统吃食赛道啊，已经如此卷了，反而啊让反向玩法成了一个新的风口。那大家看多了完美的美味表演，突然撞见毫不掩饰的难吃现场，反倒觉得新鲜，就像吃多了山珍海味，偶尔尝一口清苦的野菜也别有一番滋味嘛。
0: 我们继续跟各位聊一聊这个反向吃食的三大流派哈。反向吃食啊，其实发展到现在早已不是单纯的吃苦挑战，那不同创作者摸索出了完全不同的风格，各有各的受众啊，也各有各的魔力。首先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这个痛苦挑战派哈。越狼狈越吸睛，这是反向吃食里面最主流也最有视觉冲击力的一派。核心玩法很简单，就是挑选公认最难吃的食材现场试吃，全程无滤镜无表演，真实展现吃到难吃食物的这个第一反应啊。食材清单也很固定，全是大众认知里出了名的难伺候。比如说我们多次提到的比较有经典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发酵到味冲的黑蒜，腥气十足的折耳根啊，还有苦到皱眉的纯苦瓜汁儿，涩口的生银杏，甜到齁的老式糕点，口感诡异的各类网红零食，这每一样拿出来都能让人不爱吃的人真的是退避三舍。创作者的反应就是这类内容的灵魂。
1: 是啊，那高阶的玩家从来不刻意表演，全靠真实的生理反应来撑场面，咬第一口啊，往往还能维持镇定啊，抿两下之后表情开始失控了，哎，这眉头也越皱越紧，眼睛眯起来了，然后腮帮子僵着不敢大嚼，喉咙滚顿半天，哎，才能艰难的咽下去。缓过来的第一句话往往是带着 带着点那个生无可恋的茫然啊，直白吐槽味道有多离谱。遇到实在顶不住的，也不硬撑，直接是吐到纸巾里，灌水漱口，对着镜头连连摆手。哎呀，直言，哎，这扛不住了，这太难吃了啊！啊，没有偶像包袱，没有不用硬撑着说好吃啊，难以下咽就直说，被呛到就咳嗽，皱眉毛。啊，眯眼睛咧嘴，所有的反应都如此真实，不加掩饰、
0: 观众爱看的恰恰就是这份不加掩饰的狼狈哈。明明隔着屏幕尝不到味道，可看着创作者扭曲的表情，脑子里自动就补出了那种奇异的口感。
1: 是啊，
0: 好像我看着你吃啊，我自己也跟着遭了一遍罪，既好奇下一口会不会更难吃，又庆幸哎呀幸亏我不用我自己亲自去尝去受这份罪啊。这两种心态交织在一起，越看越停不下来，而且很多人呢抱着哎，我倒要看看这到底能有多难吃的这种心态、这不嫌事儿大的哈，看完心满意足的退出来，既满足了好奇心，又没有花一分钱，没收一点钱，性价比直接拉满，就像隔着玻璃看别人闯鬼屋，这惊险刺激你全都看了，可是你自己个儿不用担惊受怕，怎么样？好像还挺划算的。
1: 是啊。那这类内容呢，其实还有隐形的乐趣啊，就是找共鸣。很多食材都是它的这个难吃是公认的啊，比如说咱们经常会有很多人难以接受的，或者说比之蜜糖五之砒霜的折耳根、黑蒜啊，不爱吃的人一抓一大把。那么看这些创作者被这些食材折磨啊，瞬间就是找到了同类啊，原来啊不是自己找口味啊，不是自己的口味挑啊，是这些东西是真的难吃。有人呢甚至会对着屏幕点头，边看边附和，没错，就是这个味儿，上次尝了一口直接吐了，但隔着屏幕都已经达成了口味的共识。
0: 好，我们来说说第二派哈，寡淡麻木派，越平静越上头。和张牙舞爪的这个痛苦挑战不同哈，另一类反向吃食走的是安静路线，就是没有夸张的表情，也没有激动的吐槽，甚至连背景音乐都很少有。镜头前面呀，只有一盘寡淡到极致的食物和一张面无表情的脸。那食物清单毫无诱惑力，水煮鸡胸肉撕成一条一条，没有油也没有盐，甚至连黑胡椒都没有，生的紫甘蓝叶子一片一片拿起来直接放到嘴里面嚼，咔嚓咔嚓味同嚼了。还有水煮西兰花啊，蒸南瓜，糙米饭，水煮青菜，全是那种无油无盐的简直标配，连一点点的油星子都看不到哈。
1: 是的，吃的人啊全程没什么表情，既不赞叹好吃，也不抱怨难吃，就像完成每日任务一样，机械的夹起食物放进嘴里咀嚼下咽，全程话很少，只有轻微的咀嚼声啊，平淡的就像一杯凉白开。按常理说这种没滋没味的内容应该很无聊啊，可是偏偏就有无数人追着看，甚至越看越解压啊！这受众的心态呢也是分为了好几派、那么这个受众的心态呢，我们会在下半段的时间当中去跟大家去一一盘点。那么看看时间，稍后呢我们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美食客栈与您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7: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8: 梁武军是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3: 10.7。
8: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邻国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3: 老同志还开玩笑地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8: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3: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8: 葡萄、桃树是十二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3: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8: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3: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9: 青春是什么？
10: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11: 说走就走，走走走。
12: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3: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14: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5: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6: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0: 青春是什么？
17: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8: 爸爸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19: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1: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20: 青春是活力，
21: 是奉献，
20: 是责任，
21: 是坚守。
2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23: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24: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我们说啊，反向吃食发展到现如今，早已不是单纯的吃苦挑战，不同创作者也摸索出了完全不同的风格，各有各的受众，是各有各的魔力哈。
1: 嗯，
0: 我们说反向吃食的三大流派，上半段呢讲到了寡淡麻木派，就是越平静越上头哈。有人呢把这个当成减肥电子榨菜，就是嘴馋想吃东西的时候呢，点开看上十分钟，看着寡淡无味的减脂餐，想想控制饮食的时候也得吃这个，瞬间食欲就减了一大半，手里的零食也觉得不香了，省了不少嘴馋的烦恼。那比起普通吃食越看越饿，这个反向寡淡吃食看完直接是食欲清零，连减肥的意志力都省了不少呢。
1: 嗯，那有人呢是来找共鸣的啊，减过肥的人都懂水煮鸡胸肉有多柴，深啃蔬菜有多难熬，看着镜头里的人呢面无表情的咽下去，就像看到了控制饮食时的自己啊，原来不是一个人在吃这种没味道的饭，大家在减肥期的时候都是这么熬过来的，瞬间啊就有了共鸣，就有了慰藉感，连嘴里的这个减脂餐好像都比以前好咽了一点点了。
0: 还有人呢单纯是觉得解压，你看哈，安安静静的，没有吵吵闹闹的音效，也没有夸张的表演，就看着有人安安静静的吃饭啊，哪怕吃的再寡淡，心里也觉得非常的平静。生活里呀，毕竟吵吵闹闹的事情太多了，反而这种平淡到近乎无聊的内容能够让人沉下心来，跟着慢节奏的咀嚼声慢慢的放松，这种无情绪的吃食内容本质上它也是一种反向。看多了情绪饱满的赞叹，夸张的惊喜，这种平静到麻木的进食反而显得格外的特别啊！不用去调动情绪，不用跟着兴奋，就安安静静的看着反而更轻松。
1: 嗯，还有类反向吃食呢，主打一个真实翻车，不是特意买难吃的东西给自己找罪受，而是自己动手做饭给做砸了。那这做砸了怎么办呢？硬着头皮

0: 往下吃。而且呢，他们做饭的这个翻车的花样也是五花八门的啊，什么想做蓬松的这种戚风蛋糕，烤出来硬的像块砖头一样，敲着硬邦邦邦邦响，拿刀都砍不动。还有人呢想做香软的面包，结果发面失败，蒸出来像死面的疙瘩，咬一口扎实的硌牙。还有人呢想做精致的炒菜，结果盐放多了咸得发苦，或者大火这个火开大了啊，炒糊了，带着一股焦味儿。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奇怪的创意搭配啊，水果炒菜啦，牛奶煮菜啦，做出来味道也是千奇百怪，连创作者自己都下不去嘴。
1: 这做好了之后啊，对着自己的黑暗料理先是无奈吐槽，细数自己哪里出了错，然后呢硬着头皮尝一口，这瞬间呀，表情管理失败，咸的皱眉啊，苦的咧嘴，糊的直接给吐出来，边吃边吐槽自己的手艺金句频出，没有刻意的表演，全是普通人做饭翻车的真实状态。从信心满满开工，到对着成品哭笑不得，再到硬着头皮试吃吃，整个过程呢像极了每个普通人在家做饭的样子。
0: 当然了，这一类内容的共鸣感是最强的。谁在家做饭没翻过车呢？盐放多了，火开大了，食材配错了，发酵失败了，都是常有的事儿。平时看着精致美食教程里的个个都是大厨，总觉得是自己手笨，直到看见别人也把饭做砸，对着成品哭笑不得，还要硬吃，瞬间就觉得非常亲切了啊！原来自己不光是自己一个人厨艺差啊，做饭这件事儿它本来就很容易出状况啊！看来大家都是一样的。
1: 你看着别人的狼狈呢，往往会想起自己的翻车经历哈，这笑着笑着就有了共情啊，会觉得越看越有意思，甚至呢还会对着屏幕去出出主意啊，下次少放点盐啊，火调小一点就好了，互动感也是拉满的。那很多创作者呢还会在翻车之后琢磨哈，诶，怎么补救啊，硬了像砖头的蛋糕泡牛奶吃，咸了的菜加水煮成汤，糊了的地方削皮啊，直接吃，不浪费啊，不矫情，对着翻车的成品想办法解救啊，这是不是也像极了咱们每一个普通人过日子的样子哈，既接地气儿啊又实在。这类内容的魅力呢，从来不是难吃本身，是藏在难吃下的真实生活。没有精致的摆盘，没有完美的厨艺，就是普通人做饭的日常。有成功就有翻车，有好吃它就有难吃，真实的呢好像就发生在自家的厨房一样。
0: 当然了，越吃越难吃，越难吃越上头，到底这是为什么呢啊？其实明明很多人就看视频觉得，哎，这食物也不好吃，而且这画面也不够诱人，为什么反向吃食能够让人越看越上瘾呢？其实背后藏着的不只是简单的猎奇心，还有更深层次的心理逻辑。那接下来美食客栈就跟各位盘一盘这个心理逻辑啊，更深层的心理逻辑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呢，这个猎奇心的低成本啊，满足人生这个天生就对于这个极端体验抱有一个好奇心，这点各位承认吧。难吃的东西呢到底有多难吃，大家很好奇，传说中的黑暗食材到底是什么味道，大家也很好奇。那这些问题啊，就像这个小钩子一样，勾着人呢想去探索，可真要自己花钱买回家尝的话，又怕踩雷，又怕是自己中招了啊。买回来一大袋子黑蒜，吃一口都想吐，浪费钱还糟心。买一把折耳根呢，接受不了那味儿，最后呢直接扔掉。试错成本不算低，还得自己遭罪。很多人想想呢，于是就放弃了。
1: 但是呢，我们你看啊，说到这个反向吃食，它是不是刚好解决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矛盾？有人替你尝，有人替着感受，替着表现出难吃到什么程度。观众坐在屏幕前啊，不用花钱啊，你也不用自己个儿遭罪，零成本就能够满足你的好奇心，还能够直观感受到食物到底有多难吃。就像隔着玻璃看别人闯鬼屋，惊险刺激你全都看全了，自己还不用担惊受怕。就像听别人讲恐怖故事，恐惧感那是都感受到了，但是哎，你自己不用真的遇到怪事，这是不是性价比拉满，还没有什么副作用。
0: 那我们再来说说反套路的真实感啊。那传统吃食内容看多了，难免会觉得有点假嘛，是不是？那些人天天在上面啊，每天都是那一大盆子啊，又是这鸡蛋了，又是章鱼啦、鱿鱼啦、方便面，这看多了难免

0: 那会觉得无聊，而且时间久了也会觉得假。明明普通的食物，非要夸成上天，天上有地下无，一口下去眼睛瞪大，满脸都是啊太好吃了那种眼神发光的夸张表情。明明分量大到离谱，他非要表现得轻轻松松就能吃完，仿佛大胃就是天生的本事。而且他滤镜开得非常厚重啊，表现痕迹也非常明显，连赞叹的语气也是大同小异，感觉像是公式化的这个语气流程一样，看久了自然会觉得腻嘛。大家也心里面都清楚啊，很多内容都是演出来的啊，是为了刻意去勾引大家的食欲而做出来效果。看得越多越觉得没意思啊，而且越看越觉得隔着一层嘛。
1: 这个反向吃食啊，它恰恰是相反的，他的难吃是真的装不出来哈，皱眉干呕，五官扭曲，下意识往后躲，这些都是生理的本能反应，演不了那么真实。没有刚刚说到的厚重的滤镜，也没有夸张的话术，他食物是什么味道，脸上就是什么表情。难吃啊，就直接说难吃，受不了就直接吐，
0: 嗯
1: 啊，不用硬撑着说好吃，也不用为了效果违心赞叹。这份不装的坦诚，在到处都是精致表演的内容里，反而显得格外的珍贵。
0: 是的，那观众也看的从来不是食物的本身，这是看的就是这份不加掩饰的真实。不用端着，不用装，不用维持完美的形象，狼狈就狼狈呗，难吃就难吃呗，没什么大不了的。看多了完美的人设，精致的生活，大家反而更愿意看到这种真实的狼狈。毕竟完美的东西它总是跟普通人有一个距离感，是不是？真实的东西不完美，才能让人啊感觉到亲近，情绪释放的出口嘛。
1: 嗯，我们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啊，是不是人人都要维持体面呢？咱们上班要保持专业，不能够随便表露情绪；社交要保持礼貌，不能够随便甩脸色。咱就连出门买个菜都要维持温和的形象，负面情绪要收着，狼狈的样子要藏着，不能够随便失态，更不能随随便便把难受挂在脸上。时间长了，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像拉满的弓，总得找个机会松一松。所以啊，看这个反向吃食，哎，它就不一样啦。
0: 是的，这表面越看着精致正经斯文的人，他其实内心越变态，你知道吧？就是这镜头里面的人呢，毕竟就是他呢，可能需要自己感兴趣的一面，需要释放自己。当然了，他们看着手机看到镜头里的人呢，可以毫不掩饰的去皱眉啊，可以被笑得呛到咳嗽啊，也可以被他们的难吃的样子笑得这个这是张牙舞爪的。当然了，怎么样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他们不用维持形象，不用硬撑体面，最直接的生理反应都可以直接摆出来啊，怎么开心怎么来，看着别人怎么难受他怎么开心。那当然了，这种看着别人的狼狈不是恶意的幸灾乐祸啊，是他们本身看视频者的一种情绪的释放，相当于借着别人的反应把自己心里憋着的这种紧绷感给散出去啊。当然了，这也是为什么原来人可以一直不用那么一直完美，不用一直体面，难受的咱们难受的时候就皱皱眉啊，受不了咱们就停下，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嗯，这种快乐成本非常低，不用花钱，不用出门，咱们点开就能看，几分钟呢就能够笑出声，坏情绪跟着散一大半，比起其他解压方式简单又方便，随手就能获得一点小快乐。很多人累了一天下班回家，不想动脑子，也不想看复杂的剧情，就点开几期反向吃食，看着创作者被难吃的食物折磨得皱眉头，自己跟着笑两声，一天的疲惫都散了不少，不用费神儿啊，不用走心，轻轻松松就能够解压，这何乐而不为呢？
0: 是的，而且普通吃食的内容呢，有个通病啊，就越看越饿啊。那么看着屏幕里面的人吃香的喝辣的，炸物酥脆，火锅滚烫，炒菜喷香，自己的食欲也跟着被勾起来了，忍不住呢想点点外卖，吃点零食。但是吃完之后又怕胖，又后悔，怕热量超标，陷入了想吃吃了 愧疚的这个死循环当中，越看越焦虑啊。当然很多想控制饮食的人呢，干脆是不看这些关于吃啊美食方面的内容，就怕自己管不住嘴，越看越馋呢、
1: 但是反向吃食就完全没有这个烦恼，看着难以下咽的食物，别说勾起食欲了哈，不反胃就算好的了。本来蠢蠢欲动的食欲，看完直接是偃旗息鼓，瞬间就不想吃东西了。对于想控制饮食的人来说呢，这简直是宝藏内容。嘴馋的时候呢，咱就点开看一会儿啊，食欲全消，既过了看吃东西的瘾儿，又不用承担长胖的后果，一举两得。不少人把这类内容看成是减肥神器，吃饭的时候看连饭量都能小不少呢，想吃零食的时候瞬间就没了兴致，比刻意节食轻松多了，还不用忍得难受。从勾食欲到灭食欲，刚好踩中了很多人的需求。毕竟啊，想吃又怕胖的焦虑太普遍了，反向吃食刚好提供了这么一个出口，既能够满足你看吃食内容的习惯啊，又不会勾起食欲，完美的解决了矛盾。
0: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热闹背后的分寸与底色啊。其实咱们反向吃食的这个直播的网络内容的走红啊，它看似是猎奇驱动，实则是藏着内容创作的一个底层逻辑啊。真实真的永远比完美要更打动人，各位承不承认这句话？是不是真实永远比完美更打动人？热闹归热闹嘛，是不是？这条赛道啊，也有自己的分寸和底线，越过了线也就变了味儿啊。首先呢，就是绝对不能浪费粮食。很多人一开始有疑问啊，说是他专门买难吃的东西，他尝一口就扔掉，这不是浪费吗？其实真正能够长久的创作者，他就根本不会这么做的。挑战类的食材大多是可食用的，只是味道特殊，尝过之后就能接受的也会慢慢把它吃完，接受不了的也会分享给身边的人啊，能够去接受这个味道的人，或者呢做成别的菜式来改造，他不会直接扔掉。那翻车的这个饭菜呢，也能够补救啊，他这个补救的方法得自己去想，实在补救不了的啊，那也会妥善处理，反正不会故意糟蹋粮食。观众的心里面也有一杆秤啊，那种为了博眼球买一大堆食物咬一口就扔的那种刻意制造浪费内容的，哎呦，只会引起大家的这种反感啊，大家会评论你太浪费了啊，你吃不完 你不喜欢吃你买它干什么之类的留言就会出来啊，这主播博主看见以后也会自我反省啊。大家想看到的是什么？是真实的体验，不是铺张浪费，哎，也不是拿食物当博流量的工具啊。
1: 首先是不能浪费食物，其次咱真的不能够拿健康去开玩笑。反向吃食的难吃呢，是建立在食物安全可食用的基础上。黑蒜、折耳根、苦瓜汁味道再特别，它也是正常食材，吃了它不会伤害身体。但是啊，有些人呢却为了博眼球专挑奇怪的东西吃，过期的食物、不明来源的零食，甚至是真的就不能够食用的东西，只是为了制造更难吃的效果，拿健康去换流量，这种内容走不远，也不该被提倡。观众想看的是趣味，不是自残，是轻松的快乐，不是揪心的担忧。没有底线的博眼球只会引来反感，最终会被淘汰。
0: 是的，我们内容它的内核是轻松的，是善意的，是贴近生活的，那这才是咱们反向吃食能够长久吸引人的底色啊。当然了，我们跳出内容本身来看呢，其实反向吃食也很流行嘛，都是符合咱们大众审美的一次转向。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啊，内容都是再去追求完美，什么我们刷到短视频会看到什么完美的颜值、完美的厨艺、完美的生活、完美的这工作，是不是精致就像那样板间一样，挑不出来一点点错处。可看多了完美，反而就是各位会觉得太假了，哎呀，太越看越没意思，反正就觉得自己和这个完美没有太大关系。反而那些不完美的、有点狼狈的真实的内容呢，是越来越受欢迎了啊。不用完美，不用体面，有点小缺点和有点小翻车，其实我觉得没啥问题啊，反而更鲜活，更像真实的生活。
1: 其实反向吃食的道理放到生活当中是一样的，很多人总觉得生活就该像精致美食内容那样，顿顿美味，事事顺心，每天都光鲜亮丽，没有狼狈，没有翻车。可是啊，蒸过日子才知道，哪有那么多的完美，饭有好吃的，它就有难吃的，事儿有顺利的，就有糟心的，日子有光鲜的，就有狼狈的，不如意才是常态，不完美才是日常。
0: 就像做饭啊，不是每次都能刚好，盐味适中啊，不是每次都能火候刚好，偶尔盐放多了，偶尔炒糊了，都是常有的事儿嘛。啊，不用因为一次翻车就否定自己的厨艺，也不用因为一顿饭不好吃就觉得，哎呀，这日子怎么今天过砸了啊？难吃的饭皱皱眉，吐槽两句，咱们能补救就补救一下，补救不了就倒掉重来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难办的事儿也一样，咬咬牙慢慢熬，熬过去了就好了。实在熬不过去，换条路来走一走也没关系。
1: 我们回到最开始聊到的话题，为什么有人爱看别人吃难吃的东西？说到底，看的不是食物，是藏在食物里的真实生活，是狼狈里的小乐趣，是不完美里的小松弛。不用羡慕别人的山珍海味，也不用嫌弃自己的粗茶淡饭，哪怕是难吃的饭能笑着咽下去，能从中找出点乐子，它就是好日子。
0: 是的，咱们下次如果再撞见刚才我们美食客栈提到这一类的稀奇的吃食栏目，咱不妨停下来看他两眼啊，不用抱着找美食的期待，咱就当看个乐子解个闷啊，什么吃黑蒜啊，吃折耳根啊，喝苦瓜汁啊之类的，看着别人皱眉头咽黑蒜，看着别人对于翻车的这个蛋糕叹气，咱也会笑一笑嘛，咱笑着笑着就会觉得啊，自己眼前的饭好像香了不少呢。毕竟啊，能从难以下咽的东西里找点乐子出来，能从不完美的日子里品出点甜味出来，这才是生活里最厉害的本事啦。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4: 预判春秋之晚前，
5: 书接前文，郭子仪潼关阵前会战乌凤英，俩人打了50-60个回合。乌凤英一看呢，自己根本就不是郭子仪的对手，于是拨马就摆下去了。他刀交左手，从鞍颤下取出一个小链子锤，回身朝郭子仪就打。哪知道郭子仪早有防备，已经把那白虎鞭抽出来了，见链子锤打过来了，挥鞭一打，啪，这鞭呢正打在锤头上，把锤头又打回去了。这锤头啪的一下的正打在乌凤英马的后胯上，这匹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疼得往上一窜。乌凤英抓住铁锅梁往右一带，这才没掉下来。但是这匹五花马也往右一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落荒而逃。郭子仪一看这乌凤英没回营，知道他那马进扎了，催动粉龙驹就追下去了。乌凤英不知败下有多远，五花马浑身全是汗呢，还是往前奔跑。他回头一看，郭子仪仍然在追自己，心里这个着急呀，打不过人家，跑，越来离大营越远呢。他抬头往前一看，对面是山，心想：哎呦，不好，山涧。他知道带不住马了，一咬牙，我催马过去吧。有道是人慌失志啊，你想马都累成那样了，能撞过去吗？这下可好，连人带马全落下去了。乌凤英一闭眼，心想：完喽。哎，真挺巧，这山涧不太深，水也很少。就听扑通一声，马腿摔折了，趴在那儿一动不动了。乌凤英也受了伤。这功夫就听远处传来马蹄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乌凤英心说：坏了，准是郭子仪赶来了，这怎么办？正在他为难之际，哎，从对面走过一个人来。乌凤英仔细一看，来的那个人20岁左右，个不高，头戴素白缎英雄状帽，迎面高挑慈姑叶，穿一身白缎的英雄软靠，足蹬一双抓地虎的缎靴，背后背着双刀。往脸上看，眉清目秀，鼻子口阔，通红的嘴唇，雪白的牙齿，明显的俊俏，暗藏着威严。就见那个人来到乌凤英身边一看，这人跟马都受伤了，就问：这位姑娘。

你怎么掉到这山涧里来了？看样子你走不了了。那个，你家住哪里？离这有多远？姓什么？叫什么？你能告诉我吗？你要是能告诉我，我可以给你送个信儿。吴凤英心想，眼前这位小伙子长得倍儿帅，心眼也好，看他这长相打扮是中原人。

是从哪儿下来的？如果有路，我能上去就好了。哈哈哈哈，姑娘，你跟我可比不了，我这身打扮多利索，踹上跳下也方便，你身穿铠甲还带着伤，怎么能踹上去呢？俩人正说着话呢，马蹄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越来越近。这位英雄，你赶快离开此地，我的仇人来了。姑娘，你别害怕，天下英雄管天下事儿。姑娘，你现在这么可怜，他还赶尽杀绝，我倒要看一看什么人这样狠毒。待我把你那个仇人赶跑以后，我再来救你。那人说完一纵身形，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燕子钻云窜上山崖。郭子仪催马来到山崖边，勒住战马往四下观望，寻找乌凤营。突然他看见山涧里窜出一个人，就见那人跑过来，怒气冲冲：“呔，你是哪里来的狂徒，竟敢把一个姑娘赶得跳下山涧，通明受死！”郭子仪打量来人，哎呦，眼前这位小伙倍儿精神，好英俊呢，就是这个不太高，看样子是中原人。他跟乌凤营是什么关系呢？壮士，你跟丫头沾亲不沾亲？带故也不带故？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为什么拦住我的去路呢？你可别忘了，你也是中原人呢。安禄山兴兵作乱，侵入中原，奸人烧杀，无恶不作。我告诉你，山涧下那员女将是安禄山手下元帅乌文亨之女乌凤英，我跟他交战，他败下来了，我才追赶至此，你应该助我一臂之力，将他捉住才是。壮士，你赶快闪开，带我擒他，如若不然，我叫你死在我的马下。那人一听立刻愣了，心里琢磨，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嗨，我怎么自己也不问个青红皂白，就把人家马给拦住了呢？幸亏没亮出双刀去杀这个人，背不住啊，他还是自己人呢。就见这个主面带笑容，啊，马上英雄，恕我太冒失了，不知姑娘是敌将，多有得罪。你放心，那丫头跑不了，带我去拿她。不过我先问一句，您贵姓高明？我姓郭，名子仪，大号郭武功。那人听到这儿，急忙上前躬身施礼，哎呦，姐夫，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郭子仪一听那人叫姐夫，愣了，你是什么人，为何这样称呼？哎，姐夫，我家住长安，我父于世南，我母铁氏，我叫于文俊，从小跟恩师赤足真人在金狮山碧阴洞学艺，他老人家时常下山四处化缘，得知姐夫为救我母跟我姐姐差一点搭上性命，我姐姐于赛花这才许配给你。最近张果道长到碧阴洞去了一趟，恩师命我下山投奔姐夫，平灭贼寇，你可没曾想差一点帮了倒忙，这怎么捉着了？郭子仪一听大喜，如此将来，你快去拿住乌凤英，你放心吧，姐夫。于文俊说着转身跳下山涧，擒住乌凤英，与郭子仪一同回营。现在双方早就收兵了，郭子仪回营说明经过，给大家引荐于文俊。元帅跟军士一合计，对乌凤英没审也没押，派铁玉环、冯玉莲给他松了绑看护他，又派军中大夫给他治伤。乌凤英只是小腿磕肿了，伤并不重，上过药以后，朱凤兰、黄玉霞、黑赛玉跟包金花，你劝我劝，大家一块劝，铁玉环、冯玉莲在一旁也跟着溜缝。包金花说，安禄山乱国害民，罪恶深重，小姐你怎么能助纣为虐呢？古语说得好啊，
多行不义必自毙。

0: 安禄山必然要自取灭亡。小姐，你如果降了，还能保住你父兄的性命，不然的话，后果可想而知。朱凤兰也劝我说，吴凤英啊，我哥哥朱豹，金花的哥哥包同刚都叫元帅给保住了，要没我们，他俩还想活呀，早死了。哎，那武家寨上有多少大将，什么武家三鬼姚靖五虎的都死了，武家寨多难打呀，可是怎么样，一夜之间就被拿下来了。小姐，如果不降，难保你父兄性命，到那时你后悔可就晚了。大伙你三言我无语。这吴凤英啊，想通了，先说人家说的有理呀，降了吧。众位姐妹，我要降，可一定得保住我父兄的性命。女将们是一一点头，带他去踹帐禀报元帅跟军师。郭子仪说，姑娘你只管放心，保你父兄平安呢，本帅绝不食言。诸葛英说，我听说小姐你还没选称心如意的好丈夫，我诸葛英愿意当个媒人。我打算把小姐终身许配给于文俊，不知小姐意下如何。一听这话，吴凤英那脸腾一下就红了，先说，哎呦，于文俊小伙长得倍儿帅，不过我就是不知他那武艺如何。正这功夫，于文俊走进大帐，冲先生做了一揖，多谢军师，为媒做主。吴凤英一听，哟，我还没答应呢，他倒干脆。两旁众将哄堂大笑，吴凤英也憋不住，扑哧一声也笑了。铁玉环、冯玉莲小声说，姐姐你应下吧，你看这位英雄多漂亮啊。吴凤英点头就答应了。就这样，吴凤英、于文俊拜了花堂，大营里悬灯结彩，锣鼓喧天，摆下酒宴喜庆了一番。第二天有人来报，吴凤山、吴凤海前来讨阵，就要把小姐给送回去。郭子仪问众将哪一个上阵，吴凤英上前讨令上阵劝降，于文俊讨令观阵，吴凤英催动新战局陶红马上阵，抬头一看，战场上两员将正是两位兄长。二位少帅见妹妹上阵，不由一愣。吴凤山说，我妹妹，你被郭子仪打败，落荒而逃，副帅派人打探，探子回报说妹妹被郭子仪捉去了。哎，如今妹妹你太平无事上阵，这是为何？哦，不瞒二位兄长，我已降了郭子仪呀，将终身许配给他内弟于文俊了。
1: 啊，好丫头，你胆子也太大了。
0: 二位兄长，郭子仪他们是好人呢，安禄山多行不义，咱们不应该助纣为虐。你们听我相劝，二位兄长，你们跟爹爹一起都降了吧。
1: 啊呸！不顾羞耻的丫头，我看你往哪里走。
0: 这哥俩一气之下举刀就奔吴小姐砍来了。小姐不肯伤害俩兄长，那是一奶同胞啊，只是招架并不还手。一旁官敌廖镇的于文俊怕小姐有闪失，摆双刀来到战场，小姐闪开，我来战他们。于将军，望你手下留情，你放心吧。吴凤山、吴凤海火撞顶梁，两口大刀来战于文俊的双刀。吴凤英提心吊胆，既怕丈夫伤害了二位兄长，又怕二位兄长杀了丈夫。于文俊这小伙子不仅长得倍儿帅，行如风，战如钉，轻似狸毛，快似猿猴，手中两把刀上下飞舞，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时间不大，于文俊趁人不备啊，噌！突然就窜到吴凤山的马上，站在吴凤山背后，两把刀平压在他肩上，别动。吴凤山，赶快听我良言相劝，把刀扔了，不然的话我这双刀就把你的脑袋给你切下来。
1: 啊！
0: 吴凤山吓

的是魂飞铁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大刀扔了。这功夫，吴凤海刚要举刀冲过来救大哥，于文俊站在马上高喊：“快停下！如胆敢再往前多走一步，我让你大哥人头落地！”吴凤海一看，不敢再前行了。于文俊大叫：“来人呐！”后阵军兵闯上来，吴文俊一脚把吴凤山踢于马下，而后来战吴凤海。这吴凤海呀，一看眼前这小伙子武艺高强，十分小心，生怕自己跟大哥一样，他只顾注意马后了，哪知道于文俊在马前下手了，用双刀刀尖一扎马腿，马抬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挥起右手刀，唰，这一下子把马的左蹄儿给削下来了，扑通一声，这马就栽倒了。吴凤海从马上摔下来，于文俊刀压脖项，别动，来人，给我绑上！军兵上前绑上吴凤海。站在一旁观敌料阵的吴凤英心中赞叹：“文俊真是高人。”这功夫，叛军把军情报进帅帐，吴文恒一听是吃惊非小，都督韩沙讨令出战，但是没有喝杯茶这个功夫，叛军来报：“元帅，都督韩沙被擒，人家对方元帅郭子仪点名，让元帅您亲自出马，言说元帅如不出马，二位少帅跟都督难活。”听了这话，吴文恒大惊失色，命人备马抬刀，带领兵将就出营了。吴文恒提刀催马来到阵前，抬头一看，对面兵层层将层层，再看自己俩儿子跟都督韩沙被五花大绑压在队伍的最前边，旁边刀斧手手举鬼头大刀，明晃晃亮堂堂，耀人双眼。吴文恒一看，心说不好啊。这功夫郭子仪催马上前，与吴文恒报过姓名：“吴元帅，如今你只有归降这一条路可走，如若不降，你三军性命难保，你吴家也要断子绝孙。”听了这话，吴文恒那心里像刀绞一样难受啊，正左右为难，忽听对阵炮响，只见两杆八卦旗分为左右，旗下跑了一匹马，马上坐一位出家的道士。这匹马来到阵前，谁呀？诸葛英。只见诸葛英一抱拳：“请问对面可是吴元帅？”“啊，正是本帅，您是何人？”诸葛英啊：“吴元帅，我上阵不为交锋，只想以忠言相告。安禄山胡作非为，十恶不赦，别看他现在猖獗，实际上已死到临头了。吴元帅，你们在这儿跟我们对阵，那不是螳臂挡车，自找其死吗？你们头一天交战，先锋阵亡，副先锋丧命，两员女将被擒；第二天交战，你的女儿被拿，今儿个你俩儿子跟你的都督韩沙一一被捉，你说你这仗还怎么打吧？你只有归降才是活路一条啊！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请吴元帅三思。”听了诸葛英这番话，吴文恒把头低下了，他长叹一声，把刀挂在德胜钩上，双手抱拳：“郭元帅，诸葛先生，你们若能保我三军跟我一家人性命，我情愿带兵归降。容我回营安排一下，再过营请罪。”哎，就这样，吴文恒降了。郭子仪、诸葛英摆酒款待吴家父子、韩沙等人。正这么个功夫，李太白、蔡文龙、姬文虎、葛明霞来了，郭子仪、诸葛英等把这些人迎进大帐。吃酒当中，蔡文龙说出李太白胡打安禄山之事，大伙是捧腹大笑，一边饮酒一边谈论军情。李太白说：“潼关据险难攻，还是设法智取为上。”他问诸葛英有何妙计，诸葛英说：“容我三思。”郭子仪

0: 把酒杯撂下了。我说，咱们现在已有80000兵马，二位老王爷薛娇薛奎北取范阳只有15000兵马，依我之见，应再派20000兵马助二位老王爷一臂之力。诸葛英十分赞同，说派将啊，就派于成龙统帅人马前往，至于大将可以派马虎跟花甲四兄弟。一旁的乌文亨暗中佩服，郭子仪诸葛英真是深谋远虑啊，早已派出兵马去抄安禄山的老巢了，安禄山他完了。乌文亨放下酒杯，元帅军师，我愿与韩沙二人随军前往，因为我二人对范阳一带比较熟悉。那太好了，吴元帅，如果你前去，应统领三军啊！不，吴文恒说什么也不干，情愿在于成龙帐前听点。诸葛英说，我看呐，吴元帅你就做监军吧，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酒宴已毕，各自回帐歇息。帮天黑的时候，暗探回来报说，潼关失守，如今叛军由哈飞托哈密托镇守，安禄山封这哥俩为潼关正副元帅。这哈飞托哈密托是谁呀？就是哈蛮陀的俩兄弟，他们一共哥四个，老大哈蛮陀在五科场采山殿上被郭子仪一脚踢死了，老二哈元陀打潼关是被葛明霞一刀给砍了，现在是哈飞托哈密托这哥俩。诸葛英闻报起身找郭子仪去了，郭子仪跟李太白正在谈话，诸葛英兴冲冲进来了，大人，元帅有取潼关的妙策了。哦，什么妙策？大人，元帅，咱们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妙妙，哈哈哈哈，俩人是齐声称赞。第二天一早，诸葛英授予乌文亨给潼关哈飞托哈密托写一封密信，乌文亨就找一名亲信乘快马奔潼关而来。郭子仪由原有的50000军兵跟乌文亨的30000降兵中各调出10000，由于成龙、乌文亨、马虎、韩沙跟花甲四兄弟带领北取范阳。郭子仪带领原有的40000兵马跟乌文亨的20000降兵卷起郭子仪的帅旗，打着乌文亨的帅旗就奔潼关来了。镇守潼关的敌帅哈飞托哈密托接到乌文亨的书信非常高兴，乌文亨那封信的意思是说，他带兵偷袭郭子仪的大营大获全胜，郭子仪呢带兵不足1000人冲出重围逃向潼关，请哈飞托哈密托二位元帅务必在潼关一带拦截，他已分兵3路向潼关一带围剿郭子仪，如今郭子仪已成为网中之鱼。哈飞托哈密托哈蛮陀哈元陀这哥四个在渤海郡号称四豹，臂力过人，武艺高强，兵进中原就发誓要替兄长报仇，现如今得知仇人郭子仪向潼关一带败逃，以为时机难得呀，一可以替兄长报仇，二可以擒住郭子仪或杀了郭子仪，立大功得重赏，所以这哥俩派出3路探马，命他们随探随报。一路探马来报说，城东南发现一队溃军，不足1000人，队伍不齐，一杆旗上写着郭字。哈飞托哈密托听完了，命大将曹江守关，二人带5000兵马出城要大战郭子仪。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4: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
6: 书接前文，郭子仪按照诸葛瑛的计策，挑选800名精壮士兵，佯装溃军，奔潼关就来了。叛军潼关元帅哈飞陀、哈密陀得了信儿了，命大将曹江守关，哥俩带5000兵马出城奔东南就下来了。这功夫，郭子仪带领张信、王琦、尤亮、红海、燕子矶、燕子涛、薛孝杰、薛克峰、包关宝及800精兵正在山坡上歇息。这山坡的坡顶像一只趴着的凶豹，人称卧豹坡。众将东一堆西一堆，横七竖八，席地而卧。哈飞陀、哈密陀与手下兵将见此情景，暗自高兴。郭子仪上马提枪拦住哈飞陀、哈密陀，报过姓名之后，二人各端一杆描金戟，奔郭子仪就杀过来。薛克峰、包关宝催马端锤迎上，元帅，元帅，杀鸡也用宰牛刀啊！有我们哥俩，你下去。换下元帅，四个人就打起来了。战不多时，哈飞陀见赢不了对手，就想以多胜少。这家一挥手，儿郎们，给我杀！叛军呼啦一下围上来。郭子仪、张信、王琦等早有准备，各举兵刃冲啊，杀呀，哗，带兵迎上。将猛兵勇，各显身威，杀的敌军兵将叫苦连天的嗷嗷直叫。薛克峰跟包关宝像两只小老虎，越战越猛。哈飞陀跟哈密陀像两只恶豹，越打越凶。这俩小子恨不得一击将对手给刺死，再去战郭子仪替兄长报仇。就见哈飞陀斗戟猛刺薛克峰，薛克峰摆动左手锤把戟磕开，与此同时抡起右手锤，盖顶砸下，耳轮中就听啪，使多大劲儿咱不知道，把哈飞陀砸了个人死马亡。与此同时，包关宝趁哈密陀二马错蹬之际，回手一锤，啪，正砸在这小的后背上，就听扑通一声，死尸落马，主帅阵亡，叛军是不战而乱。这帮逃兵哭着喊的仓皇逃命。再说潼关城里，守关敌将曹江闻报，说乌凤山、乌凤海二位少帅带领3000兵马奔潼关而来。过了片刻，又听探子禀报，捉拿郭子仪的兵将败回关来。曹江顶盔贯甲，带兵出关迎接， 这功夫，乌凤山、乌凤海带3000兵马来到潼关城下，刘娇、于文俊两员部下将扮作乌家兄弟的马童，后边是徐汉、

闻尉迟波、林中罗少宝、赵豹、沈金龙这六员大将。吴凤山见了曹江一抱拳：“曹将军，我弟兄二人奉副帅之命带兵前来捉拿郭子仪。我说那边军卒为何败逃？莫非郭子仪又在逞凶？”曹江说：“二位少帅，哈飞托、哈密托两位元帅已带兵去捉拿郭子仪，我也不清楚为何败下阵来。那么曹将军，你们只管守住潼关，待我等在此捉拿郭子仪，好吧？有劳二位少帅了。”这小子说完转身拨马要走，站在一旁的于文俊抽出双刀，紧走几步，噌一纵身跳到曹江那匹战马上，举刀咔一刀把曹江脑袋给剥了下来。这小子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吴凤山、吴凤海、于文俊、刘娇率一千兵将上前截杀由卧爆坡败下的叛军。徐汉文、尉迟波、林中、罗少宝、赵豹、沈金龙这帮人各举刀枪：“军兵们给我冲啊，杀呀！”就杀进潼关。郭子仪、张信、王琦等与乌凤山、乌凤海等两下夹击，杀的那两千多叛军死的死，降的降。包金花等率领两千兵将赶来，也杀进潼关。郭子仪让副将、偏将带领800精兵看押敌军降兵，他自己率领9员大将入关。紧接着秦红、程友春、刘天表、王良、李忠、乌凤英、钱月娥、罗塞金带10000兵马也进了潼关，几十员大将、20000多人马把敌军杀的是焦头烂额。等到诸葛英、李太白、蔡文龙、姬文虎、铁成金、铁成银、葛明霞等率大军来到潼关的时候，仗已经打完了。郭子仪将祝事安排好，下令犒赏三军歇兵2日。第三天，郭子仪派沈金龙、刘天表、王良、李忠带10000兵马镇守潼关，他自己亲率9万大军，号称10万，杀奔长安。再说安禄山兵进长安之后，大肆掠夺财宝，屠杀无辜啊，到处寻找唐玄宗、杨贵妃，一连搜了3天，连个人影也没有，又派人打探唐玄宗的下落。这安禄山呢，也效仿唐玄宗，整天是寻欢作乐。这一天忽有人报潼关失守，郭子仪率10万大军杀奔长安。安禄山一听惊恐不已啊，先说我如今占据长安，号称10万大军，实际上只有5-6万人嘛，若郭子仪带兵围困，我里守粮草，外无救兵，日子一长，应困也把我给困死，不如我带兵出城与他决一雌雄，胜了更好，胜不了我再跑。这小子拿定主意，在长安城外选基地安营扎寨了，命渤海元帅雷坤、郭子仪兵马一到，你立即派将前去讨阵。雷坤领命，派下远探、近探，随探随报。这雷坤呢，有俩儿子，一个女儿，这俩儿子是雷天霸、雷天祥，女儿是雷天然。他跟儿女众将正在议论军情，有探子来报说郭子仪带领兵将已到，正在扎营。雷坤下令命俩儿子出马讨战。雷天霸、雷天祥一人一口大砍刀，全身披挂，带领兵马3000出营门，就奔战场杀过来。雷天霸叫兄弟压住阵脚，他催马上前讨阵。郭子仪刚升作帅帐，军兵来报说敌将讨阵，罗少宝、罗塞金讨令上阵，徐汉文讨令给关阵，仨人带兵出营。罗少宝打头阵，他催马来到阵前，只见这员敌将冰铁盔、冰铁甲，坐下轻松马，手端大砍刀，往脸上看，短粗眉毛、大环眼、秤砣鼻的大嘴叉，面似瓦灰，相貌凶恶。罗少宝看完了，用枪点指：“来将通明。”“雷天霸，你叫何名？”“罗少宝。”二人就动手打在一处了。

按了有30多个回合，罗少宝是脱枪败下。雷天霸一看，你想跑没门，催马紧追。罗少宝一看时机到了，猛转身使了一个回身枪，正刺进雷天霸的小腹。这小子翻身落马，当时就丧了命。后阵雷天祥一看哥哥被人挑于马下，火撞顶梁，这小子嗷嗷一嗓子催马上阵，要为兄长报仇。这功夫罗赛金提枪催马奔过来了，少宝你闪开，别叫姐姐我白来。罗赛金跟雷天祥就动手打起来了，俩人战了2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雷天祥一想，哎，我身为少帅，要是连一个女子我都胜不了，岂不被众将耻笑？你看这小子一走神，罗赛金一翻手腕的大叫一声，招架，这一枪正刺咽喉。叛军报事的赶忙报与雷坤，说二位少帅阵亡。啊，哎呀，扑通，雷坤呢昏过去了。你俩儿子眨眼之间没了，搞谁谁受得了。雷坤的女儿雷天然一听哥哥死了，是放声痛哭，叫人备马抬头顶盔冠甲上马出营，就来到阵前，命人把二位兄长尸体抬回大营，跟罗赛金通明就交战在一块儿。雷天然在渤海郡来讲那算是出名的女将，但是跟罗赛金比起来还差一截子。这俩人打了10几个回合，被罗赛金一枪扑棱挑下头盔，头发也散了，他拨马败回。雷坤见女儿败回阵来，便亲自出马迎战。徐汉文一看罗赛金连胜两阵，就上前把他替换下来。雷坤手端两把青铜窝锅锤，胯下坐一匹花斑豹，就来到阵前。二人通报姓名，就动手交战。双锤对双躺，是叮当直响，打了10几个回合。徐汉文挥起右手躺，搂头盖脸就往下砸。雷坤举着双锤往上一架，大叫一声开打。他把躺也架开了，血也从嗓子眼冒出来了。他知道不好，紧闭嘴唇是拨马就败。刚回到后阵，哇，一口血血就喷出来了。雷坤下令收兵，罗赛金、罗少宝、徐汉文带兵也回应教令。有人报知安禄山，这小子一听雷家四口死了俩，伤败了一对儿，张着大嘴两眼发直啊。过了老半天，快传朕的谕旨，先犒赏三军，3更时分众将到帐前听点，朕亲自步兵一战灭敌。众兵将是大吃大喝一通，倒下就睡啊。3更时分安禄山在金顶黄楼帐派将步兵，准备啊偷袭郭子仪大营。这小子还没派完兵布完将呢，有人进来报说敌军偷营放火了。原来罗少宝等回营交令之后，郭子仪同众英雄议论军情。李太白说，看来啊安禄山要狗急跳墙啊，咱们一定要严加防备。诸葛英点点头，对，应先下手偷营。众英雄合计来合计去，认为先放火烧敌营，然后再动手。那么谁去放火呢？小呆子程有春。因为这小呆子有铁臂熊那火葫芦。郭子仪、李太白、诸葛英商议一番，郭子仪便开始派将布下天罗地网。过了2更天，程有春让那4个呆子为他保驾，这5人悄悄出了营了，奔敌营的上风头就来了。一到3更，小呆子对着敌营的帐篷按动火葫芦那崩簧，啪打开了硫磺火药球。这火一着起来想扑灭那太困难了，火借风势封住火位，大火就就着起来了，火起天条焰，映照满天红。安禄山下令，快快救火。救火怎么救啊？一扑，火星的直蹦，火球直滚，
兵将们被呛得眼泪直流，大口的咳嗽。

0: 救了有一个多时辰，这火势啊刚小了一点点。罗少宝、张信、王琦、程友春、黑塞文、黑塞武、铁玉环、冯玉莲这八员大将率20000兵马，由上风头铺天盖地哗就杀过来了。来到叛军近前了，开弓放箭，是万箭齐发，敌兵敌将死的死，伤的伤，是挠挠直叫。阿禄山没办法，只好一边派弓箭手、藤牌手射箭挡箭，一面再扑火。敌兵在下风头啊，烟熏火燎，这遭老了罪了。这功夫，秦红、赵豹、乌凤山、乌凤海、包金花、钱运娥6员大将率15000兵马从左翼，于文俊、燕子基、燕子涛、乌凤英、赵豹、罗塞金6员大将率领15000兵马从右翼同时围上敌兵，6万大军连为一体，成为一个马蹄形。安禄山连忙派兵将往外冲杀，但是冲杀了几次都败回来了，3面被围，只有1面可逃。这小子见势不妙，只好带兵将跑出马蹄口向右逃去了。这功夫天色就微明了，安禄山带领残兵败将正跑着呢，忽听有人高喊：安禄山，我酒后你多时了。安禄山立马一看，是包关宝。原来郭子仪派下包关宝、李万书、李万利率5000兵马在马蹄口外右翼截杀敌兵，派薛家父子跟葛明霞率5000兵马在马蹄口外左翼截杀敌兵。安禄山在武家寨时认识包关宝，今儿个一见就喊：包关宝，你与郭子仪有杀父之仇，你怎么能投降他呢？啊呸！安禄山，你还有脸说话？我姑父已经撒下天罗地网，你这条狗命保不住了，你造水！安禄山举起金风刀，跟包关宝就站在一处，俩人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安禄山琢磨，我呀不宜跟他久战，还是用无畏居胜他吧，我杀出重围再说。想到这，虚点一刀往下大败，包关宝催马紧追呀。安禄山一看包关宝离他不远了，用刀背连砍了3下马屁股，吴伟驹把剩下的那条尾巴肉就甩出去了。包关宝自打攻下武家寨与郭子仪重逢之后，郭子仪待他如同亲生父子一样。包关宝知道姑父的粉龙驹把安禄山的吴伟驹咬下4条尾巴了，就抽空训练他那银鬃兽。哎，还真没白下这功夫，今儿个用上了。银鬃兽见吴伟驹的尾巴甩出来，张开大口，吭哧，把那个肉给他给咬住了。吴伟驹往上一窜，尾巴断了。这下可真成了吴尾巴驹了。安禄山不敢再战，只好往绝龙岗方向逃去。包关宝知道安禄山跑不了，也没追赶，就与李万书、李万利带领兵将往里围杀敌兵。这功夫，薛家父子跟葛明霞也带兵围杀过来。这么一来呀，敌兵可遭了罪了。在大营里边有火烧，往外跑有人截杀，这帮叛军走投无路，是败了个落花流水。再说安禄山正往绝龙岗方向逃窜呢，迎面来了一队人马，为首1员大将好似烟熏的太岁，跃马横枪拦住去路。呔，尉迟波，在此，你往哪里逃？安禄山现在什么也不顾了，这家催马挥刀就砍。尉迟波端枪迎战，俩人打了10几个回合。安禄山一看尉迟波骁勇异常，枪法绝伦，再打下去非吃亏不可呀。这家虚晃一刀，往左一带马，双脚一踹带，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就败下去了。跑不多时，前面出现一队人马，为首1员大将犹如火燎金刚，胯下火焰驹，手端双膛。安禄山，你哪里逃？徐汉文在此。啊！安禄山心里琢磨：哎呀，处处有人拦挡，难道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成？我拼了吧！ 想到这儿，抡刀就劈。徐汉文举双膛往上一架，开打！一个回合，差点把金凤大刀给磕飞了。安禄山虎口震裂，两膀拴马。哎呀，不好！他往左一带马，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又败下去了。这小子惶惶如惊弓之鸟，匆匆似漏网之鱼。奔跑之间，眼前又出现一队人马，是旗幡招展，刀枪林立，为首主将飞马就迎过来了。谁呀？玉蝴蝶林中。安禄山，林中在此，你拿命来！说着话抖枪就刺。安禄山挥刀拨开，内心是砰砰砰直跳啊。哎呀，看来我就得从他这杀出去了，不然遇上郭子仪，我就难保性命了。这小子打定主意，跟林中就玩上命了。打了第十五个回合，林中奔安禄山小腹虚晃一枪，安禄山挥枪一磕，磕空了。林中抖枪刺向他的门面，安禄山一看不好，急忙低头闪过，但是稍慢了一点，噗，一枪把头盔的红缨给挑下来了。啊！安禄山吓得一身冷汗，往左一带马，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又败下去。这小子惊魂未定，前面又涌出一大队人马，为首者四个人，当中是李太白、郭子仪，两旁是诸葛英、刘娇。刘娇没骑马，手端独龙刺。李太白坐在马上，手掐小酒壶，滋儿喽，滋儿喽，喝了两口酒。安禄山，你还逃得了吗？郭子仪一抖粉龙枪，安禄山，你快快束手扶绑。安禄山一看李太白那小酒壶，郭子仪那条粉龙枪，这小子那汗就下来了，一咬牙，心想反正我也活不了了，我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他嗷嗷一嗓子，催马就奔向李太白了。郭子仪催马抖枪迎上，二人就交上手了。没过五个回合，郭子仪虚晃咽喉，十次小腹，安禄山知道躲不开了。这小子两脚甩蹬往后一纵身跳下马，安禄山还真有两下子没摔倒。刘娇纵身上前，元帅带我擒他。安禄山再步下就跟刘娇打上了。刘娇舞动双刺，招法玄妙，非比寻常。安禄山顶盔贯甲，在步下逆战可不方便，刘娇是步下将，打安禄山那真是探囊取物一样。战不多时，安禄山是通身是汗，上气不接下气。刘娇嗖窜到安禄山背后，啪，冲着安禄山那腰眼就是一脚，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小子那刀就扔了，一个嘴啃泥就趴在地上，门牙掉了俩，嘴唇鼻子全出血了。他刚要翻身爬起来，郭子仪、尉迟波、林中的三条大枪、徐汉文的双膛就把他给逼住了，别动别动。这功夫刘娇用绳子上前是抹肩头拢二背，把安禄山捆了个是结结实实。这正是昏君无道宠贼奸，社稷轻微民道悬，文武男女英雄会，诛奸扫寇灭狼烟。
1: 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欢迎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

0: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5: 李世尧看完了信，手指点按在桌上，说道：这是下战书啊，三天之后他要动手。傅恒笑着说：其实他拖不起时间，这都是借口。信里我皇上说的亲切，也是拉大架子嘛。投降，说到底是件难受的事儿，不打一打，连投降也没有本钱，也没法向部族交代，也是向主子表明他没有反叛的心，只是我们和他过不去。若论其心呢，沙罗奔真不是一隅之辈。李世尧笑着点了点头，是这个话，这信要给岳老爷子也看一看。傅恒收敛了笑容说道：这仗要打出分寸二字，比全胜还要难。哼，沙罗奔心里有如意算盘，他断然不会打持久僵持仗，他已经没了那个本钱，一定是突袭，强打一阵占点便宜就走。但无论东南北他都冲不出去，只能打一下，朝瓜尔崖北路山道向老巢龟缩。别以为只有面赴投诚才是结局，生擒了他献俘却下，由皇上处置也是分寸。你们看，傅恒走向屋角一个硕大无棚的沙盘木图前，用竹鞭指点着，严令海兰察聚首，不得妄自出击增援，我就立于不败之地。沙罗奔回逃的路在这儿，这个地方向东北有一座破喇嘛庙，打起来，我带中军占领了他，命令赵慧出一支敢死队从南边抄他的后路，廖化清等人去截断瓜尔崖北路，这样就把沙罗奔和他的大本营给隔断了，真正在我手中收放攻退自如，那才叫打赢了，才能计较下一步的事。小妻子，去请岳老军门过来。第四天拂晓，仗打响了，先是望堆飞鸽传书，十万火急雨信，沙罗奔率2000人马急攻粮库，备有火箭火枪，攻势激烈。接着海兰察也有急报，

传令召会，东路军全军开拔进击金川，宁可粮库失陷，全然不予理会，命令廖化清北路军南亚，遇有小股敌人滋扰不可致碍，收拢逃散藏兵，押解下寨看管。东北两路军傍晚酉时在金川城外会合。傅恒嘴里说着，自己也是行色匆匆。各军如遭到意外强势攻击，用脚缠术不必硬打，拖住沙罗奔就是功劳。我的中军大营立即开拔，申末酉初时排驻扎金川城北喇嘛庙，中途有变立刻通知各军，此令。说罢大步的出去，见岳钟琪、李世尧都已在大帐前守候，也来不及理会，大声命道：贺老六，贺老六呢？话音刚落，贺老六已从帐后大步地跨出来，跟着十几个大汉，跟贺老六一样只穿一条黑裤子，上身光着膀子，大片刀提在手里，寒芒四射，杀气腾腾地答应了一声：贺老六听大帅指令。王小七在旁边看得眼热，哧啦一声也撕掉了袍子，扎紧了裤带，大声说着：爷，您下令。很好。傅恒满意的点了点头，突然大喝了一声：跟我的亲兵哥什哈都打起赤膊来，大丈夫立功厮杀，为朝廷卖命，正是时候。照原来的部署，我三千中军做竹排，从清水塘直袭金川后路。撤！众人雷鸣般的答应着。片刻之间，三千军士已经全部登上了竹排。傅恒精心筹划，不知演练过多少次的扎好的竹排齐整摞在大帐西侧，临水压在石阶场子上，东侧全用花篱编起密密的遮掩了。一声令下，踩平花篱，一只只竹排顺势下水，序列驶入清好的航道。不知情的谁也看不出来，这座中军营盘竟是个暗藏的水旱码头。三十个人一砸竹排，一百多竹排是浩浩荡荡，弯弯延延，像一条水蛇似的，悄没声的向金川北侧游去。整个上午都平安无事，各军士在竹排上吃牛肉干当午餐，怕水里边不干净，傅恒尽管干渴的嗓子冒烟，只传令军需处不管青菜瓜果开水，能解渴的只管火速运来供应，严命上下军士忍着，渴急了可以嚼嫩芦箭吃野河，不许喝水。全力向西挺进。过了两个时辰，后边运上来许多的生芹菜、黄瓜、西葫芦，甚至生葱，才算是救了急了。此时已经进入金川腹地，傅恒的大竹排在中腹靠前位置，大眼前望，夹河航道支离横流，密密匝匝都是芦笛青纱帐，一汪青碧幽深不到头，向前延伸着，白日中天毫不留情地酷晒下来，人人热得汗流浃背。各营报来，已有二十多个人中暑了。傅恒不由得骂出一句粗话来：心绷得紧了，不会想事了吗？谁热得受不了，用水冲洗。没有打仗，已经有23个减员。军营中立时传来一阵轻微的欢呼，大家都紧张，又怕弄出声音来傅恒怪罪，木牌上撩水冲凉解暑都想不起来了。又过半个时辰，前面遥遥一见竹遮树掩一带高布，北面慢荡荡一片碧水荡漾，眼前豁得开朗，

漫水过来一阵风，吹得人身上一爽。傅恒掏出怀表看看，脸上绽出一些微笑，说道：好，照这个走法，深末不到我们就在喇嘛庙了。接着又一阵风，竟是微微的带着寒意。傅恒不禁抚了一下肩。王小七笑着说：这地方真怪，东西南北风乱吹一气，河里的水也是乱流，没个定性。方才那水撩起来跟身子一样热，这里的水沁骨凉。傅恒笑着说：金川气候天下一绝，六月雪也是常有的，这水是雪山上刚流下的化雪水，风过雪山当然也就凉了。还有从青海昆仑过来的冰水冷风，南边过来的暖流，在山坳沼泽里乱碰乱撞，自然叫人难以琢磨。王小七说：堪堪的明白了，主子不说，奴才一辈子也揣不透这学问。话音刚落，前边木牌上一阵呼喝鼓噪，夹着乱糟糟的叫骂声传了过来。傅恒擎起望远镜看，却是南边一带茂密的芦丛中，有人像贺老六一干前锋射箭，一簇一簇的从青纱帐深处激射而来，像带尾巴的黄蜂掠天而过。傅恒看了一会儿，说道：这是小谷藏民遭遇袭扰，各木牌可以还箭，不许追捕，全力前进。骑手听了便白令旗传示前后，那木牌行进得越发快了。待到傅恒大木牌驶到，芦丛中不但箭射得急了一些，还有四锣飞锣四鼓飞鼓的敲击声蹭蹭蹭蹭响个不停，像是敌人逼近了的样子，越敲越急。王小七说：别是大队人马杀过来了吧，敲得这么邪乎。傅恒冷笑着说：哼，这是铜鼓，他们这是给沙罗奔报信儿，支起十柄火枪，冲着射箭的地方一齐开枪。随着王小七挥手，十支火枪砰轰一声巨响，霰弹打得芦叶水草刷刷作响，便听芦丛中叽里咕噜一阵嚷声，似乎有人受了伤在叫骂。箭却不再射了，但远近水塘土岸草丛茂林之中，这里响一串爆竹，那里吹几声牛角，此起彼伏，彼呼此应，竟没有一刻安宁。傅恒叹息道：沙罗奔真乃人杰，我若不是十倍兵力百倍军需，也不是他的对手。说着竹筏已经停下来，此刻傅恒才留心，四周不知什么时候漫起了大雾，凉凉的带着湿气的埋烟像柔软的棉絮袅袅四散迷开，随着微风卷荡摇曳，连日色都昏暗了起来。兵士们谁也没见过下午还会起雾，顿时是议论纷纷：哎呀，起雾了，我闻闻有毒没有？不是毒，只怕是沙罗奔会妖法放出的妖物吧，我们那用马桶月经片子不破妖法，这会儿怎么弄？这会儿冷上来了，这还算六月天吗？再冷打哆嗦呢。傅恒高声喊道：兄弟们不要慌，这不是妖法，这是金川有名的寒湖，雪山上的水就是在这儿聚起来又淌到下头的，南边来的热气被凉水凉风一激就成了雾，好比滚茶壶冒出的热气到了壶口就变成了白烟，是一个道理。这是寒湖水面最浅的地方，竹筏已经过不去了，所有的军事

兜到泥地上，把竹筏子垫在湖面上，跑步过去。前面二里地就是喇嘛庙。刚才赵慧来报，沙罗本袭击粮库的已经被打垮，活捉了200多。沙罗本已经退到金川，占了喇嘛庙，金川就在我们手里了。兄弟们，干哪！说着他一挽裤腿，扑通一声就下了水，踏着莫大腿深冷的刺骨的泥浆撩水爬上堤岸。指挥兵丁拖着沉重的竹排，一张一张卷席一样的铺垫过去。兵士们没有了惊惧的心，见主帅率先当头，哪个不要奋勇，生拉硬拽压湖面，用竹排铺路。堪堪铺到离干岸半箭之遥，突然西南边枪声火箭齐鸣，不知道多少藏兵隐在雾里，地动山摇，呐喊震天，渐渐进来。傅恒略一思忖，就知道是围攻粮库的沙罗奔移兵来击。到这儿，沙罗奔用兵计酬已是一目了然，只要赵慧遵令不在粮库缠斗，从南压过来，顷刻就是全胜之局。但此刻中军3000人挤在韩湖和小黄河中间的泥堤上，毫无遮掩，不但有力气用不上，而且曝尸在外，和一群活靶子差不多。一急之下，傅恒暗箭嗔目，大喝了一声，哪个将军去挡一阵。傅恒的话音还没落呢，贺老六一跃而出，我川兵跟老子上。眨眼的功夫，100多个光膀子汉子应声而出，跳进了韩湖，一个个满脸杀气，擎着大刀等着傅恒发令。傅恒精神抖擞，狞笑了一声，呵呵，好汉子，冲过湖去。沙罗奔的兵力是1500人左右，和我们是遭遇，他也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兵来袭。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只要你们顶半顿饭时辰，兵马过湖，他就得逃瓜儿牙。好好打，傅老爷子给你们记头功。贺老六大叫了一声，得令，杀呀！率着众人哗哗的淌水而去。傅恒见王小七也目露凶光，跃跃欲试，就说了，你也去，带10只鸟铳跟上去，贺老六顶得住就别开火，实在顶不住败退下来，就开枪声援。王小七兴奋的鼻翼都在吸张着，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却说道，我爹说，战场上要敢离开主子一步，回去打折我的脊梁骨。傅恒说道，你爹也得听我的，去杀。王小七一跳老高，嘴里喝着，轮咱爷们卖命了，杀。这确实一场猝不及防的遭遇战，沙罗奔也没有想到傅恒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竟不惜疏通小黄河，趁竹排直抄金川，通往瓜尔牙的后路。攻打粮库原是打得十分顺手，不到小半个时辰就攻占了粮库的西库门，还纵火烧了临西一座库房，烟火爆竹、起火鸟铳、铜鼓号角都用上了。那守库的兵只是退却不逃，佯攻声势也没有招来赵慧增援。沙罗奔命烧库的军士稍往后撤试探，守库的兵居然不远不近地粘了上来。到这儿，沙罗奔已经知道傅恒的用意，拼着粮库失守，也要把自己缠在金川东侧，堵住瓜尔牙通路，分割围歼。他心

0: 心中一动，抖起惊觉，急传命令，传令野丹卡向金川城西移动，敌人来攻，稍稍抵挡一阵就放弃金川，扼守通往瓜尔牙要道，派人对海兰察营严加监视，有异常动向立刻来报。啊，傅恒用兵太周密严谨了，这里不能再打，撤。但是打仗最难的其实倒是全善退兵，藏军已经断粮几个月，此刻身在粮库，如何肯听令一粒粮食不带？袍袖里、帽子里，甚至靴筒子里边，凡能装东西的执行填塞，不管不顾。好容易收拢了，粮库的兵像黄蜂一样从库东涌出，呐喊呼叫，虚作声势，你走他也追着，你停他也停，你敢他就退几步，像一条打不退的狗尾随不舍，撕脚撕缠，直撵到喇嘛庙。此刻沙罗奔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恶犬滋扰攻袭，比傅恒处境还要凶险。偏是叶丹卡的兵居然没有前来策应，计算兵力是5000人对1500人，升温之术不问可知。饶是沙罗本身经百战，智计过人，顿时急得冒出冷汗来了。沙罗本举着望远镜观察前路动静，嘴里边吩咐嘎巴带5个弟兄上瓜尔牙报告朵云，叫他和叶丹卡联络接应。傅恒要攻喇嘛庙，我这里1500兵打上去，如果能把他挡在小黄河边就大有希望。傅恒是主帅，如果被我压制住，各路军就投鼠忌器，不敢妄动了。嘎巴脆亮地答应一声，一字不漏复述了沙罗奔的命令，带了5个人从庙南小路直奔瓜尔牙。粮库的追兵想过来拦截，被庙中沙罗奔的卫队一阵排箭射退回去，便听南边军中几个人指指点点，有个尖嗓门叫着，
1: 嘿，那个蒙古小军爷原来还活着，是沙罗奔的人。
0: 嘎巴知道了这是白顺，大声地回道，
1: 我的预备金疮药，沙罗奔的不留，你们的留。
0: 喊叫着已经一路去远，这边留100商号只管摇旗呐喊，其余的跟我上。沙罗奔想定了主意，已经完全恢复了镇静，噌的一下抽出腰中雪亮的倭刀，率领众人杀向了湖边。恰此时贺老六100多人已经冲上岸来，傅恒纠集的弓弩手有500多人，一边铺竹筏子一边射箭掩护贺老六。藏兵前队500多人不顾飞矢如雨一拥而上，两军已经交上了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 我是一颗小种子，
3: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2: 让我长叶开花。
4: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5: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5: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这真是一场罕见的短兵相接，时间还不到正午，淡云薄霭像稀疏的白乳在半空中弥漫飘逸，太阳像一只半熟的荷包蛋泡在里边，毫无生气地缓缓移动。600多人长刀短刀和匕首都用上了，聚在不足3亩方圆的草地上舍命相搏。贺老六的100多人团成一个2层小圈子，左旋右转，500多藏兵却是各自为战，时而外圈的人冲出去格斗，内圈的人就补上来。此时的情形用不着见了，战场上杀声呼号震天，白刃相崩，乒乒乓乓的金属撞击声响成了一片，喊声、杀声、骂声中不时有人沉重地倒在泥水里和潮湿的草地上。血污了的泥浆里，被割掉的人头被脚踢得滚来滚去，忽然间有几声凄厉的惨嚎传出来，听得沙罗奔和傅恒心里都是一阵发悸。2个人一个站在镇外，一个在小黄河堤用望远镜观察，心都揪得紧紧的，吊起老高。王小七离得近，看得更是真切，贺老六的人已经被杀到一半，圈子不成圈子，兀自死战不退。贺老六自己伤了左臂，浑身杀得血葫芦似的淋淋漓漓，在人群当中左冲右突。王小七心里边明白，藏兵们是饿着肚子打仗，体力不支，不然早就全被剁了。看着后头的援兵离岸还有半箭之地，一咬牙命令开火。

兵士们就有点发愣了。身边的一个少长结巴着说了，王总爷，是朝哪儿打？这时候还怕伤了贺老六？无论冲哪个开火，一枪都能伤几个。说着他指了沙洛奔，你冲他一枪，其余的向人多地打，开火。砰，六支火枪一齐开了火，霰弹裹着硝烟平射出去。东边围攻贺老六的藏兵立刻有20多人受伤，有3个被撂倒在地下挣扎。沙罗奔正凝神指挥，毫无防备，一鸟铳打过来，左臂已经中弹，10几枚铅弹透衣而入，一阵热麻，血已经顺着胳膊淌出来了。他身子一侧又站稳了，怒视王小七，用藏语骂了句粗话，大喝着冲上去，把他的火枪队冲散。王小七一边喝骂叫喊，快点装药，那4支开火。就听得又是砰的一声奇响，接着又是贺老六兴奋的叫声，大帅的火枪队上来了，杀呀。藏兵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弄得一愣，片刻的沉寂之后灵醒过来，像一群被激怒了的狮子，咆哮着扑向王小七。无奈贺老六一群也红了眼了，全然是不要命同归于尽的打法，敌死缠住，鏖战不退，砍断了右臂的左臂拼杀，砍伤了腿的躺在地下舞刀乱戳，没了兵器的就抱腿扯脚，搂在地下打滚撕拼。王小七一边装药一边打一边退，时而冲上来又打鸟铳给贺老六助阵。战场上刀影闪烁，人从攒动，更比前番平增了几分激烈残酷。突然西北方向一阵铺天盖地的呼啸声传来，王小七侧耳一听，狂叫着，廖军门的人开过来了，好啊，装药打呀。认错活佛，老桑错，我们打不过傅恒了。沙洛奔眼见傅恒的兵潮水一样从寒湖里冲上岸，耳听西北方向隐隐约约震天的杀声进来，再看南边，赵慧的兵从金川城西一队一队越聚越多，逼近喇嘛庙。心里知道大势已去，他倒也并不恐怖，心里只是一阵悲凉，叹息了一下说，下令全军撤回瓜尔崖，金川的兵也撤。凄凉惨厉的号角声呜嘟嘟的四面响起，由沙罗奔中军传出，一地一战似的，伏藏在金川周围的传令兵们由近及远，将主帅号令报至散处各地的藏兵藏民，向瓜尔崖靠拢。野草萋萋的金川草地上，雾霾已经散去，一轮嫣红的残阳照着被风吹得波幅不定的青纱帐和草场，还有麦壳子一样倒在战场上的尸体，挂在刀柄上的破布，都在风中不安地簌簌抖动。沙洛奔收找部队，清点了一下，连同在粮库伤折的，战死124名，伤号371名，还有1000多战士，因在粮库带有生粮食果腹，倒不是饿，只是连续强行军奔袭恶战，都累得筋疲力尽，东倒西歪，或坐或躺，有的假寐，有的咀嚼着什么，有的老兵在低声安慰子侄。大家打起精神来，沙罗奔想到还要回瓜尔崖，自己先打起了精神，登上一道高步，
任烈烈西风吹动自己的袍摆，一挥手说道：官军师大，我们回衙中躲风头去，等着乾隆老爷子来讲和。他在西域遇到大麻烦，这里的兵是不能久战的，傅恒六月来攻金川，也就是这个原因。看着一张张抬起来的面孔，沙罗奔的信心也强了起来，顿了一下又爽朗的一笑：哈哈哈，傅恒的损失比我们大五倍不止，这座空城让出来给他养伤，夫人已经带兵接应我们，天黑上了山道，我们就能平安到达瓜尔崖。弟兄们，挺起身子，像个金川人的样子。说着就下了高步，看着支撑着起身的人们，一边走一边对任错说道：傅恒再精明干练，绝技想不到我在喇嘛庙西入瓜尔崖山口还有大炮在等他，我要给他点厉害看看。沙罗奔的大队人马向西撤，有些出乎傅恒的意料，他心里明白官军只是掌握了大小金川的形势，沙罗奔和叶丹卡的兵员合起来还有将近5500，照沙罗奔的秉性，无论如何在大撤退前要再和自己打一阵，然后急速退军。眼下见只有1000多人缓缓向西移动，倒是有些蹊跷了。赵慧和廖化清此刻都已到了他的大营，站在傅恒身边，见傅恒一双眼略带迷惘的眯缝着凝望夕阳，赵慧说：大帅，他要逃了，他的兵力不支，您要怕有埋伏，我带1000人从南路抄过去，拦腰冲他一下，有埋伏老廖策应，没有埋伏就全军齐上，在这里把他包了饺子。傅恒因为思虑过深，眼睛有点发绿。叶丹卡呢？叶丹卡现在在哪儿？南路军绕过旺堆，连走带打，在泥浆里躺了近100里，我军疲劳啊，我担心叶丹卡的3000军马吃饱喝足，身强力壮，在哪个山坳里等我们，黑夜作战克军不利呀。正说着呢，赵慧帐下军官胡富贵小跑着过来，赵慧就问：你到山口查看海兰察营里有没有动静，有没有别的藏兵活动？胡富贵已经晋升千总，跑得脸色煞白，上气不接下气，喘息了一阵才说出话来：嗨，海军们派人过来联络，瓜尔崖南路山壁上没有正经军队，是些老头女人们吹号吓唬人。叶丹卡有2000军队守在瓜尔崖山口和海军们营盘中间，不打也不动，看情形是策应喇嘛庙，或者找机会攻海军们，也许是收容散兵游勇。傅恒说：你只说军情，不要或者也许。胡富贵顶了傅恒一句：这是海军们让标下传给赵军们的话，方才山上下了一队人，约有300多的样子，正往瓜尔崖口开，标下不敢再耽搁，就赶着跑回来了。说罢就退到了一边。赵慧见傅恒只是沉默，胡富贵两眼发直，脸色惨白，呆望前方，料是他有点发善，难得的绽出了一丝笑容：老胡不容易，几往几来今天跑了200多里，谈这么多军情，我给你请功保奏。说着用手拍了拍胡富贵的肩头，那胡富贵竟然禁不起这一拍，应手倒地。王小七几个人

赶忙上前扶起他。傅恒也收回神来，凑到他面前蹲下身子，见他还要挣扎着起来，温声说道：好兵，我自然要保奏你的，谁有干粮还有牛肉给老胡拿来。他郑重地站起身来，又向西边看看，咬牙下了决心，天黑了就不好打了。赵慧的人出1000，从南侧攻击沙罗奔，用2000人防着叶丹卡突袭，我从正面上直攻瓜尔牙道口，打到天黑，无论胜负一定收兵。以3支红旗火为号令，旗火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不一会儿是杀声再起，南路军3000人马分2路，铁笼般的向西向偏西南鼓噪而进，中路军由傅恒亲率直向西急追，廖化清的北路军则向金川城开去。一时间苍暗的大草地上，星罗棋布的断墙残垣间，到处都是清兵，到处都是刀丛剑树，惊得已经落巢的水鸟和乌鸦在残阳中漫天偏起偏落。沙罗奔一行人已经到了瓜尔牙山口，进入了秘密炮台。从瞭望口看着如蚁如风的清兵漫野扑来，活佛人错的声音也有点发颤。敌人追上来了，顾扎，赵慧的兵行动很快，他要拦腰截断我们。沙罗奔咬着牙，脸上的肌肉绷得一块一块的，看上去有些狰狞。不用人错说，他已经看见了，直冲而来的清兵已经袭入队伍，队尾200多人已被漩涡样的人流围住，正在拼命厮杀夺路。眼见傅恒的中军从正面逼过来，斗大的副子帅旗都看得清清楚楚，他把心一横，大喝了一声：毒蛇势必，壮士断腕，命令前队不许回救，全力向瓜尔牙撤，不听命令就地杀掉。他看看支在垛子上的红衣大炮，又看看火药，那火药已经潮湿了，攥起来能像香灰似的捏成松松的一团，但他知道已经装糖的药还能用，瞄准了帅旗渐渐进来，短喝了一声：开炮。4门大炮药捻痴痴地冒着蓝烟火花燃着，但是有3根也受了潮，不到炮帽子机关那儿就熄了火了，只有1根鸡鸣鸡灭，终于燃尽了。就听得轰然一声巨雷般的爆炸，炮台掩体里的人猛地一震，沙石土木纷纷坠落，硝烟顿时弥漫呛人。沙罗奔说了一声走，几个人便跃出泥石掩体炮台向西而去。沙罗奔一边走心里暗自懊丧，几千斤炸药都潮湿了，要能在这儿多打几炮，战局也许有转机呢。但是他不知道啊，仅仅这一炮也让傅恒差点丧命。傅恒原是紧盯着沙罗奔的卫队，转过一道草皮泥地，突然前边的人全都消失了。他心里边奇怪，这一带没有树木，荒滩上的草不过半人身，而且不甚深邃茂密，怎么眨眼间就无影无踪了？见中军道旗旗杆有点斜，一边命王小七把旗杆下的楔子砸紧些，就取望远镜。王小七就用刀背砸楔子，一抬眼见30几步开外，乱树丛中4个黑乎乎的炮口正对着这边，还有几点火星簌簌燃动。他丢了刀，大叫一声不好，回身猛地把傅恒推倒在泥地坎下。

0: 乎同时，那大炮轰然怒吼，烟火忽的猛卷过来，王小七眼睛一花，就人事不省了。傅恒一头栽倒在坎下，也跌了个发昏。他几次派人到这里侦查，回去都说异常潮湿，都是草皮泥坎，万万没想到还有炮，而且炮台就架在这儿，几个军校架起他来。他上次懵懂着发呆，因见小妻子斜躺在地畔，头脸上上半身被熏得乌黑炭团似的，肚子上胸脯上几处都在淌血，还有几个兵士也一般模样撂倒在一边，或坐或躺或晕或行倒着。金定回神，两步过来蹲下，一边叫着：“军医，军医都死了吗？快来，用担架送他们下去。”一边拉起小妻子的手，轻轻地晃了晃：“小妻子，小妻子，你怎么样？”他从来没有跟一个奴才离得这么近，此刻咫尺之遥，呼吸相通，才看清胸前脸上几处烧焦，十几处伤打得蜂窝似的，不停地渗血。最要命的是腹部中弹，一堆白花花的肠子滚出来。小妻子手捂在窗口，看样子是在塞肠子的时候昏过去的。傅恒这才知道，大炮里装的也是铁丸子、现铅弹之类的。是爷呀，脏兮兮的，也忒难看了，爷不用看顾我。小妻子一个惊颤醒了过来，见傅恒拉自己的手，泪水一下子就夺眶而出，哽咽着声说了：“
1: 小妻子，小妻子伺候不了爷了。”“
0: 别胡说。”傅恒紧握着他的手，他的声音也有点发颤。福建有个老将军叫蓝礼，康熙年间打台湾，肠子流出来，拖在甲板上五尺多，活到98岁，去年上才去世的。你这伤不要紧，家里老小上下都不用操心，成都养伤好了，风风光光回北京。小妻子感激地看着傅恒说道：“
1: 爷别顾我，多少人等着你发令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

0: 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交响音乐会礼赞在兵团演艺大厦震撼奏响。据了解，本次音乐会由兵团歌舞剧团携手新疆爱乐乐团共同排演，天津音乐学院倾情助力，演出整合了兵地优秀演奏人才，实现了古典交响乐与现代电声乐的创新融合，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其次再来关注昨天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全线开工建设，项目计划2032年12月建成通车，届时将与其他线路形成新疆铁路大环线，彻底终结南北交往来绕行吐鲁番的历史。伊阿铁路起自伊犁州伊宁站，途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兵团第四师，接入阿克苏地区阿克苏站，全长约798公里，共设22座车站。继续再来关注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我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我国占6个。最后再来关注7月1号上午10点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16子。
4: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5: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6: 梁武军是12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4: 10.7。
6: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林果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4: 老同志开玩笑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6: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4: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6: 葡萄、桃树是12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4: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6: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4: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

0: 合广播。
1: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2: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1: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2: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1: 城市生活家，
2: 城市生活家，
1: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啊，西红柿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和关注啊，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
1: 姑娘，
0: 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

0: 响。
1: 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啊，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够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啊。生活它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精彩。

好的，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啊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啊，这个今年的暑运呢将于7月1号，也就是说啊从今天就是说正式开启了。新疆航空市场出行需求呢也是会从今天开始逐渐集中释放啊。与此同时呢，也是新疆啊，也是加密和上新了多条的航线啊，邀请咱们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啊，可以畅游新疆。像这个暑运期间，中国南方航空计划在新疆加密新开40多条航线啊，总体运营航线达到了120条，日均执行航班318个班次啊，同比增幅20%。并且呢，从7月份开始。

0: 南航加密乌鲁木齐至北京大兴、广州、深圳、郑州、武汉等干线航班，其中呢，乌鲁木齐至北京大兴加密至每日9到10班啊，乌鲁木齐至广州增加到每天7到8班，乌鲁木齐至深圳啊，一直是来到了每天5到6班，乌鲁木齐至郑州加到了每天是7班啊，乌鲁木齐至武汉啊，加到了是每天4到5班。新开的航线有乌鲁木齐至太原、南通、青岛、厦门、宁波、珠海的直飞航班，均呢是每天1班。新开乌鲁木齐至贵阳、至海口，乌鲁木齐至这个武汉、至三亚，乌鲁木齐至长沙、至三亚，以及喀什至乌鲁木齐至南昌的这个中转的航线啊，均是每天1班。并且呢，还新开了喀什至武汉的这个航线啊，每周3班，加密喀什至深圳航线到每天1班，总体执行12条航线，并且还新开了伊宁至深圳航线每周3班，伊宁至郑州航线每天1班，总体执行8条航线。并且还新开了像阿勒泰至长沙啊，这个航线呢是每周3班，加密阿勒泰至北京啊，还有这个阿勒泰至广州、阿勒泰至哈尔滨的航线啊，恢复执行阿勒泰至长春的航线，总体执行7条航线。与此同时呢，在这个本月的16号，也就是7月16号开始啊，南航开通乌鲁木齐至烟台至首尔的航线啊，这个是每周3班，进一步也是畅通了新疆连接东亚地区的空中通道啊。乌鲁木齐至香港的航线呢，9月起计划由每日1班加密到每天2班。并且呢，乌鲁木齐航空啊，新开了乌鲁木齐至伯乐至和田，每周是1、3、5、7直飞；喀纳斯至伯乐至吐鲁番，每周2、4、6直飞；乌鲁木齐至富蕴至喀纳斯，每周1、3、5、7直飞，共3条新航线啊。同时呢，像这个乌鲁木齐还新开了是乌鲁木齐至鄂尔多斯至福州，每周2、4、6直飞；乌鲁木齐至天津至景德镇啊，每周1、3、5、7的这个航线是直飞啊。像鄂尔多斯景德镇啊，是乌航首次通航的城市。今年夏天的话，也是将为旅客朋友们这个商务往来或者说是跨省旅游带来全新的一个出行路径啊。除了南航，还有这个乌航啊，还有这个天津航空啊，也是开通了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天府的航线，班期呢是每周一、周三、周五、周天啊，这个也是加密了乌鲁木齐至西安、乌鲁木齐至阿克苏等航线。暑运期间的话，计划执行接近是50多条航线啊，也是全方位满足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助力新疆暑期文旅市场高质量发展。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了，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的，这个板块呢，今天要带领大家，我们继续走进的是克州。那么来克州啊，这个肯定是绕不开一个地方的，哪儿呢？阿克陶县啊。其实你有很多朋友都是奔着这里的白沙山啊，像这个木吉湿地泥火山群等等自然奇观而来的。白天看完风景，晚上呢就住在阿克陶的县城。 那么倘若您啊要在这里待上个一天两天的啊，这个县城里到底有什么可以逛，有什么可以吃，有什么可以玩呢？哎，您别急，哎，公正呢也是为您这个整理好了一份阿克陶的这个游玩指南啊，具体情况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好的，首先呢来到咱们的阿克陶啊，肯定不能错过的第一站，那就是镇中古城啊。从县城出发，首先来到镇中古城，这里呢是曾经的这个汉代疏勒的城池啊，并且呢也是班超屯田戍边的要塞啊，曾经是见证了这个丝绸之路上的繁荣与变迁。城墙呢在阳光之下泛着温柔的黄褐色，走在巷道之中啊，能够看到远处旁边高原的雪山轮廓。这里呢不收门票啊，可玩可逛的设施场馆也是比较齐全的。怎么说呢啊，适合慢慢的溜达溜达。好的，我们从古城出来啊，沿着县城主路走不远，那就是白山湖啊。这里呢是县城边上一处比较安静的这个城中湖啊，湖水比较清澈，四周绿树成荫，本地人特别喜欢傍晚来这里去散散步、聊聊天、看看日落啊。你像湖边的话，有长椅，有步道啊，坐下吹吹晚风，看远山倒映在湖面之上啊，这就是县城里最惬意的放空方式之一了。那么倘若您想走得再远一点，哎，可以去这个玉麦镇木雕小镇去转一转，离县城10公里左右，开车半个小时就到了。这里呢聚集了一批本地的木雕手艺人，工作室和展销铺子是挨在一起的，进门呢就能看到师傅们啊在埋头雕刻这个木头，有小挂件啊，也有大件的作品啊，看中哪件咱们直接原地给他付现金带走，是吧？价格也是比较实在的，做这个伴手礼啊，带给亲朋好友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咱们逛完木雕小镇返回县城的时候，可以去雅致农家乐啊，到这儿去转一转玩一玩。这里呢是由村民自家院子改造的农家小院啊，这个生活气息还是非常的足的。院子里呢有种满了各种的植物，是吧？夏天来到这里正好坐在绿荫下纳凉，吃一吃特色菜，和主人呢也是聊聊天，是吧？感受一下新疆最本真的待客之道。其实呢还有很多来到客州能够打卡的好去处啊，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也是说了很多很多，今天也是为大家推荐到了几处可以能够打卡了一两天的这些啊好去处，有农家乐，是吧？有这个手工的木雕小镇啊，还有湿地公园啊，有中正古城啊，这几处也是相信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啊。那么一直在说逛啊，那么接下来聊一聊到这儿能吃什么呢？那么关于美食这块的话，首先有一个本人特别喜欢，公正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卡扎肉囊啊。那么一听这个名字，我觉得就是非常扎实的一个特色小吃啊。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卡扎肉囊，哎呦，我的口水已经要流下来了。确实，当我吃到的时候呢，它的馅料也是特别的简单，只有牛肉啊，当然了也可以用羊肉，是吧？还有这个青红椒和洋葱啊，金黄酥脆的饼皮当中包裹着肉馅，肉汁渗进囊里，囊里的麦香裹着肉香，一口下去美味又满足啊，这绝对是本地人待客的压轴主食了啊，朋友们。并且呢还有这个关于奶皮子跟囊的一个组合啊，就是奶皮子卷囊啊，相较于这个卡扎肉囊来说，奶皮子卷囊则是更显得柔和一点啊。厚厚的手工奶皮子抹在薄到发光的饼皮上，撒上这个调味的葱花和香菜，卷起来蒸着吃，奶香浓郁，别有一番风味啊。好，还有这个比较新颖的这个特色新颖的美食啊，怎么理解呢？叫做彩椒酸奶和彩椒咖啡呀。是的，把本地的彩椒顶部切开当杯子， 倒入现磨咖啡或者手工酸奶，彩椒的清爽微甜和咖啡的苦醇

奶子的这个酸奶的酸香啊，奇妙的融合在一起了，这种感觉是很奇怪的，并且喝起来也是很上头的。第一次喝的话可能会觉得，哎，这是什么搭配呀？但是喝上一半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有点上头啊，喝着还想再喝一口。在县城的小店里啊，就能够点上一份啊，这是属于阿克桃的味道。还有呢，当地的特色美食有这个恰瓦特啊，它呢是用和好的面反复抹上奶油煎制而成，饼皮呢擀得极薄啊，一层层叠出酥韧交织的口感啊，咬下去满嘴浓郁的奶香，甜中带咸，越嚼越上瘾。还有一个也是非常要跟大家推荐的，因为它呢能够跟恰瓦特配合着来啊，叫做卡塔曼啊。卡塔曼的话是用手工奶油层层堆叠再卷起来的点心，表皮金黄酥脆，咬一口掉渣，内里绵软，和这个啊恰瓦特搭在一起，是本地人最日常也是最治愈的甜蜜组合了啊！到时候来到之后一定别错过啊。那么除了刚才给大家推荐到的几个好去处之外呢，再给大家说几个啊，因为有咱们的听友留言说，哎，我记得这块有什么泥火山群，哎，这位听友还是有点研究嘛。是的啊，这里呢有一个被誉为帕米尔之眼的这个目击火山口，是罕见的一个地质奇观。站在火山口边缘，脚下呢是干枯的泥浆痕迹，远处是巍峨的雪山，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了。除此之外啊，大家来到这里呢，肯定要打卡一下什么呢？啊，这个喀拉库勒湖了啊！喀拉库勒湖在穆什塔格峰脚下，天气好的时候啊，雪山和云朵倒映在湖面之上，湖水是偏深蓝的这种感觉啊，是四周的静谧，再搭配这个颜色，是非常的庄严啊。并且呢，如果说您是傍晚来啊，这个时间段我觉得比较好，因为什么呢？湖面比较平静，冰山和晚霞哎都在水里，随处走一走非常的舒服啊。视觉冲击再加上这个凉爽感的加持，哎呦，这真的是夏天去一趟，感觉还想再去啊。好的，除此之外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小贴士啊，也是可以理解为注意事项啊。第一点呢，阿克桃县城早晚的温差它比较大，并且呢紫外线还强啊，要带好防晒的物品、保暖的衣物，还有防蚊虫的物品啊。除此之外呢，这个您到了这里啊，县城之内交通还是很方便的，出租车、网约车都可以打到啊。到各个景点路况总体良好，比如说您是自驾呢，建议开一个底盘高一点的车啊，就是说 SUV 呀、啊，是吧？这种比较合适。出发之前咱们加满油，哎，途中的加油站有点少啊。那么现在如果说选择到这里去的话，这个县城酒店选择哎是有限的啊，所以说这个暑期旺季的时候建议您提前预定啊。像那个县城的餐饮呢，刚才给大家也是说了几个特色啊，其实还是主要以这个新疆菜为主，像刚才这个公正为大家推荐到的卡扎肉馕啊奶皮子卷馕等等等等，这些啊是本地特色啊，也是值得一试，同时呢也是有这个拌面啊炒菜啊等等这些选择都有啊。除此之外啊，最后一点呢，就是游玩的时候啊，咱们一定是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啊。当进入了农家院落啊，拍摄当地人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先征求一下这个他人的意见啊，同意了咱们就放开的拍，是吧？如果说哎不是很乐意，哎，那咱们也得尊重一下别人嘛，是吧？这里的风光是非常壮美的，但是一定要记住啊，安全第一啊！在此也是预祝各位啊，在阿克桃可以玩的尽兴，在克州可以玩的流连忘返。阿克桃呢，怎么说呢？其实就是这样的，县城里的小日子，它是温暖，是踏实的。一出城呢，就是壮阔的山河了。无论你是为了什么而来到这里，我觉得都不妨在县城啊多待一晚。这座帕米尔脚下的小城，真的是会用真诚的方式告诉你：别急，慢慢来，这里值得你多住一天。
好了，听众朋友们啊，咱们也是聊到了克州的阿克陶，这里呢具体位置坐落在帕米尔高原的东路，是一座雪山相拥的小城。这里呢有圣山穆什塔格啊，有碧蓝卡拉库勒湖，有塔吉克，有柯尔克孜各族群众的烟火日常，还有边境线上代代坚守的湖边人。今天呢，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来一起聊一聊啊，提起阿克陶，最让你心动的是高原风光呢，是民族风情呢，还是动人的戍边故事呢？还是说您对阿克陶，您对克州有别的一些美好回忆？欢迎各位在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克州或者说是阿克陶啊，有什么美好回忆呢？接下来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编辑的时间，稍后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

0: 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1: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笺谱》。笺纸简单的说是精美小巧，供题诗写信使用的纸张，以手工制作，经过染色、加料、压光、撒金银粉或刻印图案等各种手续完成的五彩缤纷、琳琅雅致的小幅纸张，用以书写信札叫信笺，用以题诗吟咏叫诗笺。有人将藏书票称为纸上宝石，则称笺纸为纸中美玉，亦不为过。将雅致笺纸编辑成册，是为笺谱。明清时期，笺谱大量刊行，石竹斋笺谱、螺旋变古笺谱、百花诗笺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笺谱的由来。
2: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3: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2: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3: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4: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5: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3: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4: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3: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1: 离开这城市，离开你深爱多年的。
0: 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哈，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好了，半点之后呢，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班里流行传染病》。
2: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

0: 临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1: 班里流行传染病。冬天到了，空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得了流行性感冒，就连平时活蹦乱跳的皮皮也没能幸免。他病歪歪地趴在桌子上，下课了也不出去活动，时不时地坐起来用卫生纸擤鼻涕，然后把纸团直接丢在了脚下。他的脚下已经一片惨白。欢欢看见了，就过去对他说，
2: 皮皮，你这样做是很不卫生的，应该把擤过鼻涕的纸团丢到垃圾桶里。
1: 皮皮抬起眼皮看了欢欢一眼，有气无力地说，
3: 垃圾桶离我太遥远了，我胳膊短够不着啊。
1: 欢欢说，
2: 那你可以走过去吗？
1: 皮皮说，
3: 我也想啊，可是我浑身没力气，走不动啊。我如果有力气的话，早去上厕所了。
1: 欢欢去教室外面的走廊上把乐乐叫了回来，然后把皮皮没力气去厕所的事告诉了他。乐乐说，
3: 上厕所都要人扶着，真有出息。
1: 乐乐把皮皮扶起来，架着他的胳膊说，
3: 走吧，哥哥带你去上厕所。
1: 皮皮说，
2: 等等，我先把口罩戴上，我感冒了，怕把感冒传染给你。
1: 乐乐说，
3: 那你赶快戴上吧。
1: 等他们俩从厕所回来以后，皮皮座位底下的卫生纸团已经不见了。皮皮坐下来摘下口罩，四下看了看，十分疑惑，是哪个雷锋帮了我呢？这时欢欢走过来递给皮皮一只塑料袋说，
2: 给你皮皮，你以后擤完鼻涕把卫生纸团装这里面吧，别再乱丢了，很不卫生的。
1: 皮皮接过塑料袋说了句谢谢。欢欢说，
2: 不客气，你发现没，今天好几个人没来上课，平平也没来。
1: 皮皮朝平平的座位看了一眼，空的，说，
3: 是吗，我光顾难受了，没注意。
1: 上课了，杨老师走进教室，感觉教室里的空气有点污浊，还有人在咳嗽、打喷嚏、擤鼻涕，就叫人赶紧把窗门打开，通通风。坐在窗户边的同学不乐意，说，
2: 老师，冷。
1: 杨老师说，不要紧的，几分钟就好，不然大家更容易得感冒。最近流行性感冒比较严重，咱班也有好几名同学染上了感冒，适当通风啊，对大家都有好处。窗户边的同学只能照办。杨老师说，同学们，现在流行病比较严重，咱们班不光有人得了流行性感冒，还有人得了水痘。今天啊，这些没来的同学都得了水痘，在家里养病，估计一两个星期内不会来上课了。欢欢举手说，
2: 老师，什么是水痘啊？
1: 杨老师说，水痘啊，是一种急性传染病，比感冒要厉害很多，得了水痘身上就会起小红点和小痘痘，很容易传染给别人，所以啊，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跟得水痘的人接触。如果得了水痘，就要在家安心养病，暂时啊，别来上学。

0: 放学的时候，皮皮戴上口罩，收拾好书包，准备回家，但却连路都走不稳。乐乐看见了，就过来扶着他走，说：“
1: 皮皮，我真佩服你。”
0: 皮皮说：“
2: 佩服我什么？”
0: 乐乐说：“
1: 病成这样了，还坚持上学，太爱学习了。”
0: 皮皮说：“
2: 那当然了，我可是要成为学霸的男人哟。”
0: 欢欢追上他们，说：“
3: 平平病了，我们要不要去他家看看他呀？”
0: 乐乐说：“
1: 杨老师不是说了吗？不能跟得水痘的人接触，会被传染的。”
0: 皮皮说：“
2: 得水痘要在家里养病，不适合我这种要成为学霸的男人。我建议啊，你也不要去。得水痘脸上要长点点和痘痘，不适合你这样的女生。”
0: 欢欢摸摸脸，说：“
3: 对呀，那样就不漂亮了。”
0: 皮皮说：“
2: 你少说了一个更字。”
0: 欢欢想了想，生气地在皮皮背上打了两拳，差点儿把软弱无力的皮皮打倒在地，还好有乐乐使劲扶着。皮皮虚弱地说：“
1: 女侠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
3: 安全小贴士：班里流行传染病的时候，要经常通风，保持教室卫生。得了感冒的同学，在与人近距离接触时，要戴口罩，以免传染给他人。擤过鼻涕的纸团不能乱丢，要收集在塑料袋里，然后丢进垃圾桶。不能随地吐痰，要把痰吐在卫生纸里，然后丢进垃圾桶。得了水痘及其他传染性强的疾病，应在家里养病，暂且不要去上学，以免传染给他人。如果有同学得了传染病，不要去探望，以免被传染。
4: 好了，刚才呢也是问到了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说到刻舟，说到阿克桃县啊，大家有什么好的回忆吗？此时此刻呢，也是看到了有几位听友发来的留言啊。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沐风观湖客，他说呢，在我心里，阿克桃是新疆啊最治愈的高原秘境啊，像这个喀拉库勒湖背靠终年不化的慕士塔格峰啊，湖水随着光线变换蓝绿渐变啊，湖畔草甸开满野花，牛羊自在漫步。并且还说到盘龙古道蜿蜒山涧啊，短短路程看尽高原的层层风光，盛夏来到这里真的是神清气爽，大口呼吸满是草木与湖水的清香，不用特别的去赶路程啊，坐在湖边静静的眺望一下雪山，所有生活焦虑都会烟消云散，这就是我每年夏天必打卡的避暑胜地之一啊。好的，这位听友名字叫做沐风观湖客啊，这位听友所描述的画面感我觉得是比较足啊，这个阿克桃是吧，这个地方呢是集齐了雪山、圣湖、盘山古道是吧，这三大绝景，并且呢也是有得天独厚的高原景致的，这种感觉是独一无二的，澄澈湖水映衬着巍峨冰川，氛围感空灵又壮阔，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燥热啊，在这里慢下脚步，放空一下自己，让自己感受一下这个独属于帕米尔的治愈风光啊，真的就是怎么理解呢，来过的人啊我觉得都会念念不忘啊。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也是比较简单啊，叫高原啊，他呢说最打动我的是阿克桃浓郁鲜活的少数民族风情，这里的库姆兹琴声随处可听啊，遇上民族节庆大家一起会跳舞，这个舞跟普通的舞蹈还不一样啊，当地叫做鹰舞啊，这个老鹰的鹰，舞蹈的舞，鹰舞，并且呢还有手工刺绣，还有皮艺马鞍啊，这些件件

0: 都比较精美啊。走进当地的牧民的毡房是吧，这个香甜奶茶、特色手抓肉啊，来招待我们这个客人。各族邻里也是和睦相伴，烟火气裹着高原的温柔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边境小城包容温暖的民族韵味。确实啊，这位听友所描述的是咱们宜居生活的美好家园啊。阿克陶呢是多民族共居的一个美好家园啊，有这个库姆兹是吧，有这个鹦鹉，还有传统的手工艺等等等等，代代传承的独有的高原文化。当地人呢也是淳朴热忱的啊，不分民族啊，也是和睦相守，鲜活的民俗风情也是为壮丽雪山湖泊增添了温暖的底色。来到这里真的是不能够感觉到这些美景之外的人土风情、风土人情之外啊，那咱们真的就是说白来了呀。好的，也是感谢一下咱们今天听友的这个走心分享啊，这个牧风圣湖啊，这里呢怀旧的是高原的盛景、舞狮啊，这些感觉到的是诉说民族的温情啊。这个边关卫士书写家国担当，也是感受到咱们戍边人、守边人的职责与责任的担当啊，与这种职守的感觉啊。阿克陶藏着雪山间所有的美好。倘若您还有对阿克陶有任何的想法和想聊的任何的话题，都可以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与我们留言啊，聊一聊你和阿克陶的其他的一些难忘故事啊。好的，紧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呢是都市加油站。
1: 健康妙招，
2: 水果加热的影响，
1: 省钱秘籍，
3: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1: 电影演出，
4: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1: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0: 那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像这个美食探店、健康妙招，还是省钱秘籍呢？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最近的这个天气，这个温度啊，也是怎么说呢？啊，有点热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升温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会去在这个网络上啊购买一些，或者说是在线下啊碰到了也会去买一些这个所谓的降温神器啊，像这个一条毛巾净水甩一甩瞬间降温3度啊，还有这个一款腰挂的风扇彻底解放双手，还有呢一把能够喷雾的遮阳伞隔绝烈日与紫外线等等等等。就在咱们的这个浙江义乌啊，这些创意十足的降温神器啊正式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一个爆款啊。有一组数据啊，今年1至4月份义乌跨境电商销售额已经达到了520亿元啊，同比增长17%。防暑降温类的产品正是以轻便与实用这四个字啊，撬动着全球的夏日经济啊。像这个冰感毛巾啊，这个小小一条日销16万包啊。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今年最受这个采购商追捧的不再是什么单一的电扇啊、遮阳帽啊，不再是这一些了啊，而是一组被称作夏日新三样的组合：冰感毛巾、腰挂风扇和 AI 智能电扇啊。在一间不足20平米的店铺当中，最吸睛的并非是什么所谓的什么高科技电子产品，而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啊。将毛巾轻轻的浸湿啊，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据了解呢，这条毛巾啊由无纺布与薄荷脑等材料复合制成啊，戴在脖子上呢，或者说是胳膊上啊，会有体感凉意的这种感觉，轻巧便携，卷起来仅仅只有手掌的大小，解决了传统毛巾厚重啊容易有异味的这个痛点，尤其是在户外运动啊、健身房啊、这个户外工作者当中啊是广受欢迎。并且呢，相关负责人表示啊，随着气温的逐步攀升，日均出货量16万包左右，后续呢还将升级为75克的紫纺布啊，触感更厚实、更舒服，冰感持续时间也更加持久啊。

其次呢，就是这个腰挂风扇啊，这个可是最近单笔5000个订单的外贸热度啊。这个如果说啊，这个冰感毛巾解决了快速降温的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就是彻底解放了户外工作者的双手啊。并且呢，在义乌啊，还有一款这个外形酷似时尚腰包的这个风扇啊，就是刚才公正所提到的这个，它呢有很多种款能够选啊。这款风扇的话，不仅能够挂在脖子上啊，还能够插在这个裤腰带上啊，无需手持，风量充足。尤其是咱们这个刚才公正所提到的户外工作者，或者说是啊这个钓鱼啊、骑行、攀岩等等户外爱好者的这些首选了。你像这个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等这种户外工作者啊，厂家呢还推出了双风扇款啊。相关工作人表示呢，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份啊，产品远销美国、欧洲、东南亚以及非洲，供不应求啊。并且呢，有一个外贸客户这个博女士啊，在体验之后呢，当即预定了5000个啊。她表示，新款升级还有制冷的功能，解放双手又清凉，哎，这正是大家所需要的呀。还有一款呢，是咱们这个夏日新三样的第三样啊，这个智能弹扇啊，这个是怎么理解呢？就是风追着人吹啊，欧美市场的新爆款之一啊。像中国制造四个字啊，也可以理解为是 Made in China 是吧，这个也是圈粉全球啊。竞争力不只是产品的本身啊，更是在于因地制宜智能化的升级。那个义乌的一家公司啊，从前年啊就已经开始研发了这个语音控制风扇，去年呢还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啊，这真的是一年赶一年啊。像这个新款的风扇呢，能够随着房间温度自动去调节风量啊，还有一款具备人体追踪功能，说白了，你人走到哪儿，它风就跟着你吹到哪儿，真的就是说风追着人吹呀。那这些 AI 智能台扇不光是在国内卖的火，在欧美市场也是相当的受欢迎啊。那么像除了新三样啊，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义乌制造的遮阳伞和这个塔扇等传统的降温产品的订单量呢，也是大幅增长。在相关的伞具的这个店铺当中啊，工作人员展示了带有风扇和喷雾功能的遮阳扇啊，这个的话啊也是比较新颖的。还有这个遮阳伞啊，它是具备风扇和喷雾功能的啊，轻触开关即出风啊，这个也是非常方便。在小风扇店铺当中呢，工作人员表示，今年制冷风扇的销量同比增长大概20%，跨境电商客户从过去的单一的1-2件拿货，到现在一次就下单5件、10件，甚至更多啊。那么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啊，和这个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这个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等等一系列的政策加持之下，这些降温的好物正是以更快的速度抵达全世界各地啊。据了解呢，也是几乎啊所有的主流平台都在义乌设有国内仓啊，国内仓啊，降温的产品呢几乎就是说天天啊都在补货啊。总之呢啊，最近的这个温度确实是有所上升，那么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降温啊，注意这个防暑，并且呢在穿衣服或者说是所谓在购买降温神器的时候啊，留意一下啊哪一款更适合您呢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得注意一下时间啊，这个风也不能一直长时间的对着人体去吹啊。降温的同时呢，也是希望各位可以有一个更加清凉、更加健康的一个美好夏天啊。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16子，
7: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8: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大。
9: 梁武军是十二师。

0: 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1: 10.7。
0: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邻国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1: 老同志开玩笑地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0: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1: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0: 葡萄、桃树是12时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1: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0: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1: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兵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兵团科学技术局、兵团生态环境局联合印发《兵团制造业创新绿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加快推动制造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全面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方案提出，到2028年，兵团制造业创新驱动能力将显著增强，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全面提升，兵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0.8%，兵团及以上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总量将达到100家以上。继续来关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于6月29日圆满收官。本届展会人气集聚，交易活跃，客流与洽谈量双双创新高。5天展会累计进馆32.93万人次，经贸合作成果丰硕。本届展会共有3100多家境内外机构和企业参展，其中央企行业500强、专精特新企业超300家，国内专业客商达2.37万人，经营主体质量与供需匹配度大幅提升。接下来关注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今天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据介绍，暑期期间，铁路部门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7月1日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最后来关注，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西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5: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6: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7: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2: 汇集国内买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0: 车辆方面的困扰，您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官方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另外一个也可以啊，热线88268828834882和884548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把您的问题留给我们导播，稍后给您做相应的解答。
1: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吧。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呢，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呢，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
0: 所以还在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方法啊，除了通过用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听直播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了。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了，或者是下载学习强国 APP， 在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找到听广播在线收听直播节目。
0: 想问问玲儿姐啊，这进入七月份了，今天是7月1号嘛，是我们党的生日，当然进入到七月份之后，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今年上半年虽然我们关注我们汽车市场，会发现汽车降价了，新能源车的竞争愈发的激烈，
1: 是
0: 传统的燃油车的销量对比起往年来说是占有率越来越低。
1: 对，
0: 上个月啊，不能是上个月了，五月份，新能源车是63%，
1: 是
0: 燃油车只有37%。
1: 就是当前啊，我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呢，可以说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了。
0: 是，
1: 有很多来购买电车的朋友呢，他在关注车型、动力还有配置、续航方面，其实安全性其实也是这个买车时首要权衡的重要指标。
0: 我想说的是，关于您觉得到了这个月往后有没有可能再涨价？因为大家降太多了。而且今年上半年其实也出现了一些节点，比如说今年啊，今年的上半年，汽车企业的整体利润率非常低，创了历史的一个新低点。当然，那宁德时代是真挣钱了啊，
1: 是。
0: 之前也看到比如说比亚迪啊、特斯拉，有部分车企已经开始对于旗下部分车型开始涨价了，你别说车啊。我前两天因为刚好上周末家里面有家庭成员过生日，有去商场里面逛了一下，当然有的刚好他们在逛买这个比如说一些生活用品的时候啊，旁边我看有电子的一些产品，我去看了一下，看了某手机品牌，我进去一看，我这应该是去年年底买的手机，到前两天去看那手机涨了800块钱。
1: 哦，你的意思是说买了这么长时间还在涨价？
0: 对，
1: 哦，
0: 涨了800，然后呢，这只是手机啊，你想想，手机它只是一个电子产品，中间的储存单元它涨价涨得非常的高，而对于，尤其是新能源车啊，储存器它有吗？因为它有包括一些有芯片，也包含电池、锂、铜、铝，这样的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也涨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你看之前其实有一些车型啊，它一开始的预售价格没那么高，反而最终上市的时候稍微低一点，但后续呢，其实价格一直保持的比较平稳。
1: 是，
0: 它不像很多原来我们关注的一些新能源车，比如说我这今年卖这个价，到了年底的时候吧，直接这价格又跌个3-4万块钱。
1: 对，
0: 所以今年下半年有没有可能涨价，我这是特别期待的事儿。
1: 因为我觉得是你刚才说到关注的人群特别多嘛，所以呢，我觉得它不应该会涨价，反而呢就会继续维持这个价格，
0: 维持这个价格。
1: 是，
0: 还有啊，
1: 现在这么卷，怎么涨价？
0: 是你涨价之后，消费者不买账怎么办呀？
1: 对对对对，
0: 尤其是你看今年这上半年，新车发布的速度太快了，
1: 真的，
0: 这真的大家想的是我一直发新车。总归能出一些爆款吧。
1: 有些不发新车，它还不断的去更新，
0: 是不是？
1: 就像我们连线嘉宾一样，每次都有新车去聊一聊。
0: 对，每次都有新车可以聊一聊啊。今年1至5月呢，推出的新车，之前也和大家说过500多款。平均一天。

0: 天啊，比我们吃饭的这个频次都高。我们一天三顿饭，这一天平均新车是3.6台，
1: 是，
0: 这真的是厉害。
1: 嗯、
0: 所以当然，这500多款车里面，很多都是中期改款、年度改款，新车的配置延伸啊，就比如说我增加座椅通风加热，增加了零重力座椅，然后车辆的底盘稳定性增强。其实说直白一点，很多比如说高价位的车型在。尤其是空悬这一块啊，调教更加的舒坦。
1: 嗯，
0: 所以这样高密度的新车发布，一方面真的也确实看得出来我国汽车产业的高效率，效率值现在就是汽车产业的生命线。我个人觉得是效率值，这个效率值不是发车的效率，而是技术更新的效率。
1: 嗯，
0: 就这个效率真的是很厉害。还有啊，是不是也反映出汽车行业各个品牌其实有点焦虑？发车那么快，
1: 竞争太激烈了，
0: 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啊！行，这是新车方面，我们也期待着啊，在后续的几个月当中，车市看有没有哪些新车值得大家关注，也包含今天7月1号，
1: 对
0: 两项关于电动车领域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发布了。
1: 嗯，这要跟大家说说这事儿呢啊，就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要求是今天开始正式实施了。这个核心呢，将会将电池热扩散测试要求从起火前5分钟报警升级为不起火不爆炸，而且呢会首次强制要求配备物理一键断电装置，被业内称为史上最严的电池安全令。
0: 嗯，其实大家想一想啊，我们的新能源车不同于传统的燃油车啊，车内呢有高压电系统，
1: 是
0: 吧？我们之前说的一些辅助驾驶也好，这高品质的音响也好，它的这个千瓦数非常的大。
1: 嗯，
0: 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是突发事故的时候，就燃油车也是逐步进步才进步到目前为止的安全标准的。而新能源车呢，就要求在出现一些极端事故的时候，这种最快速度切断高压系统将会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
1: 我突然有个问题想问你啊，就是今天开始实行这两个标准嘛，那这两个标准就是表示着我们的车从今天开始就必须要求是这样，还是之前大家已经准备好了？
0: 是今天开始，从这一刻生产出来的车要求新的标准。
1: 所以说市面上销售的，
0: 对，之前在售的车辆，如果说你满足这个标准，可以继续销售；如果满足不了，有一定的缓冲期，预计呢就是在今年年底之前。
1: 哦，
0: 就是你可以对一些可能，当然这个其实一方面对于新能源车的安全标准，自然而然是一个巨大的良好的促进作用。当然，从另外一方面，大家想一想，一些便宜点儿的，这个新能源车，我个人觉得其实会有一定的这个
1: 压力
0: 了。因为比如说你一辆10多万的车，我自然而然的电池的安全标准方面，我可以做到和大家一样，就跟原来的燃油车，大家知道，7-8万的就是原来可能7-8万的车，大家想象当初的这种 A 零级小车，大家如果还记得啊，比亚迪当时的 F 零，奇瑞的 QQ， 现在 QQ 是一个新能源车了啊。还有呢，就当初我们自主里面，我想还有什么车啊？就以这样的车为代表，吉利也有吉利熊猫，就这样的原来的油车就是1.2、1.3排量，它其实还是燃油车的系统，对吧？它的安全标准呢，其实和标准的一些10来万、20万的车还是一样的，只是它可能它的用材用料，没有那么的强，但是现在的油车，尤其是这些尤其是现在新能源车，尤其4、5万的车和10多万、20来万的车，它的电池的标准，保护电池安全标准的这些外面的这些材料，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1: 我觉得这是最起码应该做到的吧，这个安全是不是？而且我希望我们的这种，你刚才说到，比如说就是
0: 便宜点的车
1: 、那他们就更加专注的去做安全这一方面。除了刚才说到的两项强制措施呢，还有新增了这个关键测试的项目。第一个呢，就是底部的撞击测试，比如说路面有碎石啊，还有凸起的减速带导致的托底和刮底，还有的就是在电池 在固定的状态下，用10公斤撞击头，以150焦耳能量对电池底部连续撞击3次。这些测试通过这个电池包的无泄漏啊、无破裂，还有不。

0: 火不爆炸，而且要满足绝缘电阻的要求，
1: 嗯，
0: 以及整车刮底的测试等等。
1: 对啊，就这两个最常见的一个高风险的场景，刚才其实说的非常细了啊，其实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一个地面有存在一些障碍物，
0: 嗯嗯嗯，
1: 对吧？就突然刮到我们底盘了，
0: 嗯，
1: 另外一个呢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电池。其实这个呢有点类似于像我们之前有做过很多测试的啊，就大家看到很多这种测试的视频，这种针刺甚至是那种更粗的那种针刺实验，这一类其实还是为了保证电池的安全。
0: 对对对，
1: 所以新版的电动，因为之前的版本啊是2020年的，就距今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
0: 对，快去。
1: 而随着新能源车的一个发展的话，自然而然要对电池要有更进一步的安全标准。
0: 你看，我看到了这关键性的，刚才问你的这个啊，就是对我们消费者的直接影响，已购车用户呢是不受影响的。这个新国标呢不追溯既往，就是已经合法上牌的车辆呢不需要更换电池或者是进行任何硬件的改造，可以正常上路以及年检。还有呢，这个车辆因故障需要更换电池的时候呢，厂家提供的全新电池需要符合新国际的要求，新国标的要求。还有就是购车需要注意新旧车型的区分，今年7月1日后新申请这个标准的车型必须全面符合新规。还有过渡期，刚才说到了啊，就是已经获批的在售车型可以继续销售到2027年7月1日，
1: 就明年7月1号，
0: 一年的时间，
1: 那就没有那么的近啊，就还有一年的时间。
0: 还有就是选购建议，购车时候呢可以向销售来确认车辆是否满足，就是刚才说到的标准，优先选择通过认证的新车型。
1: 这个啊，就相当于我后续如果想买一个新能源车，我要看它生产日期了。
0: 对，
1: 如果是2026年7月1号，就这个时间节点后续2号、3号、4号、5号或者8月、9月生产出来的电动车，自然而然需要符合这个标准。
0: 对对，
1: 中间有一个，我觉得真的，这一点啊，对于新能源车极致安全性的一个标准，我觉得有着跨越式的一个提升。就是首次强制要求的一键物理断电。
0: 这个特别好，
1: 对吧？就本身而言，你看之前我们确实通过各种媒体平台吧，能看到一些新能源车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但实际上我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过，新能源车其实它出现这种自燃率啊，没有这个，其实要比油车啊要低的。就比如说大概我之前看的数据好像是1/2左右吧，燃油车呢可能是1/4，2点几，还更高一些。只是大家可能看到一些新能源车出现这样一些极端情况的时候，它可能出现这种燃爆，就觉得好像要比油车要厉害一些。
0: 是
1: 啊，这是电池的本身它的物理瓶颈，没有办法啊。所以呢就是强制要求一个一键物理断电，这对于一些新上的新能源车的电池的安全标准，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体系，
0: 对
1: 啊，我按个什么键，它可以一键物理断电。这有点类似于像我们手机强制去直接重启。
0: 哦，对，
1: 我们在防诈骗这方面，就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很多很多我们的警察啊，到很多家里面，就是为了防止他去出现什么转账，你手机可能后台有人操控，过去之后赶紧就拿那个卡针先把卡取出来，然后直接关机，是吧？有这样的一些步骤。而反观这个新能源车也是如此啊，有这样的一键物理断电，就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
0: 这个特别好，而且这个新国标呢，它可以说是目前啊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了。过去呢，你看自燃啊、托底起火，还有长期快充发生爆炸呢，是很多车主的最大顾虑。但是强制标准落地以后呢，从电芯、隔膜、热管理系统、整车建立这种三级主动的防护，可以说呢能够大幅度的降低事故的概率，大家也可以放心了。
1: 是的啊，其实这一次新国标，其实有这样一个机制叫倒逼机制，倒逼着我们这些新能源车企全产业链，你技术得进步，
0: 对，
1: 也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尤其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固态电池，是吧？那个其实从安全性方面，比目前为止的这一类的磷酸铁锂三元锂电池，其实从它的这个物理结构方面更加安全。
0: 对，
1: 所以这真的就是推动更好的一些产业可以这个快速的发展。
0: 是
1: 啊，我们也拭目以待，好不好？
0: 总结一下，就是底部拿10公斤撞头砸3次不能着火，快充300次短路了也不能着火，还得配刚才说到的物理一键断电，

0: 全部在靠软件控制。
1: 嗯，这次最严的就是三个，
0: 对，
1: 是吧？啊，我们后续呢，我都特别想看一看很多车辆去做这个测试了，肯定会有相应的一些视频，我可以关注一下，大家也可以持续期待啊。好的，我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小板块，来关注今天的爱车大讲堂。我们说一个特好玩的一事啊，我们一起来关注。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以前啊，我没有学会开车的时候，比如说坐在副驾上，就是坐朋友的车嘛，我就觉得其实他肯定自我感觉车速不快，但是我觉得特别的快，然后就非常的紧张，双手抓着那个扶手，慢点慢点。
1: 坐林子你的车啊，就觉得挺快的。
0: 我不快呀。
1: 我按你的方式开，你坐副驾可以试一试。
0: 我只不过是就是没有那么稳，他其实车速不快的。
1: 是，这你这说了稳方面了啊，就说到一个细节了啊。今天其实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坐在副驾的人为什么觉得快，或者是为什么会慌，是吧？大家先别着急啊，副驾有的时候真不是矫情。我坐过很多人的车，单位有几个同事的车，我大胆说啊，有这么好几位，当然我们早间有一同事雷哥，他很稳，
0: 哎，他还不错，
1: 是他很稳，但是剩下几个啊，你别看大家都说男的开车猛，我们单位这女同事啊，这开车一个比一个厉害，
0: 男的更稳重一点，是不是？
1: 对，也不是啊，但有的时候你说我也能稍微快，但我一般就是压着限速去跑啊，八十就八十，一百就一百，你说我也没有这个超速啊，
0: 是，所以司机为什么不怕呢？
1: 其实是有原因的啊，这个司机觉得啊，这个其实是正常的，因为司机是在开车，而副驾呢是被带走的一个状态。我们稍微说到一个细节，
0: 是吧？
1: 我跟你说一个细节啊，就比如说你在副驾的位置，如果你和主驾一样，你一直盯着前方，因为主驾肯定是绝大多数是盯着前方，然后两边也会去观察，
0: 对，
1: 和你把你的头伸到右侧，你去看这个
0: 路边
1: 的电线杆子，你会发现这个电线杆子啊，瞬间能过去了很多，你就能感受到速度了。这其实就是一个速度敏感的一个问题。司机为什么不怕呢？因为方向盘是在司机的手里面，油门刹车在你的脚下，你知道自己下一秒要干什么，比如说我要加速，要刹车，要变道，要过弯，你的大脑是提前做好了这种准备工作的。
0: 对，
1: 比如说我要刹车了。身体呢也会立刻有一个刹车的状态，比如说我可能手握方向盘会稍微紧一点，
0: 对，
1: 但副驾不一样啊，副驾的大脑像是被一个临时拉上台的这么一个观众，这就是问题一个核心啊，司机是主动操作，副驾是被动承受，他的你看左右的一个侧倾是不是要比主驾要更明显一点？
0: 是是是，
1: 主驾还有一个问题，它可以扶着方向盘
0: 啊，对，
1: 方向盘其实有个支撑的作用，
0: 是，
1: 同样过一个弯你会觉得丝滑入弯，副驾会觉得这个人生走马灯开始播放了啊，这种感觉。
0: 比如说这个副驾看到的世界呢，其实是自带加速滤镜的。比如说我们人判断车速靠的不是脑袋里有测速仪，而是看周围东西动得快不快。那我们的司机看哪？当然就是看前方远处了，远处的车啊、路牌啊、红绿灯，就看起来移动得很慢。所以呢，
1: 是的啊。还有呢，真正吓人的其实不是速度感，而是非常突然的加速或者减速，就很多司机非常委屈啊，我真的没有开很快，就40-60，可能你觉得没有开很快，但是你可能开的不够顺。玲儿姐这个啊，我这个得实话实说，玲儿姐对于这个开起来车顺这方面还差点意思啊，副驾确实坐玲儿车还害怕一点啊，经常不是车速，而是这一瞬间啊，起步一窜啊，刹车一点头，变道一甩，过弯一晃，跟车一进，电动车尤其是你看玲儿姐现在开的是个纯电动车，司机觉得是个正常操作，副驾觉得车刚才啊，你真的把我的魂都甩出去了啊，车速不高，但是动作突然。就比如说大家这个怎么去教育家里面的孩子，孩子比如在车上爱乱动，我之前就做过实验，当然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啊，你车速不用太快，你就20码，你就一脚踩死刹车，你会发现他的身体会往前一晃，他就记住了，他必须在车内要安分，而且要系安全带，
0: 是是。
1: 这其实当时我是怎么教育家里面是这样子的啊。还有人就比如说为什么觉得动得突然啊，有人轻轻拍你肩膀不吓人。

0: 果从背后吓唬你一下，突然拍一下，你能原地弹射起步啊？问题不在力度，而在于没有准备。
1: 我还发现啊，就是副驾他最经典的心理活动是：哎，怎么还不踩刹车呢？怎么还不刹车？而司机想的是，距离够，轻点刹车就行，是不是？
0: 刹车，新疆人习惯了刹车刹车。
1: 副驾心里想：哎，现在不刹，咱俩是不是要成为前车的保险杠的一部分了？
0: 哎，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因为司机知道自己的判断过程，副驾呢？就想着结果，就是刹住，对吧？尤其是等红绿灯的时候，你车速还五六十呢，到跟前还不刹车。我之前搭车，好像很多司机都是这样。司机可能早就看到了前车，判断好了距离，脚已经准备开始收油了，但是副驾不知道，副驾看到的画面只有前车越来越近，司机还挺淡定。这就像你坐别人坐的这个饭桌前，看着他往锅里面倒一堆奇奇怪怪的调料，厨师心里面是有谱的啊，这是我的秘制风味，你心里面想的是这是放了什么东西啊，放那么多。
1: 还有就是坐副驾的人其实是比较闲，他所以会心里害怕。你看我们司机要看路，要看车距，而且要观察红绿灯，看后视镜，你看多忙啊，是不是？而我们的副驾他没什么事儿，一闲下来大脑就开始，这车距离合适吗？这弯是不是有点急？哎，这旁边大货车怎么挨得这么近？所以就想的比较多。
0: 对啊，所以副驾有时候啊，他对于速度的敏感程度就特别特别的高。他不像开车的人，因为自己开车的时候啊，相当于我是导演。
1: 对，
0: 坐副驾你是观众。所以刚好想问玲儿姐一个啊，你副驾有人的时候，尤其是家人啊，慢点慢点。哎，前方有人，
1: 对，
0: 下一个路快到路口了。
1: 我心想，废话少说，我在开车，你别管。
0: 对啊，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就是所有的节奏，我是导演，
1: 对，
0: 我按照我的剧本走，不能快进，不能暂停，也不能改变一些结局。但是呢，很多副驾的就想去控制，你是观众，怎么可能去控制嘛？啊，好，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9: 中哈边境线上的巴尔努克山壮丽俊秀，兵团九师就驻守在这里。梅连30多年如一日翻山越岭救死扶伤，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巴尔努克山上的白衣天使。161团9连位于巴尔努克山深处的一条山沟里，是团场最偏远的牧业连队。连队和周边乡镇缺医少药，职工群众看病就医很不方便。因为条件艰苦，九连很难留住卫生员。1987年8月，当连队里的第6位卫生员调离时，在职工们的一致恳求下，自学掌握中西医知识的梅连成为连队的新任卫生员。
10: 最先是学中医，学针灸，刚开始学那个针灸，在面团上呀、南瓜上面练那个针。

0: 然后就在自己身上练。
1: 巴尔鲁克山道路崎岖，冬季大雪封山，夏季蚊虫肆虐，环境恶劣。2001年6月26日，那天是梅莲34岁的生日，心里牵挂着一位肺炎高烧患者，他背起药箱，骑上马前往牧区出诊，在返回的路上却遭遇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0: 走到半路上面，觉得好像身上有点凉，我就从马鞍子下面就抽那个衣服，把那个马那个吓惊了，马就发疯似的向那个山下狂奔，我猝不及防的仰面从那个马背上摔下来了，一只脚却被卡在那个马凳里面了，被马拖得向前跑了有40-50米，漫山生长的那个野刺玫瑰身上被扎花的那个血痕累累，幸亏马上站的儿子及时赶到拉住我的马。
1: 在巴尔鲁克的群山间行医30多年，梅莲的哈萨克语越来越流利，他也用自己的医术挽救了一个个患者。一次，哈萨克族妇女阿依古丽做饭时双脚被严重烫伤，没有及时治疗，双脚严重感染化脓。梅莲便把阿依古丽接到自己家中，每天端饭送水，细心照顾。半个月后，阿依古丽的双脚慢慢好了起来。梅莲全心全意地为各族职工群众服务，共接诊约7万人次，为患者垫付医疗费4万余元。他也获得了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38红旗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0: 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医务工作者，只是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了自己应该尽的责任，在自己的余生能为更多的职工群众能够服务，我就觉得是最大的幸福。
1: 兵团榜样，梅莲，巴尔鲁克山上的白衣天使。
2: 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3: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2: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4: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5: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啊，和大家关注这个品牌呢，每次都说熟悉，那确实是都很熟悉。
4: 我觉得在乌鲁木齐的保有量还是挺多的。
5: 你别说啊，在比如说我们新疆
4: 啊、
5: 西藏、内蒙古保有量还是非常之高。你只要出去玩，这车能见到的几率，我觉得100%。
4: 10有8-9，反正
5: 对吧？100%，你到哪个景区，你说你见不到坦克品牌？
4: 是，
5: 而且旗下车型300、400、500、700车型，在市美当中的爆量现在也是非常之大了啊！而且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坦克300马上会在本月的6号开始新款的预售。现在就形成一个问题了啊，是买老款的抄底儿呢？还是等新款的有更多的一些配置呢？
4: 所以不如我们来问一问我们即将要连线的来自乌鲁木齐天宇华盛坦克 4S 店的白经理。你好，白经理。
6: 哎，你好，主持人。
5: 白经理你好。首先先问您啊，300车型的新款目前有没有展车？
6: 目前还没有。
5: 六号才开始预售，预售还是比较早的是吗？
6: 对，我们预计在7号左右进展厅有展车。
5: 目前有曝光很多的消息，比如说变大了，然后呢，动力方面也变了、
4: 对对对。
5: 价格方面呢，目前来看的话，应该会延续现在在售的一个价格。但是很明显啊，就是新款车型目前曝光的一些信息来看的话，要比现款的车型一个是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越野性能也有可能有着大幅度的提升，因为电池的容量也会增大 ，HiFOT 或者是 HiFOZ 的版本。所以想问您啊，您这儿有没有小道消息？新款车型您觉得升级的内容多吗？
6: 新款车型的话，它变化点还是比较大的。首先第一，它这个全新那个外观，它全新的外观设计

0: 嗯，还比较经典的。然后其次呢，它这个，Hyper-Z，咱们这款新款车型，他们轴距也达到了3米。嗯，轴距更大了，车内空间利用率也更高了。嗯，那就是出去露营后续我觉得这车啊，可能会更受欢迎一些。后排空间也可以翘二郎腿了，是吧？对，是的。对啊，所以具体的，我觉得目前只是曝光的信息，我看到也是基本上是一些谍照，比如说前脸，前脸的这个进气格栅的上方，也就是在左右。 车灯的中间可能会有坦克的标识啊，TANK，加上一些这个进气的一些格栅，然后车头呢也更加的这种方正加圆润相结合的风格，但是我觉得现款才是经典中的经典。其实现款车型它没有那么长。 因为新款车型呢，据说车长已经到将近4米9多了，多出来可能十几公分，而现款车型它的接近角、离去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它的，其实它的这个越野能力、通过能力其实会强很多，所以就目前来看的话，抄底儿个老款，就目前在售的300，您觉得怎么样？嗯，新款的300动。
1: 动力各方面的话，您看它首先第一Z的话，它又搭载了一个咱们双电机，咱们提速的话达到了4秒制的，可以说同时最快的一个了。嗯嗯，就是您还在说，就马上要上市的新款是吧？要开启预售的新款的一些动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看了一下，有2.0T，有3.0T，还有
0: HYFOT，HYFOZ，有好些个版本，是不是也是风？
1: 嗯，你说，目前新款的话只有2.0T 的，现在目前3.0T 的还没有。嗯，HYFOT、HYFOZ
0: 肯定是有的，是吗？也没有，都是同样都是2.0T
1: 的。嗯，我说，您说的是新款，是后续没上市的新款，还是目前在售的？
0: 后期上市的新款。嗯嗯，好，我们再说回我们现款的300，好吧？因为新款车型还没上市，而且它是正式开启预售，正式上市的时间少则应该也是月底或者是下个月的事儿了啊。目前在售的300车型，其实有这个2.0T 油版，还有呢就是HYFOT有2个电池的版本啊，一个是3元锂，另外一个是磷酸铁锂。目前车型它的行程会更短，就是车其实相对而言更加的短一些，4米。 7几嘛，新款到4米9几了。它其实真正意义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说有一些越野的爱好者，车越短，你看为什么前两年有一个车特别的火，就是已经退出我国市场的铃木，那吉姆尼，就是因为它只有2座，是吧？然后车的一个行程很短，所以老款的300其实如果从它车身的这种。 接近角和离去角来看的话，其实越野能力会更强。后续车身如果加长之后，它的这种过，尤其是像炮弹坑这样的越野项目的话，可能难度会增加。所以新款车型是不是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1: 对，是的。
0: 所以现款车型目前来看的话，您觉得是不是适合抄个底儿去买现在的在售的300车型？
1: 现在目前在售车型的话，还是比较经典的一款车型。并且的话，现在新那个在售现在在售这款车型的话，厂家政策支持，包括我们当地的政府的补贴，各方面政策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嗯，
0: 政策方面有优势一点。哎，目前想问到您啊，油车卖的好还是插混的300卖的好？嗯。
1: 在目前，现在在售车型的话，还是咱们燃油版车型卖的比较好一点。嗯，
0: 因为价格还是更实惠一点，出去的话也没什么不能焦虑，是吗？
1: 并且咱们这个现在在售车型，像燃油版的话，可能出去量的，像出去玩越野、通过性各方面都比较好。并且的话，这么多年咱们这个坦克这个口碑，然后大多数客户也比较依赖这个燃油版的。嗯嗯。
0: 燃油，哎，咱们这个燃油版是不是还有柴油版？那这一款卖的怎么样？嗯，
1: 柴油版的话，相对于汽油版销量还是稍微弱一点。嗯嗯。毕竟咱们这个柴，新疆这边那个天气，好多客户还是比较担心冬天咱们这个热车各方面。
0: 哦。啊，汽油版自然而然还是主流一点。我预计可能卖10辆都没1辆柴油版本的车型啊。
1: 对，是的。
0: 现在是有2个汽油版啊，汽油版的一个挑战者，一个征服者。大家都知道，像之前啊，300推出过很多次的。 这个特别版的车型。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当时有一个叫什么赛博朋克版，是吧？
1: 对，
0: 那是哪一年的我还真忘了啊，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是个银色的车身，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特别版本的车型，其实放到现在来看的话依旧还是非常经典的。而现在呢，其实我们做了一个统筹，只有一个挑战者和征服者，两者之间差了大概16000-17000块钱左右。这中间的配置差异在哪儿？您建议选低配呢还是选高配？
1: 这边的话，因为我们还是比较推荐于客户选择咱们这个低配版车型，因为低配版车型的话，咱们这个入门级高配嘛，像咱们座椅加热、天窗这些，这座椅电动座椅这些都有，什么都有。像一般的话，除非那样硬性那样的个人爱好那样专门买这款车的话，咱们纯属去玩越野那样的，因为咱们高配那款车的话，最大差异化它有多了个前桥差速锁。
0: 其实就是还是提升你的这种极致的越野能力啊。那
1: 对
0: 你正常的一些越野项目的话，都能去完成。
2: 我还想问白经理是，比如说对于越野方面，我就是一个新手小白嘛。如果我想去买这款车，而且呢，听说咱们的车就很多这个车友就会去改装，你对这些方面的顾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1: 首先第一，咱们这个经常去玩越野那样的客户的话，这边比较建议那样吧。首先第一，就是咱们轮胎，
0: 同尺寸的就行，
1: 改个好一点的 H 胎，因为这一点的话是玩越野的好多那样的伙伴们都说这个 H 胎的确，因为好出去玩越野，路过那样石头路面呀、那样非铺装路面，然后扎钉子那样子，一台凡是都能把客户安全能带回来那样，当时不会没气儿那样。
0: AT 胎，想问问，就比如说这个 AT 胎，这个大概一套多少钱
1: ？AT 胎一般价格，因为这个还是分品牌这样的，一般大概价格都在1000块钱左右。
0: 一条是吧？
1: 对，而且现在的 AT 胎的话，它还带着咱们这个带冬季那样子的。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0: 因为很多我身边也有，它就更多的比如说原厂的轮胎和轮毂就一块直接存起来了，它自己都能换胎。每次换一个角的轮胎，然后换成 AT 胎，相当于轮毂和轮胎一块在一起买一套，
2: 除了
0: 两个相互之间换其实就可以了。
2: 除了轮胎还有别的方面吧？比如说
0: 还有什么
2: 减震啊、保险杠什么的是吧？
1: 减震这一块的话，因为我们这边还是不太建议客户去改，因为的话，减震这块的话，现在咱们这个交管部门
0: 法律法规比较严格，
1: 对，审核比较严格。
2: 看保险杠，所以在改装之前，我们觉得我们的白经理肯定或者是销售都会给顾客一些建议，对不对？
0: 哎呦，越野老炮，你给越野老炮建议，
2: 所以新手小白呀，我是。
0: 所以说，就是能做的其实就是轮胎，然后一些其他方面呢，你可以去加装，比如说，一些看起来这个越野能力会比较不错，比如说加一个什么侧边的小电，像那个爬梯啊。当然你说真的给你装一个涉水猴，你不可能去涉水的，那么深的一个涉水啊，其绝大多数还是在这方面。还有呢，就是像底盘装甲这些，你觉得需不需要去装一装？
1: 像底盘的护板的话，还是有必要去改一下。
0: 就是这个比较简单，而且也是在合理。
1: 玩越野那样路段的话，经常会经过那样非铺装路面。会经过那样石子路面，石子会崩打底盘。
2: 我看看。
1: 而且的话，还是建议就是，如果真的去越野那样的，我们会给客户就是解释到位。其实你要把，减震要改的话，可能会更好。
0: 是，当然还是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啊，对于车辆做一些合理合法的升级。
2: 我看有些人还会把它改的花花绿绿的，这种外观做一些小小的改变，这也是可以的，是不是？
0: 要备案，这个
2: 要备
0: 案。如果说你本身是个大家常见的橙色是吧，不超过车身好像30%的这个配色的话，都没什么问题。你加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些卡通人物，或者是一些我看有放一些这个自己喜欢的歌手的啊，一些卡通人物的，还有包括一些拉花的啊，都其实都可以。当然你要超过30%的颜色的话，或者你全新要换一个颜色，是需要这个在1周之内吧，还是10天之内啊，要去做一个备案，然后要换本的啊。 要花个几百块钱，这个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当然这车我印象当中现在推出了一些全新的颜色，我觉得刘爷可能会比较关注一些啊，因为现在路上你看我们见到的花花绿绿的，这是这

0: 车实在太多了啊。
1: 是。
0: 您推荐什么颜色或者哪颜色卖的会更好一点？白经理。
2: 像个人用车的话，比较推荐黑色吧，因为黑色这款车的话，各种像稍微轻轻的一改量，自拍量都比较帅气。
1: 哦，
0: 我看那灰太狼啊也挺多的吧，
1: 就比较酷，而且有那种压迫感。
0: 嗯，
1: 是这种越野车就适合那种压迫感。
0: 但是说实话，黑色我不常见，还是
1: 见对对对，
0: 还是
1: 灰色好像多见一点。
2: 300大多数见的都是那样橙色的，
1: 对对对对。现在咱们300有一些什么样的购车权益或者是优惠政策呢？
2: 300的话，目前现在。咱们全市这，咱们有厂家的置换补贴政策。首先第一，置换补贴政策咱们达到了7000到10000啊这样的政策，并且呢，咱们还有一个同品牌增购政策，啊，达到了10000元。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2: 然后的话，现在目前的话，咱们国家支持政策，然后还有一个咱们个国补有报废置换，报废。补贴，还有一个咱们
0: 置换补贴啊，置换的车应该在12000-13000左右，
2: 12000左右啊，
0: 是能享受到的啊。
2: 对对对，然后咱们店面目前咱们给客户的政策支持，可以给到优惠20000元左右，这次还要到店上看。
0: 好，当然新能源啊，你说，
2: 另外的话，咱们目前的话，咱们米东区这边的话，购车的话。有个咱们米东区商务局的一个补贴，有个消费券可以补贴到5000块钱。
0: 好啊，
1: 把能想到的优惠都给我们的消费者
0: 了。当然，如果你想更多的优惠，那自然而然是300的新能源。300的 HiFOT 36和37度两个版本的话，因为都是249800，现在好像是直接有现金方面的让利是吗？
2: 对，是的，咱们现在目前呢。咱们 HiFOT 的话，现卖的车型 HiFOT， 因为厂家这边已经停止生产了。然后目前店面的话就剩一台现车了。
0: 哦，你们现在就一台了。
2: 对，是的，现在大部分店面都已经没有车了。
0: 那所以我们这一台的话，就给的优惠怎么样？
2: 政策肯定是一票到底。政策的话，我们现在支持客户政策比较大。像我们现金优惠的综合优惠到2万左右，然后包括我们移动直播这些都有。
0: 很多人想的是新款的电池更大了。因为我之前看的关于300新款车型的一个报道啊 ，HiFOT、HiFOZ 的版本，电池少则我看都是30多度，甚至还有一个50多度电的版本，而且强电机的版的话，它的动力输出能力会更加的强劲。所以300的话，当然除非优惠更大。现在新款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白经理也说到了，店面其实就那么一台车了啊。新款的 HiFOT 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期待一下啊。还有点时间，300车型建议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也包含可以关注一下本月7号新款车型的预售，正式上市的时间大概可能就是月底或者是下个月月初的样子。400车型现在我个人猜测，其实在新能源领域当中销量还是会更好的一个。因为现在400新能源低配车型的话，也可以做到27800的样子，而且版本现在是比较多的，所以400现在能享受怎样的一些购车政策？
2: 400目前的话，我们首先第一，我们厂家这个置换补贴政策，像其他品牌可以给到12000置换补贴，同品牌可以给到15000元置换补贴，并且咱们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咱们个全品牌增购政策，就任何品牌增购，任何名下有任何品牌的旧车，然后享受增购政策，可以享受10000元。然后的话，店面现金优惠的话，目前可以现金优惠3000元现金，然后的话额外还有咱们米东区一个去补都可以达到8000元。
0: 好，车价越高，去补呢也会更高一点啊。因为400其实，据我了解啊，好像也就在我们新疆是建的几率最高的，是吗？
2: 对，是的。
0: 因为之前我看我有同事有出去过，400好像就在我们新疆建的比较高一点，
1: 对，
0: 建的几率啊，这种机甲风格的车型，您这儿接触的客户应该不少，因为我身边有这么两个啊，但是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认人的，有的人就喜欢，特别的喜欢，是吧？所以这个车是不是还真的特别认人？
1: 就这车它是个什么样的定位，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白经理，
2: 这个坦克400的话，还比较受年轻人的喜爱。因为它独特。

0: 读他指甲风格，以及他这个阅历能力各方面来综合来评定的话，还是比较偏向于年轻人消费群体的。啊，包括我自己的话，我也开坦克四百，
1: 你是四百是吧？
2: 可乘可野，可城市可越野。
0: 嗯，对。
1: 您真的去越野过吗？
2: 对，会舍得开这个车吗？
0: 工作原因吧，还智慧还是比较少，
1: 少一点。哎，不对啊，你们经常会做一些坦克品牌的一些试乘试驾体验活动。
2: 你看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的这款车，我觉得他真的就闲不住，
1: 爱出去玩，
2: 动不动就邀个三五个朋友出去露个营，是吧？然后去户外怎么怎么的，对吧？刚才吃饭的时候还听到聊起呢，已经开始约了，
1: 已经开始了啊。
2: 对，
1: 本身你看这车底盘也非常高，越野能力也非常强，但实际上啊，我们所指的越野能力其实就是稍微跑点这种不太好的路，而真正意义上的越野啊，还是有着很大很大的一个区别的。这个车型呢，我相信买上之后啊，尤其是喜欢这种机甲风格的，就相当于我们小时候小男孩，你给我一个变形金刚，那我爱惜的不行，我怎么会到处摔它呢？是不是？
2: 我看到有听友在问，他说只是想纯城市代步，这款车适合吗？
0: 纯城市代步的话，咱们这款车的话还是可以的，因为它像油耗各方面来说的话是比较省油的。像我目前实际就是我自个儿车主本人，我自个儿用车的话，像夏天这样环节的，我一箱油可以几乎可以跑两个月左右。
1: 啊，两个月？那平时不加电吗？
0: 因为咱们这款车的话，坦克四百这款车的话，咱们这个0到60话它是用充电模式
1: 啊，
0: 六十往上的话它是一半油一半电，包括咱们这个模式也可以切换。如果家里面充电这样方便这样情况下，咱们平常就是在市区代步直接可以点切换为充电模式。
1: 那您刚说的一箱油是平时不充电，还是说偶尔也充电？
0: 我这边的话，可能像夏天这样的，一般2到3天充一次电。
1: 哦，那也还是充电的啊。
2: 它是混动车型吗？
1: 对，也可以混动啊，因为本身现在就原来大家可能理解这是新能源车，就是插混车型啊，觉得是你只能用油或者只能用电，不是啊，它可以开启混动模式，低速用电，中高速之后呢，它自然而然发动机可以在一个更加高效的一个区间去工作，所以你看基本上是在60，很多车呢可能是在80以上，发动机介入之后它转速才会上来一些，所以这个车其实大家如果有去试驾过感受过之后，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个越野车了，其实长城对于坦克车型的一个定位就叫城市这个越野 SUV，
2: 对对对，
1: 有着越野的性能，也有着城市 SUV 的乘坐舒适度，也包含一些智能化体验。
2: 它既适合早晚高峰的那种辅助驾驶，也适合那种非铺装路面的四驱表现，而且呢，全家坐后排那种空间感受都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想对这个车感兴趣，建议先去试乘试驾，去坐一下，感受一下，就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车了。
1: 好了，行，这是四百车型啊，刚刚优惠政策也包含，感兴趣的一些点我们也简单为大家做一些介绍，还是要提醒各位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的试乘试驾。好的，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宇华盛坦克 4S 店的白经理。我们刚好是在米东汽车城嘛，我们是在哪个位置，方便大家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或者是试乘试驾？
0: 我们在米东区永顺街1527号。
1: 好，1527号，大家或者可以搜寻天宇华盛，然后搜寻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好，再次感谢白经理，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再见。
2: 再见，白经理。
0: 好的。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8点整，左源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交响音乐会，李赞在兵团演艺大厦震撼奏响。音乐会匠心设置了大漠咏、胡杨颂、红柳摇、白杨赞、雪松赋五个篇章，雄浑激昂的乐章致敬伟大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程，婉转深情的旋律重温兵团人在党的领导下将戈壁荒漠建设成塞外江南的壮阔图景，恢宏厚重的和声诉说着兵团儿女各族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并肩合力绘就新疆固边富民安邦的壮美时代新画卷。继续来关注到日前第四届中国默许生物学大会在乌鲁木齐举办，新疆本土培育的新木四号紫花默许2026年再次入选自治区良民果树主导

0: 两种。这款经过嫦娥六号太空诱变改良的四草两种，正全方位支持着新疆四草保工与畜牧业转型升级。继续来关注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昨天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最后来关注到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暑运开始，列车运行图也有了新的变化。今天临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增加106列。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岩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云上兵团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活动。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推进健康学校建设。近日，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大力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推行课间十五分钟，广泛开展三大球等比赛，使每个学生至少掌握一项体育技能，加强合理膳食和营养健康教育，加强校园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健全学生疾病防控和学校公共卫生健康服务体系，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配齐配详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优化全国学生心理健康监测预警系统，构建学校全员育心工作体系。557个药品通过基本医保目录初审。6月29日，国家医保局对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的药品及相关信息进行公示，共有557个品种通过基本医保目录初步形式审查，54个品种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据了解，今年申报品种呈现三个特点，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提高，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以及除预申报品种外，申报品种新药居多。我国科学家揭开人类造血起源之谜。据新华社消息，近日我国科学家研究揭示了上胚层分化命运及人类原始造血的细胞起源等，填补了人类原常运动启动前夕发育规律认知的理论空白。相关成果于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研究团队发现，人类造血的发生比过去认为的更早，在原常运动还没有正式启动时，胚胎卵黄囊中的造血工厂就已经提前开工，生产出原始红细胞、原始聚合细胞、髓系细胞前体。人类最早的造血细胞并非源自传统认为的上胚层，而是下胚层衍生的胚外中胚层，终结了关于人类早期造血细胞起源的长期争议。兵团医院手术麻醉科护理团队在新疆手术室专业委员会高水平论坛斩获多项大奖。2026年6月27至28日，由新疆护理学会主办的构建新时代手术室安全文化论坛在乌鲁木齐市如期举办。本次大会又是新疆手术室护理学术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盛会之一，报名参会与投稿均展现出极高的参与度与学术活跃度。据悉，本次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案例共收到46篇，科普情景剧67篇，经专家严格审阅，护理质量持续改进共23组，科普情景剧共26组入围决赛比拼。经过激烈角逐，兵团医院手术室护理团队一举拿下2项2等奖、1项优秀奖、团队组织2等奖、4项重磅荣誉，载誉而归。
1: 下面时间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啊，我们要关注到甲状腺的健康。甲状腺呢，被称作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掌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它的健康状况呢，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而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也是最容易掌握的方式，就是饮食。吃对营养，就是守护甲状腺健康最简单、最有效的途径。那么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关键营养素决定甲状腺健康状态。碘，碘是甲状腺激素合成的必备原料，但也绝非越多越好。缺碘容易导致甲减、粗薄病、地方性甲状腺肿，而碘过量则容易诱发甲亢或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如桥本甲状腺炎。对于普通人群来说，日常正常食用加碘盐就能满足身体对碘的需求，无需刻意多吃海带、紫菜等海产品，以避免补碘过量。硒，硒是甲状腺的天然保护伞，具有抗炎、抗氧化作用，能够减少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损伤，帮助稳定甲状腺功能。尤其适合桥本甲状腺炎患者，适量补充硒能更好地呵护甲状腺健康。锌和铁，锌和铁虽然不直接参与

0: 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但能助力甲状腺激素的正常转化和利用。如果身体缺乏这两种营养素，即使甲状腺功能正常，也容易出现怕冷、乏力、脱发、气色差、精神萎靡等症状，间接影响甲状腺健康。很多人不知道，一些不经意的生活习惯正在慢慢透支甲状腺健康，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尤其需要警惕。盲目大量补碘，吃海藻保健品，误以为补碘越多越好，反而加重甲状腺负担。长期节食，三餐不规律，营养摄入不足，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原料缺乏。长期吃高油高糖，重口味食物，频繁吃宵夜，扰乱内分泌平衡。熬夜失眠，长期焦虑，压力大，会抑制甲状腺功能，诱发自身免疫性甲状腺问题。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不同人群的甲状腺状态不同，饮食调理也需因人而异，精准守护更有效。普通人群保持均衡膳食，正常食用加碘盐，不盲目进补海产品，三餐规律即可。甲状腺结节人群饮食以清淡少油为主，减少摄入辛辣刺激的食物，无需刻意忌碘，但也不能过量补碘。同时记得每年定期复查甲状腺彩超加甲功，及时监测结节变化。桥本甲碱人群日常要补足优质蛋白质，适量补充硒元素，帮助稳定甲状腺功能。需要注意的是，西兰花、萝卜等十字花科蔬菜不是禁忌，正常食用即可。甲亢人群不需要严格限碘，正常食用含碘盐及正常进食，保证高蛋白质、高能量饮食，补充身体因代谢过快消耗的体力。甲状腺疾病的可怕之处在于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很容易被忽略，等到出现明显不适时，往往已经影响到身体机能。尤其是这几类高危人群一定要提高警惕。女性甲状腺疾病，女性发病率远高于男性，有甲状腺疾病家族史的人，长期熬夜、压力过大、体重波动较大的人，经常怕冷、易怒、频繁脱发的人。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这些人每年做一次甲状腺彩超加甲功筛查，早发现早干预。甲状腺的健康藏在每一顿营养适当的饮食里，藏在每一次规律作息中。均衡营养，规律生活，好好呵护我们的生命发动机，才能拥有更健康更有活力的身体。
1: 早上送孩子上学，突然看到他愣神，手里的书包掉在地上。深夜加班时，同事毫无预兆地抽搐昏倒。老人做饭时突然手抖，锅铲砸到脚上却毫无知觉。这些可能是癫痫发作的瞬间。他离我们并不远，而我国超900万人正与之共存。很多人第一次目睹发作时手足无措，该不该按住病人？要不要往嘴里塞毛巾？要吃几年才能停？怀孕了敢不敢吃药等等这些问题，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都将为您一一解答。
2: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神经内科规培基地教学主任于娟主任，那么就癫痫病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于娟，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神经内科规培基地教学主任，全国老年医学学会认知障碍分会委员，中国抗癫痫学会会员，新疆医学会神经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新疆神经病学医学会青年委员，新疆神经病学会重症学会委员，新疆卒中学会脑卒中治控和卒中中心建设分会委员，兵团神经系统疾病委员会委员，兵团医学会神经内科专委会委员，兵团医疗保健专家，擅长神经内科常见疾病的诊治，尤其对脑血管病、癫痫、帕金森氏病、神经重症均有较多经验，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在国内期刊发表文章十余篇，主持及参与国家级、兵团级及院级多个科研项目。
2: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于主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于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于主任给我们介绍的哈是癫痫病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可能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一提到癫痫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口吐白沫，那倒地抽搐。那这种影视剧里的画面是癫痫发作真实全部的样子吗？于主任。
1: 这种发作呢，其实是我们癫痫这一大类疾病里面其实是最常见的一种发作形式。但是实际上我们癫痫它应该叫一个谱系疾病，就是说不单是抽搐，那么也有可能是一种精神发作啊，比如说摸索呀、外跑呀，甚至可能是胡言乱语，也有可能就是愣神儿，或者说是突然一下子不认识人，或手上东西掉，所以它实际上的发作形式呢是多种多样的啊，各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0: 我听说有一种发作啊，就是人突然愣神了，叫他也不答应，那几秒钟就好了，这个是算这个癫痫发作的范畴之内的哈。
1: 我们癫痫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癫痫呢其实实际上是一种一大类的疾病。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种愣神呢，也是属于我们癫痫中的一种，因为我们癫痫呢其实这样有一种疾病叫失神发作。那么这个呢在这个儿童和青少年的这个发作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我们成人呢往往呢这种愣神的这种情况呢比较少见。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有这种愣神呀，或者是儿童的时候，几岁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突然出现上课或者是跟人家说话时候突然愣神跑毛了，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有这种情况这是需要到医院做检查的。
0: 所以这种现象其实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对不对？
1: 对非常容易被忽视，因为咱们老百姓常理解的这个癫痫实际上就是一种倒地抽搐，羊羔疯嘛，咱们老百姓都叫羊羔疯啊，倒地抽搐，口吐白沫，双眼上翻啊。那么其实实际上很多的这个儿童或者青少年呢，他这个癫痫发作呢，他并不一定是抽搐，所以呢，有时候也是需要家长注意观察孩子的这个情况先甄别，初步甄别他到底是不是一种病理状态。如果考虑是一种病理状态，或者你也拿不定主意，那最好还是到医院，
0: 其实就医
1: 专科的医生或者儿童儿科的医生进行甄别，早期发现。
0: 那我们俗称的这个羊角风或者说羊癫疯，这个名字是不是也让很多人觉得这个病它可能是跟疯有关甚至是跟精神问题挂钩的？那咱们从科学上、医学上来怎么破解这个误解呢？
1: 这个羊角风或者是羊癫疯实际上是一种咱们老百姓的一种
0: 叫法
1: 叫法。以前呢，因为咱们的医学呀还有包括这种咱们的这个科学不够发达的时候呢就认为是一种鬼上身呀或者是中邪的这种情况，那么就觉得好像是不是受什么邪祟侵扰了。那么到现在呢，比如说在80年代的时候呢，甚至觉得它是一种精神性疾病那么咱们那个石河子市绿洲医院也住了很多的这个癫痫病人。那么实际上呢，癫痫它应该叫是一个神经系统疾病不是一个精神系统疾病。但是呢，我们癫痫的发作如果长期得不到正确的这个诊治药物的干预，那么也会产生精神系统的一些症状，那病人呢可能也会表现为是一种精神系统的一种外在表现，那么会把它误认为比如说是一种惊疯或者是一种双向情感障碍呀，而被这个收到咱们的这个精神病院去了。
0: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让很多年轻的患者或者说结婚前生育的这类朋友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癫痫它会遗传吗？
1: 癫痫实际上呢它是有遗传因素的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说比如说婴幼儿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大部分考虑是可能是基因的问题但是呢比如说像儿童和青少年的癫痫呢往往预后都比较好，那么像咱们成人的癫痫呢遗传的这个因素呢只是占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可能还跟比如说我们本身脑部的结

0: 构呀，还跟我们的环境呀，还跟本身病人的这个所处的这个心理因素呀，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并不是说是遗传是占大部分的这个因素，或者是单一的因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我们来说几件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哈。那如果说咱们的身边突然有癫痫的患者大发作了，那目击者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第一步是什么呢？
0: 这个呢，可能不光是癫痫发作，包括有很多的，咱们在媒体上都会看到有很多人突然一下倒地了，那么意识丧失了，或者叫他也不答应了，脸色苍白。那么我们作为目击的这个人呢，第一个呢，如果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医学常识，那么第一个还是要拨打这咱们的这个120，呼叫咱们的这个急救。同时呢，要看一下，评估一下，然后大概看一看这个病人周围有没有，比如说危险的这个情况，比如他在马路中央，那咱们肯定还是要，比如说竖一点锥形筒呀，或者怎么样，找一些这个比较醒目的把它隔离开。第二个呢，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是在一个水边啊，或者说是可能会造成他危险的建筑物旁边啊，可能造成他激发有损害的这个情况，那么咱们还是要把第一步就是把它尽量移到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如果要是有，比如说有这个呼吸心跳的这个停止呀，那么如果咱们有医学的常识，比如说你会做这个胸外按压，那么咱们也可以做胸外按压。但是如果是个癫痫发作，就是咱们常见的这种抽搐的这个情况，那么咱们还是尽量的不要盲目的一开始就做这个胸外按压，因为有时候可能会造成病人的这个骨骼的损伤，或者是肌肉的损伤。那么我们还是要第一个就是保护病人的这个安全，不要让他周围带来二次伤害的这种危险情况出现。那么还是要需要去拨打这个120尽快的让医务人员这个参与。所以我们不主张没有医学这个常识或背景的人盲目的进行这个不规范的这个抢救。
1: 我觉得我们可能从小就被灌输一个观念啊，就是一旦比如说癫痫的患者发病之后，就怕病人会咬到舌头，要赶紧往他嘴里去塞东西啊，比如说毛巾啊、筷子啊，甚至是这个周边人的手指啊。想问问您，这个做法对吗？
0: 这个要分情况。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比如说你有一定的这个医学常识，那么这个塞毛巾塞筷子你是有方法的，你是可以找到这个巧劲儿的，可能能够帮助他。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这个医学常识，那么你盲塞或者大力的搬，因为我们比如说癫痫发作的病人呢，他的那个身子是很硬的，我们医学常识叫肌张力非常的高，那个牙关咬得非常非常紧，如果你硬塞有可能把他牙齿掰掉甚至可能造成他的这个下颌的这个脱臼。那么如果把牙齿掰掉了以后呢，他这个牙齿有可能就被这个病人误吸到气管里面了，这就是二次伤害。所以呢，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们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先看看他口周比如说有泡沫呀什么的，我们就用那个擦一下，然后呢把他头这样歪过来，歪过来，这样他嘴巴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可以顺着这个重力的作用，它可以流出来，你不要让它仰躺，就它分泌的东西又倒回这个气管里面去了，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做的。如果这个盲目的去塞这些东西，我们不太主张，因为实际上你也不知道怎么塞，如果塞错了，还反而造成他这个气管堵塞了，那么这不是就适得其反了，是吧？好心办坏事了。
1: 没错，
0: 是这样子的。
1: 像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可能患者发作的时候，这个可能整个身体会抽动哈。那这个时候咱们身边的人是不是可以比如说用更大的劲儿去按住患者，让他不要去抽动，或者说正确的保护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0: 可以的，可以的。但是呢，我们要顺势而为，就是比如说这个病人他的这个手呢，很大的力气去屈，就是他要全胳膊，那我们不能用很大的就去掰它，那你掰的过程中有可能掰关节脱位了，甚至可能会造成它什么就骨折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癫痫病人，实际上因为保护不错措施不当呢，最终就发生骨折的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少见的。那么怎么样顺势而为呢？比如说他的这个会打到自己，或者呢他这个手抽腿抽的时候呢，会造成周围的这个力气的损伤，那么我们就顺势，比如说可以按住他的肩膀，或者呢是按住他的这个大关节的，比如说髋骨的这个我们说胯的这个地方，按住大关节， 小关节就尽量不要去按，比如说你的这个踝关节啊、腕关节，这样不要去按，因为我们如果强行按住的还是这个踝关节。

0: 或者是腕关节这种小关节，因为它的这个肩关节的力量非常大，它反而造成，哎，我们说可能会造成这个啊桡骨的骨折呀，或者尺骨的骨折呀，或者肘关节的一个脱位呀，肩关节的脱位呀，啊，这个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式方法。所以我们就是说，在病人发作的过程中呢，我们要顺势而为，然后呢，看看他会不会抽的过程中造成他跟周围这些危险的东西、利器啊，或者磕伤呀、碰伤呀，把这些防护上就可以了。不要强行的去蛮力去干扰病人的这个肢体的这个抽搐的这个情况。
1: 好的。因为有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时间也比较慌乱和紧张哈，所以说我们也建议大家，其实首先要做到的也是自己要冷静，然后才能做出一些正确的反应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神经内科规培基地教学主任于娟主任，那么就癫痫病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7月1号，我们迎来七一建党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社会安定有序，教育医疗民生保障持续完善，衣食住行日新月异，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

0: 越族，爱党爱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立足平凡岗位，认真履职尽责，遵守法律法规，善待身边他人，用心经营生活，就是我们普通人最实在的担当啦。让我们常怀感恩之心，紧跟党的步伐，脚踏实地，奋勇前行，共同奔赴更加繁荣美好的新生活。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5度到38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24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7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21度到3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22度到36度，五师双河市多云见晴，25度到37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6度到40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4度到40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6度到40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2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23度到35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3度到37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5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5度到38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3: 早上送孩子上学，突然看到他愣神，手里的书包掉在地上。深夜加班时，同事毫无预兆地抽搐昏倒。老人做饭时突然手抖，锅铲砸到脚上却毫无知觉。这些可能是癫痫发作的瞬间，他离我们并不远，而我国超900万人正与之共存。很多人第一次目睹发作时手足无措，该不该按住病人？要不要往嘴里塞毛巾？要吃几年才能停？怀孕了敢不敢吃药等等这些问题，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都将为您一一解答。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神经内科规培基地教学主任于娟主任。那么就癫痫病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5: 于娟，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神经内科规培基地教学主任，全国老年医学学会认知障碍分会委员，中国抗癫痫学会会员，新疆医学会神经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新疆神经病学医学会青年委员，新疆神经病学会重症学会委员，新疆卒中学会脑卒中治控和卒中中心建设分会委员，兵团神经系统疾病委员会委员，兵团医学会神经内科专委会委员，兵团医疗保健专家，擅长神经内科常见疾病的诊治，尤其对脑血管病、癫痫、帕金森氏病、神经重症均有较多经验，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在国内期刊发表文章十余篇，主持及参与国家级、兵团级及院级多个科研项目。
4: 那么我们首先有请于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于主任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于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癫痫病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在半点之前，我们对于癫痫啊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想问一下于主任，一旦我们患者确诊了是癫痫，是不是意味着就要吃一辈子的药？有没有停药的可能？
6: 好，那个 癫痫呢

0: 在以往的时候呢，大家都认为是个难治性疾病，有很多人呢，用药呢效果不好，甚至要一辈子吃药。但是呢，随着现在的这个医学的这个技术的发展，还有新药的开发呢，我们就发觉，现在我们说多角度内科外科协作，包括我们的这个神经心理的介入以后，神经康复介入以后呢，很多的癫痫病人呢，他并不需要长期的这个服药，很多病人呢到了。规律的诊治以后呢，他可以三五年以后呢，他是可以小剂量的服用，甚至有这个停药的可能，是完全可以的。
1: 所以说咱们不必过度的担忧哈。你看生活当中咱们常说是药三分毒，有些患者可能他长期吃一些抗癫痫的药，担心会不会把我的这个肝肾吃坏呀，于是自己偷偷的减药或者说停药，这样做会有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吗？
0: 这也是一些这个老的观念。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最早的时候呢，癫痫实际上药物的品种和种类呢也比较少，所以呢很多的癫痫药物呢在治疗的同时呢，确实可以带来比较严重的一个肝肾的一个损伤。这也是大部分的这个癫痫病，尤其是女性想要小孩备孕的这个癫痫病人担心的问题，害怕把自己肝肾吃坏了，甚至影响咱们的这个小孩的这个发育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随着咱们这个医疗技术和这个新药的开发，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抗癫痫药物，新型的抗癫痫药物呢，对这个肝肾呢损害都比较小。而且呢，我们现在也开发了很多适合咱们这个育龄期妇女使用的这个抗癫痫药物。所以你看，我们今年的这个抗癫痫的这个主题，实际上就是咱们要正确认识这个癫痫的这个罕见病，然后呢，鼓励咱们的这个育龄期的这个妇女呢，在正确的这个医疗指导下呢，怀孕生子所以不要太担心这个事情。而且我们刚刚也说了，实际上现在很多的这个癫痫病人呢，通过我们的这个药物呀、内科呀、外科呀和其他多学科的一个介入以后呢，是有减药停药的可能的。那么这种情况呢，那么带来的肝肾损害呢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大家完全可以不要太担心，就把自己这个病呢当成咱们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些疾病正确对待就可以了。
1: 好的。那比如说还有一种情况啊，有些患者他可能几年都不发作一次，于是呢就会存在一些侥幸的心理哈。那这种情况也是需要规律的用药吗？还是说怎么来治疗呢？
0: 在我们癫痫这样的病人当中呢，我们实际上停药减药的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说两年左右，如果你没有发作，那么我们是可以考虑减药的。如果减药的过程中呢，你的这个临床症状以及我们相关检查的这个电生理呢也处于这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呢，是可以停药的。那么主持人说的这种情况，就说如果一个患者他既往有癫痫的病史，他几年都不发作了，那么也有可能就是我说的这种停药人群。所以这种患者呢，他最好是能够什么到我们因为像我们医院是有癫痫门诊的，我们是有癫痫专科的，我们也有一个癫痫的团队。那么最好呢是到我们的这个门诊上，请我们专业的癫痫医生呢来给他评估。如果评估了以后呢，觉得你这个确实可以达到停药的这个标准，那你不就放心大胆的停药了吗？
1: 对，
0: 就回归正常人的这个状态了，是不是？两全其美。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这个专业医生的这个指导的，是有这个停药的可能的啊。
1: 那像现在的话，除了吃药，还有没有一些治疗癫痫其他更先进的或者说新的手段呢？
0: 有的。我前面也提到了，那么随着咱们的这个医疗技术的这个开发，尤其是咱们这个影像的这个高端的这个影像技术的一个发展我们现在就发现呢，就是有一些癫痫的病人，尤其是这个儿童和青少年期的这种癫痫的这种病人呢，是可以通过就是我们的脑部的一些核团的一个程控技术，或者是一些外科手术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精神心理呀，或者我们内科医生的这个药物指导呀它完全是可以这个达到不吃药的这个状态的。尤其是呢，以前觉得是可能是一个终身疾病，那么通过现在比较先进的这种影像手段以后，发现呢它是有这个脑袋上是有这个致癫灶的，那我们就可以干预这个致癫灶通过这个各种的这种 微创的这种手术方式，或者是

0: 是一种电生理的一种调控方式呢，那么就达到不发作了啊。我们临床上这样的例子也非常常见，有的病人甚至说啊，从小时候几岁开始一直抽到30多岁啊，大家都宣判没有效了，结果呢，因为有这种技术的发展，发现哎，它是有癫痫灶的，最后这个病人做了手术以后呢，就再也没有发作了，解除了他的这个生理上面的一些疾病的困扰，其实实际上也给他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减负啊。那么至于生酮饮食呢，我们一般来讲，成人的这种生酮饮食呢，并不作为药物干预的一个或者治疗手段的一个主要方面，这个呢，主要是针对小孩儿童期的这个癫痫呢，生酮饮食可能作用更大一些。那么对于成人来讲的话，大部分还是需要这个药物的这个干预的，是这样子的。
1: 好的。那么今年的6月28日是国际癫痫关爱日哈，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今年的这个主题，那结合今年哈，精准诊疗无惧罕见的这个主题，那癫痫和罕见病它有什么联系呢？为什么咱们会特别去关注这一块？
0: 是这样子的，癫痫这个疾病呢，其实对于我们神经科来讲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的成人癫痫，就是我们成年以后才出现这样疾病呢，其实实际上是属于我们神经科的一种常见病了。那么为什么今年的主题是精准诊疗无惧罕见呢？那么我们有一些癫痫的这个综合症，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儿童或青少年的呢，或者是婴幼儿时期的，它往往是一种综合症，那么这综合症呢，它就属于就罕见疾病了。那么因为这个小孩的他发作以后呢，那么癫痫父母对于这种病人来讲，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发作的时候呢，影响智力的发育，影响脑部的发育啊，所以呢，就造成他的这个负担非常非常重。那么由于呢，我们说技术手段的这个限制吧，那么有一些病人呢，他并没有得到及时良好的一些医疗干预，那么就造成他成年累月的不停的发作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就造成这个病人的治疗困难就加大了。那么我们今天提倡的精准诊疗无惧罕见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它可能是罕见病，但是呢，我们如果通过精准的医疗手段的前期评估，我们是能够把它精准的分类的。而一旦精准的分类以后呢，它是有现成的成套的相关的精确的药物干预手段或者是手术干预手段的。那么你把它分类了以后，那么以前的罕见病、难治病，那么也可能就变成了什么可治的，以前不能干预的，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干预了。那么因为癫痫病呢，在咱们的这个医疗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有很多人因为羞于启齿，他就会造成我们说病急乱投医啊，到处看，那么可能就会被一些江湖骗子给蒙骗了，然后呢，给他用一些我们说多药联合呀，或者一些猛药啊，那么造成呢他的这个变成难治性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如果那么这样医疗的这个是不是就乱象就出来了呀？病人的负担也很重，所以我们今年为什么强调这个东西呢？就是解除这些病人的我们说生活上面的压力和心理上面的压力，让他正确知道我们癫痫应该怎么去看，应该怎么去治疗，后期应该怎么样生活上的辅助，生活上的干预正确认识这个疾病，然后呢让这个病人呢回归家庭，回归社会，这也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为什么强调这个事情啊。因为咱们现在都讲究生一个健康培育一个健康的孩子，那么我们的生活压力也非常多，那么这种癫痫病人呢，每年的发病率也很高，越来越多的人就出现这样的疾病，那么怎么样去精准的干预，怎么样去精准的早期的分辨，这个对于我们专科医生来讲，对于我们的这个社区医生来讲，真的是任重而道远的。
1: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让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能够对于癫痫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认识哈。其实刚才您也反复有提到过哈，对于很多癫痫的儿童患者来说，家长非常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病它会不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包括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学习等等。那您来给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吃一颗定心丸吧，它实际上是什么样的？
0: 儿童癫痫呢，如果是个儿童疾病呢，大部分的这个儿童癫痫呢，愈后都是比较好的啊。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说到刚才咱们提到的今年的这个癫痫关爱日，为什么要？

0: 精准诊疗呀，就说你要把你这个癫痫要正确的认识它，它属于哪一种癫痫，是属于 DCT 还是属于失神癫痫，还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大发作，还是一种其他的发作，起源在哪，整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种精准分类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告诉家长啊，你不用担心，有可能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发育，过了青春期以后他就自愈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纯儿童期的，那么你过了这段时间呢，他就可以，而且这个通过药物治疗以后呢，它几乎是非常好，它就像正常儿童一样的，它只是在这个特殊时期会出现一个特殊的一种变化而已，就像我们的痛经会那个月经会来会痛经一样，它是一个这个阶段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种精准的诊疗，那么家长他就可以很好的分辨，哎，我得的是一种良性癫痫，我是完全可以治疗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学生孩子在上学当中呢，跟朋友接触当中呢，那么我们家长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跟老师说，我们就是有这个病，但我们这个病是好的，不会影响任何问题。那么对于家长的这个心理负担，对于孩子的心理负担，他也是完全可以戒除这个。否则的话，你看小孩他如果老是有这种疾病，家长焦虑，家长手足无措，那么小孩他的压力也很大呀。
1: 对，
0: 是不是影响小孩的这个性格的发育，有可能会带来什么焦虑抑郁，对不对？但是如果他要正确认识的，他觉得那我就跟一个正常孩子一样，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子，不过就是让我表现出来了而已，那么我吃了药了，好好的治疗，我是完全可以的，我什么都不影响，也不影响我玩，也不影响我学，也不影响我长大，哎，我脑子也跟正常人一样。那么他卸下这种心理的防备了以后呢，那么对于儿童的心理发育是不是也是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向作用？
1: 没错。
0: 所以对，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年非要提这个东西啊，就是要我们要普及这个知识啊，普及这个知识，让家长让老师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病人，甚至让我们的这个基层医生呢，都要有这么个概念，不要什么千人一方，什么样的我都把它归类是这种癫痫，什么样的癫痫我都用这个药。有时候你不分心以后，个别的药物反而对这种类型的癫痫带来反作用，就加重它的这个发作，你人为的把它促成了一种难治性的癫痫了，这种就是我们临床上是最不愿意看到的这么一种情况。
1: 好的。那除此之外，相对于成年的癫痫患者来说呢，他们可以正常的上班开车吗？或者说有一些患者他可以去正常的考驾照吗？
0: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要分情况。我们刚才说了，儿童和青少年的癫痫呢往往预后是比较好的，但是成年的癫痫呢往往可能需要终身的服药，或者呢连续服药5年以上的这种情况啊，这个是比较多的。那至于能不能正常上班，能不能开车，能不能做我们正常人该做的这个事情呢，那么这也是要分情况的。比如说他在早期的时候他发作非常非常频繁，那么相应来讲的话，那么开车呀，或者游泳啊，或者去高处呀，登山呀，这种相对可能会带来这种危险的这种活动呢，我们尽量就要避免。那么能不能上班，当然可以，上班上学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这个上班上学的过程中呢，那么我们是需要正确的医疗干预的，我们把药物呢正确的服用上面，那么减少它的发作，甚至呢让它的发作不再发生了，那么这就是可以正常的学习和上班的。因为我们成人的癫痫呢往往很少造成智力的损害，这个在药物治疗的前提下是很少造成这样子的。那么如果你控制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他一两年他不发作了，是可以去考驾照的。但是原则上来讲呢，虽然能够考驾照，但是我们要避免一些比如说疲劳驾驶高危驾驶，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属于这个长时间的这种去做这种有刺激性的这种驾驶的这种情况或者熬夜驾驶这种危险的这种驾驶，我们是不主张的。那么比如说你开车上下班说开车呢做这个相对的短途的旅行是可以的比如说，但是呢对于这种如果你没有控制好的，那么我们还是建议你不要做这种危险的操作是这样的。所以也是需要分情况。
1: 好。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癫痫的女性，她在备孕包括孕期管理上有 需要做哪些特殊的准备吗？
0: 我们现在是比较主张这个癫痫的这个就是育龄期的这个妇女呢进行怀孕生孩子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科包括我们的这个癫痫团队呢，也在跟着咱们的这个华西的这个医院呢，就是进行这个合作，然后主要就是关注咱们这个孕期女性和怀孕女性的这个癫痫的这个控制和这个特殊的一些药物的一些准备工作那么所以呢，有这样的需求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科然后进行这个方面的指导或者是干预。那么在这个备孕和孕期管理上面需要做哪些准备呢？首先第一个呢，必须要在一定时间之内你没有发作，然后你才去能去做这个备孕的工作那么原则上来最少要四个月以上，就是你四个月以上你都没有发作过，那么这个呢你才能去做这个孕期的准备再一个呢，在这个一旦开始做备孕以后呢，那么就需要我们神经科医生干预，看一下你目前服的药物对你的孕期对你的小孩有没有干扰，如果有干扰呢，那么我们再换药的要进行换药或者进行一些其他药物的一些补充。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当妈妈了以后呢，很多人会吃这个叶酸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癫痫的病人呢，那么叶酸跟普通的孕妇的叶酸剂量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吃的一些药物呢可能会干扰叶酸的吸收，所以我们就不能用常人的这个正常人的这个叶酸剂量来补充，我们就要提高的这个剂量那么你要提高到什么剂量，用多大的量合适，那么我们就建议你能够到我们这个神经的这个癫痫门诊来咨询，我们会给你一些这个正确的这个指导。如果我在我们这边有一些方式方法或者检查手段不能达到的我们刚刚也说了，因为我们跟这个华西咱们的这个四川华西医科大呢也做这个孕期妇女的这个联合的一个我们叫一个项目的一个活动吧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线上联系咱们四川华西的这个相关的专家呢，也可以给你一些指导是这样子的。
1: 好
0: 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咱们的这个孕期的妇女呢不要放下包袱去正确认识这个事情去在有效的控制的情况下呢去怀孕去生孩子这是我们鼓励的事情。
1: 好的，那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有听众说想问一下于主任，他说我同事有一次发作，我情急之下掐了他的人中，他很快就缓过来了，这个方法是可取的吗？
0: 这个呢实际上并不是按中了穴位，而是因为疼痛掐人中说它是疼痛，这是一个疼痛唤醒方式原则上来讲呢我们不主张我们不主张。其实因为呢我们说掐人中呢对于咱们的这个临床的这种意识消失的就丧失的这样的病人也是分情况的那么对于癫痫的这样的病人呢，掐人中呢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或者说是一个每个人适用的这种一种抢救方式那么这一次呢可能是本身你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发作形式呢他就比较轻，他可能以前发作时间也不长那么你在掐人中因为有疼痛可能造成他的这种原先不长的这种发作呢可能就更短了。
1: 好，
0: 上一次实际上是一种疼痛唤醒吧
1: 好的。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于大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好，那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于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神经内科规培基替教学主任于娟主任的电话连线。那于主任，我们先到这里，再见。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6: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7: 梁武军是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8: 10.7。
7: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林果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5: 老同志开玩笑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7: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5: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7: 葡萄、桃树是十二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5: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7: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

0: 母菌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1: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继续来关注到来自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兵团参展本届博览会成果丰硕，共签约招商引资项目18个，金额170亿元，外经贸合作项目12个，金额35亿元，合计签约总金额超过200亿元。本届博览会，兵团组织200多家优质企业携1000多种产品亮相，其中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过60%，参展质效显著提升。兵团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博览会为兵团拓展国内外市场提供了重要平台，下一步将用好展会合作资源，持续畅通双向开放渠道，推动更多产品和项目走向国际市场。继续来关注到2026年暑运在今天开启，新疆航空市场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新疆哈密上新多条航线，邀请游客畅游新疆。暑运期间，中国南方航空计划在新疆加密新开40多条航线，总体的运营航线达到120条，日均执行航班318班次，同比增幅20%。最后再来关注到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6: 青春是活力，
12: 是奉献。

0: 甜的豌豆，
1: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0: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0: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 跳出来
0: 说。

0: 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9，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献给今天辛苦的自己哦。
1: 对，今天是7月1日啊，我们7月的第一天啦，正式的开启2026年的下半年喽，朋友们。
0: 下半年第一天就来了一个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啊。
1: 对的，6月30日从昨天开始呢，一场今夏最强高温天气过程呢是席卷了新疆大部。那么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1点啊，新疆气象台呢将红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了红色预警信号，这也是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送给7月1日。
0: 这昨天呢，这是东子就说今天就是感觉会比较热嘛，结果今天早上一起来我就看到有一条短信，哎，什么短信呢？点开一看，
1: 新疆气象局，
0: 新疆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提醒所有的民众们一定要注意防火降温啊。
1: 新疆气象台呢，首席专家还说了，这次的高温过程具有一个极端性。
0: 怎么个事儿呢？
1: 是有两个热穹顶接力了。
0: 哎呦，各位，这是熟悉地理的朋友们都知道这样一个概念啊，什么叫做热穹顶？东子给您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在城市上空啊，就是在新疆咱们这个广袤的土地上空。目前上面是盖了一层透明的碗，它是倒垂下来，这样会导致什么呢？导致热空气会越聚越强，冷空气根本进不来，就会导致地表的温度不断的升高了。
1: 没错，那么这一波的升温呢会持续到7月6日。
0: 没几天了啊，
1: 7月6日就是
0: 下周一，
1: 下周一。这周末我跟你说，上山的人绝对多。
0: 这周末南山的人比南山的松树还多呢，石人沟的人比石人沟干滩的这个石头还多呢。
1: 石人沟两块吗？
0: 石人沟，我为什么括弧是干滩呢？因为石人沟一点都不凉快。
1: 对，一个石人沟，我觉得大家也挺爱去的，但是石人沟它那儿什么东西多？
0: 石人沟石头多呀？
1: 不是，
0: 农家乐多，
1: 农家乐多。
0: 是你从那个过了东二环，翻过那座山往底下走呀，大大小小的农家乐，再往那个石人沟村里面走，你会发现，除了就是那条水渠吧，不能叫河啊，那条水渠旁边有星星点点的露营基地和绿色之外，你越往上走，好家伙，那山呐！越土啊，除非就是您继续往前走，翻过那个一个垭口之后，你会看见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平台，那个地方啊，树呀、植被啊，还相对来说多一点，但是对老人和孩子以及行动不便的朋友们来说，并不是特别特别优的一个选择啊。所以说，如果说您要问这周末避暑去哪里？这东子很美丽啊，这是提示各位，如果说这山上人多，建议您就在家中吹您的空调。如果说咱家中没空调怎么办呢？可以去地下车库，
1: 或者是超市啊、商场也可以的。
0: 对，等公共场所的冷气开放会非常足。如果说
1: 外套得带一个啊。
0: 想去地铁站乘凉的，报名吧。
1: 地铁站乘凉。
0: 东子报名啊，东子报名啊。太阳就要下山了啊！北京时间的19:13，咱们来看看此时此刻周三晚高峰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当前喀什东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用。

0: 冲突的距离是达到了522米，就在植物园门口这里啊，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8分钟的一个时间。再来看到的是会展纬三路的由西向东，目前拥堵的距离是252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7分钟左右的时间。再来刷新到的是来自于卫星路的由南向东，目前拥堵的距离是551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5分钟的时间了。
1: 来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平均速度低，每小时30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呢在47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是减轻了5%左右。最拥堵的路段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拥堵的距离在3公里，缓行在2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从福友巷一直到新一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100米，缓行在5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87分钟。
0: 真是希望太阳下山啊，也会迎来这大家是消暑的好去处。想问问各位啊，天儿这么热，下班之后如果说家里还是比较闷热的话，您准备到哪里消暑降温呢？这就是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是稍事休息一下，精彩马上回来喽。
2: 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4: 被风吹过的夏天，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5: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2: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6: 我太难了。
7: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8: 我还有这功能。
2: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7: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北京时间的19:17，再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这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呀，再叠一下最近陆续持续的高温 buff， 使得我们现在出门就像这蒸桑拿。上班啊，如果说是个公司冷气开的并不是很足的话，这么多人在闷在这个蒸笼里，那种感觉活活的是薄皮包子马上熟了。在午后的办公室里啊，感觉整个人都是蔫蔫的啊，坏情绪直接给你顶满了。
1: 但是如果说周五的时候领导跟大家说周六周天我们去避暑，周六周天上山
0: 上山
1: 团建，
0: 领导上山团建一个人多少钱？
1: 不要钱。
0: 不要钱那我也没地儿站呀。南山上的人比那个松树还多嘞。
1: 领导说就你话多哈，
0: 领导领导
1: 还能让你吃不上饭，
0: 你爱气不气啊？你气就是不就是破坏集体团结啊，我给你扣好一个帽子吧，看你气不气。
1: 对，一般这种情况你很难请假的。
0: 大家都去

0: 然后很多这个领导的拥趸们就是齐刷刷的眼睛目光看着你，就像看一个另类的个人一样啊。
1: 对，尤其是现在天气这么热，就指着冬子来上一首《沁园春·雪》来降降温的。
0: 欲与天公试比高。
1: 高不过你啊。
0: 都高的音都破了啊。那么如何化解这些糟糕的坏情绪呢？现在的打工人呢，就是那一句话，吃顿好的，
1: 暴饮暴食，是不是？
0: 就是不追求那种昂贵的大餐，像街边啊小店烤肉店，简简单单的烟火滋味。
1: 我完全理解这种感受，就是下了班了以后其实压力挺大的，怎么来疏解你的压力呢？就是吃点美食，这是让你的情绪得到疏解最快乐的一个方式啊。
0: 对，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啊。人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日不得闲。
1: 但是如果说让你买房子，你会愿意买到就是楼下全部都是一排一排的那种小吃店，烟火味特别足？
0: 我们家楼下不就这样子吗？
1: 需要你自己重新买房子，让你自己做主吗？
0: 我也会买在那儿的。
1: 你喜欢这样的地方？
0: 对，因为你一下楼，无论是小饭店还是大馆子，还是路边的杂串店啊，或者是一些这个
1: 想吃啥随便买点就填饱肚子了，很幸福啊。
0: 自己卖的一些卤货啥的，还有是买牛奶啊，特别特别方便。在那儿每天晚上我都不下去遛弯，知道为啥吗？
1: 在家就闻够味儿了。
0: 因为我下去遛弯我必吃无疑。像咱呢，在白天在职场里绷着情绪，一口最爱的美食下肚，所有的郁闷烦恼直接烟消云散。主打一首吃饱了啊，没烦心事儿。所以说今天咱们来聊一个非常幸福的话题，是什么味道稳稳撑起了你一复日复一日的小幸福呢？
1: 就是跟美食相关，是不是啊？
0: 对，
1: 我感觉美食呢让我安心的这个程度不是特别大。
0: 就是现在你饿不饿，丽？
1: 我不饿。
0: 就是前两天你有天晚上是比较饿的，
1: 对，因为那天我去运动了。
0: 对，然后那天晚上下节目，你最想吃个什么？
1: 我最想吃个，
0: 现在不饿可能想吃菠
1: 菜面筋。
0: 菠菜面筋？
1: 对。
0: 真的吗？
1: 对。你会
0: 吃凉菜？
1: 你以为我想吃肉是不是？
0: 我想你就是好歹是丫头喜欢吃那炒米粉啊，或者是尝一点那个。
1: 炒米粉我一般中午吃。
0: 火锅，
1: 不行，晚上吃的话罪恶感太重了。
0: 晚上吃点凉的，或者是椒麻鸡儿。
1: 椒麻鸡太辣了，我胃受不了。吃完了以后，我感觉火烧火燎的。
0: 我事情太多了，
1: 真的是。就我感觉吃的好像不太能够让我感到安心，就吃完了之后就是充满了悔恨、
0: 罪恶。
1: 对，反倒是像，比如说一些味道会让我感觉到很幸福，比如说小的时候。妈妈洗了衣服的味道，洗衣粉的味道，因为当时的洗衣粉呢，
0: 就那一个味儿。
1: 对，用立白比较多，
0: 某白或者是雕牌啊，那个蓝色袋子，
1: 对，
0: 是吧？
1: 那个大雕啊，还有呢，闻的味道还有很多，像下了雨过后的这个泥土加上青草味道。
0: 这味儿好多朋友们都特别喜欢啊、
1: 就是这种味道和夏天结合起来呢，就让人想起那些又安宁又有爱的夜晚，就不急不忙的覆灭在身边，就整个身体都包裹在无限的爱里面，就感觉非常的怀念夏天。
0: 哎呦，这种夏天的感觉，美丽一说这个气味啊，
1: 就来了吧，想到那个知了的叫声了，
0: 知了这叫的感觉嗓子都嚎破了。
1: 对，而且那个天上也是啊，万里无云，看到天星星，
0: 星星特别特别的清楚。像现在的孩子可能都除了在南山呀，在城市可能就没有见到那么跟小时候一样明亮的星星了。当时啊，天气也是非常的炎热，就当时也没有什么空调，电风扇家里都少，每个人抱一个那个大蒲扇，没蒲扇的那拿一个纸壳子，坐在那个路沿石上啊，在小区旁边路沿石上扇着风呀，吃上一些这个从家里带的西瓜杏子，哎，这夏天的那感觉，聊点有的没的，谁再吃点辣条，哎呦，那味儿一下上来了、
1: 你有没有感觉小的时候好像天空尤其是夜空的星星啊离我们很近，现在反倒特别远。
0: 那可能是
1: 就是因为星星，
0: 可能是咱现在近视了。可能小时候并不近视，看着就大。现在呢，手机玩多了，看着就远。
1: 就像我现在如果上山的话，在晚上看个星空，我会感觉星星很大，就天空离我很近。
0: 嗯。
1: 然后在市区就感觉很远。
0: 因为山上海拔高。
1: 是真的是物理距离短是吧？
0: 对对对啊。对，东子说说啊，东子作为这个不能说整个乌鲁木齐市啊，新市区铁路局片区的老吃家，著名老饕啊，著名年轻这个美食表演艺术家啊，对这个美食啊真的是有所追求的，特别是我喜欢就是下了班之后把车停到家里，往这上面走，就是往南走一点过个马路是慢街，往北走一点过个形体巷就是这个奥林小区、
1: 啊、你喜欢在那块出没呀？
0: 那一片，哎呦，那一片真是
1: 那马路两边全是吃的
0: 呀，那烟火气呀、啊。有一天我站在那个奥林小区形体巷那个门口那条街上呀，左右两边全部都是花花绿绿的彩灯、
1: 嗯、
0: 伴随着这个炒田螺的这个咔啦咔啦的声音，还有烤串滋滋冒油的响声，还有这路边因为一个车位两个家伙互相在这争执的声音啊，等等等等，那种感觉让我一下子感觉到，哦，原来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像白天啊坐在这个工位上，或者是坐在这个话筒面前啊，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疏离感觉。到那一瞬间，哇，我也
1: 到家了，
0: 我也是个人。
1: 哎，说起奥林小区，你特别喜欢吃附近的哪一家饭馆？
0: 奥林小区的那两溜子饭馆，没有我没有吃过的。
1: 嗯，特别推荐的是哪一家？
0: 特别推荐，我推荐那个川菜小李记。
1: 哦，小李记。
0: 嗯，那川菜真的是从小吃到大，它原来是在那个江苏路的。就是税务局家属院楼底下一个小店、嗯、后面搬到那儿去了、嗯、然后后面还开了分店啊，那个店是味儿特别正，我推荐各位吃那个肥肠鱼啊。
1: 哦，你能吃得了肥肠？
0: 爱吃这个川菜的朋友们，那肥肠鱼的可得劲儿的、那个、
1: 你愿意吃这肥肠、
0: 啊、我愿意吃了啊。
1: 就是我知道，嗯、就在小李记再往前走一点、嗯、有一家卖馕的店儿，那个馕很好吃。
0: 对，那馕特别好吃，
1: 很厚实、而且很软。
0: 对，它的主打的就是软。早上我妈每次就会去买两个，每次去排那长队。各位，他们家就卖两种馕，一种是那种普通的那种匣子馕，另一种是这个芝麻馕。它跟一般来说那个烤的比较干的馕不一样、
1: 嗯、
0: 它是发面的那种馕。
1: 对，
0: 烤出来说，哎，
1: 香啊，这是小时候的味道，
0: 很足很足啊。我和阿丽虽然说就是距离
1: 隔了几条街，
0: 但是她也在我们家那个附近活动。
1: 对于美食的这个爱好都是一样的、
0: 嗯、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看到了乌鲁木齐老杨哥啊，老杨哥说呀，他说听到你们的话题我必须要互动一下，今天天气真的是太热了，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注意防暑降温，别能别出来就别出来了。他说我每天下班必拐去和田二街买上两个刚出炉的皮牙子烤包子，那种酥脆掉渣，一咬开全是羊肉汤汁，再配上一杯咸奶茶，哎，一天的疲惫瞬间清零，那个味道就是我幸福感的来源。
1: 买上几个，那一次性能吃上几个这烤包子？
0: 烤包子我一般来说你要让我放开吃我能吃五六个、
1: 嗯、
0: 但是减肥了嘛，最近就吃两三个行了啊，意思一下勾个缝勾个缝啊。
1: 来看一下这边晚风玉红山，他说新市区有一家羊排手抓饭，我吃了5年了，油润的米饭再配上软烂的羊排，再来上一碟皮辣红解腻，再烦的工作琐事呢吃完我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了。
0: 哇吼，真真老吃家哎，晚上唱一个这个
1: 晚上的羊那个抓饭估计没有中午地道了。
0: 嗯，晚上他可能看的是大锅小锅了、
1: 嗯
0: 如果是小锅的话还算是比较 OK 的，
1: 晚上再来一锅新的。
0: 对，那种感觉晚上吃点抓饭再喝上一个这个酸奶子啊，哇哦，关键是抓饭的它不烫。
1: 对，但是这个抓饭你再配上个羊排就晚上吃就有点扎实了啊。
0: 如果说你这个身材啊跟美丽一样匀称的话，
1: 吃啥都
0: 随便吃随便吃啊。 如果说东子我像美丽这么匀称，晚上我吃个羊腿抓饭了。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奶茶不加糖，他说全靠一份爆辣鸡肉炒米粉。

0: 续命啊。哎，谁能够了解呢？这个酱香裹着筋道的米粉，下班吃上它一碗，职场所有的委屈全部都烟消云散了。
1: 哎呀，奶茶不加糖，这个说的这个爆辣鸡草，直接给我搞口水分泌开了嘛，太辣了。而且那个关键美丽就是像爱吃米粉的丫头子嘛，都是想问问你们
0: 有实力的人，我跟你说都点爆辣。
1: 这是什么实力？吃辣的实力？
0: 对，就是
1: 美丽，你会点爆辣不？
0: 我最多吃个中辣。
1: 我也是，我撑死吃个中辣。
0: 就是中辣都得是一年，有可能是这家米粉店它的这个辣度呢不是特别辣，所以我敢要一个中辣，要是平时的话都是微辣或者微微辣啊。
1: 那么想问问爱吃草米粉的朋友们啊，这个鸡草跟牛草
0: 都爱吃鸡草，
1: 到底哪个好吃一点？
0: 鸡炒芹菜的。
1: 鸡炒芹菜的，就我爱吃那个小油白菜，那个也好吃，
0: 也可以呢。
1: 那鸡炒呀，为什么大家会点的比较多？因为鸡炒的肉。他给的多啊！好了，各位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9:29，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了。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FM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0: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着来一场场接地气的禁毒宣传走进大众生活，持续为全社会敲响警钟。禁毒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是一道防线。如今毒品伪装越发隐蔽，奶茶粉、跳跳糖、电子烟等都成为新型毒品的伪装形态，极具欺骗性，尤其容易让辨别能力较弱的群体和青少年误入陷阱。一旦沾染，不仅损害身心健康，更破坏家庭幸福，危害社会安定。为破解新型毒品认知盲区，各师团深入人员密集场所，联动多方力量，开展接地气的普法宣传。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新型毒品的外观特征、成瘾危害与识别方法，普及禁毒法律法规，让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深入人心。青少年是禁毒防护的重点群体，在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现场，选手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默契的团队协作，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对毒品危害的清醒认知。紧张有序的竞赛氛围让观赛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增强了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与能力，从思想源头上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禁毒工作非一日之功，防毒拒毒更需久久为功，唯有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持续普及禁毒知识，提升群众防毒意识，全民参与共同防范，才能有效抵制毒品侵害，共建无毒、平安、健康的社会环境。
2: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4: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5: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2: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6: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7: 八卦，不打我的车可以，砍我不行。

0: 唱唱歌，
1: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0: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

0: 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顺着电波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仔。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初三下班快乐！
1: 7月的第一天，大家好呀。
0: 半点之后来看到的是最新乌鲁木齐市城区道路拥堵的情况，来自于永顺街的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在商厦和立交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528米，要比通常是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泰山街的由西向东，从洞庭路到卫星路拥堵的距离是507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9分钟。水墨沟路的由南向北，目前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2分钟的时间。
1: 再来看一下克拉玛依路高架的西向东，从西环中路桥一直到温泉路高架的位置有3公里的拥堵。再来刷新看到的是市区方面吧，鲤鱼山南路的南向北，从玉安巷一直到河南东路的位置有600米的拥堵。再来看到哈密南路的北向南，从哈密路一直到西红西路的位置有600米的拥堵。
0: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此刻机场高速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帝国普利交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2.8公里啊，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的。河南快速路目前由南向北是比较堵的，是集中在了人民路桥这边，人民路桥底下目前拥堵的距离是2.68公里，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24公里。同时由北向南是堵在了上沙河立交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1.50公里。
1: 大家呢对于最幸福的食物其实啊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那幸福感呢通常是跟个人的记忆啊、口味偏好还有这个食物所带来的感官体验所紧密相关的啊。比如说有些人呢他是承载记忆的传统美食啊，1毛钱的唐僧肉啦啊，还有什么
0: 1毛钱的流口水
1: 啊，流口水现在我都没吃到了，还有1毛钱的那个
0: 泡泡糖，小光头泡泡糖啊，
1: 这些呢虽然价廉，但是物也挺美的，起码吃起来了以后呢就想到这是我们的美好童年所相连，尽管现在看起来好像的确是垃圾食品，但是偶尔品尝仍然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极大的满足感的。
0: 对，就像以前吃的最多的零食还是干脆面，干脆面是零食中在小的时候看起来比较高端的一种了。
1: 来说一下吧，干脆面你知道了几个品牌？兔仔，
0: 这最早的是小当家，
1: 小浣熊，
0: 小浣熊是后面出来，最早是小当家那个，包比较小，对，小当家最早的是
1: 黄色绿色皮子，是不是啊？
0: 嗯，对。
1: 还有
0: 小当家，
1: 你记不记得？
0: 酷仔也有，还有魔法士，到后面有小浣熊，还有一些这个别的杂牌的一些这个方便面啊，当时啊，你拿一段的方便面边摇着边吃，那摇摇乐当时第一次出来是1块钱一包啊，
1: 摇摇乐，对，
0: 哪能消费得起？像我们这普通孩子家庭，就是蹭别人吃。
1: 东子说：“行，把那下面那渣渣子能不能跟我分一点？我把我那个馒头往里撂进去。”
0: 哎，你能把那个料包倒到我手掌心里，我舔好。
1: 当时可不管你的手有多黢黑哎。
0: 哦呦，那个手都黑的，我现在我自己都下不去口。当时哎。根本就是没有那样子食品卫生的概念，到到时候我又舔的开心的。现在想自己真没出息，真没出息，真是。
1: 说完了童年零食，可能家常风味的这个食物呢，也会让大家联想到幸福感。比如说，东北的什么酸菜粉肠，
0: 东北大拉皮儿，
1: 或者是哎豆角焖面是你们家也做不做？
0: 豆角焖面是河南的，
1: 但是我记得，反正我们家以前也老爱吃呢，豆角或者是那个焖饼。
0: 对，好吃呢。
1: 对，还有呢，就是羊肉啊，就是羊肉汤呀。
0: 对，羊肉汤。

0: 对，小时候老喝。
1: 小时候吃那羊肉吃的忒多了，当时啊，这是可能油水不是很足啊，家里人都觉得那肥的香啊。
0: 的确是。
1: 现在啊，这是。
0: 三高了，
1: 少吃点肥的，肥的你剔出来，咱不要了，咱吃点瘦的，要不然脑子都会糊住了。
0: 哎，你们家小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炸油饼的？
1: 有啊，当时
0: 那油饼刚炸出来可香了。
1: 我记得当时我们家楼底下有个炸油箱的一个回族老大娘，我有那油箱炸的。
0: 你家自己不炸是吧？
1: 又饱又鼓又酥又脆，然后买上回来凉一点，因为太烫真吃不了啊。凉一点之后就炒凉皮子一拌，往里那个泡上吃，太攒劲了。一说的我饿掉了，咋办？
0: 还有人呢，他是特别喜欢吃碳水的，比如说一碗热气腾腾的，有肉啊，有碳水，有面条这样的一个什么牛肉面啦、拌面啦，吃起来感觉都是非常的幸福的。
1: 只说到牛肉面啊，这是现在很多新疆朋友们把这个牛肉面当做评判一个美食的基本标准。
0: 是吗？怎么评判？我怎么不知道？
1: 如果说啊，
0: 牛肉面你认品牌吗？
1: 其实不认。其实并不认啊，但是我认那个味道。我和美丽中午我们俩去吃了一个饭，吃了一个，比如说吃了一个拌面。吃完之后美丽给我来了一句，哎呀东子你这个馆子不行，哎，还不如去吃牛肉面呢。这已经作为了这评判的标准。哎呀这个饭啥饭啊，太难吃了，我还不如尝个牛肉面。
0: 说到这个牛肉面呢，老新疆人可能会认一个牌子。
1: 老新疆人认
0: 一个牌子，
1: 不是
0: 小时候老吃的
1: 苏式。
0: 对，苏式。
1: 以前苏式最早是江苏东路那个店啊，是开在原来那个自建房楼底下，现在搬到那个对面去了啊。以前还可以卖烤肉，现在也有啊，现在也有。以前吃了一碗苏式牛肉面，感觉跟拌面是同一个 level。
0: 对，
1: 等我长大了，吃啥？走，吃个牛肉面。比如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说的话题是，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您啊，是什么味道稳稳撑起了你日复一日的日常小幸福呢？这是山野独行客说呀，他说黄面烤肉永远是我的本命啊，现在凉拌的黄面清爽，烤肉滋滋冒油，昨天晚上我坐在我们楼底下的小摊摊上吃，感觉日子一下子放松下来了，再喝上一个绿乌苏，那种感觉太棒了。
0: 对，现在这个凉面就是黄面，它还分很多种是不是？
1: 它有那种成品黄面，还有现拉黄面。
0: 现拉黄面，对，我说的是现拉黄面，很好吃。
1: 现拉黄面筋筋的，但是，可能昌吉比较多啊。乌鲁木齐现拉黄面也有一些店儿，反正在我们家附近没有啊。
0: 来看一下这边呢，小幸福发来消息，他说我就非常喜欢吃蛋糕，吃了蛋糕之后我就觉得整个人好幸福啊，浓郁的巧克力搭配柔软的蛋糕体，口感丝滑香甜，像芝士蛋糕呢，它就特别的绵密的口感，浓郁的芝士香味在口中散开，带来一种满足感。
1: 这都说吃甜食可以让咱的大脑分泌这个多巴胺，是不是分泌多了，哎呦就感觉满足感就起来了啊。这是谁啊？巷口看晚霞，他说如果说真正能治愈我的，那今天晚上我必须要尝一下米肠子面肺子浇上辣子油和醋。他说我们家在天山区那边住，新民路有一家老店开了十几年了，我下班啊我经常会打包一份，边走边吃，拿着牙签砸上吃。他说我平淡的日子全靠那个味道硬硬的给我撑着。
0: 这个我真的一点共情不了，
1: 多好吃那家店。
0: 你也喜欢吃啊？
1: 就我也喜欢吃呢，但有些店的并不是特别做的特别 OK 的，
0: 就是有些但它那个味儿我真的受不了呀，很腥啊，
1: 有些那个膻味儿着实就有点让人接受不了。我记得四季风情园后门有一家子还不错，还有那个有一个伊利有一家店， 也是特别唠叨，在乌鲁木齐开了很多分店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伟发来消息，他

0: 说让我感到幸福的肯定就是烧烤了，这烤串在炭火上滋滋作响，再撒上调料，香气扑鼻。如果说是自己烤的，那就更满足了，想烤什么口味，然后辣椒啊，然后这个肥瘦程度啊，就是可以根据不同人的口味需求来满足，我觉得很幸福。
1: 乌鸦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刺破黑暗，地里照射。
2: 来刷新一下，看到了打工人阿泽啊，阿泽也是老朋友了，前段时间一直没互动，是不是在电波那头潜水呢啊？他说虽然说今天天气这么热，但是我还是想尝一下我们家门口那个野蘑菇汤饭。那个野蘑菇汤饭那个汤太鲜了。我们家在新兴街那边住，有一家老店，味分量和味道都超级给力，热乎的汤配上这个面片子，天冷天热喝上一碗，我呼心里特别踏实。这么热的天，你让我去吃什么面，去吃什么丸子汤汤饭，肚子我都吃不了，太热了，我要吃上个凉快点的饭吧。看看时间啊，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45的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今天晚上你准备吃什么东西来，就是慰藉一下你的小幸运呢？
3: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4: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4: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5: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1: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2: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1: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3: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Let's go on。
14: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5: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14: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49，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靳东。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看到我们的导播是卧龙啊，发来留言啊，他说呀，我刚刚吃完饭，现在是特别的开心，
1: 要打嗝了。
0: 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关于幸福的定义啊，相信大家今天啊忙完了一整天的工作，再加上这两天持续累计的这个高温 buff， 出个门像这个进烤箱进囊坑，上班如果说冷气开的不足的话，感觉所有人都蒸出味儿了，特别是中午这是吃完饭上来之后啊，整个人啊蔫蔫的，坏情绪直接顶满，
1: 必须要来上一杯冷饮。
0: 如何化解这些糟糕的坏情绪呢？当然呢，吃顿好吃的了，如果说化解不了，再吃耳顿。今天想说的是什么味道让各位稳稳撑起了你日复一日的日常的小幸福呢？看到了橙子有点甜发来留言啊，他这个着实把我惊掉了啊。他说我每周至少3次大盘鸡儿加皮带面，土豆吸满汤汁，宽面泡进去，碳水配肉的快乐，没有任何坏情绪扛不住的。
1: 对，我觉得他跟我很像，就是像鸡肉、羊肉和牛肉来说的话，我更爱吃鸡肉。
0: 因为为什么呢？
1: 它的口感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就是更加的
1: 感觉
0: 紧实。
1: 而你像那个羊肉、牛肉，感觉吃不了两块之后就有点腻，对，顶得慌。
0: 嗯，只吃鸡儿，因为鸡儿的这个块比较小，
1: 还能吃点土豆。
0: 对，你可以多吃一点，
1: 再来点面啊，就很美好。
0: 关键是你一周至少吃好3次，
1: 有点多，兄弟啊，
0: 真的血波有点多哎。看见路口红灯一直这是温酒续余生。他说我听了你们现在的节目，我现在太惨了，我准备立刻马上把车停好，打包哈这个囊坑架子肉长一点，就我刚刚下班准备约上朋友打包上2公斤啊，撕着肉配着那个白囊吃。他说所有压力直接抛在脑后。我发现咱们这听众都是老吃家，
1: 都会吃、啊、
0: 都是老吃家啊，都是老吃家。
1: 再来看到这边呢，橘子汽水味，他说胡辣羊蹄是我的解压神器，夜市呢就卤的软烂入味，辣乎乎的啃完，一整天紧绷的神经呢都放松了。
0: 但是这个胡辣羊蹄啊，冬的之前挺喜欢吃的，但我直到我吃了一次，就是并不是特别做的特别好吃的，一下子把我扇住了，
1: 伤着了。
0: 对，一下子吃把我这一下扇住了，我没吃过那么扇的那个羊蹄儿。
1: 是不是他没怎么处理啊？这不一般羊蹄儿都得烧一烧，是不是给他？
0: 就是烧一烧之后再放点这卤料，什么、什么桂皮八角，什么去香增腥的这样的啊。他那个做出来，我感觉我一口我啃到羊蹄子上了。都没有任何卤料的感觉，拿这个生羊蹄子硬啃那种感觉，哦吼！
1: 还有一位听众啊，他太会吃了，他说油包干烤串真的绝，肥瘦油润，下班呢就路过烧烤摊来上几串，自然辣椒的香味一出来，心情立马就变好了。
0: 哦吼，你也会吃的啊！
1: 以前我坚决不吃油包干，后来尝试了一次之后，挺好吃的。
0: 那油包干好吃归好吃，那油啊烤的
1: 油大也是真的，
0: 滋滋冒油，干子又嫩，还有一点那个甜的那种感觉，那一口下去真给力。但是那油包干那是真的，长肥力气啊、哦，长肥力气。美好看到这是谁发来留言啊？朵朵啊，朵朵说。

0: 他说椒麻鸡儿是我夏天的常备晚餐，椒麻鸡儿配上一点这个皮带面，哇吼，那种感觉真的是又爽又给力。这今天东子就准备听你的劝了，
1: 就吃它了。
0: 今天我也尝一个椒麻鸡儿。
1: 这边云朵收藏家他说，像酸奶粽子再撒上白糖和蜂蜜，糯叽叽的口感，酸甜开胃，夏天下班必备的小甜品。
0: 特别是就是星体巷那一溜子，他专门有卖那个酸奶的，他声音一出来你就感觉梦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
1: 嗯，
0: 酸奶子，酸奶酸奶酸奶子，
1: 他说是酸奶粽子，
0: 我说的是那个手工老酸奶的感觉，酸奶子。
1: 但是那个我不喜欢喝，好酸啊那个。
0: 你可以放糖啊，现在还放那个对坚果碎儿，那一放上去的感觉也特别给力啊。王鹏发来留言，他说天气炎热呀，西瓜救囊，新疆一绝，特别是冰镇西瓜，哎呦，冰镇西瓜得少吃啊，
1: 太伤了，
0: 它容易。那个窜你知道吗？
1: 好啦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南疆西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的局地是有小雨的。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地区、天山北坡、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在40度以上。另外呢，吐鲁番市局地的温度竟然在50度以上了。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吐鲁番局地多少度了？
1: 50度以上。
0: 50度了。来看一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一个字儿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风力3级。
1: 再来关注一下伊什阿拉尔市晴好的天气，20度到38度。
0: 二师铁门关市晴好的天气，23度到40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好的天气，22度到40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22度到34度。
1: 五师双河市多云转小雨，23度到36度。
0: 六师五家渠市晴，23度到39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6度到38度。
0: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转晴，24度到40度。
1: 九师白杨市小雨转多云，21度到35度。
0: 再来看到第十师北屯市，明天多云转小雨，23度到36度。
1: 十三师新兴市晴好的天气，20度到39度。
0: 第十四师昆玉市晴，21度到35度。
1: 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还是在晚饭点的时间呢跟各位聊到了关于吃的话题啊，聊到了吃的感受，幸福的感觉。当然呢，幸福感是非常主观的感受，不同的人对于食物的喜好也是不同的，只要是自己喜欢的食物，吃起来呢可能都会让人感觉到幸福的。
0: 对，为什么今天我要放这首奔跑，速度70迈，
1: 赶紧跑起来奔向自己的美食吧，
0: 赶紧跑起来吧。好吃的大盘鸡儿、皮带面、拌面、椒麻鸡儿、黄面、烤肉、架子肉等你的呢，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9:57，以上就是本期加班录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所有老吃家们，就是倾情奉献自己的宝藏小店啊，感谢各位。但是还是要提醒您啊，这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吃饭要吃7分饱，切勿暴饮暴食。明天再见了，
1: 拜拜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3: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

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

0: 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

0: 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

0: 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2: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1: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2: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3: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0: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6: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5: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5: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8: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3: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疫苗。

0: 者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用心记录兵团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6: 我是郭瑾。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兵团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将牢记初心使命，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6: 陈小江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并向全江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5: 何忠友七一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并向兵团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6: 薛兵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并巡河巡林。
5: 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一起聆听四师农科所特色作物研究室研究员李敏30余载深耕不辍，用坚守与热爱追逐芳香的故事。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兵团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群众第一时间收听收看庆祝大会，心潮澎湃，备受鼓舞，一致表示将牢记初心使命，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重要讲话铿锵有力，振奋人心，激励兵团广大党员干部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兵团财政局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马吉祥：
7: 深感震撼，备受鼓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
6: 兵团党委宣传部文艺处四级调研员白莎莎：
8: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备受鼓舞。105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伟大奇迹。我将牢记初心使命，把对党的忠诚融入具体的文艺创作和文化服务中，用心用情讲好兵团故事，传承兵团精神。
6: 兵团统战部宗教一处副处长李江：
9: 观看完今天的建党105周年大会后， 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我由衷为我们伟大的党感到自豪。我会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踏实干事，为推动新时代兵团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6: 兵团军事部某部李鹏程：
10: 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将牢记初心使命，把讲话精神落实到练兵备战一线，以过硬的素质、扎实的作风履行使命任务，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兵团广大党员干部信心倍增，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扎根兵团，奉献兵团，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为推动兵团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二师铁门关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局长王谦：
11: 总书记的讲话字字千钧，句句暖心，我内心满是滚烫的感触。我们党走过的105年征程里，始终把千家万户的冷暖放在首位。作为就业服务工作者，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落到就业工作的每一处细节里，把民生的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里。
6: 66团党政办主任王娜：
12: 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作为一名党员，我将继续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对党忠诚写进团场发展的每一步。
6: 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70退休民警禹立平：
13: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民的幸福指数在不断的提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从新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从辉煌走向更大的辉煌。
6: 五师双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程华伟：

0: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民的幸福指数在不断的提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从新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从辉煌走向更大的辉煌。
1: 武师双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程华伟：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历久弥坚，我将坚守。
3: 向全疆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4: 今年97岁的冯胜华是一名有着80年党龄的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党员。陈小江来到他家中，同老人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回顾奋斗历程，对他永葆党员本色、矢志为国奉献的精神品格表示崇高敬意，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陈小江指出，没有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艰辛付出，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学习老党员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奋斗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陈小江来到因公殉职干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加斯莱提·麻合苏提同志的亲属家中，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指出，加斯莱提·麻合苏提同志一生忠于党和人民，无私忘我，克己奉公，为纪检监察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新疆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我们要见贤思齐，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持续涵养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和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努力为党和国家再立新功。陈小江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认真落实对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的关怀帮扶措施，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陈小江在看望慰问中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思建悟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坚持不懈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振奋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6月30日走访慰问兵团老党员，代表兵团党委、兵团向兵团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汤书训、张洪强两位老党员年逾九旬，至今已有70多年的党龄。何忠友先后来到老党员们的家里，向他们致以亲切慰问和诚挚问候，与老党员们促膝交谈，认真倾听老党员们回忆过去的战斗岁月和奋斗历程，表达由衷敬意，关切询问他们的健康和生活情况，感谢老党员们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的贡献，祝福老党员们健康长寿、生活幸福。老党员说，由衷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骄傲自豪，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骄傲自豪，为兵团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骄傲自豪，为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骄傲自豪。我们是党培养的，要永远跟党走，始终做一名党的好战士。何忠友说，老党员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红色传统

0: 发扬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在新时代熠熠生辉，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奋力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关心关爱工作，落实落细各项优抚政策，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党员、老同志始终感受到党的温暖，安享幸福生活。何忠友在看望慰问中强调，兵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学细悟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自觉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全力以赴做好促发展、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张文胜参加慰问。
1: 6月30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到石狮北屯市开展71走访慰问，并到额尔齐斯河流域开展巡河巡宁活动。薛斌走访慰问了新中国成立前入党、今年已91岁的老党员傅子明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胡庸军，感谢他们为革命和兵团建设事业做出的贡献，向他们致以亲切慰问和诚挚问候。薛斌指出，老党员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重要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要在政治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精神上多关怀，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薛斌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先进典型身上汲取奋进力量，锤炼坚强党性，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兵团精神，不断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强大正能量。额尔齐斯河是新疆三平两环四廊道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薛斌深入额尔齐斯河流域，来到188团南湖等水域，实地查看水质和周边生态环境。他强调，要坚持兵地一盘棋，进一步提高区域间、流域间、兵地间统筹管理能力，多措并举优化水资源调度，巩固流域综合治理成效，充分发挥水资源在经济、社会、生态建设中的关键作用。薛斌走进188团三连开展实地巡林，现场查看三北防护林、新造林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保护优先，以林长制促进林长制，推进兵地生态融合共建，做强绿色产业，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提升监管水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薛斌来到北屯经济技术开发区，现场了解瓜子产业和硅基材料产业项目规划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紧盯全年目标不放松，加强督导协调，完善要素保障，坚持资源开发与产业培育融合互促，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力促早日建成、达产见效，为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6月30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交响音乐会《礼赞》在兵团演艺大厦震撼奏响，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观演。音乐会匠心设置了《大漠咏》《胡杨颂》《红柳摇》《白杨赞》《雪松赋》五个篇章，雄浑激昂的乐章， 致敬伟大中国共产党的

0: 辉煌历程，婉转深情的旋律重温兵团人在党的领导下将戈壁荒漠建设成塞外江南的壮阔图景，恢宏厚重的和声诉说着兵团儿女与各族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并肩、合力绘就新疆固边、富民安邦的壮美时代新画卷。兵团机关党员代表现场聆听，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演出结束后，党员代表纷纷表示，演出是对伟大中国共产党的深情讴歌，也抒发了兵团儿女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赤子之心与坚定信念。新征程上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戳力奋发，锐意进取，践行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把兵团建设得更强大、更繁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据悉，本次音乐会由兵团歌舞剧团携手新疆爱乐乐团共同排演，天津音乐学院倾情助力。演出整合了兵地优秀演奏人才，实现了古典交响乐与现代电声乐的创新融合，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1: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70多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忠实履行维稳戍边职责使命，兵团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戍守西北边陲，耕耘天山南北，沙漠变绿洲，戈壁变良田，平地起新城，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民族团结画卷在兵团大地徐徐展开。来听本台记者宋军、祖力飞燕、阿赫买提、张超的报道。
0: 记者祖力飞燕、阿赫买提，
2: 我现在是在兵团第九师团结农场的团结广场上，农场始建于1963年，这片因团结而得名的土地上，60多年来，各民族的职工群众在生产生活中朝夕相处，互帮互助，用行动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0: 幸福的生活用歌声来表达。团结农场水丰社区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由汉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等17个民族组成。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系列特色活动，用心用情为各族居民办实事、解难题。社区先后获得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团结农场居民巴赫特古利达乌提汉：
3: 我很喜欢这个团结农场，歌声表达我们各民族的美丽的生活、开心的日子。
0: 团结农场水丰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陈特：
4: 开展文艺汇演、兵地联谊、红色教育等活动，用文化浸润人心，用活动凝聚共识。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日正式实施，军垦老兵梅献宇文明实践品牌工作室组织开展宣讲活动。今年64岁的梅献宇是团结农场退休干部，2018年以来，他牵头组建夕阳红等6支志愿服务队，开展理论宣讲、人民调解、法律服务等志愿活动1000多场，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
5: 我们就成立了3杯茶调解法，第一杯是消消气，第二杯说说事，第三杯握握手。通过我们各种调解，矛盾减少了，民族更加团结了。
0: 在兵团的各个校园里，戏曲进校园、剪纸、国画、毛笔字等第二课堂活动丰富多彩，各族青少年在共同的文化体验中增进认同，凝聚共识。团结农场中学学生王逸飞：
6: 这是我和老师课的民族团结一家亲，老师经常教我们爱护民族团结就像爱护我们自己的眼睛一样重要。
0: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边境线漫长，一代代兵团人坚韧扎根边境一线，用忠诚守护国土安宁。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军武等一大批戍边楷模，正是千万兵团守边群体的生动缩影。在团结农场，民兵队伍常态化配合。

0: 边防军警开展联合管控，把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化作守边卫国的实际行动。团结农场边境管理连护边员塔拉尼特·阿勒伊汉：
1: 守护边疆，维稳戍边，这是一名护边员的职责使命。
0: 团结农场边境管理连连长郭延豪：
2: 我们的护边队伍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多民族构成，确保边境辖区安全稳定。
0: 心相通，情相融，志相同，力相聚。70多年来，兵团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截至目前，兵团共有35个地方和单位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532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979名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受到国家、自治区和兵团表彰。共绘同心圆，共筑中国梦。今日兵团处处孕育着蓬勃向上的希望，处处盛开着民族团结之花。
3: 幸福甜蜜16子。
0: 在风光秀美的伊犁河谷，紫色花海连绵起伏，芳香遍野。四师农科所特色作物研究室研究员李敏30余载深耕不辍，他踏遍河谷田野，潜心钻研薰衣草、薄荷等特色香料作物的品种选育、技术推广，铺就了职工群众芳香四溢的增收路。今天的幸福甜蜜16子，一起聆听李敏用坚守与热爱追逐芳香的故事。
4: 我叫李敏，今年55岁，毕业于石河子大学农学院，现任第40农业科学研究所特色作物研究室研究员。我扎根农业科研一线32年，我主要从事香料作物的新品种选育以及配套的栽培技术推广与示范工作，主要是以薰衣草、薄荷、玫瑰等香料作物为研究对象，我们主要进行一个新品种的培育、品种的改良，以及田间的一些区域的试验示范，以及一些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我们常年和泥土和芳香植物打交道。当时伊犁河谷的那个薰衣草，就是一块地，你可以看到很杂，很多个品种在里面。多年种植也不进行农作倒查，它的品种混杂，退化特别严重，而且病虫害特别厉害，薰衣草的根腐病特别厉害，造成了我们的精油品质低下，产量低，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差，不愿意种植这薰衣草。我很着急，因为这个薰衣草是在我们国家是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经历了几代薰衣草人的不懈努力，才到了今天这个水平。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品种的筛选改良，用杂交的手段，用重离子辐射的手段，上太空育种的手段，多学科的联合进行了一个资源的创制。目前我们的资源谱已经大概有170多份的种子资源，做一个品种选一些这些品系，从它开始选的时候，你可能熬了几百个日夜，也可能因为一场霜冻或者是一场意外的原因，或者各种因素，在种植过程中的一些因素影响，就会让你的努力归零，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的那个团队就有一个信念，就是哪怕失败1000次10000次，要再来一次，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说起这个成绩，我还是蛮自豪的，因为我们选出来了5个品种，就是100棵种苗里面有85棵以上的种苗是来自我们的品种。新薰一号的选育，它填补了新疆种植薰衣草50多年来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空白，而新薰二号它是一个太空选育的一个品种，它开启了农科所太空育种的新篇章，它也在中国的薰衣草的发展史上也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让科研给农业插上腾飞的翅膀嘛。所以我觉得你所有的科技成果最后都以田间的收获来验收你的成果，最后要回归大地，让来大地来验收你的成果，你是不是真的带领农户致富，带领团场增收，是不是真的是科技赋能的产品或者是一个品种。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农业人的初心吧，就让农户过上好的富裕的日子，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未来我也会继续坚守本职工作，守住热爱与初心， 继续深耕特色项链产业领域。

0: 以不断探索新的种植模式与发展方向，持续做好技术帮扶与产业服务工作，尽自己所能助力本地特色农业稳步发展，守好河谷这片飘香沃土。
1: 岁月峥嵘一初心，香火相传起新城。连日来，各地各单位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以实干担当凝聚奋进力量。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百年风华起新城，红歌嘹亮颂党恩。石狮北屯市举办歌声献祖国，建功新时代爱国歌曲合唱大赛，15支代表队1600多名选手参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祖国不会忘记，兵团的心等一首首爱国歌曲，唱出了石狮儿女扎根边疆奋进新征程的昂扬风貌。参赛选手胡庸军
2: 唱出了我们兵团人的忠诚担当，唱出了各族群众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新气神。我将继续践行初心使命，守好界碑，护好家园。
1: 七师胡杨河市草湖项目区等单位也举办爱国歌曲合唱比赛，四渡赤水出奇兵、保卫黄河、兵团进行曲，各族干部职工群众精神抖擞，歌声嘹亮，用赤诚之心向党献上最美好的祝福。参赛选手阿利米古利库尔班，
3: 红歌承载着一段红色记忆，歌声里饱含先辈的奋斗初心，提振积极拼搏的精气神。
1: 兵团国资委机关党委、兵团设计院机关党委开展书香润初心、悦享促践行主题党日活动，30余名党员干部以书为媒，品读经典，交流感悟，在书香氛围中锤炼党性，汲取奋进力量。兵团设计院党委组织部业务主管李萌，
4: 我会始终守牢扎根基层的初心，为兵团国资国企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1: 6月30日，由自治区文联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汉末铸魂清风扬联第二届新疆桑皮纸扇面小品廉政主题书法作品展开幕。展品以新疆非遗桑皮纸为载体，以扇面小品的形式呈现，内容涵盖古今廉洁诗词警句、廉政格言、廉洁故事，让观众在品鉴艺术中接受廉政熏陶，助力廉洁文化建设。新疆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建新，
5: 用书法的这种气质来弘扬这个清正廉洁的精神，来歌颂我们的党。
1: 伊师阿拉尔市党委直属机关工委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大家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学习理论知识，交流分享心得。2师党委党校组织开展更续百年党史、筑牢入党初心党史知识竞赛活动，展现出党员干部扎实的理论功底。在13师红星二厂，重庆市援疆干部、团厂及哈密市共17个单位的1200多名干部职工群众参与廉政课堂教学，重修红星渠、磨玉米面等实景劳作体验，从中感悟兵团精神。亳州边境管理支队、亳乐边境管理大队联合辖区团厂村镇开展井地共守建初心主题党日活动，大家重温入党誓词，分享成长经历与履职感悟，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到为民服务工作中。亳州边境管理支队、亳乐边境管理大队霍拉边境派出所民警贾重阳，
6: 既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也是一次庄严的初心叩问，把爱党之情、报国之志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牛佳妮，播音冠晨、郭锦。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7: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8: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美伊就30号是否在卡塔尔举行谈判表态不一，双方各有什么意图？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举行首次会议，会议可能取得哪些成果？法国称将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伊方表示反对，双方各有何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看一下美伊之间的博弈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29号的时候他发文说美伊将于30日举行会谈，不过根据报道，伊朗方面，伊朗的外长加里巴巴迪在这一天表示说，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的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那当然他还说伊朗跟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然在进行，说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然在通过斡旋国再继续推进。那不管怎么说，美伊双方相关谈判的这个表态其实并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问题怎么看，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美国和伊朗现在的表态呢，体现出来的是美伊双方其实对开展技术性谈判仍然存在着一定共识，只不过由于当前美伊再次出现军事摩擦，那双方的互信被进一步消磨，伊朗呢希望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来表达不满，因此对于技术性谈判举办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仍然不愿意确定。而对于美方来说的话呢，仍然是要掌握对当前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权，因此还在不断的放出消息，明确技术性谈判将在30日于多哈举行。那这样的说法呢，主要目的还是美方希望展现自己仍是控场的一方。另外，如果最终谈判没有进行，那么美方可以将破坏谈判的责任归咎在伊朗身上。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尽管技术性谈判似乎现在是否举行成谜，那美伊双方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其实仍然在进行彼此沟通，比如有关伊朗部分资产解冻的问题。伊朗方面呢，目前的叙事是将资产解冻与技术性谈判进行剥离，也就是该落实的先期步骤仍然要继续，但是在谈判的节奏上，伊朗不希望被美国牵着走。那总的来说呢，美伊双方现在展现出的是政治谈判的意愿仍然存在，但彼此的互信进一步降低，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美伊停火全面崩盘的可能性不大，但政治进程想要推进的难度依然不小。
2: 总之啊，这个互信是一个大问题哈。我们看到在结合6月30号卡塔尔方面的表态，说美国和伊朗当天呢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但最关键的其实还不是谈判的时间哈，最关键还是问题能不能被解决。那我们看一下阿曼和伊朗这两天其实也开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及相关的议题交换了意见，我们分别说一下他们的态度哈。伊朗方面谈到说反对在伊朗路线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其他路线，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那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那他们还说呢，说阿曼也认为其对海峡拥有主权，然后海峡的管理安排呢绝不能恢复过去的做法，所提供的服务绝不能免费。那再看一下阿曼方面，阿曼的外交大臣是这么说的，说阿曼不支持对过境的船舶征收通行费。那现在来看的话，伊朗和阿曼他们这个探讨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3: 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其实仍然是存在着非常关键的不在场第三方，也就是美国。那么对伊朗来说呢，现在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将阿曼拉入自己的阵营，来帮助伊朗明确未来海峡通行收取服务费的立场原则。但对于阿曼来说呢，当下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为了防止被迫选边站队。所以我们看到阿曼的表态其实很微妙，那既认可海峡沿岸国家对海峡的主权，但又明确不支持对海峡收取通行费。但对于未来提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一系列海事服务呢，这也是形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可以说阿曼是在所有的关键问题上都在努力地寻求伊朗、美国以及国际法之间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从阿曼的视角来看，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在博弈当中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并且同时寻求在美伊对抗当中独善其身。目前我们看到阿曼和伊朗在海峡管理的问题上实际上

0: 在一系列具体操作层面，例如航行的安全、海上事故应急处理等技术性领域存在着共识以及合作意愿。但对于航线的设置以及通信费的收取等问题，阿曼方面是拒绝表态，而伊朗则明确表示，如果阿曼不愿表态，那么伊朗方面将采取单边行动，而其他各方则是无权介入。这实际上也表明伊朗是在利用阿曼不愿表态的心理来争取对海峡的全部管辖权与话语权。实际上海峡的问题呢，伊朗看似是只愿与阿曼谈，但是仅阿曼和伊朗双方是难以彻底解决当前的海峡通行分歧。那围绕这一问题，未来多边博弈还将持续较长时间。
1: 好，既然说到了多边博弈，那就不光是美国，不光是伊朗，不光是阿曼，还有更多头的头绪。说一下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两天的表态，说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但是伊朗这两天的声明是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一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那怎么看法国的考虑和伊朗的回应呢？
0: 实际上法国近几个月来呢，一直推动所谓欧洲要在维护海峡安全上发挥重要作用。那戴高乐航母已经是开赴中东，把排雷、护航、空中巡逻打包成欧洲版的海峡安全解决方案。那么从法国的初衷来讲，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凸显欧洲的独立介入能力以及欧洲的政治与安全关切，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与美以行动进行切割，并且标榜相关行动不包含任何冲突方，由欧洲自己指挥。那既想在中东刷战略自主的存在感，又不想被特朗普牵着走，同时呢，还可以来确保欧洲的能源安全，并保护欧洲企业在海湾的利益。而法国在美伊原定技术性谈判之前来进行对外喊话，其实也有很强的意味，希望来争夺话语权，提升政治存在感。但欧洲的算盘呢，可能还

0: 挑衅行为。那么这可以说是对法方非常严厉的警告。一方呢，主要是不希望任何的外部军事力量的介入，以此来稀释伊朗对于海峡的管辖权。而事实上，欧洲内部目前对于是否应当派兵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执行军事任务也有着非常强烈的内部分歧。所以最终欧洲方面能否以及将如何介入地区局势，其实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1983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美国持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模式能否持续，对未来油价又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是跟这个能源有关的一个话题。路透社有一个报道哈，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在上周减少了550万桶，降到了3.257亿桶，是1983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我们都知道美国政府在干嘛，因为他想要平抑油价，但现在呢，就是库存已经逼近了警戒线，再叠加刚才说的美国战略原油库存创了多年的新低，所以这样一个操作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贾进京。
3: 面临三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呢是交割机制它有可能失效，交割机制失效风险。第二个风险是战略缓冲丧失的风险。第三个风险呢就是这个价格波动放大风险。我们说这个交割机制失效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库欣它并不代表着美国的石油储备力，因为是美国的现在战略石油储备还有 3.2 亿桶，库欣实际上是现在是2000万桶。库欣的重要意义它是在原油期货市场里边，它是这个交割物的保存地。换句话说，它的库欣的储备量呢实际上是决定了原油期货市场能不能够进行实物交割。如果它这个交割已经接近快没有了的话，那就相当于很多的这个合约它就没有办法进行实物交割了，那反过来它就会影响整个市场。那这个市场影响程度大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就是类似于2020年4月它出现了负油价，负油价就是油价是个负数，那这个显然是不现实的一个情况，有可能会再发生这样类似的情况，比方说是一个负油价的情况，也有可能是一个油价忽然上天的情况，这是交割机制失效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战略缓冲的风险。战略缓冲的风险呢就是因为美国现在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到了 3.2 亿桶，它只能覆盖大约18天的净进口的需求，所以现在赶上墨西哥湾的飓风季，那如果要是美国比方说如果是炼油厂停产了，或者是发生其他一些情况，比如中东冲突如果升级了，美国就会出现断供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就是导致战略缓冲目前有可能会丧失。最后一个影响呢就是它有可能会放大石油市场上面的价格波动。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它有可能是导致这个实物交割面临困难。而且最近一个例子呢就是6月12号的时候呢，库欣的库存减少的非常多，所以直接就导致了 WTI 的石油合约波动率直接上升了 45%， 也就是说油价暴涨暴跌的风险。
2: 那这个话题我们专家继续来分析之前跟大家也解释一下，就是多次提到库欣，库欣是一个小镇，它位于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然后提到这个WTI 呢，就是 WTI 原油期货啊，它这个交割地就在库欣，而且这个地方是美国最重要的原油集散中心之一。这个 WTI 原油期货呢，又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定价基准之一，所以这些参考数值呢，就能让我们看到，就是现在根据这个数据分析出来一些相关的趋势。我们其实也想问，就是美国持续释放战略储备这个模式，想问问贾老师，它能持续多久呢？
3: 持续不了多久，现在可以说已经到极限了。极限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个呢是这个它的基础设施的一个瓶颈，也就是说要看这个美国的这个石油的这个产量，以及石油的这个通过这个大型运油船，也就是 VLCC 运送过来的这个速度，通过这个速度可以这个看出来，那实际上这个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差不多没有什么这个进一步操作的空间了。另外一个就是战略石油储备的硬约束，因为美国有一个

0: 战略石油储备的安全阈值，它是3.15亿桶，现在已经是降到3.25亿桶了。所以就是说，如果是这战略石油有一个正常的这个释放速度，它应该是每周550万桶，但是一共还剩下1000万桶的空间，那就不够2周了，那只能说是接近极限了。
1: 嗯，所以这个模式并不长久。那还有一重因素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60天的伊朗石油贸易豁免，它短期能不能缓解油市的紧张，然后如果到期之后政策又收紧了，油价又会怎么动呢？
0: 现在呢是这个夏季，而且赶上美国正在举办世界杯，它的石油需求是处在一个高峰，夏季都是石油需求的旺季。如果要是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的话，伊朗恢复以后预计这个日均出口能力大概是50到70万桶，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量的0.5%，所以说是能够产生的这个效果呢，大概其就是说能够让油价大概降低15美元左右，大概其就是能产生这么一个效果。
1: 嗯，那如果我们要接着观察相关的情况，就是未来几个月如果要观察全球原油行情，核心指标您觉得是什么？
0: 原油行情的核心指标是4个指标，第一个是库存先行指标，也就是说要看这个库存，然后库存下一步才能到市场上面影响这个市场的价格。库存是看2个库存，一个是库欣的周库存变动，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美国以外的，看这个叫做新加坡浮仓量，新加坡浮仓量是那个海上的那个浮仓里边的储了多少油，一个是库存指标。第二个是弹性供应指标，弹性供应指标呢是看这个油井，也就是美国的油井开工数，以及这个美国以外的，主要是看俄罗斯的这个油井的指标，这个是俄罗斯原油贴水。另外一个呢就是政策信号指标，政策信号指标是反映政策调控的，那比如说美国的通胀预期，比如说是欧佩克的这个数据，这是政策信号。最后就是地缘风险的指标，地缘风险的指标呢当然就是看这个主要影响石油供应的这种热点地区的情况。那真正重点的肯定是库欣库存逼近警戒线这个问题。国际上面的原油价格主要是由期货市场来决定的，现货市场的原油价格呢其实是期货市场的价格加上或者减去一个数值而产生的。那期货市场呢这个里边又包括了它的底层，就是跟真实的实物原油之间的交割关系，以及没有交割的以上的部分，那相当于是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个里边所以说作为基础的交割物是按照库欣库存来算的。但是我们说库欣库存它的影响范围在哪儿呢？库欣库存如果要是说没有了，不能交割了，不能交割了呢，它实际上是影响的要发生交割的那一部分交易。但是期货市场里面大部分的交易其实不会发生实物交割的，不会发生实物交割的是照样会运行的。但是呢库欣库存它的这个程度会决定什么？会决定其他的这些原油的价格它会不会出现暴涨暴跌，以及在这个原油的底层，原油底层如果说是发生了极其特殊情况，像2020年4月发生的这个负油价，那它实际上就等于说没有下一步交易了，它就作为不了基础了，那就会导致这种原油市场里边的价格就没有交易就丧失了，或者说交易出来也是一个暴涨暴跌的没法实际操作的价格，那么就会导致全球的这个原油市场价格会失主稳，或者说是会导致很大一部分的石油的贸易无法进行。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我们注意到有人问到啊，发言人能否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相关的情况？发言人郭家坤有以下的表态：
3: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双方共同发起的跨区域合作平台，建立14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各方始终坚持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开放包容的理念，机制日臻成熟，合作日益深化，一批汇集各方的成果落地见效。这一机制已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发展的加速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器， 更是在欧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范例。今年五月，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活动在山东济南成功举办。六月，中东欧国家政党、议会、智库、青年组织代表齐聚湖北武汉，出席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上述活动聚焦友好交流，共筑合作愿景，为中国中东欧合作注入了新动能。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愿同各成员国携手努力，坚守合作初心，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
1: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有记者问到了关于中欧经贸合作的问题，听一下郭家坤的表态。
3: 我们想指出的是，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1: 有记者就中非人文交流年提问，我们来听一下发言人的表态。
3: 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这是习近平主席同非洲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旨在进一步推动中非友好，促进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向交流年开幕式致贺信，鲜明指出中非人文交流合作的方向和原则，为开展交流年活动提供了遵循和指引。交流年获得中非各界人士热烈欢迎，据统计，目前已经举办了近500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亮点多，双方围绕5月1日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等重要节点举办一系列精品和重点活动，为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凝心聚力。二是领域权，近500场活动涵盖理念交流、文明互鉴、务实合作、青年交往、绿色发展等各领域，极大丰富和充实了中非人文交流的内涵。三是参与广，有关活动覆盖非洲全部53个建交国和非盟，吸引中非双方民众踊跃参与，中非友好的热度和温度走进了千家万户，中非人民共同谱写了新时代相知相亲的动人乐章。交流年的下半程活动更加精彩，即将拉开序幕。我们愿同非方携起手来，共同有序推进各项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笺谱》。笺纸简单的说是精美小巧，供题诗写信使用的纸张，以手工制作，经过染色、加料、压光、撒金银粉或刻印图案等各种手续完成的五彩缤纷、琳琅雅致的小幅纸张，用以书写信札叫信笺，用以题诗吟咏叫诗笺。有人将藏书票称为纸上宝石，则称笺纸为纸中美玉，亦不为过。将雅致笺纸编辑成册，是为笺谱。明清时期，笺谱大量刊行，石竹斋笺谱、螺旋变古笺谱、百花诗笺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笺谱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结果阻止白宫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如何解读这一裁决？特朗普对裁决表示不满，白宫后续是否还会采取其他针对库克的行动？此外，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斯洛特的举动合法，这一结果将产生哪些后续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说一下美国国内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看到美国最高法院发布了一个裁决，驳回了白宫的请求，就是美联储的理事丽萨·库克就得以留任了。此举呢，被看作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第二次对白宫的重要经济政策做出了不利的裁决。然后具体情况呢，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这个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当中5个人反对了白宫的请求。这个裁决我们该怎么解读？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7: 我觉得现在整个这个案子的关键呢，是在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他的这个主张呢，是并没有否定总统解雇这个美联储理事的权利的本身，而是更多把它计较一个程序上的这种缺陷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做法上来讲，那么这一裁决也体现了这个美国法院啊，特别罗伯茨一贯坚持的程序主义的这个保守主义的做法。所以他即使是支持这个总统权力的扩张，但是要必须遵守啊在法律上程序的这样一种合规性和一种规范性。而且在这次这个裁决当中呢，就是像罗伯茨啊和卡瓦洛这个两位保守派大法官，还有像加入3位自由派的大法官，这样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多数。好，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关键呢，就是内部出现了分裂。而罗伯茨呢，他是从平衡者的这个角度啊，他来这个就刚才说的，他来转向程序的这种保护主义，所以他更多的强调是在程序上的这种合法性和克制性。好，那么也等于在这个保守派内部关于行政边界的这样一种做法上，他实际上更倾向于程序主义，而非完全的去否定行政的权力的这种干扰或是这样一种规范。
6: 那现在我们既然看到裁决做出来了，那这个丽萨·库克当然是表示欢迎，同时呢，他还有声明说美联储必须依据证据和独立判断来制定政策，不受政治干预，这是他的态度。那特朗普当然肯定会不爽啊，就他说最高法院完全是出于程序原因将案件发回，并没有否定库克涉嫌欺诈的指控，他还表示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就是还有继续的一些行动。那您觉得白宫后续是不是还会继续针对库克？
7: 我觉得从这个程序上来讲，那么现在库克是欢迎裁决的，而且承认了美联储 依据相关的这种证据啊，包括独立的判断，没有受到政治这种干扰啊，这是他一直坚持的这样一种原则。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指控特朗普以捏造借口来逼迫其下台啊，所以这也造成了特朗普对其非常不满，所以这个称最高法院仅因程序原因来发回，而没有否定其这个欺诈这种指控。所以我觉得这个从白宫的这个角度来讲呢，白宫可能大概率的会重启解雇的程序啊，因为它是针对程序原因来进驳斥的，所以可能还要在履行完整个告知程序和申辩程序之后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启动这样一个这个解雇的这种程序。那么如果证据现在依然非常薄弱的话，那么很可能再次这种失败。所以如果一旦在这个证据上不够完善的话，那么我觉得也会有损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个权威性。所以如果要强行推进的话，那实际上也会给市场造成激烈的这种动荡。那么从目前来看，我觉得比较现实的一种选择呢，就是施压其他理事啊，或者是通过提名新理事来改变整个美联储内部的这样一个人员结构的这种平衡啊，而不是说一直强行推进司法的程序。
6: 这是他有可能的考虑哈。然后再说另外一个头绪，就是在阻止白宫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同时呢，美国最高法院还裁定了一件事儿，就是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斯洛特的举动是合法的。最高法院是这么认为的，说像联邦贸易委员会这样的独立机构呢，也在行使行政权利，因此是不能完全脱离总统的控制的。那因此，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核能监管委员会等其他独立机构也可能受到这样一次裁决的影响。那您觉得这个裁决后续影响到底有什么？
7: 那么从美国的这个整个这个影响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从总体上美国的这样一种这个法院的这种裁决可能也未必能够脱离整个行政的这种控制啊，特别是现在比如说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产品委员会和相关的这些机构都可能面临着政治上的这种干预啊，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白宫对美国货币政策或者是其他的相关宏观政策的这样一个影响也在进一步扩大。那么从库克的案子这个本身来讲，虽然暂时可能会保留其职位，但是如果仅从法院的角度仅提供这样一个程序上的保护而不是实质上的这种保护的话，那么实际上特朗普政府依然可能会行使行政的权利包括重启罢免这种程序。所以我觉得他也会在未来的这样一个行政和司法的这种博弈过程当中产生更大的这种影响。刚才谈到的，如果长期来看，那么像2020年这个联储主席鲍威尔任期届满现在这个已经重新提名新任的这个美联储主席的话，那么实际上未来我觉得围绕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这种特别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这种决议和他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这种博弈，我觉得这种压力还会继续存在。
5: 英国定于6月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投资计划的资金能否顺利到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英国的一些动向。英国呢是定于6月30日发布新版的国防投资计划，是想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根据斯塔默的声明呢，说这个整个计划的重点有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然后他还说呢，就大量使用无人系统是俄乌冲突体现的现代作战特点。英国在这样一个颠覆性领域的投资会使英国的防务得到加强。不过其实我们看到就他们这个国防投资计划本来定在2025年秋天就应该发布，然后一再被推迟发布，然后现在这个点为什么就发布了？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的副主任副研究员韩萌。
8: 我认为此次的发布主要是安全压力、北约峰会和英国国内政治压力三方面叠加的结果。首先呢，英国政府此前已经承诺在7月7日的北约峰会前公布计划，目的呢是向美国和欧盟盟友证明英国不是只将增加国防费用作为口号。 而是能拿出具体的采购和产业安排以及方案。北约2025年海牙峰会已经要求盟国到2035年把核心防务开支提高到 GDP 的 3.5%，另有 1.5% 呢是用于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和这些国防和安全支出。英国需要做出回应。第二呢，就是这份计划已经拖延了比较长的时间。英国议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也指出呢，国防投资计划本应该在2025年秋季完成，那么长期的缺位会削弱国防工业信心，也会影响到英国在盟友当中的可信度。那么第三呢，俄乌冲突和中东局势让英国认为传统慢节奏采购跟不上局势变化，因此呢，此时推出计划本质上是在补课，也是在稳定军工供应链和稳定政治预期。
6: 英国现在自己这个政坛有他自己的变动，我们也知道哈。然后本身在外部呢，又面临着一些安全环境的变化，现在地缘冲突也很多，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在这个点儿去补课，然后发布这样一个计划。然后投资呢，我们看到集中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相关领域，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8: 我认为呢，英国的核心考虑是这些装备更便宜、更快、更加适合当前的一个战场节奏。英国政府在公告中直接把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作为例子，称廉价的无人系统正在摧毁高价值目标，而创新周期已经从年压缩到了周。官方还称这个乌克兰每月大约使用20万架无人机，美伊冲突高峰时每天出动约700架攻击型无人机。这说明英国不是单纯追求技术时髦，而是认为未来战争将更多依赖低成本、大规模、可快速迭代的这种消耗性装备。人工智能的作用呢，则在于提高侦察、识别、指挥和打击效率。英国也曾经提出建设这个数字化目标网，设立无人机中心，并把自主系统作为一个重点方向。所以呢，英国此次把投资重点放在了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上，实际上是想用相对低的成本、短周期、可快速扩产这种装备体系，弥补传统大型平台采购周期比较长、价格高而且更新慢的短板。
6: 他们有他们的考虑哈，但是除了这个投资的重点是需要满足目前他们的需求，但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钱的问题。按照当前英国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投资计划的资金也不少呢，这个资金能顺利到位吗？
8: 我认为部分的资金大概率能到位，但是完整执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比较确定的是，英国政府已经把未来4年超过这个50亿英镑的无人机投资写入了国防投资计划。官方也强调，这是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投资。但是问题在于，英国财政空间并不宽裕。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26年5月，它的公共部门借款达到了233亿英镑，比上一年同期多54亿英镑。同时呢，公共部门的净债务是 GDP 的 95.1%， 也是处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高位。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也是估算，如果英国要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3.5%， 那么按当前的价格计算，每年需要额外增加约400亿英镑的支出。因此呢，英国可能采取有保有押的做法，优先保障无人机、AI 这样的紧迫项目，同时呢，推迟或者调整部分传统大型平台的计划。
6: 那我们除了看英国哈，我们也想看一下他的动作对其他一些方面的影响。英国当然已经脱欧了，但是跟欧盟现在也有频繁的互动。然后英国呢又是北约的成员国，所以英国的计划对欧盟和北约的防务建设，您觉得有影响吗？
8: 我认为对于北约而言，

0: 这份计划释放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就是英国仍然希望在欧洲安全事务当中发挥一个关键的支撑作用。那么新版通用作战舰将重点服务于北大西洋高北地区以及海底基础设施的保护这样的任务，并且呢与北约正在推进的防务安排相衔接，这将有助于补强北约在海上防空、反潜作战以及海底基础设施保护方面的短板。同时呢，这份计划也会推动北约防务建设从重平台长周期向无人化、智能化、快速部署转变。那么对于欧盟而言，英国已经脱欧，但仍然是欧洲重要的军事力量，它的投资方向会对欧盟防务建设形成示范效应。那么一方面呢，英国加码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等，可能推动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加大投入力度，而另一方面呢，该计划也会给欧盟带来一定的协调压力。英国脱欧后不在欧盟共同采购体系内，如果与欧盟分别推进采购和标准建设，可能会造成项目重复、标准不一以及产能竞争这样的后果。不过呢，总体来看呢，这个计划应该还是有助于提升欧洲整体的防务能力的，但也会进一步考验英国、欧盟以及北约之间的协调能力。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当前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正处于谈判的进程当中，从今年的二月份，以色列和美国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然后再到美国和伊朗现在直接谈判，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国土报就发了一篇文章，认为说或许预示着美以特殊盟友关系即将终结，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听一下报道。
3: 国土报的文章对比称，2015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动伊核协议谈判期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以绕开美国民主党人掌控的白宫，直接接受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伯纳的邀请赴美国会演讲，公开反对伊核协议。而时隔十年后，当特朗普政府正在与伊朗达成一项有损于以色列利益的协议时，以色列却在谈判中被边缘化，且内塔尼亚胡无能为力，只能被动接受。文章说，以色列在今年二月对伊朗发动战争时是美国的正式伙伴，如今却沦为美国附庸，并在国际舞台上广遭批评。在美国国内，以色列的形象也经历了类似的反转。国土报的文章回溯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亲以色列游说力量是美国政客竞选路上绕不开的加分密码。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以色列游说团体深度嵌入美国两党的政治生态，而当下亲以色列游说力量的政坛境遇已今非昔比。在共和党内，有观点批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受外国利益操控，同时从美国地方到联邦层面，各项选举的候选人们纷纷公开宣布与该委员会切割。文章认为，长期主导对以政策议程的美国犹太精英阶层已成为本届政府重构外交决策体系过程中被边缘化的政治力量。文章认为，当前美伊谈判的走向已经提前为美以关系的未来划定了新的方向，这种新型关系的底色是疏离而非互惠的。文章说，美国副总统万斯被视为特朗普的潜在接班人之一，而他近期公开表态称，以色列不该把全世界仅存的强大盟友美国当成可以无限透支的后盾。这番措辞看似温和，实则是美国新孤立主义右翼阵营主流观点的温和表达。在该阵营的叙事里，以色列成了一个忘恩负义、形式不受约束的盟友，美国必须对其施加明确的限制。按照当前的趋势推演，下一届共和党政府几乎不可能再延续过去数十年里将美以关系奉为独一无二特殊盟友关系的传统定位。美国民主党未来的执政团队亦然。在目前的民主党初选阶段，各候选人争相表示要对以色列采取强硬立场，包括终止无条件对以军事援助等，甚至提出要对以色列实施制裁和全面的武器禁运。文章最后认为，一种新的常态正在形成，在美国两党政策制定者眼中，以色列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负资产，在美国选民心中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被同情。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篇文章啊。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呢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重整军备、重塑地缘

0: 格局，欧洲正在自立门户，与美国渐行渐远。
1: 文章称，自2025年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欧洲各国屡屡遭受羞辱、贬低与排挤。美国现任政府认定欧洲军力孱弱，经济无足轻重，政治治理能力不足，文明层面也终将走向消亡。文章说，美国对欧洲的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欧洲正在发生的深层变革。欧洲已然意识到，过去那套坐拥财富却无防务实力，拥有影响力却不愿付出代价，享受庇护却拒绝承担义务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过去数十年，欧洲国家习惯性紧跟美国的战略重心，但如今大力推进自主防务的欧洲不会再重演过往，美国最好做好心理准备。英国舆观调查公司5月展开的民调显示，在受访的15个欧洲国家中，仅有 11% 的欧洲民众将美国视为盟友，较6个月前的 16% 大幅下滑。多数受访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持续走低，另有 25%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更值得关注的是， 47% 的受访民众支持欧盟统一举债，用于防务建设。此外，多数民众希望降低欧洲对美制军备的依赖，转而采购欧洲本土装备。文章说，为了减少对美依赖，欧洲防务开支正大幅飙升。德国扛起领军大旗，其军费约占欧盟总防务开支的1/4。为减少对美制装备的依赖，欧洲国家也在大力发展本土军工产业。文章认为，欧洲各国已然认清集体行动与联盟至关重要。文章也强调，欧洲在防务自主进程中面临着多重隐患，各国诉求分歧客观存在，疑欧政党持续冲击欧洲凝聚力。此外，欧盟27国诉求繁杂，步调不一，不太可能共同制定任何新的战略框架，更不用说配套落地所需的制度改革。因此，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多套相互重叠的欧洲安全机制并行。文章最后指出，如今美国与欧洲的对立程度史无前例，欧洲防务自主建设力度同样前所未有，冷战时期依靠美国庇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文章强调，欧洲不能单纯寄望下一任对欧更友好的美国总统，即便美国总统换届，旧有欧美秩序也未必能够复原。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另外一个外媒关注的点，就是近期呢极端高温席卷欧洲。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负责人博格朗呢研究了跟英吉利海峡海水显著升温有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
2: Donc là, on a 3 degrés en Manche orientale et ici.
3: 在英吉利海峡东部，我们测得海水温度较历史同期平均水平异常偏高3摄氏度，而在北海南部情况也是如此。令人担忧的是，海水温度正逐月上升。仅仅观察单日的数据，平均气温就比历史同期异常升高了3摄氏度，这样的变化相当显著。生活在寒冷水域的鱼类正在消失，例如由于气候变化，大西洋鳕鱼这种鱼类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不复存在。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被告知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然而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无论如何，目前开展这一行动的速度远远不够快。如果再这样下去，就有可能引发失控的气候危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92集，毛泽东接着说：“当然，我们这些人见了马克思，一切都管不着了。但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们必须给子孙后代留下这么一句话：今天，在20世纪50年代末，1959年11月3日，我们在中国的天堂杭州，美丽的西子湖边，认真地学习了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讲话，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天，足矣。全场对他的讲话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1959年12月6日，刘少奇、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在张晋夫、钱学森、赵九昌等陪同下走进中国科学院上海电机设计院，受到杨南生、王希济和全院职工的欢迎。食堂成了会议室，上海的冬天阴冷阴冷的，人们穿着棉大衣，或坐或立，热烈地交谈着。邓小平说：“卫星暂时不放，你们泄气了没有？”众人说：“没有。”邓小平说：“探空火箭怎么样了？”杨南生说：“一开始起点太高，欲速则不达，停下来了。”邓小平说：“人和时候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盲目蛮干。”陈、聂荣臻心情沉重地走进国防部大楼，他一边想着心事，一边习惯地走进彭德怀的办公室，看见里边空无一人，想起不久前彭德怀独自站在窗前和他说话，庐山会议彭德怀受批判被免职的情景，不禁感到一阵酸楚。他慢慢转过身来，轻轻关上门，沿着走廊向会议室走去。安东站在门口，人都到齐了。聂荣臻好像没听见，径直走向会议室，一声不响地坐下。人们默默地望着他，似乎也和他一样感到压抑，感到失落，感到心里有许多话要说而又说不清楚。全场沉默，沉默得叫人无法忍受，连一向喜欢放炮的陈赓也不说话了。人们

你望我，我望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既不能问，又不能说。主持会议的主席的位子空着，人们的目光投向那个空着的位子，迷茫和期待，希望和痛苦交织在一起。谁来坐那个位子，主持今天这个会呢？是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人们对他了解很少，几乎认为他是个神秘人物。门外，安东走来走去，他感到奇怪，迷惑不解，甚至有点茫然若失。在历史上，这样的时刻是少有的，这样的情景也是少见的。那么多高级领导同志，那么多老战友聚在一起，从来都是谈笑风生，滔滔不绝，有说不完的话，谈不完的事，可今天只有沉默，沉默，沉默。周恩来大步走进会议室，人们若大汗是望云霓，终于盼来了及时雨，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周恩来连连摆手，要大家坐下，可越摆手，掌声越热烈，他只好一个人先坐下，人们这才跟着他坐下了。周恩来一如往常，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沉着冷静，从容大度。他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临时通知我来主持会，因有外事活动耽搁了一会儿，现在开会，请聂荣臻同志先讲。聂荣臻说，目前我们国家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国外赫鲁晓夫为了讨好美国，不惜损害中苏友谊，原子弹样品不给了，米格21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苏联也都卡着不给。很明显，在尖端武器装备方面，苏联想要我们长期停留在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国内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经济困难严重，连吃饭都成了问题，面对这种困难怎么办？周恩来说，再向大家正式宣布一下，1959年9月，中央决定新的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同志，副主席是林彪、贺龙、聂荣臻同志。12月1号，中央决定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由贺龙同志当主任，这就是说，两位军委副主席，一个贺老总抓国防工业，一个聂老总抓国防科技，都是为了一个目标，狠抓国防。聂荣臻说，几年来在国防系统一直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是应该先研制飞机，因为这比较容易，比较稳妥，外国大都是在航空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火箭导弹事业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火箭导弹，几个大国已经有了各种火箭导弹，我们必须迎头赶上。两种意见，飞机乎导弹乎，周恩来说，贺帅乎聂帅乎，这句玩笑话使全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贺龙说，聂帅前面走，我在后面跟。人们哈哈大笑，在外面值班的军官也笑了，尽管他不知道会场为什么而笑。场内，周恩来说，这场争论可以结束了，我们的方针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么说行不行？众人说行。聂荣臻说，在全国支持下，火箭导弹事业日益兴旺，五院已经由创建时不到200人发展到上万人，为了加强领导，我们考虑是不是由空军司令刘亚楼同志

烈士的鲜血，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三次左倾，盲动冒险，几乎葬送了革命，红军由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多少同志牺牲了。最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全党才认识到实事求是这个普通而又伟大的真理，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由于过分激动，他感到一阵心慌，尽力克制着自己。陈刚发现了，小声说：聂帅，你喝口水，我接着讲。陈刚说：今天我们搞建设，能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头脑发热，盲动冒进吗？不能，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谁不实事求是，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谁就要摔跤，受到历史的惩罚。搞火箭、导弹、卫星也是如此，有人急于求成，想一步登天，心是好的，可好心未必能办成好事，其关键就是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随着聂荣臻、陈赓的声音，人们看到钱学森、任新民、涂守鄂、梁守盘、黄伟禄、梁思礼、庄逢甘等人凝神静听、深思反省的面孔，华英、任霞子等年轻人边听边记，王炳章、刘有光等也在反思。张爱萍听出陈赓的声音越来越低沉，知道他心脏不好，于是小声地说：你休息一会儿。陈赓喝水时，张爱萍接着说：同志们，党中央、毛主席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苏联的援助， P2 火箭导弹样品运来了，几百名专家派来了，苏联导弹营开来了，图纸资料拿来了，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可有的同志路还不会走，就要跑步，岂能不跌跌撞撞，摔个底儿朝天。场内一阵笑声，直到这时气氛才开始活跃起来。华英举手：我检讨，几个年轻人受我的影响，逼着任新民同志表态，不再仿制苏联 P2 火箭，要自行设计75吨大推力发动机，结果碰得头破血流，耽误了几个月的时间。任新民站起来：不，我要承担责任。聂荣臻打断了他：现在不是追究责任，而是要总结经验教训，你们两位都坐下，最主要的就是各部门要老老实实仿制苏联 P2 火箭，要不走样的仿制，爬楼梯一步一步往上爬，逐步达到自行设计。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只有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有可能独创。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苏联专家在上课，黑板上是 P2 火箭的解剖图，梁思礼、黄伟禄和技术人员们在看图纸，涂守鄂向大学生们讲液体火箭的动力装置，梁守盘在起草岗位责任制，钱学森、任新民、华英、任霞子等和伊万诺夫交谈。北京中南海西花厅，贺龙说：我方工业三年计划的方针是加速建立现代化的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达到三年实现突破尖端，五年基本完成，八年独立完整的目的。任务是大力突破尖端技术，加速基本建设，加强科学研究，大力培养人才。你们看这样说行不行？聂荣臻说：今年的投资是多少？贺龙说：13个亿。周恩来说：马上列入计划，动作要快。我估计苏联的援助要中断，国防尖端要立足于国内，今年将是很困难的一年，要早做安排，否则便会措手不及。聂荣臻说：幸亏

0: 1958年，用黄金从西欧秘密引进了一大批精密仪器设备。周恩来说，这些仪器设备首先要保证国防尖端。李富春说，当然优先供应船舶、航空、航天、兵器。罗瑞卿说，还有原子弹。聂荣臻说，导弹、原子弹是第一位的。周恩来说，中央已经批准二机部从全国各地选调106名高中级科技骨干，加强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宋任穷说，太好了，我们正在讨论核工业建设的第一期工程是不是以铀235生产线为工作重点。周恩来说，其中又以兰州铀浓缩工厂为重中之重。陈赓说，为了加强导弹的研制工作，我建议今年上半年给五院选派5000名大中专毕业生、3000名军队干部和退伍兵。贺龙说，我赞成，马上给中央打报告。周恩来说，中苏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要抓紧时间做好应变的准备。目前特别要强调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几千名苏联老师手把手的教，这种学习机会多难得呀。南苑211厂车间，钱学森、任新民、涂守鄂等和苏联专家一起围着火箭发动机开现场会议，门外传来爆竹声。伊万诺夫说，我可以向您提一个问题吗，院长同志？钱学森说，当然可以。伊万诺夫说，您能否保证这个发动机完全是仿造苏联的吗？钱学森说，我保证照葫芦画瓢，一点不走样。伊万诺夫说，就是说完全按照苏联的图纸仿制出来的？钱学森反问道，怎么，您有什么怀疑吗？伊万诺夫说，是的，因为我的学生要超过我这个老师。华英说，我早已做了检讨。伊万诺夫说，不，我鼓励你，欢迎你超过我。历史证明，只有这种勇敢无畏的创新精神才能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唯一担心的是你往后缩。华英说，不，我没有往后缩。伊万诺夫说，不，你往后缩了。有一天任霞子同志跑过来对我说，在苏联的图纸上发现了5个错误。华英说，不，不是我发现的，是任总他们发现的。伊万诺夫说，既然发现了错误，为什么还要照葫芦画瓢呢？为什么不及时纠正呢？难道老师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吗？因此我坚决要求，如果这个发动机完全是按照苏联的图纸仿制出来的，那就必须拆开来检查，因为苏联的图纸上有5个错误。要知道，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而图纸上的任何一个小小的错误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请问尊敬的钱学森同志，当您发现您的老师冯卡门设计有错误的时候，您能机械地仿制错误而不勇敢地纠正错误吗？钱学森说，伊万诺夫同志，您的这种科学精神使我十分感动。我可以让您高兴的是，当任新民等这几位中国专家发现苏联的图纸上有5个错误的时候，我和他们一起反复验证，已经及时地予以纠正了。伊万诺夫说，啊，学生并没有仿制老师的错误。任新民说，这几个错误我们分析可能是疏忽或笔误。伊万诺夫说，即使如此，那也是不能原谅的，我一定要追究责任。又传来一阵爆竹声，张爱萍、刘亚楼、王炳章、刘有光等走来。张爱萍说，年三十晚上你 你们还不回家团圆呀？伊万诺夫说，你看，上将同志，我们围着火箭发动机，不是又团又圆吗？听着他用生硬的汉语说又团又圆，人们不禁哈哈大笑。张爱萍说，1059纺织工作即将进入决战阶段，我代表聂荣臻元帅和国防科委向你们大家祝贺春节。人们鼓掌。刘亚楼说，伊万诺夫同志，1945年您救过我的命，一直还没有机会向您表示谢意，无论如何今天请您到我家吃年夜饭。伊万诺夫说，谢谢上将同志，不过很遗憾，我不能接受您的邀请，因为1945年不是我救了您的命，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教导，用毛泽东的话叫实事求是，救了您难道不是吗？我们的会还要开下去，您能坐下来和我们一起讨论吗？刘亚楼等人异口同声说，好，我们也听听，机会难得嘛。钱学森说，火箭发动机仿制出来了，下一步怎么办？伊万诺夫说，要试验，而且要多次试验。钱学森说，没有试车台在哪里试验？一直沉默不语的楚秋克，运到我们苏联去试验。伊万诺夫说，什么，你疯了？中国的火箭发动机要拿到苏联去试验，必须马上动手，在北京建造试车台。任新民说，P2 火箭恰恰没有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任何资料和图纸。伊万诺夫说，为什么？楚秋克同志，在莫斯科我明确地告诉你，要把 P2 火箭的全部资料和图纸运到中国来。楚秋克说，这是我的疏忽。伊万诺夫说，不，这不是疏忽，是错误，严重的错误。钱学森说，请不要生气，您看想个什么好办法？任新民说，能不能我们自己造一个试车台？伊万诺夫说，为什么不能？你们自己造一个，我全力支持。话音走到他面前，调皮地鞠了一躬，谢谢您老师，给您拜年了。人们哈哈大笑，热烈鼓掌。伊万诺夫双手抱拳，用生硬的汉语说，给大家拜年。雪花在空中飞舞，在一片爆竹声中，人们欣赏着工地上灯火辉煌的夜景，望着一幢幢楼房正在拔地而起，兴奋地边走边弹着。任新民说，我弟弟是右派，他和谢光选是同学。刘有光说，这有什么关系，坚持实事求是，那就什么也不用怕。任新民说，是啊，我这是华英他们搞75吨发动机，就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结果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1059向国姓县里也吹了。
1: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六月天山高朋云集，丝路盛会再起新章。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盛大启幕，为新疆兵团拓宽向西开放通道，深化亚欧务实合作，

0: 搭建广阔平台。作为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亚欧博览会自2011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展会深耕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国际合作朋友圈不断壮大。本届参展客商规模再创新高，各方携手共谋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放眼如今的新疆与兵团，口岸畅通，班列穿梭，自贸试验区建设提及不稳，持续打通内外贸易产业协作通道。而本届博览会将更进一步激活亚欧经济联动潜能，为新疆与兵团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开放门户积蓄强劲动能。本届展会上，兵团全方位展现自身发展风采，亮出兵团造硬核产业优势，推出兵团购特色优质产品，分享兵团游独特人文魅力，更有云端展销、专场推介、项目签约等举措，尽显兵团主动求变、锐意开拓的精气神，向世界呈现立体鲜活、昂扬奋进的崭新形象。站在新起点，我们要紧抓本届博览会重要契机，传承践行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思路精神，更加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主动作为，彰显兵团担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注入不竭动力。
1: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3: 我有了这笔墨迹，有了这些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2: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3: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2: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肯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2代均肯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50集。医院里，孟伟霆的病房，钟阳在病房里看望孟伟霆， 孟伟霆伤感地说，听说你跟你爹划清界限了。钟阳叹口气说，孟阿姨，这是没办法的事，你就别操心这事了，好好养病吧。孟伟霆凄凉地苦笑了一下说，这事你爹还不知道吧，我偏偏在这个时候病倒了。钟阳说，只要别人不告诉他，他可能就不知道了。孟伟霆心酸地长叹一口气说，你爹会很伤心的。医生走进来说，钟阳同志，请你来一下。医生和钟阳悄声说话，钟阳心情沉重地说，王医生，这事我做不了主，我去把我母亲叫来吧。刘月季赶到了医务室，王医生说，全扩散了，没多少时间了，还是回家去歇着吧，在家住总要比在医院里方便些，舒适些，再说现在医院闹腾成这样，已经没人好好上班了，我会派护士去按时打针送药的，他想吃些啥你们就给他做些啥吧。刘月季哭了，伤感地说，我们明白了。钟柳也忍不住哭了，说，娘，是不是让爹也回来看看孟阿姨。刘月季说，我想想办法吧，钟柳，这些天你就陪孟阿姨住吧。钟柳点点头。刘月季回到孟伟霆病房，他对孟伟霆说，伟霆妹子，咱们回家吧，医生说医院闹腾成这样，没病也会闹出病来的，医生说他会派护士按时到家给你打针送药的。孟伟霆似乎明白了什么，一把抱住刘月季说，月季大姐，我明白了。一家人把孟伟霆接回了家。夜里钟阳敲门，钟柳开的门，钟柳做了个手势，意思让钟阳轻声点。钟阳说，怎么样？钟柳说，吃了药睡着了。钟阳说，钟桃呢？钟柳说，在做作业，走去爹的书房吧。钟阳问，娘呢？钟柳说，回去了，说有啥情况就去叫他，爹在哪娘也放心不下。钟阳说，哎。钟柳说，咱们这个家全靠娘在支撑着呀，工作分配上的事呢，下午下班回来我就去组织处问过了，说过几天就会下通知的，爹下午打了个电话，只讲了几句话，说是那边的人不放他过来，让孟阿姨安心养病。我发现孟阿姨挺坚强的，她还在电话里宽慰爹，让爹不要为她操心。钟阳点点头感叹地说，哎，过去我和我哥恨孟阿姨，那都是从我们自己这一头考虑的，现在回头想一想，孟阿姨也没错，她也有追求她幸福的权利。其实孟阿姨跟着咱爹也并不想扶我，但她却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今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她。医生说她，钟阳说着眼里也渗出了泪。钟柳说，这我知道，哥，今天你来了，我想跟你讲一件事。钟阳说，说吧。钟柳说，这事我已经跟娘讲了，娘同意。钟阳说，啥事吗？钟柳说，哥，你喜欢不喜欢我？钟阳说，你是我妹妹，怎么会不喜欢？钟柳说，要不是妹妹呢，你喜欢不喜欢？钟阳说，你就是我妹妹，还能往哪儿扯？钟柳说，我不是你亲妹妹吧？钟阳说，是，但你进了我家后就是我妹妹。钟柳说，我不想只当你妹妹了，我想。钟阳悟到了，脸突然红了，幸福的一笑，但又有另一种想法涌上心头，马上一脸严肃地说，钟柳，你就是我妹妹，别再说这些蠢话了，咱们俩绝对不合适。钟柳说，哥。钟阳说，钟柳，不说这些，我还要赶回农科所去，等孟阿姨醒来，你告诉她我来过了。 我去看一下中草。

中流眼泪汪汪的，很伤心。中陶的小房子里，中陶正在埋头做作业。中阳进去，中陶一见中阳，搂住中阳的脖子喊哥。中阳伤感地说，中陶，好好做作业。说着在中陶额头上亲了一下，眼里顿时盛满了泪。穆萨汉哈伊卡姆夫妇赶着羊群来到边防站，钟怀和赵丽江热情地迎接他们。赵丽江在炉边熟练地烤着馕。夜里穆萨汉哈伊卡姆钟怀同坐在小桌边，赵丽江用勺子搅着奶茶，赵丽江把奶茶舀进碗里腾给穆萨汉和哈伊卡姆。穆萨汉掰开馕说，赵丽江，你这馕你这奶茶跟哈伊卡姆做的一样好，在哪儿学的？赵丽江笑笑说，我就是在草原上长大的，从小就跟着一位哈萨克大婶学着烤馕熬奶茶。我爹虽说是个汉族，但也喜欢喝奶茶和吃馕。钟怀干咳了两声说，在这儿你可从来没露过。赵丽江说，你每天是一张不理我的脸，我敢露吗？穆萨汉说，咋回事啊？赵丽江说，你问他。夜深了，赵丽江走进钟怀住的那间用布隔开的小房间，钟怀看着他。赵丽江说，我要睡在这儿没意见吧？钟怀傻愣愣地坐在床边，看着那间小房间里的灯熄了。钟怀睁大眼睛看着天花板，眼里流出了一汪深情。孟伟霆躺在床上，钟陶正在喂他吃药。钟陶说，妈妈，学校停课闹革命了，我就在家伺候你吧。孟伟霆说，学校不上课，在家也要学，妈妈教你。钟陶说，我爸啥时候能回来呀？孟伟霆说，我也不知道。两个戴红袖章的人敲门进来，男红卫兵说，对不起，钟匡明的房子我们要征用了，你们立即搬家。孟伟霆说，搬到哪儿去？女红卫兵说，种子库房已经给你们腾出来了。孟伟霆说，我这身体怎么搬呢？你们能不能让钟匡明回来一下？男红卫兵说，不行，那是你们的事，后天一清早我们的司令部就要搬过来了，所以你们明天就得搬走。待红袖章的人走后，孟伟霆着急地说，钟涛，你去找一下月季大妈，如果她有空的话，请她今天就来一下。你知道去她那儿的路吗？钟涛说，不是还有钟阳哥哥和钟柳姐姐吗？孟伟霆摇摇头说，妈妈想过了，这件事你钟阳哥哥和钟柳姐姐出面都不行，因为你爸爸的问题，他俩的腰杆都硬不起来。你钟阳哥哥已经跟你爸爸在政治上划清界限了，你钟柳姐姐正在等着分配工作，弄不好会牵连他们的，现在只有找你月季大妈了。钟陶点点头说，好吧，我去。孟伟霆含着泪说，路上要小心。钟陶和刘月季匆匆赶路去瀚海市。刘月季摸着钟陶的头说，钟陶，你多大了？钟陶说，12了。刘月季说，12岁了，是个大孩子了，应该懂事了。你听娘说，人活在这世上风风雨雨的，啥事情都会遇上，但你要记住娘的话，做人呢要站得直，不要做软骨头，再大的事就是天塌下来也要顶得住。还有呢，要诚实，啥事就是啥事，不管别人咋说，就是说的天花乱坠翻江倒海，你自己心里要清楚，知道吗？钟陶点点头，他当然还不很懂。刘月季说，所以呢，不管你妈将来会咋样，你爸会咋样，你都要让自己好好的活着过日子，遇事不要惊慌，不要怕，就是家里啥人都帮不上你的时候，你也要能把这日子过下去，听懂了没有？钟陶哭了，抱住刘月季说，娘，我怕。

0: 刘月季抚摸着他说，钟涛不哭，你妈不还活着吗？再说娘也还在吗？而且你还有哥哥和姐姐吗？清晨条田边的羊圈，钟匡明、郭文云、程史昌正在圈里清扫羊粪，警卫员小晴朝他们走来。小晴说，钟市长，王副主任已经把月季大妈下放到机关菜地干活去了。郭文云问，为啥？小晴说，为那晚给你们送饺子的事。郭文云恼怒地说，此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迟早有一天我得收拾他。钟匡明说，我们也得劝劝月季，不要让他再送什么吃的来了，我老这么牵累他，心里真不是味儿啊。程世昌情绪激动地说，月季大姐这个人呐，好像就是为我们这些人活着的。小晴说，钟市长、郭政委，明天我也不来这儿上班了，你们千万自己照顾好自己。郭文云说，又怎么了？小晴说，他们怀疑我了，所以要把我调走。钟匡明说，小晴，你是个有良心的好同志，我们会记住你的。在钟匡明家里，刘月季正在厨房为孟伟霆做饭。孟伟霆说，月季大姐，你别做了，做了我也吃不下，而且吃多少吐多少还不够折腾的。刘月季说，就是吃不下也得吃啊，要是吐了我再给你做。这时有人在咚咚咚地敲门，两个戴红袖章的敲开门，刘月季站在他们面前。男红卫兵说，你是谁？刘月季说，我就是这房子的主人。女红卫兵说，你是钟匡明的什么人？刘月季说，钟匡明孩子们的娘。男的想起什么，在女的耳边咕哝了几句。女红卫兵说，你们的房子我们要征用，前天就通知你们了，赶快搬家。刘月季说，拿文件来，政府的文件。男红卫兵说，你们要不搬，我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了。刘月季激愤地说，这儿是民宅，自古以来私闯民宅就是犯法，你们来闯试试，我刘月季的老命就搁在这儿了，不过我也不会让你们占了便宜回去。两个红卫兵面有难色，刘月季缓和语气说，我这儿有个重病人命在旦夕，牛棚都不敢再压他，让他回来了，你们就要让他死在露天外吗？你们也是人，起码的良心总该有吧。那两个人看着刘月季那凛然的样子，感到他们如果硬来，这个女人是会与他们动真格的，于是相互为难地看了看，女的拉了拉男的，意思是走吧，不要惹这种麻烦。刘月季舒了口气说，看来你们是好人，我认识你们了，总有一天我会来谢谢你们的，因为你们还有良心。男的还有些不甘心，女的硬拉着男的走了。屋内，孟伟霆躺在床上，一直紧张地在听刘月季同那两个人的谈话。他听到两人走了，松了口气。刘月季走回屋，孟伟霆说，月季大姐，你真行。刘月季说，在这世上总是好人多，只要好好跟他们讲人话，他们会懂的。要是连人话都不懂，我就死给他们看。不过，他们也别想活在这世上。俗话说，人就怕不要脸的，而不要脸的就怕不要命的。刘月季笑了，孟伟霆却心情复杂的捂着脸哭了。团场羊圈里，钟匡明、郭文云、程时昌等人正在用架子车拉土压肥，王朝刚气呼呼地走过来。王朝刚说，郭文云，你这么一次次派人叫我来干什么？现在你不是这儿的政委，我也不是你的通信员或者基建科长了，你要放明白点。郭文云走上前去说，我现在当然啥都明白了。说着趁王朝刚不防备，郭文云咬牙切齿地甩开锹，在王朝刚大腿上砸了一下，王朝刚尖叫着逃开。 血已从他的大腿上涌了出来。钟匡明和程世昌上去架住郭文云，怕他再鲁莽下去。郭文云指着他喊，你立即让刘月姬回到他司务长的位置上去，要不我非要你的狗命。月姬大姐救过你的命，你连这么好的大姐都敢动，你个狗崽子。钟匡明气急地说，老郭，你怎么能这样？王朝刚气急败坏地回到办公室，这间办公室过去就是郭文云的办公室。几个女护士匆匆赶来，给王朝刚包扎腿上的伤口。王朝刚对面站着个体格健壮、五大三粗的汉子，他叫邱长发。王朝刚说，邱长发。邱长发说，在。王朝刚说，我说的话你都听清了？邱长发说，听清了，让郭政委跟着我在猪圈好好喂猪，不让他再乱说乱动乱跑。王朝刚说，什么郭政委？他叫郭文云，去吧。邱长发说，是。邱长发走出办公室，回头瞥一眼，蔑视的朝里撇了撇嘴。郭文云在收拾铺盖行李，邱长发直挺挺地站在地窝子外面，他在等人。郭文云说，我知道会有这么一招，这小子他跟老程闹别扭时就在我跟前数落老程，我的耳朵根太软，结果报应呀。钟匡明说，你也太有失风度了，怎么能朝他动手呢？朝这样的人动手，你不觉得降了你自己的身份？达到不达到，你还是个团政委，上级没有免你这个团政委。郭文云说，老钟，我是怎么也忍不住这口气呀，月季大姐这么好的一个人，他也敢朝他下手，不出这口恶气我会寝食不安的。让我去喂猪怕什么？我八岁时就给地主当小猪官了，喂猪正是我的本行。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50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1: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兵团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将牢记初心使命，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陈小江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并向全江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0: 何忠友七一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并向兵团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1: 薛兵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并巡河巡林。
0: 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一起聆听四十农科所特色作物研究室研究员李敏30余载深耕不辍，用坚守与热爱追逐芳香的故事。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兵团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群众第一时间收听收看庆祝大会，心潮澎湃，备受鼓舞，一致表示将牢记初心使命，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重要讲话铿锵有力，振奋人心，激励兵团广大党员干部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兵团财政局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马吉祥：
2: 深感震撼，备受鼓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
1: 兵团党委宣传部文艺处四级调研员白莎莎：
3: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备受鼓舞。105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伟大奇迹。我将牢记初心使命，把对党的忠诚融入具体的文艺创作和文化服务中，用心用情讲好兵团故事，传承兵团精神。
1: 兵团统战部宗教一处副处长李江：
4: 观看完今天的建党105周年大会后，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我由衷为我们伟大的党感到自豪，我会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踏实干事，为推动新时代兵团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1: 兵团军事部某部李鹏程：
5: 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将牢记初心使命，把讲话精神落实到练兵备战一线，以过硬的素质、扎实的作风履行使命任务，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兵团广大党员干部信心倍增，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扎根兵团，奉献兵团，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为推动兵团高质量发展

0: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二师铁门关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局长王谦：
1: 总书记的讲话字字千钧，句句暖心，我内心满是滚烫的感触。我们党走过的105年征程里，始终把千家万户的冷暖放在首位。作为就业服务工作者，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落到就业工作的每一处细节里，把民生的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里。
0: 66团党政办主任王娜：
2: 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作为一名党员，我将继续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对党忠诚写进团场发展的每一步。
0: 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70退休民警禹立平：
3: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民的幸福指数在不断的提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从新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从辉煌走向更大的辉煌。
0: 武师双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程华伟：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历久弥坚，我将坚守监管为民理念，用心守护群众舌尖安全、消费安全，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初心。
0: 四师可可达拉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工作人员刘雪薇：
5: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扎根岗位为民奉献，让我深受鼓舞。我将立足岗位实际，用优质的政务服务守护民生福祉，为实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14师皮山农场进步路社区党总支书记欧军：
6: 聆听总书记7一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社区党总支书记，我将传承伟大的建党精神，坚守为民初心，办好居民实事，以实干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7: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30日在乌鲁木齐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全疆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8: 今年97岁的冯胜华是一名有着80年党龄的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党员。陈小江来到他家中，同老人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回顾奋斗历程，对他永葆党员本色、矢志为国奉献的精神品格表示崇高敬意，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陈小江指出，没有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艰辛付出，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学习老党员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奋斗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陈小江来到因公殉职干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加斯莱提·麻和苏提同志的亲属家中，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指出，加斯莱提·麻和苏提同志一生忠于党和人民，无私忘我，克己奉公，为纪检监察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新疆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我们要见贤思齐，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持续涵养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和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努力为党和国家再立新功。陈小江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认真落实对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的关怀帮扶措施，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陈小江在看望慰问中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思建悟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坚持不懈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振奋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

0: 诚挚问候，与老党员们促膝交谈，认真倾听老党员们回忆过去的战斗岁月和奋斗历程，表达由衷敬意，关切询问他们的健康和生活情况。政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在新时代熠熠生辉，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奋力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关心关爱工作，落实落细各项优抚政策，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党员、老同志始终感受到党的温暖，安享幸福生活。何忠友在看望慰问中强调，兵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学细悟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自觉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全力以赴做好促发展、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张文胜参加慰问。
1: 6月30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到石狮北屯市开展七一走访慰问，并到额尔齐斯河流域开展巡河巡宁活动。薛斌走访慰问了新中国成立前入党、今年已91岁的老党员傅子明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胡庸军，感谢他们为革命和兵团建设事业做出的贡献，向他们致以亲切慰问和诚挚问候。薛斌指出，老党员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重要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要在政治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精神上多关怀，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薛斌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先进典型身上汲取奋进力量，锤炼坚强党性，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兵团精神，不断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强大正能量。额尔齐斯河是新疆三平两环四廊道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薛斌深入额尔齐斯河流域，来到188团南湖等水域，实地查看水质和周边生态环境。他强调，要坚持兵地一盘棋，进一步提高区域间、流域间、兵地间统筹管理能力，多措并举优化水资源调度，巩固流域综合治理成效，充分发挥水资源在经济、社会、生态建设中的关键作用。薛斌走进188团三连开展实地巡林，现场查看三北防护林新造林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保护优先，以林长制促进林长制，推进兵地生态融合共建，做强绿色产业，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提升监管水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薛斌来到北屯经济技术开发区，现场了解瓜子产业和硅基材料产业项目规划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紧盯全年目标不放松，加强督导协调，完善要素保障，坚持资源开发与产业培育融合互促，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力促早日建成、达产见效，为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6月30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年主题交响音乐会李赞在兵团演艺大厦震撼奏响，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观演。音乐会匠心设计了《大漠咏》《胡杨颂》《红柳摇》《白杨赞》《雪松赋》五个篇章，雄浑激昂的乐章致敬伟大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程，婉转深情的旋律重温兵团人在党的领导下将戈壁荒漠建设成塞外江南的壮阔图景，恢宏厚重的和声诉说着兵团儿女与各族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并肩、合力绘就新疆固边、富民安邦的壮美时代新画卷。兵团机关党员代表现场聆听，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演出结束后，党员代表纷纷表示，演出是对伟大中国共产党的深情讴歌，也抒发了兵团儿女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赤子之心与坚定信念。新征程上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戳力奋发，锐意进取，践行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把兵团建设得更强大、更繁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据悉，本次音乐会由兵团歌舞剧团携手新疆爱乐乐团共同排演，天津音乐学院倾情助力，演出整合了兵地优秀演奏人才，实现了古典交响乐与现代电声乐的创新融合，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1: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70多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忠实履行维稳戍边职责使命，兵团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戍守西北边陲，耕耘天山南北，沙漠变绿洲，戈壁变良田，平地起新城，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民族团结画卷在兵团大地徐徐展开。来听本台记者宋军、祖力飞燕、阿赫买提、张超的报道。
0: 记者祖力飞燕、阿赫买提，
2: 我现在是在兵团第90师团结农场的团结广场上，农场始建于1963年，这片因团结而得名的土地上，60多年来，各民族的职工群众在生产生活中朝夕相处，互帮互助，用行动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0: 幸福的生活用歌声来表达。团结农场水丰社区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由汉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等17个民族组成。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系列特色活动，用心用情为各族居民办实事、解难题。社区先后获得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团结农场居民巴赫特古利达乌提汉：
3: 我很喜欢这个团结农场，歌声表达我们各民族的美丽的生活、开心的日子。
0: 团结农场水丰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陈特：
4: 开展文艺汇演、兵地联谊、红色教育等活动，用文化浸润人心，用活动凝聚共识。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日正式实施，军垦老兵梅献宇文明实践品牌工作室组织开展宣讲活动。今年64岁的梅献宇是团结农场退休干部，2018年以来，他牵头组建夕阳红等6支志愿服务队，开展理论宣讲、人民调解、法律服务等志愿活动1000多场，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
5: 我们就成立了3杯茶调解法，第一杯是消消气，第二杯说说事，第三杯握握手。通过我们各种调解，矛盾减少了，民族更加团结了。
0: 在兵团的各个校园里，戏曲进校园、剪纸、国画、毛笔字等第二课堂活动丰富多彩，各族青少年在共同的文化体验中增进认同，凝聚共识。团结农场中学学生王逸飞：
6: 这是我和老师课的民族团结一家亲，老师经常教我们爱护民族团结就像爱护我们自己的眼睛一样重要。
0: 新疆地处祖国。

0: 北边陲，边境线漫长，一代代兵团人坚韧扎根边境一线，用忠诚守护国土安宁。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军武等一大批戍边楷模，正是千万兵团守边群体的生动缩影。在团结农场，民兵队伍常态化配合边防军警开展联合管控，把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化作守边卫国的实际行动。团结农场边境管理连护边员塔拉尼特·阿勒伊汉：
1: 守护边疆，维稳戍边，这是一名护边员的职责使命。
0: 团结农场边境管理连连长郭延豪：
2: 我们的护边队伍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多民族构成，确保边境辖区安全稳定。
0: 心相通，情相融，志相同，力相聚。七十多年来，兵团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截至目前，兵团共有35个地方和单位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532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979名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受到国家、自治区和兵团表彰。共绘同心圆，共筑中国梦。今日兵团处处孕育着蓬勃向上的希望，处处盛开着民族团结之花。
3: 幸福甜蜜石榴子。
0: 在风光秀美的伊犁河谷，紫色花海连绵起伏，芳香遍野。四师农科所特色作物研究室研究员李敏30余载深耕不辍，他踏遍河谷田野，潜心钻研薰衣草、薄荷等特色香料作物的品种选育、技术推广，铺就了职工群众芳香四溢的增收路。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一起聆听李敏用坚守与热爱追逐芳香的故事。
4: 我叫李敏，今年55岁，毕业于石河子大学农学院，现任第40农业科学研究所特色作物研究室研究员。我扎根农业科研一线32年，我主要从事香料作物的新品种选育以及配套的栽培技术推广与示范工作，主要是以薰衣草、薄荷、玫瑰等香料作物为研究对象，我们主要进行一个新品种的培育、品种的改良，以及田间的一些区域的试验示范，以及一些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我们常年和泥土和芳香植物打交道。当时伊犁河谷的那个薰衣草，就是一块地，你可以看到很杂，很多个品种在里面。多年种植也不进行农作倒查，它的品种混杂，退化特别严重，而且病虫害特别厉害，薰衣草的根腐病特别厉害，造成了我们的精油品质低下，产量低，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差，不愿意种植这薰衣草。我很着急，因为这个薰衣草是在我们国家是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经历了几代薰衣草人的不懈努力，才到了今天这个水平。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品种的筛选改良，用杂交的手段，用重离子辐射的手段，上太空育种的手段，多学科的联合进行了一个资源的创制。目前我们的资源谱已经大概有170多份的种子资源，做一个品种选一些这些品系，从它开始选的时候，你可能熬了几百个日夜，也可能因为一场霜冻或者是一场意外的原因，或者各种因素，在种植过程中的一些因素影响，就会让你的努力归零，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的那个团队就有一个信念，就是哪怕失败1000次10000次，要再来一次，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说起这个成绩，我还是蛮自豪的，因为我们选出来了5个品种，就是100棵种苗里面有85棵以上的种苗是来自我们的品种。新薰一号的选育，它填补了新疆种植薰衣草50多年来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空白，而新薰二号它是一个太空选育的一个品种，它开启了农科所太空育种的新篇章，它也在中国的薰衣草的发展史上也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让科研给农业插上腾飞的翅膀嘛。所以我觉得你所有的科技成果最后都以田间的收获来验收你的成果，最后要回归大地，让来大地来验收。

0: 你的成果，你是不是真的带领农户致富，带领团场增收，是不是真的是科技赋能的产品或者是一个品种。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农业人的初心吧，就让农户过上好的富裕的日子，这是对我最好的回报。未来我也会继续坚守本职工作，守住热爱与初心，继续深耕特色项链产业领域，不断探索新的种植模式与发展方向，持续做好技术帮扶与产业服务工作，尽自己所能助力本地特色农业稳步发展，守好河谷这片飘香沃土。
1: 岁月峥嵘一初心，香火相传启新城。连日来，各地各单位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以实干担当凝聚奋进力量。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百年风华启新城，红歌嘹亮颂党恩。石狮北屯市举办歌声献祖国，建功新时代爱国歌曲合唱大赛，15支代表队1600多名选手参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祖国不会忘记，兵团的心等一首首爱国歌曲，唱出了石狮儿女扎根边疆奋进新征程的昂扬风貌。参赛选手胡庸军
2: 唱出了我们兵团人的忠诚担当，唱出了各族群众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新精神。我将继续践行初心使命，守好界碑，护好家园。
1: 七师胡杨河市草湖项目区等单位也举办爱国歌曲合唱比赛，四渡赤水出奇兵、保卫黄河、兵团进行曲，各族干部职工群众精神抖擞，歌声嘹亮，用赤诚之心向党献上最美好的祝福。参赛选手阿利尼古利库尔班：
3: 红歌承载着一段红色记忆，歌声里饱含先辈的奋斗初心，提振积极拼搏的精气神。
1: 兵团国资委机关党委、兵团设计院机关党委开展书香润初心、悦享促践行主题党日活动，30余名党员干部以书为媒，品读经典，交流感悟，在书香氛围中锤炼党性，汲取奋进力量。兵团设计院党委组织部业务主管李萌：
4: 我会始终守牢扎根基层的初心，为兵团国资国企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1: 6月30日，由自治区文联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汉末铸魂清风杨莲第二届新疆桑皮纸扇面小品廉政主题书法作品展开幕。展品以新疆非遗桑皮纸为载体，以扇面小品的形式呈现，内容涵盖古今廉洁诗词警句、廉政格言、廉洁故事，让观众在品鉴艺术中接受廉政熏陶，助力廉洁文化建设。新疆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建新：
5: 用书法的这种气质来弘扬这个清正廉洁的精神，来歌颂我们的党。
1: 伊师阿拉尔市党委直属机关工委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大家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学习理论知识，交流分享心得。20党委党校组织开展更续百年党史、筑牢入党初心党史知识竞赛活动，展现出党员干部扎实的理论功底。在13师红星二厂，重庆市援疆干部、团长及哈密市共17个单位的1200多名干部职工群众参与廉政课堂教学，重修红星渠、磨玉米面等实景劳作体验，从中感悟兵团精神。亳州边境管理支队、亳乐边境管理大队联合辖区团场村镇开展景地共守建初心主题党日活动，大家重温入党誓词，分享成长经历与履职感悟，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到为民服务工作中。亳州边境管理支队、亳乐边境管理大队霍拉边境派出所民警贾重阳：
6: 既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也是一次庄严的初心叩问，把爱党之情、报国之志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牛佳妮，播音冠晨、郭锦。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7: 平凡不等于平庸， 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8: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7: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请听广播剧《边疆情深》上集。
9: 发烧41度，41度啊！晚来5分钟，命都没了。
10: 哎呀，护士，辛苦您了。
9: 哎，他爱人还没到吗？
10: 哎呀，护士，他是援疆干部。爱人在山东呢。
9: 啊，一个人？
10: 是。
9: 哎呀，你们回去吧，晚上我来照顾他。
11: 这位发高烧的援疆干部就是孙毅。2018年9月，孙毅被选派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2师3坪农场挂职。不到一年的时间，凭着自己踏实肯干和亮眼的成绩，被中宣部表彰为最美支边人。
12: 哎呀，真不好意思，你刚来咱们农场招商不利，就被大会点了名。不瞒您说呀，我的压力很大呀。
13: 厂长，点名咱不怕，争取下次再被点名。
12: 你这是笑话我吧？
13: 厂长误会了，我是说努力做好招商工作，下一次被点名表扬一次。
12: 嗯，好样的，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我们这个地方啊，区位优势很好，交通四通八达，发展物流产业有先天条件，只可惜无人问津啊。
13: 厂长，我们这一次要主动出击。
12: 嗯，
13: 俗话说兵贵神速，我明天就出发到深圳去招商。
12: 哎，你这刚来，休息休息，熟悉一下环境，到大巴扎转转吧。
13: 不用了不用了，以后呀有的是机会，先开始工作吧。
12: 嗯，好吧，你们山东人啊就是爽快。那祝你马到成功，我在家等你好消息啊。
13: 好。
11: 旅客朋友们，由乌鲁木齐飞往深圳的 CZ698Y 次航班马上就要降落。
13: 刘总，
14: 哎，来坐坐坐。
13: 哎，好。哎，你看，刚才跟您介绍了3坪农场的概况和投资物流产业的这个政策以及园区规划设想。你也是商业精英，我也想听听您的想法和您对农场产业发展的建议。
14: 啊，哎呀，过奖了，过奖了。国家倡议的一带一路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呀巨大的机遇。我们公司呀也想在新疆布局。啊，也在考察这个落脚点，感谢你呢专程来访。哎，我们会认真研究的啊。哎，我个人认为啊，3坪农场发展物流产业，哎，那还是很对路的。
13: 刘总，我是山东人，喜欢快言快语
14: 啊。
13: 你也说考察过新疆，在我们农场投资物流产业。概率有多大？50%？80%？啊？
14: 嗯，看来孙主任呀，真是个爽快人啊，爽快人呐！啊，我也很佩服你呀，舍小家到兵团去工作，一上任啊就大老远的跑来招商，啊，在我的心中啊，投资这个3坪农场啊，不是50%、80%。是90啊，90！
13: 能得到您的认可，我很高兴。 这样，我

0: 回去等你消息，找个好日子，我在新疆给您准备好牛羊肉，等您去签约。
1: 嗯，呵呵，我一定去，我一定去啊！
2: 孙毅谈完深圳的企业，并没有着急返回，而是顺道前往济南，继续进行招商工作。
3: 喂，老公啊！
0: 啊，
3: 上一次老的打电话啥事儿啊？济
0: 宁，我到济南了，谈完事儿啊，马上回去。
3: 啊啊，好好，
2: 有事情飞往
0: 深圳。这个记性，我还没有说完话呢。
4: 哎呀，孙主任啊，您好啊，让您久等了。听说您这刚去援疆就回来招商，真不容易啊。
0: 您这时间紧，我就开门见山了。这一次是想请您去我们农场投资的。
4: 哦，
0: 您意下如何呀？
4: 哈哈哈，我也直说了啊，眼下我们公司还没有出山东省投资的打算，不过我会帮您宣传推荐农场的。
0: 那谢谢你了啊，还是欢迎有时间到我们农场实地考察一下。
4: 好，一定一定去。
2: 孙毅的爱人崔辉听到孙毅回家，高兴得很，马上打电话把孙毅的妈妈叫到家里，自己开始忙活做起了饭菜。
5: 您来了，来来来，快坐，正好饭菜马上就好了。
2: 哎，哎，孙毅到哪儿了？
5: 我给他打电话。
6: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7: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2: 打不通啊。
5: 是不是高铁上信号不好？待会儿他看到了会回过来的。
2: 这样吧，我去做饭，你在这儿听着电话。
5: 妈，您歇着，我去做啊。
2: 哎哎
5: 哎，是孙毅的电话。喂，你在哪儿啊？妈都等着急了。
8: 我刚到乌鲁木齐。
5: 啥？哎，你不是到了济南了吗？怎么又回到乌鲁木齐了呢？哎呀，你回到济南怎么也不回来看看呢？
8: 这边的招商工作还有很多头绪需要我理顺一下，你帮我
5: 啊。别解释了，忙你的吧。
9: 请进。哎，孙毅回来了
0: 啊。
9: 快坐快坐，说说这次收获咋样呀？
0: 深圳的全康公司很有希望能来，我老同学给联系的那家暂时没有投资的机会。
9: 有一家都是突破，他们没说什么时候来实地看看吧？
0: 可能最近几天就来。
9: 哦，那你准备一下接待考察的方案
0: 啊。
9: 来了就争取签下来，这样也有利于下一步招商。
0: 对，这第一炮很关键，无论如何也得拿下。
9: 对呀，对呀，我们的规划还比较滞后，你有经验，得想办法把筑槽工作做好，这样才能引来凤凰，对不对？
0: 好的，我这几天啊专心搞这个规划。
9: 嗯，好。
0: 老师。
10: 哎，
0: 又来打扰您了。您看这版规划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啊？
10: 哎呦，孙毅啊，你得多注意身体啊，别总是熬夜。我看啊，你这修改的速度肯定是这几天都在熬夜啊。啊，
0: 没事没事，我还年轻
10: 啊，
0: 就是劳烦您了，师母不会怪我吧？
10: 哎，你想多了，他也心疼你啊。哎，说正事儿啊，你这一版规划已经比较到位了，但是一些基础建设还只是停留在纸上，我担心啊，这企业啊不会买账啊。
0: 老师啊， 您说的对，我也很担心。
10: 这前期需要一定的建设资金的投入，你呀，在工作中还得未雨绸缪啊。
0: 哎，谢谢老师
10: 啊。
0: 这么晚了，您先休息吧。等招商成功了，请您来看看。
10: 哎，好啊。这孙毅啊，有什么需要的，你随时联系我，我能帮多少算多少啊。
0: 谢谢老师了。
10: 哎，
2: 和老师通完电话，孙毅又接到了深圳全康物流公司刘总的电话。
11: 哎
0: 哎，刘总好啊。
11: 哎，好好好啊。
0: 我没猜错的话，您计划来新疆实地考察了吧？
11: 哎呀，这个孙主任啊，你可真是诸葛亮啊，啊，会算啊。嘿嘿，我明天就是要过去了。哎，你那边还方便吗？
0: 方便方便，热烈欢迎呐、
11: 啊！
0: 您把航班和来的人员信息传给我，我们好对接。
11: 啊，那好了好了，哎，那就麻烦你了啊，明天见。
0: 明天见。
11: 哎，好。
12: 哎呀，宋主任。你这个地方怎么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啊？
13: 啊，我们是本来打算入住的，哎，可不是来搞这个啊，这个基础建设的。
0: 刘总，这路我们都规划好了，修路和仓储基地马上就要开工了。
13: 哎，要不然这样吧，孙主任，哎，那你等弄好了，哎，那我们再来。
0: 哎，哎呀，刘总，我们尽快往前赶。
13: 好了好了，孙主任啊，这签约的事嘛，我看，哎，咱们再往后啊，再往后放。
0: 刘总，既然来一趟，框架协议咱先签了。哎，这样，我们干起来就有动力了。
13: 哎呀，你这是有劲了，我回去没法这个和公司的职工交代呀，你说是不是？哎，要不这样吧，哎，我们回去呀，再商量一下，哎，再商量一下。
0: 刘总，刘总，您看这样好不好？马上元旦了，今年签协议，明年来开张，这多好啊！
13: 还是那样吧，我们开诚布公。孙主任，我告诉你，这个地方啊，我看好了，但是呀，现在还不成熟，等年后啊，我们再来看看吧。啊，
0: 这好吧，我们先去吃饭，边吃边聊
13: 啊。好好好，
0: 厂长。
14: 好，你好。上午看得如何啊？协议什么时候签啊？
0: 哎，厂长，我们先去吃饭，回头给您汇报。
14: 哦，好好好，你们先去，我也马上赶过去啊。
2: 厂长和孙毅的通话中，隐约感到签约可能要黄了，具体原因也只能等单独和孙毅见面才能知道了。
15: 哎，我听说内地来的企业看了咱们的地，不满意呀，很不满意呀。
16: 哎，我以为是孙准的朋友呢，来了直接签约呢。哎，这闹了半天还得考察啊，这投资协议没签成，还打上了一顿羊肉呢。
15: 谁说不是呢？哎，你想啊，谁也不能拿上这个钱打水漂吧？你说是不是？哎，
16: 走吧，走吧，走吧，咱们再看看。
0: 厂长啊，
17: 哎，
0: 是这样的，刘总实地看了。
17: 哦，
0: 我们现在仅有纸上的规划，地上没有一点的配套，他们大腿堂鼓了。
17: 哎呀，也不能怪人家啊，谁愿在这不毛之地上投钱呢？哎，你有什么打算啊？
0: 这条线我们还是攥在手里。
17: 嗯，
0: 接下来我们要发挥兵团吃苦耐劳的作风，
17: 对，
0: 大干一百天，争取让园区有模样，明年开春再请他们来。
17: 嗯，好，马上行动。 号召农场所有干部缩减

0: 休假，集中精力搞好农场建设。
1: 哎，
2: 哎，西部啊，
3: 啊，
2: 这边风大，回指挥部暖和暖和吧。
3: 没事儿，趁着这几天天好，咱得抓紧往前赶。
4: 哎呀，孙哲您来了，您联系的山东那家赞助企业，他们也把水泥给我们运过来了，这真是应急了。
3: 还有那家电缆企业也答应了。
4: 对呀，
3: 你盯紧问。
4: 好的，
3: 团长给每家企业发个感谢信。
4: 嗯，
3: 也欢迎他们来监督。
4: 好的，孙主任。哎，孙主任，今天工地炖了羊肉，你快去吃一点吧，可不能一直吃方便面了。
3: 好吧，走，吃完了接着干。
4: 好。哎，孙主任，以后您再和嫂子视频啊，你先把自己捯饬捯饬，上次嫂子看见你在工地的模样说话都有点哽咽了。
3: 没事儿，已经结婚了，也离不了了。
2: 孙主任，有您的电话，快来接一下吧。
3: 好的。喂，媳妇儿，什么事儿啊？哎，别哭，这出什么事了？
5: 姥姥，他走了。
3: 啊？什么时候？
5: 今天凌晨，临走前，他握着我的手，问你在哪儿呢？
3: 是我对不住姥姥，她一直关心我们俩，在她病重的时候，也没有多陪陪。你看，我给他买的棉衣才刚寄出去，
5: 用不上了。你请个假，回来送姥姥一程吧，啊！
3: 团长的干部都在工地上等着我呢，很多事儿还都需要我在这儿协调。
5: 哎呀，
3: 你代表我们这个小家。媳妇儿，先这样吧，晚上我再给你打电话。
6: 啊，来了来了，
3: 怎么回事？
2: 孙主任，可能是气温太低的原因，挖掘机它又不工作了。
6: 好，知道了，我来联系维修人员，你们先去忙别的吧。
2: 好的，好的。
7: 当天晚上，孙毅脸上挂着泪水，朝山东老家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在他心里，这就算送姥姥一程了。
0: 孙毅啊，真想不到这半年功夫，我们的园区旧貌换新颜啊。
3: 我也不敢想象啊，这个人的潜力真是大，只要瞄准目标，干出的成绩连自己都惊叹呀。
0: 对呀，对呀，这个惊叹我们一定要让刘总来说。
3: 好，我马上联系，现在啊是万事俱备，就等刘总来了。哎喂，
8: 哎，
3: 刘总吗？
8: 哎呀，是孙顾问啊。
3: 哎呀，刘总啊，春天来了，我给你啊发了我们农场照片，看到了吗？
8: 看到了，看到了，我都看到了。哎呀，那是你们农场吗？
3: 是啊，是的。为了您啊，我们整个冬天都在热火朝天的干。
8: 哎呀，不要这样说，你过奖了，过奖了啊！哎呀，我哪里有那个能耐呀？哎呀，
3: 别的我们都不说了，您带着原班人马呀，再来看看。不过呀，这一次我呀友情提示，一定要带好签约的文本来。
8: 哎呀，孙总。

0: 三啊，你的意思我都很懂了啊，你发的照片哎就很难说明问题嘛，是不是？好了，那咱们就新疆见。这次呀 啊我请你吃羊肉好不好啦？
1: 好好好好。
2: 签约仪式现在结束，让我们再次祝贺双方签约成功，预祝全康公司发展顺利，财源滚滚。
3: 孙子们，请允许我叫你一声老弟。哎，你来新疆工作呀，这叫拼命啊啊！这个我把话呀放在这，欢迎你随时去我的公司，年薪百万，我愿意出。
1: 谢谢刘总，谢谢老哥，谢谢你的信任。
3: 客气，
1: 是兵团改革给了我动力，也成就了我们的友谊。
3: 哎呀，你孙子问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边疆情深》，策划桂嘉欣，编剧王昭鹏，剧中人物由陆军、春晖、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时间零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第二天一大早啊，徐奈就来到虎堂池，走到那棵树跟前儿，看着四周无人，挥起锄头，吭吭哧哧的就刨了起来。头上冒汗的时候啊，这锄头忽然触到什么硬物，徐奈心中一喜，以为像上次一样挖到金元宝了，赶忙松开土，这赫然呢是一块有花纹的青砖，而且与其他青砖衔接在一起。再往下挖，还是青砖接着青砖。徐奈心里明白了，这是一座古墓啊。就在这时候，徐奈感到啊，有人啪的一声拍了肩膀，他赶忙回头一看，竟然是李六、姚文九、陈郎，正冷眼盯着他。宋扑、张莫府也走了过来，宋普呢一把抓住徐奈，就骂道：“好小子，你好大胆子，竟敢盗墓，跟我们见官去。”陈郎对李六说：“呀，我说对了吧？这次的房子和地不值钱，他一定是发了不义之财，只是瞒着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徐奈那一天离开赌房，李六、姚文九还有陈郎私下议论啊。李六说呀，看徐奈今天这副样子，准是房子和地卖好价钱了。陈郎说呀，算了吧，他的房子那地，最多50两银子，这次掏出的是2锭金元宝啊，能有70两。姚文九呢也点点头，陈郎的话有道理啊，徐奈那房子和地不值钱呐，这次一定是发了不义之财了。于是啊，他们找来宋扑还有张莫府，将徐奈突然暴富的事儿说了。这五个人呢一商量，暗中便监视起来了。徐奈在怡红春楼泡了3天，昨天晚上一出来就被盯上，跟踪徐奈到家中，偷听到徐奈跟老婆的对话以及虎堂池那棵怪树的秘密。趴在窗前窃听的李六不慎碰倒堆放的柴禾，这陈郎呢赶忙学几声猫叫，抓紧离开。今儿一早，他们五个人又早早的来到虎堂池，躲在近处山坡后头，直到徐奈挖出树兜下的古墓，这才出来与徐奈见面了。李六生气的骂呀：“徐奈，你不讲义气，有这种发财好事也不跟我们吱一声，让我们这些穷棒子弄点金元宝花花呀。”姚文九看了下古墓啊：“是啊，我们好歹是哥们儿，你这厮咋能吃独食啊，撇下我们太不仗义了。”见这些人呢没有扭他到官府的意思，徐奈长出一口气，擦了擦额头的汗，马上说道：“既然大家想发财，好说。

好说，这座大墓啊，却有两层花纹青砖，里面一定有不少金银财宝，挖出之后我们平分。说着挥动手中锄头就挖了起来。李六、陈郎、姚文九也马上帮着挖，一会儿功夫墓穴口被挖开了。李六啊，先发出一声惊叫，原来呀，这墓内台阶是用小金砖垒起来的，通道两侧绘满了色彩斑斓的壁画。由于是大白天呢，附近有人干农活放牛，六个人呢害怕他们盗墓被别人发现，决定晚上再来挖，七手八脚的把墓穴填补好，然后各自散去。当天晚上天宫呢也算作美，没有月光，四周漆黑一片，寂无人声。陈郎、徐奈还有李六先到，重新挖开墓穴口。随后呢，宋普、姚文九、张莫府也到了，六个人呢点着松油火把钻进墓室。在明亮火把映照下，只见墓室中央搁放了一口楠木棺材，四角全是用大块金砖铺垫起来的。棺材前面立有一块青石碑，旁边各有一个石基，左边石基上放置着一顶啊嵌满珍珠的凤冠，墓主人的诰命金牌，还有金佛、金铜、乌金炉、乌金烛台、金木鱼等等。右边石基上放着春瓶、茶壶、剪纸、盆、鱼等器物，也全都用黄金打造着。那么此外呢，还有很多金元宝、金古币，这些陪葬品呢在火把的映照之下熠熠生辉，分外耀眼夺目。这六个人呢惊喜若狂，马上呢要做分赃，瞬间把墓内这些金器就瓜分了。随后呢各自用麻袋开始朝家里搬运呢。六人之中啊，只有李六住在后街较远，他搬运一趟的时候啊，碰到巡夜打更的赵驼子，见他扛着一麻袋鼓囊囊的东西，赵驼子就问呢：李六，深更半夜的，你的麻袋里装什么东西啊？李六赶紧谎称啊，是红薯种，才从亲戚家讨来的。可不料啊，李六搬运第三趟的时候，天变了，下起滂沱大雨，他肩头麻袋啊被雨水一浸更沉了。黑暗之中啊，他扛着麻袋吃力的在青石板上走，突然呢脚一滑摔倒了，麻袋里几枚古币滚落出来。偏巧这时候呢，赵驼子打了灯笼出现了，李六慌了呀，忙拾起地下几枚古币呀，扛起麻袋仓皇逃跑。可是没想到还有一枚古币留下了，恰巧被赵驼子捡到了。看着李六慌张离去的背影，赵驼子不禁是疑心大起呀。第二天早晨，这镇上就沸沸扬扬传开了呀。虎堂池发现一座古墓，昨天晚上不知被什么人盗掘了。赵驼子得知之后，马上联想起昨天的事儿，他来到李六家中。李六老婆呢带孩子回娘家去了，李六呢蒙着被子呼呼大睡。赵驼子看到床下的布鞋沾满湿泥土，心中更有谱了，虎堂池盗墓的事儿准是这厮就和他人干的。赵驼子叫醒李六，让李六借钱给他。李六开始说没钱，随后呢没办法，经不起磨分呢，掏出几两散碎银，我就这点钱了，你要要就拿去。但没想到啊，赵驼子没接，反从口袋里掏出那枚古金钱，用衣袖擦了几下，也不说话。李六一见呢，像被蝎子蛰了一样啊，心虚起来了。赵哥，你要借多少？只见赵驼子伸出一个指头，十两银子。好说，好说。
赵头子摇头，这点银子我找你借什么啊？那您是想要一百两？赵头子又摇头，数目对，颜色不对。什么？你要我借一百两黄金？不错，你我各自心知肚明，这一百两黄金就算是封口费了。李六啊，本来就是吝啬之人呢，怎么能把一百两黄金送给他呢？这火气不由上来了。赵头子，这一百两黄金呢，我肯定给不了你，你想怎么样吧？赵头子声音也高了，这盗墓的事儿要是报到官府那儿，只怕兄弟有牢狱之灾吧。你看见我李六盗墓了，老子不怕你报官，你要去趁早去，别耽误老子睡觉。说完呢，就倒在床上蒙起被子呼呼大睡去了，不理他了。赵驼子呀嘿嘿冷笑几声，顺手拎起床下的李六。

等得李六一觉醒来啊，下床穿鞋，发现鞋不见了，心知一定啊是被赵驼子当证物拿走了。李六心里感觉非常不妙，马上去找宋普、张某府，将赵驼子上门讹诈的事儿说了。这宋普啊，忙找来徐奈、陈郎、姚文九，这六个人一起商量。张某府说呀，赵驼子不是个善良之辈啊，李六没满足他要求，他一定会向官府报案的。陈郎埋怨李六啊，你太小气了吧，已经有了今生花不完的钱了啊，就给赵驼子100两黄金算什么呢？姚文九说呀，是啊，你现在把把柄啊落到赵驼子手上了，他要是告了官府，我们岂不是跟你一起倒霉啊？最后悔的是徐奈啊，他本来挖出了一窖黄金，一辈子花不完的，却贪心不足，与这些人掺和在一块儿。虽然攫取了比上次还要多的金子，但是虎堂池啊有古墓被盗的事儿已经传开了，镇上无人不知。这节骨眼上，偏偏李六的把柄又让赵驼子捏住了。一旦赵驼子报官，官府严查下来，他与这些人呢就全玩完了，弄不好啊连命都搭上了。想到这儿啊，徐奈肠子都悔青了，额头上冷汗直冒啊。就在这时候，陈郎凑了过来，宋哥，你不是说有个表兄在新国州巡检廖天玉手下当差吗？我们不如凑一份大礼，让你表兄找廖大人呢把这事摆平。宋普说呀，这个主意行是行，只是这廖大人胃口太大了啊，买通他没上万两银子办不了啊。姚文九说呀，只要廖大人保我们没事儿，我看呢就送10000两黄金给你表兄1000两，怎么样？张莫府说呀，我听说廖大人老母亲极信佛，要不再送一尊金佛，一对金童。见宋普答应了，姚文九问呢，宋哥，你想什么时候去？宋普答道呀，此事刻不容缓，下午我就带张莫府动身，争取明天上午赶到兴国州。陈郎道啊，好好好好，赶到赵驼的前面，先买通廖大人，我们啥也不怕了。中饭以后，宋普带着张莫府坐一条快船匆匆走了。三天以后啊，宋普和张莫府回来了，满面春风，告诉聚在家中焦急等候消息的这四个人，事儿摆平了，廖大人呢收下重礼了。就在他们呢到达这个新国州的第二天，赵驼子也到了，到衙门告发李六，但是被赶了出来。陈郎听到这里高兴地说呀，好好好好，事儿终于摆平了，以后啊我们可以安稳睡大觉了。这李六仍有些担心呢，万一赵驼子再告怎么办呢？姚文九说呀，这厮一没钱二没人，有什么可怕的啊？宋哥刚才不是说了吗，如果赵驼子再敢诬告廖大人，就将他们抓入大牢。徐奈听着一声不吭，原来呀他知道赵驼子要告发李六之后，害怕官府追查下来，这几个晚上呢又将从墓中得到的众多金银转移到西塞山分两处埋藏起来。这时候呢听宋普和张莫府说呀，他们纠合盗墓的事摆平了，心里又后悔起来了。更让他叫苦不迭的是啊，从宋普家出来之后，他到山上查看掩埋金器的地方，结果只找到一处

另外一处啊，真的找不着了，再怎么找找不着了，月黑风高的，忘了。而这一处所埋藏的这个金器之中啊，恰巧有那一个重达十斤镶满珍珠的凤冠。再说赵驼子告发李六被衙门赶了出来，他心里明白过来了，一定是李六与同伙赶在他前头，用巨金贿赂了巡检。这巡检得到好处之后呢，才说他是诬告，没受理此案子。这兴国州啊，没人帮自己说话呀，正气闷地走着呢，遇到一个远房的侄子，就问他来兴国州干什么。赵驼子就将到衙门告李六的事儿说了。他侄子说呀，既然衙门如此黑，告不通，我带你去求。去求谁呀？求举人。这裘老先生呢，深明大义，一定会帮你这个案子弄一个水落石出的。原来呀，赵驼子的这个侄子在裘举人家做工，这裘举人呢叫裘世亨，年过六旬了，饱学诗书，平日爱替人打抱不平，在兴国州啊也算出名人物。哎，果然听完赵驼子一番讲述之后啊，裘举人拍案而起，愤然道啊，盗掘祖人坟墓，伤天害理，败坏世风，官府不着力查办，岂有此理，简直没有大明王法了啊。说完了，当即拿起笔铺好纸，让赵驼子再叙说详细，他要上告朝廷，让朝廷派人严查这案子。这赵驼子也不知道这墓里有多少金银财宝，也不知李六盗了多少，便信口胡诌啊，这墓里啊有黄金30万两，都被李六同伙瓜分了。当裘举人呢问这墓主人是谁的时候，赵驼子满口胡诌啊，听镇上人说吧，这个墓是唐朝宰相李林甫夫人杨氏的。就这些呀，裘举人一一写入状子，然后用蜡封好，派家中一个仆人专程送往京城。这裘举人呢一时义愤，写了这份上告朝廷的状子。他哪里想到这份状子竟然惊动了神宗皇帝，派酷吏陈凤为钦差大臣查办此案，闹的是一方鸡犬不宁，阴云惨布，不仅断送了一干犯案人的性命，也牵连到了许多无辜百姓和富户，甚至家破人亡。而且呢，最后又酿成一桩更大的盗墓案，并且由民间盗墓发展成为官盗。陈凤带着一帮查案人员呢，从京城抵达兴国州，已经是4月底了。为了防止走漏风声，让巡检廖天玉到驿站接圣旨，一到驿站就秘密逮捕了他，随后派人抄了家产，搜出了受贿得来的10000两金器以及金佛和一对金童。廖天玉开始啊大呼冤枉，等赃物源源不断的搬到驿馆的时候，才鸦雀无声。陈凤冷笑一声啊，哼，你一个小小六品官员，每年俸禄白银280两，哪来这么多金器？你还竟敢说皇上冤枉你，你该当何罪？稍顿一下啊，又厉声说，皇上说了，只要你从实招来，可免你死罪，不然的话，连同你的妻儿老小押往京城，秋后一起问斩。廖天玉为了保命，只得从实招来。他受贿的这些金器呢，是他手下的朱捕头送来的，这朱捕头很快也抓了起来，也就是啊宋普的表兄，又供出行贿的道士福镇乡民宋普还有张默甫。为了不打草惊蛇呀，陈凤让手下一帮办案人员乔装客商，马上赶赴道士福镇，暗中打听好宋普和张默甫的住址，白天不敢动手，晚上行动。抓到二人之后，秘密关入当地衙门，等他们明天到达之后提审。
陈凤休息了一下啊，让人将这个裘举人找来了，好好夸赞一番。待西塞山呢这桩盗墓大案结了之后，要向皇上呢立谏，保裘举人做官。这裘举人说呀，我举报啊并非为了做官，只是想让朝廷大力整肃一下每况愈下的世风啊。这裘举人呢确实是好心，但是没有想到他的一纸诉状给当地带来了惊天的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光知道旁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今天传奇啊，我们接着说大明盗墓第一案。明神宗接到求举人的举报，说当地一座大墓被盗，挖出黄金30万，于是派大太监陈凤督办此案。可陈凤啊，借此机会大肆盗取古墓，使当地百姓民不聊生。不过呢，在此之前呢，他要骗骗求举人，让他帮自己找到当地最大的古墓。求举人能答应吗？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呢？欢迎继续收听《大明盗墓第一案》。

乡民纠合盗掘祖人坟墓，乃千古大忌，国法不容。身为一方父母官的廖天玉，却庇护和从中受贿，更是天理不容，实该法办。我这次啊，奉皇上圣旨，就是为了查办廖天玉来的。虽然廖天玉已经供出了他受贿的上万两金器，系道士符镇刁民宋普和张墨福所送，但是我不熟悉此间地情啊，还请求举人陪我一同前往。见求举人答应了，陈凤大喜，叫人呢备好快船，走大治河，出维园口，然后逆江而上，直奔西塞山脚下的道士符镇而来。

第二天中午呢，陈凤率着裘举人一行来到道士府镇。来到衙门，宋普和张墨府昨晚呢已经被抓起来了，受不了严刑拷打，供出了徐奈、李六、陈郎还有姚文九四个人。除了徐奈和老婆到齐州走亲戚以外，李六、陈郎和姚文九都被抓起来，关押在大牢里。陈凤看了一下这干人的供词，吩咐道：“徐奈是此案重犯，绝不能放走此人。”当即令手下人还有衙门捕快乘船赶往齐州，将徐奈抓回。

在衙门人的带领下，陈凤和酒举人来到虎堂池案发现场。墓室内啊还保存完好，石碑竖在原来地方。陈凤就问酒举人啊，此墓是唐宰相李林甫夫人杨氏的墓吗？酒举人看了一遍墓碑上的铭文，摇头道啊，非也非也，葬于此墓的是吕文德夫人程氏。陈凤愣了一下，什么？吕文德夫人程氏之墓？这吕文德是何许人也啊？酒举人就说了起来啊，吕文德呀，是南宋末年大将，当过襄阳太守，因据守长江抗击元军，屡立战功，得到朝廷重用，受京湖安抚制置使，后又封为魏国公，晚年居住道士福镇，并在此建有豪宅，当地人呢称他为吕相爷。走出墓室以后，见陈凤环视西塞山景色，酒举人又介绍说呀，这西塞山微风突起，风景秀丽，许多名人墨客到此游览过，如唐朝李白、刘禹锡、张志和，宋朝苏东坡、黄庭坚、陆游等等，而且还有历代遗留下的名胜古迹，如孙权点将台、唐朝龙窟寺、张志和祠、张志和钓鱼台等等。吕相爷晚年居住这里的时候啊，还有齐竹山林，死后儿子为他修有报恩观。陈凤听着连连点头，不错不错，这西塞山风景奇秀，确实是一块风水宝地呀。陈大人所言极是，水龙经中说呀，

水建三湾，福寿安闲，荣华富饶。这西塞山山环水绕，风畅气清，是一块水聚天心发富贵之地呀、啊。所以很多达官贵人的墓选在这里。吕相爷死后也是下葬在西塞山，只是不知葬在何处。哦，为何没人知道？哈，听此地人相传呐、啊，吕相爷死时，南宋皇帝特赐一个金头。吕相爷的家人害怕贼人盗墓，出丧那天呢、啊，同时从府邸中抬出九具棺椁，分别葬在九处不同的地方。求举人正说到这里，陈凤手下的人呢，匆匆赶来向他禀报：“陈大人，徐奈抓到了。”原来啊，奉命到齐州抓捕徐奈的一帮捕快，到码头乘船的时候，没想到徐奈和老婆回来了，刚一下船就被这帮捕快抓个正着，随后将他夫妻五花大绑押到了衙门。

0: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明镜高悬的公堂上，陈凤坐在案桌前，看看被衙役揪着头发压上来又按在地上的徐奈，把手中金堂木一拍，喝道：抬起头来，你就是徐奈。
1: 小民正是徐奈。
0: 徐奈抬了下头，强作镇定道：小民不知犯了何罪，被大人抓来啊。哼，大胆刁民，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陈凤冷笑一声啊，哼，你犯下什么罪，还要本官替你说出吗？快快如实招供，免受皮肉之苦。
1: 哎呦，大人呐、小民一向守纪遵法，从没干过偷鸡盗狗之事，是不知小民犯了什么罪呀？
0: 陈凤怒了，猛地把金堂木一拍，拿出宋普等五人供词，扔到徐奈面前。大胆刁民，你还敢狡辩，这是什么？睁大眼好好看看。
1: 大人，小民不识字，不知上面写着什么。
0: 你不识字，却识得墓里金器。陈凤更怒了，你这厮是天生的贱骨头，看来不用重刑你是不肯招供的。来人，先将这厮重打50大板。几个衙役啊，如狼似虎般的窜了上来，将徐奈按在长条椅上，抡起杀威棒狠狠打了起来。30几棍之后啊，这徐奈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哀嚎不止。见他仍不肯招供，陈凤改用鞭刑。这鞭头啊，既有锋利小刀片，抽打在人身上像割肉般的疼。果然徐奈挨了7、8鞭之后挺不住了，叫起饶来：
1: 求求大人，别打了，别打了，小民愿招，小民愿招。
0: 这徐奈呀，竹筒倒豆子般的全招了，如何在虎堂池地里挖出金窖，藏在家中何处，又如何与宋普、李六等五人盗掘古墓，从中得了多少金器，甚至啊，连将这金器分藏在2处西塞山的事儿，也一五一十的交代出来。

陈凤让徐奈在供词上画押之后，立即派出两拨人，一拨人押着徐奈去西塞山取出他所埋藏的金器，另外一拨人呢押着他老婆到家中搜查他藏在家中的8000余两黄金。这些黄金呢搬到衙门没一会儿

0: 另外一拨人也回来了。当听说只搜到一处埋藏的金器，另一处徐难寻找不着的时候，陈凤是勃然大怒啊，你这厮快说，那顶凤冠连同其他金器你究竟藏在何处？
1: 哎呦喂，大人，小明是深夜掩埋的，确实记不起来了，求求大人别打了。
0: 徐难一个血肉之躯，怎禁得住几番酷刑毒打，突然呢喷出几口鲜血昏。

0: 由于宋普等五人所藏匿的赃物已经追缴回来，加上徐奈的这些金元宝还有金器，此案到此共计追缴黄金11万两，并没有求举人状子上所写的30万两，两者相差甚远，还不到一半呢。陈凤并不知道这是夸大的数目，是赵驼子向求举人信口胡诌的。陈凤呢，阴沉着马脸，埋怨求举人，说此案呢，皇上都知道了。墓中随葬品30万两黄金呢，皇上还下了圣旨，这30万两黄金一半留给当地做军费，另外一半押解回京。看着不作声的求举人，陈凤又加重语气说，犯了欺君之罪，这是要杀头的，我回去如何向皇上交代呀？那依陈大人之见，又该如何是好啊？没说的，按照你求举人状子上的数目，必须如实追缴上来，只有这样，我才好回京向皇上交差呀。陈凤认为啊，宋普、徐奈六人没有说实话，一定还私藏有从墓中盗掘的金器。于是乎，又对六人进行一番残酷毒打，尤其对徐奈啊，折磨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才又供出虎堂池那座金窖里还埋有银锭之事。陈凤马上派衙役去虎堂池，挖开那座金窖。从窖中取出了1000两铸有宋朝老商破号印的银锭。陈凤看到这些银锭之后，更加认为徐奈以及宋普五个人还藏匿有许多金银。第二日要再次提审徐奈，可不料啊，这徐奈头天晚上就死在大牢里。
1: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这么忘了。奇闻说天下，听听故事，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

0: 宋普李六五个人重刑拷问。李六啊，恨透了赵驼子，就一口咬定他送了赵驼子1000两黄金，此外呢还有一些古币。陈凤就问呢，赵驼子是举报人，他怎么会收你的贿物呢？
1: 你这是诬告。
0: 李六说呀，他找我要3000两黄金封口费，我就给了他1000两，他嫌少，就这样报官了。大人不信，他手中还我给的古钱币呢。陈凤一听啊，马上派衙役去把赵驼子找来。李六、宋仆六人被抓以后啊，赵驼子心里甭提多高兴了，还终于给我出了一口恶气。这会儿呢，正在家中喝着小酒，一听钦差大臣召见他，以为是他报案有功，钦差大臣要当面赏他，就乐颠颠的随衙役来了。陈凤问他呀，赵驼子，听说你手中有古金币？赵驼子点点头，没错，是的，大人。从怀中掏出那枚古金币，大人，这是李六那天晚上盗掘古墓从麻袋掉的，被小人捡到了。是吗？你手中还有多少？李六给你的1000两黄金封口费呢？
2: 什么？李六给我1000两黄金封口费？大人，小人没拿呀，这是李六在栽赃陷害呀。

0: 那你找李六要不要封口费？
1: 大人。
0: 赵驼子听钦差大人的口气不善，一下子慌了，变得语无伦次起来。
1: 小人是找李六要过封口费，要他给我一把两黄金，这厮抠门啊，一两也没有给小人呐。
2: 你哄鬼呢吗？
0: 陈凤啊，猛地把金堂木一拍，喝道：“你没得李六的封口费，怎知道墓中有30万两黄金？又怎能知道此墓是唐宰相李林甫夫人杨氏之墓？”赵驼子更慌了：“
1: 大人，是小人一时犯糊涂，猜测的。”“
0: 大胆刁民，你竟敢欺瞒皇上，竟敢在本官面前隐瞒实情，犯下弥天大罪！来人，拖下去，大刑伺候！”几个衙役冲了上来，还没等抓赵驼子，只见赵驼子身子忽然一歪，一头栽倒在地，脸孔抽搐几下，就此不动了。一个衙役用手探了一下鼻息，对陈凤说：“
1: 大人，这赵驼子吓死了。”
0: 为了追缴所谓30万两黄金赃物，两天以后，陈凤派人将赌房的老板、怡红春楼的老鸨子抓来，硬索徐奈还债给他们的金元宝，并处罚5000银两，限令3天之内交清。赌房老板叫屈啊：“
1: 大人，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徐奈盗墓的事儿与我们无关呐，怎么罚我们这么多银子？这太不公道了。”
0: 这老鸨子更是悻悻道：“
1: 是啊，徐奈欠老娘48两9钱银子都2年了，他还钱是应该的，况且在老娘春楼里泡了3天，老娘收他50两黄金算多吗？老娘咋知道这厮是从墓里盗出来的呢？”
0: 这老鸨子一口一个老娘啊，惹恼了陈凤，令手下掌嘴扇了嘴巴子，打得老鸨子嘴巴鲜血直流，牙也掉了一颗，不敢吱声了。陈凤喝道：“本官再说一遍，3日之内你们罚金不交上来，就别在这混了，赌房和妓院充公。”随后陈凤又派人抓来曾预卖店铺当铺给徐奈的周家和吴家，命两家呀交出店铺当铺所得金银。这两家大呼冤枉：“
1: 大人，我们只是与徐奈达成口头协议，没有交易呀，没有见一文钱，我们怎么交这些银两啊？”
0: 陈凤蛮厚的说：“你们去问问徐奈，他说各付你们2000两黄金，你们还想抵赖不成？这2000两黄金是徐奈从墓中盗出的赃物，你们必须交出充公，否则就尝尝坐大牢的滋味吧。你们是这镇上有钱的富户，本官没重重处罚你们就算客气了，快回家准备，10天之内必须送到衙门。”可是徐奈已经死了呀，死无对证，周吴两家有口难辩。陈凤啊，那是钦差大臣，又没地方告状申冤，为避免牢狱之灾，两家只得是忍气吞声，卖房卖地，各自凑齐了2000两黄金，在陈凤规定期限内送到了衙门。

知情不报、窝藏赃物等等罪名，有的屈打成招，有的抄没家产，有的甚至家破人亡。陈凤用莫须有的罪名，在短短时间内敲诈勒索了黄金7000余两，白银10余万两，但是啊，离30万两黄金的数目还相差甚远呢。下一步，陈凤又该用什么阴毒手段呢？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传奇故事，我们下次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

0: 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1: 这一天，陈家鸡犬不宁。老头子接到警察通知之后，当着警察的面对一家人咆哮着：
2: 你们给我听好，谁也不准去接她回来，这个女人从此再也不是我们陈家的人了。
3: 老头子，你没事吧？
1: 陈母连忙去扶老伴儿，拍打着他的背部，让他能顺顺气儿。
2: 你让警察走吧，我们陈家没有这个人。
1: 说罢，陈父推开老伴儿，踉踉跄跄地上楼去了，仿佛一瞬间老了十岁。
3: 真是丢人呐，怎么出了这种事儿？家虎啊家虎，你看你娶的是什么女人，禽兽不如啊，我们陈家的脸都被她丢尽了。
1: 说罢，陈母也踉踉跄跄地上楼去了，好像要躲起来似的。家红知道，在老孙的计划中，家里必须派人去把惠子接回来，而自己显然不便去，便怂恿家燕去。警察看家燕迟疑着，丢出了一句狠话：
4: 快走吧，在警察局多待一天，你们要多付一天的钱，别以为我们是慈善机构。
1: 说完，警察也扬长而去。
3: 哼，这……
5: 去吧去吧，就是接个人。
1: 家燕被家红推着，畏畏缩缩地跟着警察走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差不多午饭前，家燕带着惠子回来，刚进家门就听到父亲在楼上骂着：
2: 你们别拦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不要脸的人，没想到我这把老骨头还要蒙受这种耻辱。
1: 声音是从惠子的房间里传出来的，惠子听着浑身发抖，缩在门廊里不敢前行。楼上惠子的房间里，老头子亲自动手把惠子的东西一件件往外扔，一边扔一边发狠地骂着：
2: 这些都是脏东西，我们陈家容不下他。
1: 陈父见陈母和家红只在一旁站着，便对他们吼：
2: 你们傻站着干什么？把他的东西都清出去，丢在门口，他要就要，不要就当垃圾丢了。
3: 你别这么大声嚷嚷好不好？怕邻居都听不见吗？
2: 我就是怕邻居看见他再走进我们家，还愣着干什么？快动手！
1: 这时，家燕突然进来了。
6: 爸，你别骂了，他回来了，就在下面。
2: 他还有脸回来？
6: 他不回来去哪里？他在这儿举目无亲的。
2: 他不是有男人吗？你还怕他沦落街头？沦落街头也不关你的事儿。你要管的是自己的脸皮，树活皮，人活脸。我教了一辈子的书，没让学生骂过一句，更没有做过一件昧心事儿，到头来还要低着头走路，我活得窝囊啊！
6: 爸，你别这样，他，哎，不能怪他，是萨根拿酒把他灌醉了。
1: 父亲露出鄙夷的神情，用手指着女儿的鼻子说：
2: 不要跟我说这些，不是我无情，是他无意。我已经活了大半辈子了，还没有做过绝情的事儿。今天我就要绝一次，是他逼的我。
6: 爸，
2: 你不要说了，没什么可说的。今天不是他走，就是我走。
1: 这时，惠子冷不丁从门外进来，对二老深深地鞠了一个大躬，镇静自若地向陈父陈母告别：
7: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这就走。
2: 哼。
1: 陈父率先拂袖而去，继而是家红，继而是陈母，都为之一词气呼呼地走了。只有家燕悲痛地抱住惠子哭：
3: 惠子姐，
1: 这时候的惠子反而出奇地镇静，还安慰起家燕来：
7: 小妹，别哭，是我不好，我对不起爸爸妈妈，让他们丢脸了。来，帮我收拾一下东西。
3: 惠子姐。

0: 别哭，小妹，别为我难过。家胡经常说，人生就像一个方程式，一切因果都是早就注定的。
1: 这两个人，一个站着哭，一个静静地收拾着东西，好像惠子昨天吃了那药之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再是那个羞涩、腼腆、温顺、说话小声、做事胆小的小女子，而是一个处事不惊、大难吓不倒、风浪吹不垮的女强人。她镇定、利索、麻利地收拾完了东西，干脆地与家燕拥抱作别，然后提着箱子下楼来。惠子经过客厅门前的时候，家红突然从里面出来，他给惠子递上纸和笔，
2: 请你在这上面签个字。
1: 家红递过来的正是离婚协议书。惠子看着这张纸，思量着，犹豫着。
2: 你走了，我们家红还要重新生活。
0: 好，我签。
1: 见惠子签了离婚协议书，家红掉头又进了客厅，关上了门。惠子继续往外走，走到门廊里，他犹豫地站了一会儿，放下箱子又回来，回到天井里，对着二老的房间猛地跪在地上。
0: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走了，希望我的走能带走我给你们带来的不幸和痛苦。祝你们

0: 惠子越哭越伤心，哭着哭着腰软下来，整个人趴在地上像一堆垃圾。家燕刚才一直尾随着惠子下楼，只是走得慢，没有跟上。这会儿他上前把惠子扶了起来。
1: 惠子姐，好了，起来吧，我们走。
0: 俩人一起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家红赶了出来。
2: 小妹，爸叫你呢。
3: 小妹，爸爸叫你呢，你快回去吧。
1: 那你去哪里呢？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但是我必须走。
0: 惠子笑了笑，转身就走了，就又变成了刚才那个女强人惠子，没有回头的走了。从此惠子就像一只鸟，永远飞出巢穴，再也没有回来过。

0: 燕哭了好一会儿，猛然地甩开腿追到巷子口，远远地看见惠子拎着皮箱，埋着头，深一脚浅一脚，摇摇摆摆地独行在大街上。这是惠子留给家燕最后的记忆，像一个被逐出天堂的女鬼，浑身散发出一种孤独、悲伤、贫寒、弱小、可怜的气味，好像风随时都要把它吹走，又好像随时都可能冒出一个坏人来把它带走。陆从俊今天像料事如神的诸葛亮，在家静候佳音，他对自己说，赤膊上阵大干一番，总会收到一点好处的，像屠夫宰了猪，没有猪肉，猪下水总是要收一些的。换言之，陆从俊知道今天会有佳音传来，却没有想到最早给他送来佳音的是杜先生。
1: 告诉你个好消息，萨根要滚蛋了。
2: 啊，真的？
1: 我跟你开玩笑，你还不够资格吧？
2: 太好了太好了，是你找了大师先生。

0: 是十分高兴的。
1: 我认为这也是您用心栽花栽出来的结果。正因为您上次啊找他们严正的抗议了，申诉了，大师这次才会下这么狠的手，这叫季前贤。
2: 嗯，可能有一点关系吧。
1: 嗯，肯定有关。大师肯定不想以见您的名义让萨根滚蛋，那样对他也不利的。但是现在这样叫他滚蛋就无所谓了，这是个人品质的问题，没有谁可以牵涉的。萨根只有独自吞噬苦果，
2: 这不是更好？我们要治的就是他。
1: 是啊，萨根这是罪有应得。首座，你是种瓜得瓜呀。
2: 行了，你就别夸我了，要夸我你也还不够资格。
1: 是，等有了惠子的消息我再向你汇报。
0: 不出半个小时就传来了惠子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的消息。陆从俊连忙给杜先生打过去电话。
1: 报告首座，我这边也有好消息，惠子已经不是陈家的人了，
2: 离了，
1: 就差陈家湖再签个字了。
2: 他会签吗？
1: 这已经由不得他了，他不签也得签。惠子都已经被二老逐出家门，他还能怎样？跟父母决裂？不可能的，惠子这是自作自受啊。
2: 不对吧，这片柳荫可是你精心栽培的。
1: 但说来也是阴差阳错，我都已经觉得山重水复疑无路了，突然又峰回路转，
2: 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对，就是这样的。
2: 这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0: 陆从俊在和杜先生通话的时候根本没有预料到侦听处也正在给自己酝酿一个新的好消息。侦听处内侦听员都在聚精会神地监听着来自各方的电报，突然零一号侦听员的眉头皱了起来。不多时，他向领班蒋威汇报了自己的发现。
3: 报告领班，我发现一部新电台，声音很像以前特一号线下线台的声音。
4: 频率多少？
3: 3341千赫兹。
4: 明白，3341千赫兹。嗯，这是特一号线的下线台机器的声音。
3: 但是报务员变了。
4: 对，这人的手法很软，像个女的。
3: 新来的？
4: 如果不是新来的，就是他故意装的。
3: 我觉得不像装的，太不一样了。
4: 嗯，他的上线怎么没有出来？
3: 是，我也纳闷呢。
0: 上线没有及时回复，这是因为江姐第一次启用电台，按规矩她得在一个固定的频率上连续呼叫三次以上，发完所有的暗语之后上线才会出来跟她搭腔。比如说一个地面特工去外面跟上线接头，上线一般会猫在一边观察几分钟，确认来者是真家伙之后才会上来相认。也就是说江姐一出来就被这边盯上了，这叫倒了大霉，沉下去这么长时间刚浮上来又被逮住了。也可以说陆从俊这回运气真好，今天确实是个好日子呀。
3: 上线回应了，
4: 仔细监听。
0: 上线不仅出来了，而且给下线发了电报，以后特三号线至少有2/3的电报被转移到特一号线来发。狡猾的向警为了欺骗黑市，还专门让上线启用一个新报务员与江姐单独联络，否则黑市根据上线报务员手法相同的这一点，很容易把他和特三号线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在向警老谋深算地挡了一招，来了一个障眼法，致使侦听处很长时间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进而导致海塞斯的破译也受到严重的干扰，误入歧途。但是眼下海塞斯还不知道他们被装进套里，他为特一号线的付出高兴，当即给陆所长打来报喜电话。
5: 好消息啊。
1: 怎么又是好消息？我今天的好消息已经够多了，你留着明天给我报吧。
5: 哦，你是说陈家虎已经出院了？
1: 现在还没有，但是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的。
0: 人逢喜事精神爽，所长说话都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抒情得很，生动得很。确实事已至此，陆从俊已经

0: 稳操胜券。
1: 现在已经是木已成舟，铁已成钢，难道还会出什么娄子？不会的，我只要坐享其成即可。
0: 陆从俊深信，这一次他尽可能的当一个翘脚老板，坐在一边观看就行，不必亲自披挂上阵，因为有人一定比他还急着希望陈家湖在那份离婚书上签下大名，他们会很快就会来找他的，他们就是陈家二老。要知道二老身边有个黑市的编外成员家红，这会儿他正在按照计划怂恿二老尽快去找陈家湖开诚布公，深明大义，当机立断，手起刀落，一了百了，落个清净。
2: 家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去找他？
3: 我去找陆所长，争取请他安排你们跟家湖见个面。
4: 那你就快去找吧，还愣着干什么？
0: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陆从俊如约带着二老去了医院，一路上他都把自己演成了一个局外人，跟二老嘘寒问暖，说些海阔天空的事情。他一边假装不知道二老去见儿子是为了哪般，一边又在不停地想象陈家湖面对二老递上的离婚书会是个什么样的反应。他绞尽脑汁设想了许多种反应，但是陈家湖给出的答案却是绝对超出他的想象的。尽管已经是十点多钟，但是窗外灰蒙蒙的天好像还在迎接清晨。陈家湖坐在临窗的板凳上，背靠窗户，在看赛珍珠的英文小说《大地》，他的体力和脑力均已恢复如常。陆从俊的脚步刚在走廊上响起，陈家湖便听出来了，但是他没有听到父母的脚步声，也没有想到会见到他们。陆从俊推开病房的门，笑容可掬地对陈家湖说：
1: 哈哈，你看我给你带谁来了。
0: 陈家湖刚才听到所长来，有意背过身去对着窗户在发呆，这会儿回过头来看见父母大人，着实一惊，有些慌乱失色。不过很快转眼间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他像没看见父母似的，声色俱严，怒容满面，直截了当地对陆从俊说：
5: 别耍小聪明，我跟你说过，不见惠子我不会出院的，你搬最大的救兵来都没用。
4: 家湖，
2: 家湖！
0: 二老呼喊着儿子的名字，上前想对他说什么，家湖立刻抢白，阻止他们说下去。
5: 爸妈，你们都好吧？
0: 父亲瞪了家湖一眼：
4: 我们不好，你？
5: 爸，我们有话以后说吧，今天我什么都不想说。
0: 陈家湖转过头对陆所长说：
5: 今天我就一句话，如果我们还合作，你首先得让我见惠子。
0: 陈家湖表示完自己的态度，便转身对爸爸妈妈鞠了一躬：
5: 爸妈，对不起，我先走了。
4: 你去哪里？
0: 陈家湖回头看着，用手指了指陆从俊：
5: 我不想看见他。
1: 这容易，我走就是了，你们谈。
0: 陆从俊说着就要走，愤怒使陈家湖的脸色变得铁青，他上前拦住陆从俊的去路，强忍着愤怒看着所长，一字一顿地说：
5: 你不该这样，你这是把我和你自己往火坑里推，如果你聪明，请送我父母回去，带惠子来。
0: 父亲被儿子的话气得身子往后仰了仰，好像被他推了一把。陆从俊看见了，连忙上前伸手扶住陈父。父亲稍事稳定，想说点什么，千言万语却哽在喉咙口，不知道怎么说。他很恼怒，干脆放开喉咙骂儿子：
4: 我还不想看见你呢。
0: 陈父果真走了，只是走了几步又回头从身上摸出了一个信封扔给儿子：
4: 我更不想看见这些脏东西，你留着看吧。
0: 信封里装的是陆从俊精心挑选的六张艳照。父亲再转身走时对老伴儿使了个眼色，示意他留下来跟儿子再谈谈。陆从俊跟着陈父下楼，

0: 然装着很茫然无知的样子安慰他。他们都以为陈母一时半会儿不会下楼，便上了车。刚上车坐下，老头见老伴儿也从楼上下来了。
1: 你下来干什么？跟他好好谈谈啊。
2: 他不想跟我谈。
1: 看了那些照片没有？
2: 看了，他把他们都撕了。
1: 这个混账。
2: 哎，这个家伙。
0: 母亲无语，只是流泪。平静下来之后，老两口把他们了解到的惠子跟萨根偷情的来龙去脉，向浑然不知情的陆从俊简明扼要地说明一番，并把带来的惠子已经签字的离婚协议书交给了所长。
1: 麻烦你去劝劝家胡吧，好好做做他的工作，让他认清惠子的真面目，尽早的识时务，断心思，快刀斩乱麻，签了字离婚，也好让我们不再为他担心啊。
3: 是是是，我尽量试试吧。
0: 陆从俊满口答应，心里却很为难。
3: 他现在把一切的矛头都指向了我，怎么会愿意跟我谈呢？
0: 陆所长思来想去，决定让海塞斯去试试看，虽然不抱太大希望，但是也有一些期待，因为现在的陈家湖毕竟已经看过那些照片，他不相信这对陈家湖一点影响都没有。

0: 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6: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午后太阳还是没有出来，但是天空比较上午已经明亮一些了，只残留一点灰扑扑的感觉。这已经算是重庆冬季的大晴天了。重庆的冬天总是不明亮的，总是雾蒙蒙的，总是云多雾厚，总是看不清几十米开外的世界，让满载炸弹的敌机经常晕头转向，又满载着炸弹

0: 飞回武汉去了。陪都重庆热爱冬天，正是因为此，凭借雾的力量折断了敌机的翅膀。陈家湖依然坐在窗前的板凳上，手上没有了书，目光呆滞，面无表情。海塞斯坐在床沿上，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像一只小狗刚邂逅一只老狗，在小心翼翼地接近他。
1: 特一号线又出来了，换了密码，特二号线最近很少出来，看来确实是空军的气象台。不过
2: 别跟我谈这些，我不感兴趣。
1: 你只对惠子感兴趣，他是你的密钥。
2: 我不是密码，我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1: 可我听说是他主动要跟你离的，已经单方面签了离婚书。
0: 陈家湖盯了教授一眼，目光如炬。
2: 所以我必须见他，这中间一定有阴谋。
1: 也可能他是部密码，你误入歧途了。
2: 您这是对我智力的玷污，如果我连他这部密码都破不掉，你们把我留下来有个屁用。
0: 粗话说明陈家湖真的很生气，这个时候不能再去惹他，得小心点，最好露出笑脸来跟他说无关紧要的话。于是海塞斯的脸上就堆满了笑意。
1: 你那么信任他？
2: 超过我自己。
1: 哦，我很遗憾没见过他，不了解他，不过我了解你，我是相信你的。
0: 海塞斯一边说一边上身前倾，把手放在陈家湖的大腿上。
1: 但是现在的情况有点复杂，你们双方都拉下了脸，这能解决问题吗？我认为你可以听我一句劝，先回去工作，然后再提要求。
0: 陈家湖腾的立起身，决绝之样一目了然。
2: 不可能的，这是我现在手上唯一可以打的牌，出去了谁理我？教授，我了解这些人，你别指望他们跟你通情达理讲道理，死胡同只有来硬的，跟他们拼。
1: 你就不怕把他们惹怒了？
2: 教授，我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还有什么好怕的？我倒觉得教授您应该去劝劝他们，我现在是个亡命之徒，他陆从俊要聪明的话就应该答应我的要求。
0: 其实陆所长一直在门外偷听，听到这儿就知道海塞斯已经没招了，便推开门闯了进来，准备打开窗说亮话，也做好了准备说狠话。
3: 我都听见了，你不要命可以，但是你不要失去理智。你想过没有，你去见他无异于送死，他是间谍，我不可以不管。
0: 陆从俊准备激怒陈家湖跟他大吵一场，没想到陈家湖却根本不理他，起身就往外走。
2: 我不会跟你对话的，因为现在我对你要说的话只有一句，让我回去见惠子，见一面就行，如果不行你就等着来替我收尸吧。
0: 说着陈家湖指指床头柜，上面放着冷菜冷饭。
2: 你最好去通知护士，别给我再忙活这些了，我不需要，什么时候你同意了我的要求再给我送。
0: 即使到了杜先生面前，陆从俊依然处在被陈家湖激怒的余火中，为了得到首座的同情和谅解，他让一支笔牺牲在他的一只手掌里。
3: 太放肆了，他居然以绝食要挟，我真想一枪把他毙了。
4: 看来你已经黔驴技穷，我倒是更喜欢他了，连这个犟劲儿也是牛气冲天，做事儿有这个气度嘛，无法无天，六亲不认，生死不顾，跟你玩命。
3: 什么博士，我看是个疯子。
4: 没法子了，
3: 他命都不要了，我还能搬什么救兵？
4: 那怎么办？就让他们见一面嘛。
3: 这怎么行，他们一见面所有真相都大白了，那他不更恨死我？
0: 陆从俊不可思议地看着杜先生，杜先生笑盈盈的，看不出要出什么怪招。
4: 嘿嘿，你做的事儿是怕见光的。
3: 没办法，
4: 把以后的办法想出来就行。
3: 哎，简直没办法了，他是个二杆子，
4: 世上没有绕不过的弯，只有拐不过来弯的这个。

0: 杜先生指了指脑门，
1: 我觉得你的思路有点小问题。
0: 陆从俊的腰杆下意识地挺起来，听话听音，说小问题其实不是问题，这是一种亲昵的说法。杜先生今天心情不错，是因为陆从俊黔驴技穷，给手做一个逞能的机会。长官大部分时候喜欢属下精明强干，但是也有的时候喜欢属下无德无能，以彰显其足智多慧和长者风度。此刻杜先生依然面带浅笑。
1: 既然你指控他是鬼子间谍，就应该做他是间谍的证据嘛，怎么会把你难倒呢？鬼打墙了吧？想一想，我相信你会想出来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你总是有这样的好运的，好好想一想吧。
0: 陆从俊沉思着，其实不需要想的，首座早有谋略在胸，否则他不会这么和蔼的。果然，杜先生丢给陆从俊一根烟。
1: 算了吧，还是我来教你一招。
0: 杜先生一边抽着烟，一边面受机宜。陆从俊听了，脑门一拍，如醍醐灌顶一般。
2: 好，好，这个好。
1: 这一招，就是奥地利著名军事学家劳斯特斯所说的自吹自弹、稳操胜券的战术。既然你认同，就赶紧去落实吧。
2: 是。
0: 就此，陆从俊这头黔驴又迎来了新技。事不宜迟，当天晚上，陆从俊又奔医院而来。床头柜上放着新一轮的冷菜冷饭，已经绝食两餐的陈家湖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发呆。毕竟才饿两顿，神志因饥饿反而更加清灵。虽然陆从俊有意压低脚步声，蹑手蹑脚进来，但还是被陈家湖觉察到了，来了一个先声夺人。
3: 希望你不要重蹈覆辙，否则我就只有怠慢你了，我不会起床的。
0: 陆从俊在心里暗暗骂着无视自己的陈家湖。
4: 少来这套，这是你女人玩过的那一套，很下作的。你们还真是一对儿啊，玩命都玩成了一个样。告诉你，你的女人就是玩这一套玩出事儿的，给我们顺势一推，推到萨根那里去了。今天你的下场不会更好，我照样玩得你脑子进水，心出血。
0: 陆所长心里是杀机一片，但表面上还是春风拂面，笑逐颜开。
4: 哈，还在生气啊？来，起来吧，有好消息。
0: 陆从俊一边说，一边走到床边，俯下身拍了拍陈家湖的手臂。陈家湖却是目不斜视，态度依旧冰冷。
3: 对不起，我要先听好消息。
4: 你认为的好消息是什么呢？
3: 废话少说，直说吧，同不同意我见惠子？
4: 你非要这么剑拔弩张的干什么？起来听我说，否则我走了啊。
0: 这气势来得诡异，但是的确赢得了转机。陈家湖坐起身，靠在床上，看了对方一眼。
3: 我只能这样。
0: 陆所长看陈家湖退了一步，气势上也缓和了下来。
4: 就这样吧。
3: 别让我又躺下去。
4: 就怕你激动地跳起来啊。
0: 陆所长拉过凳子，与陈家湖相对而坐。
4: 首先，我告诉你，经报杜先生批准，我们同意你出去与惠子见面。其次，鉴于你的安全，我们有个附加条件，希望你能接受。
0: 陈家湖想装得平静，却装得不像，身体本能地往前倾，声音也变了，有点颤抖。
3: 什么条件？
4: 现在我们虽然侦控了敌人三条特务线，但是你知道的，密码都没有破。特一号复出后，密码和报务员都换了，所以特务的行踪我们掌握不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搞什么阴谋诡计啊。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他们要谋害你的意图一如既往，从未变过。
3: 你怎么那么啰嗦，直接说条件吧。
4: 好，长话短说，我们分析敌人一定会利用你这次出去跟惠子见面。

0: 机会，我们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只有知难而进，设法破除敌人的行动。鉴于此，见面的地点要由我们定。
1: 可以。
2: 陆从俊点点头，扳着指头继续说条件。
0: 这是一，二，我们要找一个你的替身，让你的替身先代替你与惠子见面，你就在暗处旁观，等替身见了确定没事后，你们再见。
1: 这，
0: 听我说，这样会出现两种可能。其一，惠子有可能出于对你的旧情而不顾组织命令，私下与你见面，这样最好，反正你就在附近，我们可以当即安排你们见面。二，惠子心上根本没有你，他要利用见你的这个唯一的机会，对你现在是你的替身下手，这样你还会跟他见面吗？我想没必要了吧。
1: 不可能的。
2: 陆从俊撇了撇嘴，摇着头说，
0: 不要这样说，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至少是90%以上。你别以为你了解他，现在全世界最不了解他的人就是你。当然他也许不可能亲自动手，到时我们会派人去接他，也会检查他，所以他亲自下手的可能不大，但是80%他会带人来，而且不止一个，可能是倾巢出动，因为机会难得，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儿。
2: 陈家虎想了想问，
1: 你去哪儿找我的替身？不会是我哥吧？
0: 家红当然是最合适的，但这是很危险的，生死之险，所以我决定还是另外去找。
1: 可是万一替身遇难怎么办？
2: 面对陈家湖的顾虑，陆从俊又高上了一把，
0: 这是没办法的，可总比让你去冒险要好啊。不过我们会尽量把这个风险降低，毕竟我们也是有准备的。为什么我第一个条件就是见面地点要我们来定，就是为了保证替身的安全。
2: 陈家湖还在思量着，他要想清楚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0: 答应吧，没有其他办法了，你要见面只有这样。
1: 行。
2: 陆从俊起身准备告辞。
0: 好，那我们会尽快通知惠子，我想他听了一定比你还要高兴，把你的命送给他正是他求之不得的。陈家虎，你开清醒了，我的忍耐也到了极限。
1: 让事实说话吧。
0: 你非要碰得头破血流吗？其实你已经头破血流了，我不能100%保证，但是至少80%他会带人来，而且不止一个，是倾巢出动啊。
2: 陆从俊一边说一边向外走，临出门的时候看见床头柜上的饭菜，他回头问陈家湖，
0: 还不吃吗？不吃也可以，到时啊，我只有抬着你去见他了。
1: 吃。
0: 都冷了，我给你找人去热一下吧。
2: 陆从俊端着饭菜走了，陈家湖听着他远去的脚步声在走廊上突突的响，突然听到肚子也在咕咕的叫了。
3: 这就是所谓的饥肠辘辘吧。还好这次挨饿得到的回报是大的。他们终于屈服了。
2: 陈家湖走到窗前，对着黑暗的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地吐出来，好像是吐掉了连日来的郁闷，留下的只有饥饿感。陈家湖不再绝食了，那么离家出走的惠子在过着怎样的日子呢？其实惠子哪是什么女强人，一走出陈家，这眼泪就忍不住的直往下掉，泪珠一颗比一颗大，滚在脸上砸在地上。她踏着泪珠漫无目的的往前走，走啊走，泪流满面的样子像伤透了心，呆头呆脑的样子又像一个傻子，惹得好些人驻足窥看。惠子出来的时间正是午后，街上人来人往，有的赶路，有的去市场买菜，有的沿街摆摊儿，大声叫卖生活。一个棒棒夫看惠子拎着箱子

0: 勤恳地迎上来，想揽他的生意。一见他泪流满面，有六神无主的鬼样子，吓得缩了回去。惠子就这样走街串巷，一直走，停不下来。
1: 偌大的重庆，竟然没有我的立锥之地。
0: 惠子曾经去找过三家客栈，可是他的证件、他的名字、他的口音，他像丢了魂的鬼样子，都叫店主不敢挣他的钱。天黑了，惠子随着灯火走，最后不知不觉走到了重庆饭店楼下。他立在街沿边，不敢进门，还算运气好，遇到刚来上夜班的前台服务员小琴。小琴当然也听说了他的新闻，但是惠子悲伤无助的样子一下子触动了他的同情心。
2: 惠子姐，要不你跟我去住几天吧，光在这儿站着怎么行呢？
1: 小琴，谢谢你啊。
0: 小琴把惠子带回自己的寝室，这里是员工宿舍，就在饭店背后的一栋平房里，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陋室。本来由小琴和同事合住，最近同事家里有事告假回家了，小琴把惠子安顿在了同事的铺位上。
2: 惠子姐，你先睡这儿吧，以后再想办法，我去上班了。
0: 次日早晨，小琴下班回来，发现惠子捧着一个男人的照片默默流着泪，看样子是一夜没睡。
2: 惠子姐，我给你带回来两根油条，赶紧吃了睡吧。
0: 小琴值了一夜班，困死了，说完倒头就睡。中午小琴醒来，发现惠子还是老样子，捧着照片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像个塑像，油条成了塑像的一部分。
2: 惠子姐啊，你怎么没有睡啊？
0: 见油条还在，小琴又问
2: 惠子姐，你这油条也没吃啊？
0: 惠子仿佛耳朵聋了，一句话都没有回应。
2: 惠子姐，你怎么了？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惠子姐，
0: 任凭问什么，惠子都不答应。小琴突然觉得有点害怕，好像她带回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鬼。听到有人敲门，小琴如获救兵一般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不相识的男人，他一身便衣，一脸冷漠，样子有点凶。
2: 你找谁？
3: 找惠子。
2: 你是谁？
3: 我姓孙。
0: 想找惠子的人不只是老孙，还有别人，这个人就是萨根。他算是还有点良心，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估计陈家人会为难惠子，昨天下午自己的事情一了，就去陈家找惠子。得知他已被逐出家门，便四下寻找，最后找到了重庆饭店。萨根恨死这个鬼地方了，真不想再踏进门，但是惠子失踪了，而这是他最可能来的地方，只好硬着头皮上门来找。这会儿他正在王总办公室跟王总假惺惺地聊着呢。
4: 你没事吧？
5: 我要走了。
4: 去哪里啊？
5: 回国。
4: 什么时候？
5: 什么时候有飞机就什么时候走了。
4: 哦，星期五有个航班吧？
5: 哦，那就是星期五。
0: 王总露出一副不舍的样子。
4: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不回来了。
0: 萨根狡黠地看着王总，阴阳怪气地说：
5: 你该知道我出丑了，哪有脸回来？不过这地方我也待够了，整天跟一帮流氓打交道，担惊受怕，没有一个朋友，还是走了好。
4: 真对不起，是我多事，给你惹是生非了。
5: 王总，你这说到哪里去了？跟你没关系的。
0: 萨根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很明白，酒里一定是下了药的。他知道黑市的人早就盯上自己了，王总完全有可能已经被他们收买了。这一点王总也料想到了，他相信萨根现在肯定对他有所怀疑， 只是

0: 拿不出证据来。他以为萨根今天来是要追问他到底为什么，心里盘算着怎么应付他。没想到萨根今天来只是想找惠子。
1: 您真的没有见过惠子吗？
2: 惠子怎么了？
0: 这一次王总并不是在装糊涂，他确实不知道惠子的情况。
1: 他被陈家赶出来了。
2: 为什么？
1: 还能为什么？当然是为你的那顿美酒啊。
0: 萨根又扬鞭甩话，但是王总绝对不给他空子钻。
2: 我真是好心办了坏事，哎，这帮警察太坏了。
1: 这样也好，他早该这样。陈家人根本不爱他，也没资格爱他。我是真正爱他的。
2: 你要把他带走吗？
1: 如果他愿意。可是现在首先得找到他呀。
2: 他去哪里了？
1: 难道没在你饭店吗？
2: 你等等啊，我帮你问问。
0: 王总当即给萨根找人，亲自打电话，安排人楼上楼下的查问。总之问了楼里所有的人，都说不知道，没看见，只是没去找小琴问。小琴跟惠子平时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谁也没想到该去问问他。昨天夜里小琴领走了惠子，只有一个人看到，那就是老孙的部下小周。他昨天一直跟着惠子，所以老孙找惠子是熟门熟路，曲里拐弯不打转，跟回家似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6: 李世尧看完了信。

手指点按在桌上，说道：这是下战书啊，三天之后他要动手。傅恒笑着说：其实他拖不起时间，这都是借口。心里我皇上说的亲切，也是拉大架子嘛。投降，说到底是件难受的事儿。不打一打，连投降也没有本钱，也没法向部族交代，也是向主子表明他没有反叛的心，只是我们和他过不去。若论其心呢，沙洛奔真不是一隅之辈。李世尧笑着点了点头：是这个话，这信要给岳老爷子也看一看。傅恒收敛了笑容说道：这仗要打出分寸二字，比全胜还要难。哼，沙洛奔心里有如意算盘，他断然不会打持久僵持仗，他已经没了那个本钱，一定是突袭，强打一阵，占点便宜就走。但无论东南北，他都冲不出去，只能打一下，朝瓜尔崖北路山道向老巢龟缩。别以为只有面赴投诚才是结局，生擒了他献俘却下，由皇上处置也是分寸。你们看。傅恒走向屋角一个硕大无棚的沙盘木图前，用竹鞭指点着，严令海兰察聚首，不得妄自出击增援，我就立于不败之地。沙罗奔回逃的路在这儿，这个地方向东北有一座破喇嘛庙，打起来，我带中军占领了他，命令赵慧出一支敢死队从南边抄他的后路，廖化清等人去截断瓜尔崖北路，这样就把沙罗奔和他的大本营给隔断了，真正在我手中收放攻退自如，那才叫打赢了，才能计较下一步的事。小妻子，去请岳老军门过来。第四天拂晓，仗打响了，先是望堆飞鸽传书，十万火急雨信，沙洛奔率2000人马急攻粮库，备有火箭火枪，攻势激烈。接着海兰察也有急报，瓜尔崖2000藏兵向营盘包抄，要截断与赵慧军来往通告。山上丛林里有旗帜鼓角呼应，小部队侦查没有发现大股藏兵，已经严命部署就地防御。没一袋烟的功夫，赵慧的飞鸽也到了，说用千里眼瞭望，望堆粮库西库已经失火，你派一棚人马前往增援，自请率军进击金川。傅恒嘴里边下令，传令赵慧，东路军全军开拔进击金川，宁可粮库失陷，全然不予理会。命令廖化清北路军南亚，遇有小股敌人滋扰，不可致碍，收拢逃散藏兵，押解下寨看管。东北两路军傍晚有时在金川城外会合。傅恒嘴里说着，自己也是行色匆匆。各军如遭到意外强势攻击，用脚缠术，不必硬打，拖住沙罗奔就是功劳。我的中军大营立即开拔，申末有初时派驻扎金川城北喇嘛庙，中途有变立刻通知各军，此令。说罢大步的出去，见岳钟琪、李世尧都已在大帐前守候，也来不及理会，大声命道：何老六，何老六呢？话音刚落，贺老六已从帐后大步地跨出来，跟着十几个大汉，跟贺老六一样，只穿一条黑裤子，上身光着膀子，大片刀提在手里，寒芒四射，杀
气腾腾地答应了一声。贺老六听大帅指令。王小七在旁边看得眼热，哧啦一声也撕掉了袍子，扎紧了裤带，大声说着：“爷，您下令。”“很好。”傅恒满意的点了点头，突然大喝了一声：“跟我的亲兵哥什哈都打起赤膊来，大丈夫立功厮杀，为朝廷卖命，正是时候。照原来的部署，我3000中军做竹排，从清水塘直袭金川后路。”这众人雷鸣般的答应着。片刻之间，3000军士已经全部登上了竹排。傅恒精心筹划，不知演练过多少次的扎好的竹排齐整摞在大帐西侧，临水压在石阶场子上，东侧全用花篱编起密密的遮掩了。一声令下，踩平花篱，一只只竹排顺势下水，序列驶入清好的航道。不知情的谁也看不出来，这座中军营盘竟是个暗藏的水旱码头。30个人一扎竹排，100多竹排是浩浩荡荡，弯弯延延，像一条水蛇似的，悄没声的向金川北侧游去。整个上午都平安无事，各军士在竹排上吃牛肉干当午餐，怕水里边不干净，傅恒尽管干渴的嗓子冒烟，只传令军需处不管青菜瓜果开水，能解渴的只管火速运来供应，严命上下军士忍着，渴急了可以嚼嫩芦箭吃野河，不许喝水，全力向西挺进。过了2个时辰，后边运上来许多的生芹菜、黄瓜、西葫芦，甚至生葱，才算是救了急了。此时已经进入金川腹地，傅恒的大竹排在中腹靠前位置，打眼前望，夹河航道支离横流，密密匝匝都是芦笛青纱帐，一汪青碧幽深不到头，向前延伸着。白日中天毫不留情地酷晒下来，人人热得汗流浃背。各营报来，已有20多个人中暑了。傅恒不由得骂出一句粗话来，心绷得紧了，不会想事儿了吗？谁热得受不了，用水冲洗。没有打仗，已经有23个减员。军营中立时传来一阵轻微的欢呼，大家都紧张，又怕弄出声音来傅恒怪罪。木牌上撩水冲凉解暑都想不起来了。又过半个时辰，前面遥遥一见竹遮树掩一带高布，北面慢荡荡一片碧水荡漾，眼前豁得开朗，漫水过了一阵风，吹得人身上一爽。傅恒掏出怀表看看，脸上绽出一些微笑，说道：“好，照这个走法，申末不到，我们就在喇嘛庙了。”接着又一阵风，竟是微微的带着寒意，傅恒不禁抚了一下肩。王小七笑着说：“这地方真怪，东西南北风乱吹一气，河里的水也是乱流，没个定性。方才那水撩起来跟身子一样热，这里的水沁骨凉。”傅恒笑着说：“金川气候天下一绝，6月雪也是常有的，这水是雪山上刚流下的化雪水，风过雪山当然也就凉了，还有从青海昆仑过来的冰水冷风，南边过来的暖流，在山坳沼泽里乱碰乱撞，自然叫人难以琢磨。”王小七说：“堪堪的明白了，主子不说，奴才一辈子也揣不透这学问。”话音刚落，
前边

牌可以还箭，不许追捕，全力前进。骑手听了，便白令其传示前后。那木牌行进得越发快了。待到傅恒大木牌驶到，卢从中不但箭射得急了一些，还有似锣非锣、似鼓非鼓的敲击声蹭蹭蹭蹭响个不停，像是敌人逼近了的样子，越敲越急。王小七说，别是大队人马杀过来了吧，敲得这么邪乎。傅恒冷笑着说，哼，这是铜鼓，他们这是给沙罗奔报信儿，支起十柄火枪，冲着射箭的地方一齐开枪。随着王小七挥手，十支火枪砰轰一声巨响，霰弹打得芦叶水草刷刷作响，便听芦丛中叽里咕噜一阵嚷声，似乎有人受了伤在叫骂，箭却不再射了。但远近水塘土岸、草丛茂林之中，这里响一串爆竹，那里吹几声牛角，此起彼伏，彼呼此应，竟没有一刻安宁。傅恒叹息道，沙罗奔真乃人杰，我若不是十倍兵力、百倍军需，也不是他的对手。说着竹筏已经停下来。此刻傅恒才留心，四周不知什么时候漫起了大雾，凉凉的带着湿气的霾烟像柔软的棉絮袅袅四散迷开，随着微风卷荡摇曳，连日色都昏暗了起来。兵士们谁也没见过下午还会起雾，顿时是议论纷纷。哎呀，起雾了，我问问有毒没有。不是毒物，只怕是沙罗奔会妖法放出的妖物吧，我们那用马桶、月经片子不破妖法，这会儿怎么弄？这会儿冷上来了，这还算六月天吗？再冷打哆嗦呢。傅恒高声喊道，兄弟们不要慌，这不是妖法，这是金川有名的寒湖，雪山上的水就是在这儿聚起来又淌到下头的，南边来的热气被凉水凉风一激就成了雾，好比滚茶壶冒出的热气到了壶口就变成了白烟，是一个道理。这是寒湖水面最浅的地方，竹筏已经过不去了，所有的军士都到泥堤上，把竹筏子垫在湖面上跑步过去，前面二里地就是喇嘛庙。刚才赵慧来报，沙罗奔袭击粮库的已经被打垮，活捉了200多，沙罗奔已经退到金川，占了喇嘛庙，金川就在我们手里了，兄弟们干哪。说着他一挽裤腿，扑通一声就下了水，踏着莫大腿深冷的刺骨的泥浆撩水爬上堤岸。指挥兵丁拖着沉重的竹牌，一张一张卷席一样的铺垫过去。兵士们没有了惊惧的心，见主帅率先当头，哪个不要奋勇，生拉硬拽压湖面用竹牌铺路。堪堪铺到离干岸半箭之遥，突然西南边枪声火箭齐鸣，不知道多少藏兵隐在雾里，地动山摇，呐喊震天，渐渐进来。傅恒略一思忖，就知道是围攻粮库的沙罗奔移兵来击。到这儿，沙罗奔用兵计仇已是一目了然，只要赵慧遵令不在粮库缠斗，从南压过来，顷刻就是全胜之局。但此刻中军3000人挤在寒湖和小黄河中间的泥堤上，毫无遮掩，不但有力气用不上，而且曝尸在外，和一群活靶子差不多。一急之下，傅恒暗箭嗔目，大喝了一声，哪个将军去挡一阵。

傅恒的话音还没落呢，贺老六一跃而出，我川兵跟老子上。眨眼的功夫，一百多个光膀子汉子应声而出，跳进了寒湖，一个个满脸杀气，擎着大刀等着傅恒发令。傅恒精神抖擞，狞笑了一声，呵呵，好汉子，冲过湖去。沙罗奔的兵力是1500人左右，和我们是遭遇，他也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兵来袭。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只要你们顶半顿饭时辰，兵马过湖，他就得逃瓜儿牙。好好打，傅老爷子给你们记头功。贺老六大叫了一声，得令，杀呀！率着众人哗哗的淌水而去。傅恒见王小七也目露凶光，跃跃欲试，就说了，你也去，带10只鸟铳跟上去，贺老六顶得住就别开火，实在顶不住败退下来就开枪声援。王小七兴奋的鼻翼都在吸张着，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却说道，我爹说战场上要敢离开主子一步，回去打折我的脊梁骨。傅恒说道，你爹也得听我的，去杀。王小七一跳老高，嘴里喝着，轮咱爷们卖命了，杀。这确实一场猝不及防的遭遇战，沙罗奔也没有想到傅恒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竟不惜疏通小黄河，趁竹排直抄金川，通往瓜尔牙的后路。攻打粮库原是打得十分顺手，不到小半个时辰就攻占了粮库的西库门，还纵火烧了临西一座库房，烟火爆竹、起火鸟铳、铜鼓号角都用上了。那守库的兵只是退却不逃，杨公声势也没有招来赵惠增援。沙罗奔命烧库的军士稍往后撤试探，守库的兵居然不远不近地粘了上来。到这儿，沙罗奔已经知道傅恒的用意，拼着粮库失守，也要把自己缠在金川东侧，堵住瓜尔牙通路，分割围歼。他心中一动，抖起惊觉，急传命令，传令叶丹卡向金川城西移动，敌人来攻，稍稍抵挡一阵就放弃金川，扼守通往瓜尔牙要道，派人对海兰察营严加监视，有异常动向立刻来报。傅恒用兵太周密严谨了，这里不能再打，撤。但是打仗最难的其实倒是全善退兵，藏军已经断粮几个月，此刻身在粮库，如何肯听令一粒粮食不带？袍袖里、帽子里，甚至靴筒子里边，凡能装东西的只行填塞，不管不顾。好容易收拢了，粮库的兵像黄蜂一样从库东涌出，呐喊呼叫，虚作声势，你走他也追着，你停他也停，你赶他就退几步，像一条打不退的狗尾随不舍，死脚死缠，直撵到喇嘛庙。此刻沙罗奔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恶犬滋扰攻袭，比傅恒处境还要凶险。偏是叶丹卡的兵居然没有前来策应，计算兵力是5000人对1500人，升温之术不问可知。饶是沙罗奔身经百战，智计过人，顿时急得冒出冷汗来了。沙罗奔

0: 举着望远镜观察前路动静，嘴里边吩咐：嘎巴带五个弟兄上瓜尔牙报告朵云，叫他和叶丹卡联络接应。傅恒要攻喇嘛庙，我这里1500兵打上去，如果能把他挡在小黄河边就大有希望。傅恒是主帅，如果被我压制住，各路军就投鼠忌器，不敢妄动了。嘎巴脆亮地答应一声，一字不漏复述了沙罗奔的命令，带了五个人从庙南小路直奔瓜尔牙。粮库的追兵想过来拦截，被庙中沙罗奔的卫队一阵排箭射退回去，便听南边军中几个人指指点点，有个尖嗓门叫着：
1: 嘿，那个蒙古小军爷原来还活着，是沙罗奔的人。
0: 嘎巴知道了这是白顺，大声地回道：
1: 我的预备金疮药，沙罗奔的不留，你们的留。
0: 喊叫着已经一路去远，这边留100商号只管摇旗呐喊，其余的跟我上。沙罗奔想定了主意，已经完全恢复了镇静，噌的一下抽出腰中雪亮的倭刀，率领众人杀向了湖边。恰此时贺老六100多人已经冲上岸来，傅恒纠集的弓弩手有500多人，一边铺竹筏子一边射箭掩护贺老六。藏兵前队500多人不顾飞矢如雨一拥而上，两军已经交上了手。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桂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这真是一场罕见的短兵相接，时间还不到正午，淡云薄霭像稀疏的白乳在半空中弥漫飘逸，太阳像一只半熟的荷包蛋泡在里边，毫无生气地缓缓移动。600多人长刀短刀和匕首都用上了，聚在不足3亩方圆的草地上舍命相搏。柯老六的100多人团成一个2层小圈子，左旋右转。500多藏兵却是各自为战，时而外圈的人冲出去格斗，内圈的人就补上来。此时的情形用不着见了，战场上杀声呼号震天，白刃相崩，乒乒乓乓的金属撞击声响成了一片。喊声、杀声、骂声中，不时有人沉重地倒在泥水里和潮湿的草地上。血污了的泥浆里，被割掉的人头被脚踢得滚来滚去。忽然间有几声凄厉的惨嚎传出来，听得沙罗奔和傅恒心里都是一阵发悸。两个人一个站在阵外，一个在小黄河堤用望远镜观察，心都揪得紧紧的，吊起老高。王小七离得近，看得更是真切。贺老六的人已经被杀到一半，圈子不成圈子，兀自死战不退。贺老六自己伤了左臂，浑身杀得血葫芦似的淋淋漓漓，在人群当中左冲右突。王小七心里边明白，藏兵们是饿着肚子打仗，体力不支，不然早就全被剁了。看着后头的援兵离岸还有半箭之地，一咬牙命令开火打。兵士们就有点发愣了，身边的一个少长结巴着说了，王总爷是朝哪儿打？这时候还怕伤了贺老六？无论冲哪个开火，一枪都能伤几个。说着他指了沙罗奔，你冲他一枪，其余的向人多地打，开火。砰，6支火枪一起开了火，霰弹裹着硝烟平射出去。东边围攻贺老六的藏兵立刻有20多人受伤，有3个被撂倒在地下挣扎。沙罗奔正凝神指挥，毫无防备，一鸟铳打过来，左臂已经中弹，10几枚铅弹透衣而入，一阵热麻，血已经顺着胳膊淌出来了。他身子一侧又站稳了，怒视王小七，用藏语骂了句粗话，大喝着冲上去，把他的火枪队冲散。 王小七一边喝骂叫喊：“快点装药，那四只开火！”就听得又是砰的一声奇响，接着又是贺老六兴奋的叫声：“大帅的火枪队上来了，杀呀！”藏兵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弄得一愣，片刻的沉寂之后灵醒过来，像一群被激怒了的狮子，咆哮着扑向王小七。无奈贺老六一群也红了眼了，全然是不要命同归于尽的打法，敌死缠住，鏖战不退，砍断了右臂的左臂拼杀，砍伤了腿的躺在地下舞刀乱出，没了兵器的就抱腿扯脚，搂在地下打滚撕拼。王小七一边装药一边打一边退，时而冲上来又打鸟铳给贺老六助阵，战场上刀影闪烁，人从攒动，更比前番平增了几分激烈残酷。突然西北方向一阵铺天盖地的呼啸声传来，王小七侧耳一听，狂叫着：“廖军门的人开过来了，好啊，装药打呀！”认错活佛，老桑错，我们打不过傅恒了。沙洛本眼见傅恒的兵潮水一样从寒湖里冲上岸，耳听西北方向隐隐约约震天的杀声进来，再看南边，赵慧的兵从金川城西一队一队越聚越多逼近喇嘛庙，心里知道大势已去，他倒也并不恐怖，心里只是一阵悲凉，叹息了一下说：“下令全军撤回瓜尔崖，金川的兵也撤。”凄凉惨厉的号角声呜嘟嘟的四面响起，由沙罗奔中军传出，一地一战似的，伏藏在金川周围的传令兵们由近及远，将主帅号令报至散处各地的藏兵藏民，向瓜尔崖靠拢。野草萋萋的金川草地上，雾霾已经散去，一轮嫣红的残阳照着被风吹得波幅不定的青纱帐和草场，还有麦壳子一样倒在战场上的尸体，挂在刀柄上的破布，都在风中不安地簌簌抖。

0: 动。沙洛奔收找部队，清点了一下，连同在粮库伤折的，战死124名，伤号371名，还有1000多战士，因在粮库带有生粮食果腹，倒不是饿，只是连续强行军奔袭恶战，都累得筋疲力尽，东倒西歪，或坐或躺，有的假寐，有的咀嚼着什么，有的老兵在低声安慰子侄。大家打起精神来。沙洛本想到还要回瓜尔牙，自己先打起了精神，登上一道高步，任烈烈西风吹动自己的袍摆，一挥手说道：官军势大，我们回崖中躲风头去，等着乾隆老爷子来讲和。他在西域遇到大麻烦，这里的兵是不能久战的，傅恒6月来攻金川，也就是这个原因。看着一张张抬起来的面孔，沙罗奔的信心也强了起来，顿了一下又爽朗的一笑：哈哈哈，傅恒的损失比我们大5倍不止，这座空城让出来给他养伤，夫人已经带兵接应我们，天黑上了山道，我们就能平安到达瓜尔牙。弟兄们，挺起身子，像个金川人的样子。说着就下了高步，看着支撑着起身的人们，一边走一边对任错说道：傅恒再精明干练，绝技想不到我在喇嘛庙西入瓜尔牙山口还有大炮在等他，我要给他点厉害看看。沙洛奔的大队人马向西撤，有些出乎傅恒的意料，他心里明白官军只是掌握了大小金川的形势，沙洛奔和叶丹卡的兵员合起来还有将近5500，照沙洛奔的秉性，无论如何在大撤退前要再和自己打一阵，然后急速退军。眼下见只有1000多人缓缓向西移动，倒是有些蹊跷了。赵慧和廖化清此刻都已到了他的大营，站在傅恒身边，见傅恒一双眼略带迷惘的眯缝着凝望夕阳，赵慧说：大帅，他要逃了，他的兵力不支，您要怕有埋伏，我带1000人从南路抄过去，拦腰冲他一下，有埋伏老廖策应，没有埋伏就全军齐上，在这里把他包了饺子。傅恒因为思虑过深，眼睛有点发绿。叶丹卡呢？叶丹卡现在在哪儿？南路军绕过旺堆，连走带打，在泥浆里躺了近100里，我军疲劳啊，我担心叶丹卡的3000军马吃饱喝足，身强力壮，在哪个山坳里等我们，黑夜作战克军不利呀。正说着呢，赵慧帐下军官胡富贵小跑着过来，赵慧就问：你到山口查看海兰察营里有没有动静，有没有别的藏兵活动？胡富贵已经晋升千总，跑得脸色煞白，上气不接下气，喘息了一阵才说出话来：嗨，海军们派人过来联络，瓜尔牙南路山壁上没有正经军队，是些老头女人们吹号吓唬人。叶丹卡有2000军队守在瓜尔牙山口和海军们营盘中间，不打也不动，看情形是策应喇嘛庙，或者找机会攻海军们，也许是收容散兵游勇。傅恒说：你只说军情，不要或者也许。胡富贵顶了傅恒一句：这是海军们让标下传给赵军们的话，方才山上下了一队人， 约有300多的样子，正往瓜尔崖口开，标下不敢再耽搁，就赶着跑回来了。说罢就退到了一边。赵慧见傅恒只是沉默，胡富贵两眼发直，脸色惨白，呆望前方，料是他有点发善，难得的绽出了一丝笑容。老胡不容易，几往几来，今天跑了200多里，谈这么多军情，我给你请功保奏。说着用手拍了拍胡富贵的肩头，那胡富贵竟然禁不起这一拍，应手倒地。王小七几个人赶忙上前扶起他，傅恒也收回神来，凑到他面前蹲下身子，见他还要挣扎着起来，温声说道：好兵，我自然要保奏你的，谁有干粮还有牛肉给老胡拿来。他郑重地站起身来，又向西边看看，咬牙下了决心，天黑了就不好打了。赵慧的人出1000，从南侧攻击沙罗奔，用2000人防着叶丹卡突袭，我从正面上直攻瓜尔崖道口，打到天黑，无论胜负一定收兵，以3支红旗火为号令，旗火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不一会儿是杀声再起，南路军3000人马分2路，铁笼般的向西向偏西南鼓噪而进，中路军由傅恒亲率直向西急追，廖化清的北路军则向金川城开去。一时间苍暗的大草地上，星罗棋布的断墙残垣间，到处都是清兵，到处都是刀丛剑树，惊得已经落巢的水鸟和乌鸦在残阳中漫天偏起偏落。沙罗奔一行人已经到了瓜尔崖山口，进入了秘密炮台，从瞭望口看着如蚁如风的清兵漫野扑来，活佛人错的声音也有点发颤。敌人追上来了，鼓掌，赵慧的兵行动很快，他要拦腰截断我们。沙罗奔咬着牙，脸上的肌肉绷得一块一块的，看上去有些狰狞。不用人错说，他已经看见了，直冲而来的清兵已经袭入队伍，队尾200多人已被漩涡样的人流围住，正在拼命厮杀夺路。眼见傅恒的中军从正面逼过来，斗大的副子帅旗都看得清清楚楚，他把心一横，大喝了一声：毒蛇势必，壮士断腕，命令前队不许回救，全力向瓜尔崖撤，不听命令就地杀掉。他看看支在垛子上的红衣大炮，又看看火药，那火药已经潮湿了，攥起来能像香灰似的捏成松松的一团，但他知道已经装糖的药还能用，瞄准了帅旗渐渐进来，短喝了一声：开炮。4门大炮药捻痴痴地冒着蓝烟火花燃着，但是有3根也受了潮，不到炮帽子机关那儿就熄了火了，只有1根鸡鸣鸡灭，终于燃尽了，就听得轰然一声巨雷般的爆炸，炮台掩体里的人猛地一震，沙石土木纷纷坠落，硝烟顿时弥漫呛人。沙罗奔说了一声走，几个人便跃出泥石掩体炮台向西而去。沙罗奔一边走心里暗自懊丧，几千斤炸药都潮湿了，要能在这儿多打几炮，战局也许有转机呢。但是他不知道啊，仅仅这一炮也让傅恒差点丧命。傅恒原是紧盯着沙罗奔的卫队，转过一道草皮泥地， 突然前边的人全都消失了。他心里边奇怪，这一带没有树木，荒滩上的草不过半人身，而且不甚深邃茂密，怎么眨眼间就无影无踪了？见中军道奇旗杆有点斜，一边命王小七把旗杆下的蝎子砸紧些，就取望远镜。王小七就用刀背砸蝎子，一抬眼见三十几步开外，乱树丛中四个黑乎乎的炮口正对着这边，还有几点火星簌簌燃动。他丢了刀，大叫一声不好，回身猛地把傅恒推倒在泥底坎下。几乎同时，那大炮轰然怒吼，烟火忽地猛卷过来，王小七眼睛一花，就人事不省了。傅恒一头栽倒在坎下，也跌了个发昏。他几次派人到这里侦查，回去都说异常潮湿，都是草皮泥坎，万万没想到还有炮，而且炮台就架在这儿，几个军校架起他来。他上次懵懂着发呆，因见小妻子斜躺在地畔，头脸上上半身被熏得乌黑炭团似的，肚子上胸脯上几处都在淌血，还有几个兵士也一般模样撂倒在一边，或坐或躺或晕或行倒着。惊定回神，两步过来蹲下，一边叫着：“军医，军医都死了吗？快来，用担架送他们下去。”一边拉起小妻子的手，轻轻地晃了晃：“小妻子，小妻子，你怎么样？”他从来没有跟一个奴才离得这么近，此刻咫尺之遥，呼吸相通，才看清胸前脸上几处烧焦，十几处伤打得蜂窝似的，不停地渗血。最要命的是腹部中弹，一堆白花花的肠子滚出来。小妻子手捂在窗口，看样子是在塞肠子的时候昏过去的。傅恒这才知道，大炮里装的也是铁丸子、现铅弹之类的。是爷呀，脏兮兮的，也忒难看了，爷不用看顾啊。小妻子一个惊颤醒了过来，见傅恒拉自己的手，泪水一下子就夺眶而出，哽咽着声说了：“小妻子，小妻子伺候不了爷了。”“
1: 别胡说。”
0: 傅恒紧握着他的手，他的声音也有点发颤。福建有个老将军叫蓝礼，康熙年间打台湾，肠子流出来，拖在甲板上五尺多，活到98岁，去年上才去世的。你这伤不要紧，家里老小上下都不用操心，成都养伤好了，风风光光回北京。小妻子感激地看着傅恒说道：“
2: 爷别顾我，多少人等着你发令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郭子仪潼关阵前会战乌凤英，俩人打了50-60个回合。吴凤英一看呢，自己根本就不是郭子仪的对手，于是拨马就摆下去了。他刀交左手，从鞍颤下取出一个小链子锤，回身朝郭子仪就打。哪知道郭子仪早有防备，已经把那白虎鞭抽出来了。见链子锤打过来了，挥鞭一打，啪！这鞭呢，正打在锤头上，把锤头又打回去了。这锤头啪的一下的正打在乌凤英马的后胯上，这匹马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疼得往上一窜。乌凤英抓住铁锅梁往右一带，这才没掉下来。但是这匹五花马也往右一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落荒而逃。郭子仪一看这乌凤英没回营，知道他那马进扎了，催动粉龙驹就追下去了。乌凤英不知败下有多远，五花马浑身全是汗呢，还是往前奔跑。他回头一看，郭子仪仍然在追自己，心里这个着急呀，打打不过人家，跑越来离大营越远呢。他抬头往前一看，对面是山，心想哎呦不好，山涧。他知道带不住马，一咬牙，我催马过去吧。有道是人慌失志啊，你想马都累成那样了，能撞过去吗？这下可好，连人带马全落下去了。吴凤英一闭眼，心想完喽。哎，真挺巧，这山涧不太深，水也很少，就听扑通一声，马腿摔折了，趴在那儿一动不动了。吴凤英也受了伤。这功夫就听远处传来马蹄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吴凤英心说坏了，准是郭子仪赶来了，这怎么办？正在他为难之际，哎，从对面走过一个人来。吴凤英仔细一看，来的那个人20岁左右，个不高，头戴素白缎英雄状帽，迎面高挑慈姑叶，穿一身白缎的英雄软靠，竹蹬一双抓地虎的缎靴，背后背着双刀。往脸上看，眉清目秀，鼻子口阔，通红的嘴唇，雪白的牙齿，明显的俊俏，暗藏着威严。 就见那个人来到乌凤英身边一看，这人跟马都受伤了，就问这位姑娘，你怎么掉到这山涧里来了？看样子你走不了了。那个你家住哪里？离这有多远？姓什么叫什么？你能告诉我吗？你要是能告诉我，我可以给你送个信儿。吴凤英心想，眼前这位小伙子长得倍儿帅，他心眼也好，看他这长相打扮是中原人，我是来打中原的，我要说了实话，那还有我的好吗？他机灵一动，啊，这位壮士，我是被仇人赶到此处，马受了惊才掉下山涧，你看我这马摔坏了，家离这又很远，这位英雄，你是从哪儿下来的？如果有路，我能上去就好了。哈哈哈哈，姑娘，你跟我可比不了，我这身打扮多利索，踹上跳下也方便，你身穿铠甲还带着伤，怎么能踹上去呢？俩人正说着话呢，马蹄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越来越近。这位英雄，你赶快离开此地，我的仇人来了。姑娘，你别害怕，天下英雄管天下事儿，姑娘你现在这么可怜，他还赶尽杀绝，我倒要看一看什么人这样狠毒，待我把你那个仇人赶跑以后，我再来救你。那人说完一纵身形，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燕子钻云窜上山崖。郭子仪催马来到山崖边，勒住战马往四下观望，寻找乌凤英。突然他看见山涧里窜出一个人，就见那人跑过来，怒气冲冲，呔，你是哪里来的狂徒，竟敢把一个姑娘赶得跳下山涧，通明受死。郭子仪打量来人，哎呦，眼前这位小伙倍儿精神，好英俊呢，就是这个不太高，看样子是中原人，他跟乌凤英是什么关系呢？壮士，你跟丫头沾亲不沾亲？带故也不带故？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为什么拦住我的去路呢？你可别忘了，你也是中原人呢。安禄山兴兵作乱，侵入中原，奸人烧杀，无恶不作。我告诉你，

安剑下内援女将，是安禄山手下元帅乌文亨之女乌凤英。我跟他交战，他败下来了，我才追赶至此。你应该助我一臂之力，将他捉住才是。壮士，你赶快闪开，带我擒他，如若不然，我叫你死在我的马下。内人一听，立刻愣了，心里琢磨，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嗨，我怎么自己也不问个青红皂白，就把人家马给拦住了呢？幸亏没亮出双刀去杀这个人，背不住啊，他还是自己人呢。就见这个主面带笑容，啊哈哈，马上英雄，恕我太冒失了，不知姑娘是敌将，多有得罪。你放心，那丫头跑不了，带我去拿她。不过我先问一句，您贵姓高明？我姓郭，名子仪，大号郭武功。那人听到这儿，急忙上前躬身施礼，哎呦，姐夫，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郭子仪一听那人叫姐夫，愣了，你是什么人？为何这样称呼？哎，姐夫，我家住长安，我父于世南，我母铁氏，我叫于文俊，从小跟恩师赤足真人在金狮山碧阴洞学艺，他老人家时常下山四处化缘，得知姐夫为救我母跟我姐姐差一点搭上性命，我姐姐于赛花这才许配给你。最近张果道长到碧阴洞去了一趟，恩师命我下山投奔姐夫，平灭贼寇，你可没曾想差一点帮了倒忙，这怎么说着呢？郭子仪一听大喜，如此将来你快去拿住乌凤英，你放心吧姐夫。于文俊说着转身跳下山间，擒住乌凤英，与郭子仪一同回营。现在双方早就收兵了，郭子仪回营说明经过，给大家引荐于文俊。元帅跟军师一合计，对乌凤英没审也没押，派铁玉环、冯玉莲给他松了绑看护他，又派军中大夫给他治伤。乌凤英只是小腿磕肿了，伤并不重。上过药以后，朱凤兰、黄玉霞、黑赛玉跟包金花，你劝我劝，大家一会儿劝。铁玉环、冯玉莲在一旁也跟着溜缝。包金花说，安禄山乱国害民，罪恶深重，小姐你怎么能助纣为虐呢？古语说得好啊，多行不义必自毙，安禄山必然要自取灭亡。小姐你如果降了，还能保住你父兄的性命，不然的话后果可想而知。朱凤兰也劝我说，乌凤英啊，我哥哥朱豹、金花的哥哥包同刚都叫元帅给保住了，要没我们，他俩还想活呀，早死了。哎，那武家寨上有多少大将，什么武家三鬼、姚靖、五虎的都死了，武家寨多难打呀，可是怎么样，一夜之间就被拿下来了。小姐如果不降，难保你父兄性命，到那时你后悔可就晚了。大伙你三言我无语。这乌凤英啊想通了，先说人家说的有理呀，降了吧。众位姐妹，我要降可一定得保住我父兄的性命。女将们是一一点头，带他去踹帐禀报元帅跟军师。郭子仪说，姑娘你只管放心，保你父兄平安呢，本帅绝不食言。诸葛英说，我听说小姐你还没选称心如意的好丈夫，我诸葛英愿意当个媒人。我打算把小姐终身许配给于文俊，不知小姐意下如何？一听这话，吴凤英那脸腾一下就红了，先说，哎呦，于文俊小伙长得倍儿帅，不过我就是不知他那武艺如何。正这功夫，于文俊走进大帐，冲先生做了一揖，多谢军师，为媒做主。吴凤英一听，哟，
我还没答应呢，他倒干脆。

0: 于文俊讨令观阵，吴凤英催动新战局，陶红马上阵，抬头一看，战场上两员将正是两位兄长。二位少帅见妹妹上阵，不由一愣。吴凤山说，我妹妹，你被郭子仪打败，落荒而逃，副帅派人打探，探子回报说妹妹被郭子仪捉去了。哎，如今妹妹你太平无事上阵，这是为何？哦，不瞒二位兄长，我已降了郭子仪啊，将终身许配给他内弟于文俊了。
1: 啊，好丫头，你胆子也太大了。
0: 二位兄长，郭子仪他们是好人呢，安禄山多行不义，咱们不应该助纣为虐。你们听我相劝，二位兄长，你们跟爹爹一起都降了吧。
1: 啊呸，不顾羞耻的丫头，我看你往哪里走。
0: 这哥俩一气之下举刀就奔吴小姐砍来了。小姐不肯伤害俩兄长，那是一奶同胞啊，只是招架并不还手。一旁官敌廖镇的于文俊怕小姐有闪失，摆双刀来到战场。小姐闪开，我来战他们。于将军，望你手下留情，你放心吧。吴凤山、吴凤海火撞顶梁，两口大刀来战于文俊的双刀。吴凤英提心吊胆，既怕丈夫伤害了二位兄长，又怕二位兄长杀了丈夫。于文俊这小伙子不仅长得倍儿帅，行如风，站如钉，青似狸猫，快似猿猴，手中两把刀上下飞舞，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时间不大，于文俊趁人不备啊，噌！突然就窜到吴凤山的马上，站在吴凤山背后，两把刀平压在他肩上，别动。吴凤山，赶快听我良言相劝，把刀扔了，不然的话我这双刀就把你的脑袋给你切下来。啊！吴凤山吓得是魂飞天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大刀扔了。这功夫吴凤海刚要举刀冲过来救大哥，于文俊站在马上高喊，快停下，如胆敢再往前多走一步，我让你大哥人头落地。吴凤海一看不敢再前行了，于文俊大叫，来人呐！后阵军兵闯上来，吴文俊一脚把吴凤山踢于马下，而后来战吴凤海。这吴凤海呀，一看眼前这小伙子武艺高强，十分小心，生怕自己跟大哥一样，他只顾注意马后了，哪知道于文俊在马前下手了，用双刀刀尖一扎马腿，马抬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挥起右手刀，唰，这一下子把马的左蹄儿给削下来了，啊，扑通一声，这马就栽倒了。吴凤海从马上摔下来，于文俊刀压脖项，别动，来人！给我绑上！军兵上前绑上吴凤海。站在一旁官敌廖镇的吴凤英心中赞叹，文俊真是高人。这功夫叛军把军情报进帅帐，吴文恒一听是吃惊非小，都督韩沙讨令出战，但是没有喝杯茶这个功夫，叛军来报，元帅，都督韩沙被擒，人家对方元帅郭子仪点名让元帅您亲自出马，言说元帅如不出马，二位少帅跟都督难活。听了这话，吴文恒大惊失色，命人备马抬刀，带领兵将就出营了。吴文恒提刀催马来到阵前，抬头一看，对面兵层层将层层，再看自己俩儿子跟都督韩沙被五花大绑压在队伍的最前边，旁边刀斧手手举鬼头大刀，明晃晃亮堂堂，耀人双眼。吴文恒一看先说不好啊。这功夫郭子仪催马上前与吴文恒报过姓名，吴元帅，如今你只有归降这一条路可走，如若不降，你三军性命难保，你吴家也要断子绝孙。听了这话，吴文

0: 平衡的心里像刀绞一样难受啊，正左右为难，忽听对阵炮响，只见两杆八卦旗分为左右，旗下跑了一匹马，马上坐一位出家的道士。这匹马来到阵前，谁呀？诸葛英。只见诸葛英一抱拳，请问对面可是乌元帅？啊，正是本帅，您是何人？诸葛英啊，乌元帅，我上阵不为交锋，只想以忠言相告。安禄山胡作非为，十恶不赦，别看他现在猖獗，实际上已死到临头了。吴元帅，你们在这儿跟我们对阵，那不是螳臂挡车，自找其死吗？你们头一天交战，先锋阵亡，副先锋丧命，两员女将被擒。第二天交战，你的女儿被拿，今儿个你俩儿子跟你那都督韩沙一一被捉，你说你这仗还怎么打吧？你只有归降才是活路一条啊！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哈哈哈哈，请乌元帅三思。听了诸葛英这番话，乌文亨把头低下了，他长叹一声，把刀挂在德胜钩上，双手抱拳：“郭元帅，诸葛先生，你们若能保我三军跟我一家人性命，我情愿带兵归降。容我回营安排一下，再过营请罪。”哎，就这样，乌文恒降了。郭子仪、诸葛英摆酒款待乌家父子、韩沙等人。正这么个功夫，李太白、蔡文龙、姬文虎、葛明霞来了。郭子仪、诸葛英等把这些人迎进大帐。吃酒当中，蔡文龙说出李太白胡打安禄山之事，大伙是捧腹大笑，一边饮酒一边谈论军情。李太白说，潼关据险难攻，还是设法智取为上。他问诸葛英有何妙计，诸葛英说，容我三思。郭子仪把酒杯撂下了，我说，咱们现在已有80,000兵马，二位老王爷薛娇、薛奎北取范阳，只有15,000兵马，依我之见，应再派20,000兵马助二位老王爷一臂之力。诸葛英十分赞同，说派将啊，就派余成龙统帅人马前往，至于大将可以派马虎跟花家四兄弟。一旁的乌文亨暗中佩服，郭子仪、诸葛英真是深谋远虑啊，早已派出兵马去抄安禄山的老巢了，安禄山他完了。乌文恒放下酒杯，元帅、军师，我愿与韩沙二人随军前往，因为我二人对范阳一带比较熟悉。那太好了，乌元帅，如果你前去，应统领三军啊！不，乌文恒说什么也不干，情愿在余成龙帐前听点。诸葛英说：“我看呐，乌元帅，你就做监军吧，这事就这么定下来。”酒宴已毕，各自回帐歇息。帮天黑的时候，暗探回来报说，潼关失守，如今叛军有哈飞陀、哈密陀镇守，安禄山封这哥俩为潼关正副元帅。这哈飞陀、哈密陀是谁呀？就是哈蛮陀的俩兄弟，他们一共哥四个。老大哈蛮陀在五科场采山殿上被郭子仪一脚踢死了，老二哈元陀打潼关是被葛明霞一刀给砍了，现在是哈飞陀、哈密陀这哥俩。诸葛英闻报起身找郭子仪去了。郭子仪跟李太白正在谈话，诸葛英兴冲冲进来了：“大人，元帅有取潼关的妙策了。”“哦，什么妙策？”“大人，元帅，咱们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妙妙！”哈哈哈哈，俩人是齐声称赞。第二天一早，诸葛英授予乌文亨给潼关哈飞陀、哈密陀写一封密信，乌文亨就找一名亲信乘快马奔潼关而来。郭子仪由原有的50,000军兵跟乌文亨的30,000降兵中各调出10,000，由余成龙、乌文亨、马虎、韩沙跟花家四兄弟带领 北取范阳。郭子仪带领原有的40000兵马跟乌文恒的20000降兵卷起郭子仪的帅旗，打着乌文恒的帅旗就奔潼关来了。镇守潼关的敌帅哈飞陀哈密陀接到乌文恒的书信非常高兴。乌文恒那封信的意思是说，他带兵偷袭郭子仪的大营，大获全胜。郭子仪呢，带兵不足1000人，冲出重围，逃向潼关，请哈飞陀、哈密陀二位元帅务必在潼关一带拦截。他已分兵3路向潼关一带围剿郭子仪。如今郭子仪已成为网中之鱼。哈飞陀、哈密陀、哈蛮陀、哈元陀这哥四个在渤海郡号称4豹，臂力过人，武艺高强，兵进中原就发誓要替兄长报仇。现如今得知仇人郭子仪向潼关一带败逃，以为时机难得呀，一可以替兄长报仇，二可以擒住郭子仪或杀了郭子仪，立大功得重赏。所以这哥俩派出3路探马，命他们随探随报。一路探马来报说，城东南发现一队溃军，不足1000人，队伍不齐，一杆旗上写着郭字。哈飞陀、哈密陀听完了，命大将曹江守关，二人带5000兵马出城，要大战郭子仪。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7: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8: 玉盘春秋之万千。
9: 书接前文，郭子仪按照诸葛瑛的计策，挑选800名精壮士兵，佯装溃军，奔潼关就来了。

军潼关元帅哈菲托哈密托得了信儿了，命大将曹江守关，哥俩带5000兵马出城奔东南就下来了。这功夫郭子仪带领张信、王琦、尤亮、红海、燕子矶、燕子涛、薛孝杰、薛克峰、包关宝及800精兵正在山坡上歇息。这山坡的坡顶像一只趴着的凶豹，人称卧豹坡。众将东一堆西一堆，横七竖八，席地而卧。哈菲陀哈密陀与手下兵将见此情景，暗自高兴。郭子仪上马提枪拦住哈菲陀哈密陀，报过姓名之后，二人各端一杆描金戟，奔郭子仪就杀过来。薛克峰、包关宝催马端锤迎上，元帅元帅，杀鸡也用宰牛刀啊，有我们哥俩，你下去。换下元帅，四个人就打起来了。战不多时，哈菲陀见赢不了对手，就想以多胜少。这家一挥手，儿郎们给我杀！叛军呼啦一下围上来。郭子仪、张信、王琦等早有准备，各举兵刃冲啊，杀呀！带兵迎上，将猛兵勇，各显神威，杀的敌军兵将叫苦连天的嗷嗷直叫。薛克峰跟包关宝像两只小老虎，越战越猛。哈菲陀跟哈密陀像两只恶豹，越打越凶。这俩小子恨不得一戟将对手给刺死，再去战郭子仪替兄长报仇。就见哈菲陀斗戟猛刺薛克峰，薛克峰摆动左手锤把戟磕开，与此同时抡起右手锤，呜，盖顶砸下，耳轮中就听啪，使多大劲儿咱不知道，把哈菲陀砸了个人死马亡。与此同时，包关宝趁哈密陀二马错蹬之际，回手一锤，呜，啪，正砸在这小的后背上，就听扑通一声，死尸落马，主帅阵亡，叛军是不战而乱。这帮逃兵哭着喊的仓皇逃命。再说潼关城里，守关敌将曹江闻报，说乌凤山、乌凤海二位少帅带领3000兵马奔潼关而来。过了片刻，又听探子禀报，捉拿郭子仪的兵将败回关来。曹江顶盔冠甲，带兵出关迎接。这功夫，乌凤山、乌凤海带3000兵马来到潼关城下，刘娇、于文俊两员部下将扮作乌家兄弟的马童，后边是徐汉文、尉迟波、林中、罗少宝、赵豹、沈金龙这六员大将。乌凤山见了曹江一抱拳，曹将军，我弟兄二人奉副帅之命带兵前来捉拿郭子仪，我说那边军卒为何败逃？莫非郭子仪又在逞凶？曹江说，二位少帅，哈菲托、哈密托两位元帅已带兵去捉拿郭子仪，我也不清楚为何败下阵来。那么曹将军，你们只管守住潼关，待我等在此捉拿郭子仪，好吧？有劳二位少帅了。这小子说完转身拨马要走，站在一旁的于文俊抽出双刀，紧走几步，噌一纵身跳到曹江那匹战马上，举刀咔一刀把曹江脑袋给剥了下来。这小子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乌凤山、乌凤海、于文俊、刘娇率1000兵将上前截杀由卧豹坡败下的叛军，徐汉文、尉迟波、林中、罗少宝、赵豹、沈金龙这帮人各举刀枪，军兵们给我冲啊，杀呀，就杀进潼关。郭子仪、张信、王琦等与乌凤山、乌凤海等两下夹击，杀的那2000多叛军死的死，降的降。包金花等率领2000兵将赶来，也杀进潼关。郭子仪让副将、偏将带领800精兵看押敌军降兵，他自己率领9员大将入关。紧接着，秦红、程友春、刘天彪、王良、李忠、乌凤英、钱月娥、罗赛金带10000兵马

也进了潼关，几十员大将，两万多人马，把敌军杀的是焦头烂额。等到诸葛瑛、李太白、蔡文龙、姬文虎、铁成金、铁成银、葛明霞等率大军来到潼关的时候，仗已经打完了。郭子仪将诸事安排好，下令犒赏三军歇兵两日。第三天，郭子仪派沈金龙、刘天彪、王良、李忠带一万兵马镇守潼关，他自己亲率九万大军，号称十万，杀奔长安。再说安禄山兵进长安之后，大肆掠夺财宝，屠杀无辜，到处寻找唐玄宗、杨贵妃，一连搜了三天，连个人影也没有，又派人打探唐玄宗的下落。这安禄山呢，也效仿唐玄宗，整天是寻欢作乐。这一天忽有人报潼关失守，郭子仪率十万大军杀奔长安。安禄山一听惊恐不已呀！先说我如今占据长安，号称十万大军，实际上只有五六万人马。若郭子仪带兵围困，我里守粮草，外无救兵，日子一长，应困也把我给困死。不如我带兵出城，与他决一雌雄，胜了更好，胜不了我再跑。这小子拿定主意，在长安城外选基地安营扎寨了。命渤海元帅雷坤，郭子仪兵马一到，你立即派将前去讨阵。雷坤领命，派下远探、近探，随探随报。这雷坤呢，有俩儿子，一个女儿。这俩儿子是雷天霸、雷天祥，女儿是雷天然。他跟儿女众将正在议论军情，有探子来报说郭子仪带领兵将已到，正在扎营。雷坤下令命俩儿子出马讨战。雷天霸、雷天祥一人一口大砍刀，全身披挂，带领兵马三千出营门，就奔战场杀过来。雷天霸叫兄弟压住阵脚，他催马上前讨阵。郭子仪刚升座帅帐，军兵来报说敌将讨阵，罗少保、罗赛金讨令上阵，徐汉文讨令给关阵，仨人带兵出营。罗少保打头阵，他催马来到阵前，只见这员敌将冰铁盔、冰铁甲，坐下青鬃马，手端大砍刀，往脸上看，短粗眉毛、大环眼、秤砣鼻子、大嘴叉，面似瓦灰，相貌凶恶。罗少保看完了，用枪点指，来将通名。雷天霸，你叫何名？罗少保。二人就动手打在一处了，战了有三十多个回合，罗少保是脱枪败下。雷天霸一看你想跑没门，催马紧追。罗少保一看时机到了，猛转身使了一个回身枪，正刺进雷天霸的小腹。这小子翻身落马，当时就丧了命。后阵雷天祥一看哥哥被人挑于马下，火撞顶梁，这小子嗷嗷一嗓子催马上阵，要为兄长报仇。这功夫罗赛金提枪催马奔过来了，少保你闪开，别叫姐姐我白来。罗赛金跟雷天祥就动手打起来了，俩人战了二十多个回合未分胜负。雷天祥一想，哎，我身为少帅，要是连一个女子我都胜不了，岂不被众将耻笑？你看这小子一走神，罗赛金一翻手腕的，大叫一声招架，这一枪正刺咽喉。叛军报事的赶忙报与雷坤说二位少帅阵亡。啊，哎呀，扑通，雷坤呢昏过去了，你俩儿子眨眼之间没了，靠谁谁受得了。雷坤的女儿雷天然一听哥哥死了，是放声痛哭，叫人备马抬头，顶盔冠甲上马出营，就来到阵前，命人把二位兄长尸体抬回大营，跟罗赛金通名就交战在一块儿。雷天然在渤海郡来讲那算是出名的女将，但是跟罗赛金比起来还差一截子。这俩人打了十几个回合，被罗赛金一枪扑棱挑下头盔，头发也散了，
他拨马

雷坤见女儿败回阵来，便亲自出马迎战。徐汉文一看罗塞金连胜两阵，就上前把他替换下来了。雷坤手端两把青铜倭瓜锤，胯下坐一匹花斑豹，就来到阵前。二人通报姓名，就动手交战。双锤对双躺，是叮当直响，打了十几个回合。徐汉文挥起右手躺，搂头盖脸就往下砸。雷坤举着双锤往上一架，大叫一声开啪，他把躺也架开了，血也从嗓子眼冒出来了。他知道不好，紧闭嘴唇，是拨马就败。刚回到后阵，哇，一口血血就喷出来了。雷坤下令收兵，罗塞金、罗少宝、徐汉文带兵也回应教令。有人报知安禄山，这小子一听雷家四口死了俩，伤败了一对，张着大嘴，两眼发直。过了老半天，快传朕的谕旨，先犒赏三军，三更时分众将到帐前听点，朕亲自步兵一战灭敌。众兵将是大吃大喝一通，倒下就睡啊。三更时分，安禄山在金顶黄楼帐派将步兵，准备啊偷袭郭子仪大营。这小子还没派完兵步完将呢，有人进来报说敌军偷营放火了。原来罗少宝等回营交令之后，郭子仪同众英雄议论军情。李太白说，看来啊安禄山要狗急跳墙啊，咱们一定要严加防备。诸葛英点点头，对，应先下手偷营。众英雄合计来合计去，认为先放火烧敌营，然后再动手。那么谁去放火呢？小呆子程友春。因为这小呆子有铁臂熊那火葫芦，郭子仪、李太白、诸葛英商议一番，郭子仪便开始派将布下天罗地网。过了二更天，程友春让那四个呆子为他保驾，这五人悄悄出了营了，奔敌营的上风头就来了。一到三更，小呆子对着敌营的帐篷按动火葫芦那崩簧，啪，打开了硫磺火药球。这火一着起来，想扑灭那太困难了。火借风势封住火位，大火就着起来了。火起天条焰，映照满天红。安禄山下令，快快救火。救火怎么救啊？一扑火星的直蹦，火球直滚，兵将们被呛得眼泪直流，大口的咳嗽。救了有一个多时辰，这火势啊刚小了一点点。罗少宝、张信、王琦、程友春、黑塞文、黑塞武、铁玉环、冯玉莲这八员大将率两万兵马，由上风头铺天盖地哗就杀过来了。来到叛军近前了，开弓放箭，是万箭齐发。敌兵敌将死的死，伤的伤，是嗷嗷直叫啊。安禄山没办法，只好一边派弓箭手、藤牌手射箭挡箭，一面再扑火。敌兵在下风头啊，烟熏火燎，这遭老了罪了。这功夫，秦红、赵豹、乌凤山、乌凤海、包金花、钱月娥六员大将率15000兵马从左翼，于文俊、燕子基、燕子涛、乌凤英、赵豹、罗塞金六员大将率领15000兵马从右翼同时围上敌兵，六万大军连为一体，成为一个马蹄形。安禄山连忙派兵将往外冲杀，但是冲杀了几次都败回来了，三面被围，只有一面可逃。这小子见势不妙，只好带兵将跑出马蹄口，向右逃去了。这功夫天色就微明了，安禄山带领残兵败将正跑着呢，忽听有人高喊，安禄山，我酒后你多时了。安禄山立马一看，是包官宝。原来郭子仪派下包官宝、李万书、李万利率5000兵马在马蹄口外右翼截杀敌兵，派薛家父子跟葛明霞率5000兵马在马蹄口外左翼截杀敌兵。安禄山在武家寨时认识包官宝，今儿个一见就喊，

0: 你与郭子仪有杀父之仇，你怎么能投降他呢？
1: 啊呸！阿鲁山，你还有脸说话？我姑父已经撒下天罗地网，你这条狗命保不住了，你造水！
0: 阿鲁山举起金风刀，跟包管宝就站在一处，俩人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阿鲁山琢磨，我呀不宜跟他久战，还是用无畏居胜他吧，我杀出重围再说。想到这，虚点一刀往下大拜，包管宝催马紧追呀。阿鲁山一看包管宝离他不远了，用刀背连砍了三下马屁股，无畏居把剩下的那条尾巴肉就甩出去了。包管宝自打攻下武家寨与郭子仪重逢之后，郭子仪待他如同亲生父子一样。包管宝知道姑父的粉龙驹把安禄山的无尾驹咬下四条尾巴了，就抽空训练他那银鬃兽。哎，还真没白下这功夫，今儿个用上了。银鬃兽见无尾驹的尾巴甩出来，张开大口，吭哧，把那个肉给他给咬住了。无尾驹往上一窜，尾巴断了。这下可真成了无尾巴驹了，阿禄山不敢再战，只好往绝龙岗方向逃去。包管宝知道阿禄山跑不了，也没追赶，就与李万叔李万利带领兵将往里围杀敌兵。这功夫薛家父子跟葛明霞也带兵围杀过来，这么一来呀，敌兵可遭了罪了，在大营里边有火烧，往外跑有人截杀，这帮叛军走投无路，是败了个落花流水。再说安禄山正往绝龙岗方向逃窜呢，迎面来了一队人马，为首一员大将好似烟熏的太岁，跃马横枪拦住去路。呔，尉迟波，在此，你往哪里逃？安禄山现在什么也不顾了，这家催马挥刀就砍。尉迟波端枪迎战，俩人打了十几个回合，安禄山一看尉迟波骁勇异常，枪法绝伦，再打下去非吃亏不可。这家虚晃一刀往左一带马，双脚一踹带，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就败下去了。跑不多时，前面出现一队人马，为首一员大将犹如火燎金刚，胯下火焰驹，手端双膛。安禄山，你哪里逃？徐汉文在此。啊，安禄山心里琢磨，哎呀，处处有人拦挡，难道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成？我拼了吧。想到这儿抡刀就劈，徐汉文举双他虎口阵列，两膀拴马，哎呀不好，他往左一带马，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虎口阵列，两膀拴马，哎呀不好，他往左一带马，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又败下去了。这小子惶惶如惊弓之鸟，匆匆似漏网之鱼，奔跑之间眼前又出现一队人马，是旗帆招展，刀枪林立，为首主将飞马就迎过来了。谁呀？玉蝴蝶林中。安禄山，林中在此，你拿命来。说这话抖枪就刺，安禄山挥刀拨开，内心是砰砰砰直跳啊！哎呀，看来我就得从他这杀出去了，不然遇上郭子仪我就难保性命了。这小子打定主意跟林中就玩上命了。打了第十五个回合，林中奔安禄山小腹虚晃一枪，安禄山挥枪一磕，磕空了。林中抖枪刺向他的门面，安禄山一看不好，急忙低头闪过，但是稍慢了一点，噗，一枪把头盔的红缨给挑下来了。啊，安禄山吓得一身冷汗，往左一带马，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又败下去。这小子惊魂未定，前面又涌出一大队人马，为首者四个人，当中是李太白、郭子仪，两旁是诸葛英、刘娇。刘娇没骑马，手端毒龙刺，李太白坐在马上，手掐小酒壶，滋喽滋喽，喝了两口酒。安禄山

0: 啊，你还逃得了吗？郭子仪一抖粉龙枪，阿禄山，你快快束手扶绑。阿禄山一看李太白那小酒壶，郭子仪那条粉龙枪，这小子那汗就下来了，一咬牙，心想反正我也活不了了，我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他嗷嗷一嗓子，催马就奔向李太白了。郭子仪催马抖枪迎上，二人就交上手了。没过五个回合，郭子仪虚晃咽喉，十次小斧，阿禄山知道躲不开了，这小子两脚甩定，往后一纵身跳下马。阿禄山还真有两下子，没摔倒。刘娇纵身上前，元帅带我擒他。阿禄山在部下就跟刘娇打上了，刘娇舞动双刺，招法玄妙，非比寻常。阿禄山顶盔贯甲，在部下逆战可不方便，刘娇是部下将，打阿禄山那真是探囊取物一样。战不多时，阿禄山是通身是汗，上气不接下气。刘娇嗖窜到阿禄山背后，啪，冲着阿禄山的腰眼就是一脚，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小子那刀就扔了，一个嘴啃泥就趴在地上了，门牙掉了俩，嘴唇鼻子全出血了。他刚要翻身爬起来，郭子仪、尉迟波林中的三条大枪、徐汉文的双躺就把他给逼住了，别动别动。这功夫刘娇用绳子上前是抹肩头拢二背，把阿禄山捆了个是结结实实。这正是昏君无道宠贼奸，社稷轻微民道悬，文武男女英雄会，诛奸扫寇灭狼烟。
1: 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欢迎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伊就30号是否在卡塔尔举行谈判表态不一，双方各有什么意图，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举行首次会议，会议可能取得哪些成果，法国称将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伊方表示反对，双方各有何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看一下美伊之间的博弈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29号的时候他发文说美伊将于30日举行会谈，不过根据报道，伊朗方面，伊朗的外长加里巴巴迪在这一天表示说，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的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那当然他还说伊朗跟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然在进行，说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然在通过斡旋国再继续推进。那不管怎么说，美伊双方相关谈判的这个表态其实并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问题怎么看，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美国和伊朗现在的表态呢，体现出来的是美伊双方其实对开展技术性谈判仍然存在着一定共识，只不过由于当前美伊再次出现军事摩擦，那双方的互信被进一步消磨，伊朗呢希望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来表达不满，因此对于技术性谈判举办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仍然不愿意确定。而对于美方来说的话呢，仍然是要掌握对当前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权，因此还在不断的放出消息，明确技术性谈判将在30日于多哈举行。那这样的说法呢，主要目的还是美方希望展现自己仍是控场的一方。另外，如果

0: 最终谈判没有进行，那么美方可以将破坏谈判的责任归咎在伊朗身上。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尽管技术性谈判似乎现在是否举行成谜，那美伊双方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其实仍然在进行彼此沟通，比如有关伊朗部分资产解冻的问题。伊朗方面呢，目前的叙事是将资产解冻与技术性谈判进行剥离，也就是该落实的先期步骤仍然要继续，但是在谈判的节奏上，伊朗不希望被美国牵着走。那总的来说呢，美伊双方现在展现出的是政治谈判的意愿仍然存在，但彼此的互信进一步降低，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美伊停火全面崩盘的可能性不大，但政治进程想要推进的难度依然不小。
1: 总之啊，这个互信是一个大问题哈。我们看到在结合6月30号卡塔尔方面的表态，说美国和伊朗当天呢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但最关键的其实还不是谈判的时间哈，最关键还是问题能不能被解决。那我们看一下阿曼和伊朗这两天其实也开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及相关的议题交换了意见，我们分别说一下他们的态度哈。伊朗方面谈到说反对在伊朗路线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其他路线，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那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那他们还说呢，说阿曼也认为其对海峡拥有主权，然后海峡的管理安排呢绝不能恢复过去的做法，所提供的服务绝不能免费。那再看一下阿曼方面，阿曼的外交大臣是这么说的，说阿曼不支持对过境的船舶征收通行费。那现在来看的话，伊朗和阿曼他们这个探讨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其实仍然是存在着非常关键的不在场第三方，也就是美国。那么对伊朗来说呢，现在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将阿曼拉入自己的阵营，来帮助伊朗明确未来海峡通行收取服务费的立场原则。但对于阿曼来说呢，当下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为了防止被迫选边站队。所以我们看到阿曼的表态其实很微妙，那既认可海峡沿岸国家对海峡的主权，但又明确不支持对海峡收取通行费。但对于未来提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一系列海事服务呢，这也是形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可以说阿曼是在所有的关键问题上都在努力地寻求伊朗、美国以及国际法之间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从阿曼的视角来看，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在博弈当中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并且同时寻求在美伊对抗当中独善其身。目前我们看到阿曼和伊朗在海峡管理的问题上，实际上在一系列具体操作层面，例如航行的安全、海上事故应急处理等技术性领域存在着共识以及合作意愿。但对于航线的设置以及通行费的收取等问题，阿曼方面是拒绝表态。而伊朗则明确表示，如果阿曼不愿表态，那么伊朗方面将采取单边行动，而其他各方则是无权介入。这实际上也表明伊朗是在利用阿曼不愿表态的心理来争取对海峡的全部管辖权与话语权。实际上海峡的问题呢，伊朗看似是只愿与阿曼谈，但是仅阿曼和伊朗双方是难以彻底解决当前的海峡通行分歧。那围绕这一问题，未来多边博弈还将持续较长时间。
1: 好，既然说到了多边博弈，那就不光是美国，不光是伊朗，不光是阿曼，还有更多头的头绪。说一下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两天的表态，说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但是伊朗这两天的声明是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一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那怎么看法国的考虑和伊朗的回应呢？
0: 实际上法国近几个月来呢，一直推动所谓欧洲要在维护海峡安全上发挥重要作用。那戴高乐航母已经是开赴中东，把排雷、护航、空中巡逻打包成欧洲版的海峡安全解决方案。那么从法国的初衷来讲，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凸显欧洲的独立介入能力以及欧洲的政治与安全关切，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与美以行动进行切割，并且标榜相关行动不包含任何冲突方，由欧洲自己指挥。那既想在中东刷战略自主的存在感，又不想被特朗普牵着走，同时呢，还可以来确保欧洲的能源安全，并保护欧洲企业在海湾的利益。而法国在美伊原定技术性谈判之前来进行对外喊话，其实也有很强的意味，希望来争夺话语权，提升政治存在感。但 但欧洲的算

0: 盘呢，可能还是过于理想化。伊朗方面对于海峡控制权把握的是非常紧，不允许任何其他力量介入，这里边就包括对于海峡的安全保障。那么伊朗强调的是排雷要由伊朗单独执行，不与任何国家合作，并且采用了非常强硬的言辞，默认法国的相关做法可能会构成在海峡的潜在挑衅行为。那么这可以说是对法方非常严厉的警告。一方呢，主要是不希望任何的外部军事力量的介入，以此来稀释伊朗对于海峡的管辖权。而事实上，欧洲内部目前对于是否应当派兵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执行军事任务也有着非常强烈的内部分歧。所以最终欧洲方面能否以及将如何介入地区局势，其实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1983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美国持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模式能否持续，对未来油价又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是跟这个能源有关的一个话题。路透社有一个报道哈，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在上周减少了550万桶，降到了3.257亿桶，是1983年五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我们都知道美国政府在干嘛，因为他想要平抑油价，但现在呢，就是库存已经逼近了警戒线，再叠加刚才说的美国战略原油库存创了多年的新低，所以这样一个操作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贾进京。
3: 面临三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呢是交割机制它有可能失效，交割机制失效风险。第二个风险是战略缓冲丧失的风险。第三个风险呢就是这个价格波动放大风险。我们说这个交割机制失效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库欣它并不代表着美国的石油储备力，因为是美国的现在战略石油储备还有 3.2 亿桶，库欣实际上是现在是2000万桶。库欣的重要意义它是在原油期货市场里边，它是这个交割物的保存地，换句话说它的库欣的储备量呢实际上是决定了原油期货市场能不能够进行实物交割。如果它这个交割已经接近快没有了的话，那就相当于很多的这个合约它就没有办法进行实物交割了，那反过来它就会影响整个市场。那这个市场影响程度大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就是类似于2020年4月它出现了负油价，负油价就是油价是个负数，那这个显然是不现实的一个情况，有可能会再发生这样类似的情况，比方说是一个负油价的情况，也有可能是一个油价忽然上天的情况，这是交割机制失效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战略缓冲的风险。战略缓冲的风险呢就是因为美国现在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到了 3.2 亿桶，它只能覆盖大约18天的净进口的需求，所以现在赶上墨西哥湾的飓风季，那如果要是美国比方说如果是炼油厂停产了，或者是发生其他一些情况，比如中东冲突如果升级了，美国就会出现断供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就是导致战略缓冲目前有可能会丧失。最后一个影响呢就是它有可能会放大石油市场上面的价格波动，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它有可能是导致这个实物交割面临困难。而且最近一个例子呢就是6月12号的时候呢，库欣的库存减少的非常多，所以直接就导致了 WTI 的石油合约波动率直接上升了 45%， 也就是说油价暴涨暴跌的风险。
2: 那这个话题我们专家继续来分析之前跟大家也解释一下，就是多次提到库欣，库欣是一个小镇，它位于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然后提到这个WTI 呢，就是 WTI 原油期货啊，它这个交割地就在库欣，而且这个地方是美国最重要的原油集散中心之一。这个 WTI 原油期货呢，又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定价基准之一，所以这些参考数值呢，就能让我们看到，就是现在根据这个数据分析出来一些相关的趋势。我们其实也想问，就是美国持续释放战略储备这个模式，想问问贾老师，它能持续多久呢？
3: 持续不了多久，现在可以说已经 到极限了。极限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个呢是这个它的基础设施的一个瓶颈，也就是说要看这个

0: 那就不够两周了，那只能说是接近极限了。
1: 所以这个模式并不长久。那还有一重因素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60天的伊朗石油贸易豁免，它短期能不能缓解油市的紧张，然后如果到期之后政策又收紧了，油价又会怎么动呢？
0: 现在呢是这个夏季，而且赶上美国正在举办世界杯，它的石油需求是处在一个高峰，夏季都是石油需求的旺季。如果要是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的话，伊朗恢复以后预计这个日均出口能力大概是50到70万桶，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量的0.5%，所以说是能够产生的这个效果呢，大概其就是说能够让油价大概降低15美元左右，大概其就是能产生这么一个效果。
1: 那如果我们要接着观察相关的情况，就是未来几个月如果要观察全球原油行情，核心指标您觉得是什么？
0: 原油行情的核心指标是4个指标，第一个是库存先行指标，也就是说要看这个库存，然后库存下一步才能到市场上面影响这个市场的价格。库存是看2个库存，一个是库欣的周库存变动，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美国以外的，看这个叫做新加坡浮仓量，新加坡浮仓量是那个海上的那个浮仓里边的储了多少油，一个是库存指标，第二个是弹性供应指标。弹性供应指标呢是看这个油井，也就是美国的油井开工数，以及这个美国以外的，主要是看俄罗斯的这个油井的指标，这个是俄罗斯原油贴水。另外一个呢就政策信号指标，政策信号指标是反映政策调控的，那比如说美国的通胀预期，比如说是欧佩克的这个数据，这是政策信号。最后就是地缘风险的指标，地缘风险的指标呢当然就是看这个主要影响石油供应的这种热点地区的情况。那真正重点的肯定是库欣库存逼近警戒线这个问题。国际上面的原油价格主要是由期货市场来决定的，现货市场的原油价格呢其实是期货市场价格加上或者减去一个数值而产生的。那期货市场呢这个里边又包括了它的底层，就是跟真实的实物原油之间的交割关系，以及没有交割的以上的部分，那相当于是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个里边所以说作为基础的交割物是按照库欣库存来算的，但是我们说库欣库存它的影响范围在哪儿呢？库欣库存如果要是说没有了，不能交割了，不能交割了呢，它实际上是影响的要发生交割的那一部分交易，但是期货市场里面大部分的交易其实不会发生实物交割的，不会发生实物交割的是照样会运行的。但是呢库欣库存它的这个程度会决定什么？会决定其他的这些原油的价格它会不会出现暴涨暴跌，以及在这个原油的底层，原油底层如果说是发生了极其特殊情况，像2020年4月发生的这个负油价，那它实际上就等于说没有下一步交易了，它就作为不了基础了，那就会导致这种原油市场里边的价格就没有交易就丧失了，或者说交易出来也是一个暴涨暴跌的没法实际操作的价格，那么就会导致全球的这个原油市场价格会失准，或者说是会导致很大一部分的石油的贸易无法进行。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我们注意到有人问到啊，发言人能否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相关的情况？发言人郭家坤有以下的表态：
3: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双方共同发起的跨区域合作平台，建立14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各方始终坚持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开放包容的理念，机制日臻成熟，合作日益深化，一批汇集各方的成果落地见效。这一机制已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发展的加速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器，更是在欧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范例。今年5月，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 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活动在山东济南成功举办。

0: 六月，中东欧国家政党、议会、智库、青年组织代表齐聚湖北武汉，出席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上述活动聚焦友好交流，共筑合作愿景，为中国中东欧合作注入了新动能。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愿同各成员国携手努力，坚守合作初心，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
1: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有记者问到了关于中欧经贸合作的问题，听一下郭家坤的表态。
0: 我们想指出的是，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1: 有记者就中非人文交流年提问，我们来听一下发言人的表态。
0: 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这是习近平主席同非洲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旨在进一步推动中非友好，促进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向交流年开幕式致贺信，鲜明指出中非人文交流合作的方向和原则，为开展交流年活动提供了遵循和指引。交流年获得中非各界人士热烈欢迎，据统计，目前已经举办了近500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亮点多，双方围绕5月1日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等重要节点举办一系列精品和重点活动，为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凝心聚力。二是领域权，近500场活动涵盖理念交流、文明互鉴、务实合作、青年交往、绿色发展等各领域，极大丰富和充实了中非人文交流的内涵。三是参与广，有关活动覆盖非洲全部53个建交国和非盟，吸引中非双方民众踊跃参与，中非友好的热度和温度走进了千家万户，中非人民共同谱写了新时代相知相亲的动人乐章。交流年的下半程活动更加精彩，即将拉开序幕。我们愿同非方携起手来，共同有序推进各项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结果阻止白宫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如何解读这一裁决？特朗普对裁决表示不满，白宫后续是否还会采取其他针对库克的行动？此外，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斯洛特的举动合法，这一结果将产生哪些后续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说一下美国国内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看到美国最高法院发布了一个裁决，驳回了白宫的请求，就是美联储的理事丽萨·库克就得以留任了。此举呢，被看作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第二次对白宫的重要经济政策做出了不利的裁决。然后具体情况呢，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这个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当中，5个人反对了白宫的请求。这个裁决我们该怎么解读？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7: 我觉得现在整个这个案子的关键呢，是在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他的这个主张呢，是并没有否定总统解雇这个美联储理事的权利的本身，而是更多把它计较一个程序上的这种缺陷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做法上来讲，那么这一裁决也体现了这个美国法院啊，特别罗伯茨一贯坚持的程序主义的这个保守主义的做法。所以他即使是支持这个总统权力的扩张，但是要必须遵守啊在法律上程序的这样一种合规性和这种规范性。而且在这次这个裁决当中呢，就是像罗伯茨啊和卡拉洛这个两位保守派大法官，还有像加入3位自由派的大法官，这样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多数好，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关键呢，就是内部出现了分裂。而罗伯茨呢，他是从平衡者的这个角度啊，他来这个就刚才说的，他来转向程序的这种保护主义，所以他更多的强调是在程序上的这种合法性和克制性。好，那么也等于在这个保守派内部关于行政边界的这样一种做法上，他实际上更倾向于程序主义，而非完全的去否定行政的权力的这种干扰或是这样一种规范。
6: 那现在我们既然看到裁决做出来了，那这个丽萨·库克当然是表示欢迎，同时呢，他还有声明说美联储必须依据证据和独立判断来制定政策，不受政治干预，这是他的态度。那

0: 特朗普当然肯定会不爽啊，就他说最高法院完全是出于程序原因将案件发回，并没有否定库克涉嫌欺诈的指控，他还表示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就是还有继续的一些行动。那您觉得白宫后续是不是还会继续针对库克？
1: 我觉得从这个程序上来讲，那么现在库克是欢迎裁决的，而且承认了美联储依据相关的这种证据啊，包括独立的判断，没有受到政治这种干扰啊，这是他一直坚持的这样一种原则。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指控特朗普以捏造借口来逼迫其下台啊，所以这也造成了特朗普对其非常不满，所以这个称最高法院仅因程序原因来发回，而没有否定其这个欺诈这种指控。所以我觉得这个从白宫的这个角度来讲呢，白宫可能大概率的会重启解雇的程序啊，因为它是针对程序原因来进驳斥的，所以可能还要在履行完整个告知程序和申辩程序之后啊，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启动这样一个这个解雇的这种程序。那么如果证据现在依然非常薄弱的话，那么很可能再次这种失败。所以如果一旦在这个证据上不够完善的话，那么我觉得也会有损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个权威性。所以如果要强行推进的话，那实际上也会给市场造成激烈的这种动荡。那么从目前来看，我觉得比较现实的一种选择呢，就是施压其他理事啊，或者是通过提名新理事来改变整个美联储内部的这样一个人员结构的这种平衡啊，而不是说一直强行推进司法的程序。
0: 这是他有可能的考虑哈。然后再说另外一个头绪，就是在阻止白宫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同时呢，美国最高法院还裁定了一件事儿，就是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斯洛特的举动是合法的。最高法院是这么认为的，说像联邦贸易委员会这样的独立机构呢，也在行使行政权利，因此是不能完全脱离总统的控制的。那因此，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核能监管委员会等其他独立机构也可能受到这样一次裁决的影响。那您觉得这个裁决后续影响到底有什么？
1: 那从美国的这个整个这个影响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从总体上美国的这样一种这个法院的这种裁决可能也未必能够脱离整个行政的这种控制啊，特别是现在比如说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产品委员会和相关的这些机构都可能面临着政治上的这种干预啊，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白宫，对美国货币政策或者是其他的相关宏观政策的这样一个影响也在进一步扩大。那么从库克的案的这个本身来讲，虽然暂时可能会保留其职位，但是如果从法院的角度仅提供这样一个程序上的保护，而不是实质上的这种保护的话，那么实际上特朗普政府依然可能会行使行政的权利包括重启罢免这种程序。所以我觉得他也会在未来的这样一个行政和司法的这种博弈过程当中产生更大的这种影响。刚才谈到的，如果长期来看，那么像2020年这个联储主席鲍威尔任期届满现在这个已经重新提名新任的这个美联储主席的话，那么实际上未来我觉得围绕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这种特别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这种决议和他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这种博弈，我觉得这种压力还会继续存在。
2: 英国定于6月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投资计划的资金能否顺利到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英国的一些动向。英国呢是定于6月30日发布新版的国防投资计划，是想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根据斯塔默的声明呢，说这个整个计划的重点有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然后他还说呢，就大量使用无人系统是俄乌冲突体现的现代作战特点。英国在这样一个颠覆性领域的投资会使英国的防务得到加强。不过其实我们看到就他们这个国防投资计划本来定在2025年秋天就应该发布，然后一再被推迟发布，然后现在这个点为什么就发布了？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的副主任副研究员韩萌。
3: 我认为此次的发布主要是安全压力、北约峰会和英国国内政治压力三方面叠加的结果。首先呢，英国政府此前已经承诺在7月7日的北约峰会前公布计划，目的呢是向美国和欧盟盟友证明英国不是只将增加国防费用作为口号，而是能拿出具体的采购和产业安排以及方案。北约2025年海牙峰会已经要求盟国到2035年把核心防务开支提高到 GDP 的 3.5%， 另有 1.5% 呢是用于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和这些国防和安全支出。英国需要做出回应。第二呢，就是这份计划已经拖延了比较长的时间。英国议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也指出呢，国防投资计划本应该在2025年秋季完成，那么长期的缺位会削弱国防工业信心，也会影响到英国在盟友当中的可信度。那么第三呢，俄乌冲突和中东局势让英国认为传统慢节奏采购跟不上局势变化，因此呢，此时推出计划本质上是在补课，也是在稳定军工供应链和稳定政治预期。
0: 英国现在自己这个政坛有它自己的变动，我们也知道哈。然后本身在外部呢，又面临着一些安全环境的变化，现在地缘冲突也很多，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在这个点儿去补课，然后发布这样一个计划。然后投资呢，我们看到集中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相关领域，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3: 我认为呢，英国的核心考虑是这些装备更便宜、更快、更加适合当前的一个战场节奏。英国政府在公告中直接把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作为例子，称廉价的无人系统正在摧毁高价值目标，而创新周期已经从年压缩到了周。官方还称这个乌克兰每月大约使用20万架无人机。美伊冲突高峰时每天出动约700架攻击性无人机，这说明英国不是单纯追求技术时髦，而是认为未来战争将更多依赖低成本、大规模、可快速迭代的这种消耗性装备。人工智能的作用呢，则在于提高侦察、识别、指挥和打击效率。英国也曾经提出建设这个数字化目标网，设立无人机中心，并把自主系统作为一个重点方向。所以呢，英国此次把投资重点放在了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上，实际上是想用相对低的成本、短周期、可快速扩产这种装备体系，弥补传统大型平台采购周期比较长、价格高而且更新慢的短板。
0: 他们有他们的考虑哈，但是除了这个投资的重点是需要满足目前他们的需求，但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钱的问题。按照当前英国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投资计划的资金也不少呢，这个资金能顺利到位吗？
3: 我认为部分的资金大概率能到位，但是完整执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比较确定的是，英国政府已经把未来4年超过这个50亿英镑的无人机投资写入了国防投资计划，官方也强调这是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投资。但是问题在于，英国财政空间并不宽裕。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26年5月，它的公共部门借款达到了233亿英镑，比上一年同期多54亿英镑。同时呢，公共部门的净债务是 GDP 的 95.1%， 也是处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高位。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也是估算，如果英国要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3.5%， 那么按当前的价格计算，每年需要额外增加约400亿英镑的支出。因此呢，英国可能采取有保有押的做法，优先保障无人机、AI 这样的紧迫项目，同时呢，推迟或者调整部分传统大型平台的计划。
0: 那我们除了看英国哈，我们也想看一下他的动作对其他一些方面的影响。英国当然已经脱欧了，但是跟欧盟现在也有频繁的互动。然后英国呢又是北约的成员国，所以英国的计划对欧盟和北约的防务建设，您觉得有影响吗？
3: 我认为对于北约而言，这份计划释放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就是英国仍然希望在欧洲安全事务当中发挥一个关键的支撑作用。那么新版 通用作战

0: 三舰将重点服务于北大西洋、高北地区以及海底基础设施的保护这样的任务，并且呢，与北约正在推进的防务安排相衔接，这将有助于补强北约在海上防空、反潜作战以及海底基础设施保护方面的短板。同时呢，这份计划也会推动北约防务建设从重平台长周期向无人化、智能化、快速部署转变。那么对于欧盟而言，英国已经脱欧，但仍然是欧洲重要的军事力量，它的投资方向会对欧盟防务建设形成示范效应。那么一方面呢，英国加码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等，可能推动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加大投入力度，而另一方面呢，该计划也会给欧盟带来一定的协调压力。英国脱欧后不在欧盟共同采购体系内，如果与欧盟分别推进，不过呢，总体来看呢，这个计划应该还是有助于提升欧洲整体的防务能力的，但也会进一步考验。英国、欧盟以及北约之间的协调能力。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当前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正处于谈判的进程当中，从今年的二月份，以色列和美国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然后再到美国和伊朗现在直接谈判，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国土报就发了一篇文章，认为说或许预示着美以特殊盟友关系即将终结，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听一下报道。
3: 国土报的文章对比称，2015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动伊核协议谈判期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以绕开美国民主党人掌控的白宫，直接接受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伯纳的邀请赴美国会演讲，公开反对伊核协议。而时隔10年后，当特朗普政府正在与伊朗达成一项有损于以色列利益的协议时，以色列却在谈判中被边缘化，且内塔尼亚胡无能为力，只能被动接受。文章说，以色列在今年二月对伊朗发动战争时是美国的正式伙伴，如今却沦为美国附庸，并在国际舞台上广遭批评。在美国国内，以色列的形象也经历了类似的反转。国土报的文章回溯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亲以色列游说力量是美国政客竞选路上绕不开的加分密码。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以色列游说团体深度嵌入美国两党的政治生态，而当下亲以色列游说力量的政坛境遇已今非昔比。在共和党内，有观点批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受外国利益操控，同时从美国地方到联邦层面，各项选举的候选人们纷纷公开宣布与该委员会切割。文章认为，长期主导对以政策议程的美国犹太精英阶层已成为本届政府重构外交决策体系过程中被边缘化的政治力量。文章认为，当前美伊谈判的走向已经提前为美以关系的未来划定了新的方向，这种新型关系的底色是疏离而非互惠的。文章说，美国副总统万斯被视为特朗普的潜在接班人之一，而他近期公开表态称，以色列不该把全世界仅存的强大盟友美国当成可以无限透支的后盾。这番措辞看似温和，实则是美国新孤立主义右翼阵营主流观点的温和表达。在该阵营的叙事里，以色列成了一个忘恩负义、形式不受约束的盟友，美国必须对其施加明确的限制。按照当前的趋势推演，下一届共和党政府几乎不可能再延续过去数十年里将美以关系奉为独一无二特殊盟友关系的传统定位。美国民主党未来的执政团队亦然。在目前的民主党初选阶段，各候选人争相表示要对以色列采取强硬立场，包括终止无条件对以军事援助等，甚至提出要对以色列实施制裁和全面的武器禁运。文章最后认为，一种新的常态正在形成，在美国两党政策制定者眼中，以色列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负资产，在美国选民心中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被同情。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篇文章啊。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呢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重整军备、重塑地缘格局，欧洲正在自立门户与美国渐行渐远。
4: 文章称，

0: 自2025年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欧洲各国屡屡遭受羞辱、贬低与排挤。美国现任政府认定欧洲军力孱弱，经济无足轻重，政治治理能力不足，文明层面也终将走向消亡。文章说，美国对欧洲的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欧洲正在发生的深层变革。欧洲已然意识到，过去那套坐拥财富却无防务实力，拥有影响力却不愿付出代价，享受庇护却拒绝承担义务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过去数十年，欧洲国家习惯性紧跟美国的战略重心，但如今大力推进自主防务的欧洲不会再重演过往，美国最好做好心理准备。英国舆观调查公司5月展开的民调显示，在受访的15个欧洲国家中，仅有 11% 的欧洲民众将美国视为盟友，较6个月前的 16% 大幅下滑。多数受访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持续走低，另有 25%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更值得关注的是 ,47% 的受访民众支持欧盟统一举债用于防务建设。此外，多数民众希望降低欧洲对美制军备的依赖，转而采购欧洲本土装备。文章说，为了减少对美依赖，欧洲防务开支正大幅飙升。德国扛起领军大旗，其军费约占欧盟总防务开支的1/4。为减少对美制装备的依赖，欧洲国家也在大力发展本土军工产业。文章认为，欧洲各国已然认清集体行动与联盟至关重要。文章也强调，欧洲在防务自主进程中面临着多重隐患，各国诉求分歧客观存在，疑欧政党持续冲击欧洲凝聚力。此外，欧盟27国诉求繁杂，步调不一，不太可能共同制定任何新的战略框架，更不用说配套落地所需的制度改革。因此，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多套相互重叠的欧洲安全机制并行。文章最后指出，如今美国与欧洲的对立程度史无前例，欧洲防务自主建设力度同样前所未有，冷战时期依靠美国庇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文章强调，欧洲不能单纯寄望下一任对欧更友好的美国总统，即便美国总统换届，旧有欧美秩序也未必能够复原。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另外一个外媒关注的点，就是近期呢，极端高温席卷欧洲。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负责人博格朗呢，研究了跟英吉利海峡海水显著升温有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
2: Donc là, on a 3 degrés en Manche orientale et ici.
3: 在英吉利海峡东部，我们测得海水温度较历史同期平均水平异常偏高3摄氏度，而在北海南部情况也是如此。令人担忧的是，海水温度正逐月上升。仅仅观察单日的数据，平均气温就比历史同期异常升高了3摄氏度，这样的变化相当显著。生活在寒冷水域的鱼类正在消失，例如由于气候变化，大西洋鳕鱼这种鱼类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不复存在。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被告知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然而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无论如何，目前开展这一行动的速度远远不够快。如果再这样下去，就有可能引发失控的气候危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他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他今年74岁，和土地打交道超过半个世纪。
6: 我的小女一心一意的想当一个农民技术员，一直要改变农村生产落后面貌。
5: 他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这些年来他帮助周围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他对土地的热爱也影响着全家人，他的儿子大学本科毕业的孙子也成了种粮人，一家三代人守护着千亩良田。
7: 每年要面对丰收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全家都睡不好觉的，都是生怕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导致我们这一年的收成太大了。
8: 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过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攒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能带实惠，日子越过越好。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种粮大户徐从祥一家三代人的土地情。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人们印象里，土地似乎经常呈现深褐色，其实土地也有色号，黑、红、黄、青、白各色土地，蕴含着不同的土壤有机质和矿物质，适合不同的农作物生长，它们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徐从祥今年74岁，安徽省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党支部书记，一位与土地打了半个多世纪交道的老人。他的身上有着一连串荣誉：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农民、全国科技新村带头人。而他最远近闻名的头衔是种粮大户。进入三夏时节，古稀之年的徐从祥还在田间地头忙碌着。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8: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是感动酒吧，这是个新品种，产量都在800公斤以上，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5: 徐从祥对新品种视若珍宝，收割前先

0: 观察、测量，对小麦生长的每一个周期变化都进行详细记录。夏收之后，紧跟着就是夏种，这是决定一年收成的重要时节。种粮大户的群里都是盼着徐从祥来现场指导的信息。
1: 一般的这农忙时间一天能跑几个小时，天再热我们也去。
2: 这上
1: 对对对对对对，
2: 还不算嘞。
1: 我们家是耕农业，就是他这薄气比较早，别管他晚上铺容易上不下雨啊，带干燥。
2: 对。
0: 徐从祥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所谓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太和县种粮大户常兴铎跟着徐从祥种地十多年，对他的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
3: 徐老三年前都教我，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买头，他都知道。今年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0: 徐从祥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旧县镇张怀村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然而同样的一片土地，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小麦的亩产却不过200公斤。吃不饱饭是徐从祥青少年时期最深刻的记忆。高中毕业那年，徐从祥本可以当老师，但他选择了回乡务农，希望能通过科学种田实现吃饱穿暖的理想。
1: 我在说一看，说我们国家这个粮食来讲，一般的200斤、300斤小麦，世界上发达国家，他小麦亩产超1000斤，他的玉米也是1000多斤，那我听着是比较稀奇的。我们跟发达国家都在一个地球上，同时一个地球，同时一个月亮。他们发达国家小麦能超1000斤，我们为什么才几百斤呢？我们也能种出超千斤的小麦、超千斤的玉米，我们生活不就改善了？我这一想，你一心一意的想当一个农民技术员，你一直要改变农村生产落后面貌。
0: 回乡十年后的1983年，徐从祥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乡农民技术员，通过和各级科研单位合作完成栽培试验。他不断总结科学种田的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1998年他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农技师。2003年农业部千亩高蛋白大豆丰产栽培试验任务落到徐从祥身上。
1: 我们农业县长推荐的，在我那搞，我一共是2种，一般是这是100多斤，100斤，我那一年种出来400斤的大豆，翻倍增长，两种两法才能有着高产。一句话说得好，信因种，敬因观，丰产丰收在保险。你种在地，守在天，你种啥都不占。还有要你3分种7分管，丰产丰收在保险，敬因种，信因观啊，这就是一套栽培技术。
0: 总结出来的栽培技术听上去简洁明快，但种植过程却千辛万苦。2003年大豆栽培试验中，徐从祥严格按照试验项目要求整地、播种、追肥，豆苗长势喜人。但那一年黄淮海地区遭遇特大洪灾，千亩大豆试验田全部淹了水。为了挽救这个国家实验项目，他带着全家人连续3天3夜在大稻田里挖沟排水。那年许多农户家的大豆减产，徐从祥负责的这1000亩试验田却创下了平均亩产181.6公斤的记录。
1: 我总结起来，干什么事都得有坚强的意志，特别搞农业要得有恒心，要得有毅力，要得有信心，还得有勇气，坚持就是胜利。
0: 大约30年时间里，徐从祥出色完成了数十项国家级和省级农业科技攻关协作项目，由他领衔研发的小麦玉米绿色高产种植技术分别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全国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省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全国农技推广贡献奖。成为农技专家的过程，也是徐从祥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过程。2010年，他带领村民成立了太和县从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帮助本村和周边2000多个贫困户

0: 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
1: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做些什么事情来讲，都是有底气的。人活在世上不是越有钱越好，而是你做的事业可能得到大家的拥护。你反正你自己收入再高，你一天不就吃力一点，还得拿出去。我那队里啊，我那周边的人家都上我这里办农奴。你像年轻人甩媳妇啊，都愿意嫁到我村里去。有人我村里先进啊，小麦产量高啊，这都给我们村民带来了利益。去在这个方面成就过后，感觉到有一种很充实的感觉。
0: 2014年，太和县从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被农业部批准为全国100家、全省第一家国家科技创新与集成示范基地。2019年，被农业农村部等9部委命名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1: 咱是一个农民合作社，能算为国家创新基地，这是领导对我科学种田的一个评价，一个信任。
0: 很多年里，跟在徐从祥左右照顾千亩试验田的是他的大儿子徐建。2018年，本科学建筑专业的孙子徐旭东也加入其中。
2: 我一开始就是，我想不止我，包括整个我们中国好多这个高中生都这样。刚毕业的时候，不知道自己选择的是什么，自己未来是什么样子。我喜欢农业的这种环境，就尤其是丰收的时候，整个村庄都在忙碌，忙着收获。虽然辛苦，虽然累，但我看大家都是那种，非常愉悦、非常轻松的那种心情。我们小孩子都在田里面，在秸秆上玩耍，就感觉整个农村很有那种活力，很有那种生机。我喜欢那种氛围。
0: 从大二开始，徐旭东会利用假期帮助爷爷整理数据，把资料和文档电子化。儿时的记忆和长大后在城市和农村间的往返，让他对村庄变化有了更多的感触。
2: 因为人都出去务工啊，地里面田有的是抛荒，也没人管理，尤其是像年轻人都是经常在外面，让我感觉有一种落差，跟小时候有一种落差。
0: 在谈论农业时，徐从祥和徐旭东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徐从祥经历过一切都靠人力来耕种的年代，却很少谈及种田的辛苦，而年轻的徐旭东则对种田的苦更加直言不讳。
2: 我觉得农业如果搞不好，粮食不是育人的，可以说是加引号的吞人的，因为困难真是突如其来的。我们每要面临丰收的时候，我们基本全家都睡不好觉的，都是就像我父亲我母亲都是夜里10点11点还要在地里要转几圈，生怕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导致我们这一年的收成白搭了。那段时间你是紧扒着这记的。
0: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他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他今年74岁，和土地打交道超过半个世纪。
1: 我的小女一心一意的想当一个农民技术员，一直要改变农村生产落后面貌。
0: 他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这些年来他帮助周围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他对土地的热爱也影响着全家人，他的儿子大学本科毕业的孙子也成了种粮人，一家三代人守护着千亩良田。
2: 每要面临丰收的时候，我们基本全家都睡不好觉的，都是生怕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导致我们这一年的收成白搭了。
3: 带着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民饭碗捞转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能带社会，日子越过越好。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种粮大户徐从祥一家三代人的土地情。徐从祥所在的黄淮海平原，麦子是一年两熟，每年到收获季，农人都像等待发成绩单的考生。2022年，徐从祥的试验田里，两个小麦新品种都实现了亩产超800公斤的历史飞跃。

0: 千亩大豆优质高产示范田的平均亩产也再创新高。但就在2022年即将结束时，曾经做过心脏移植手术的徐健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徐旭东回忆说，
1: 其实他在19年做心脏移植的时候很幸运，我父亲就是得到一个

0: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豆子整个一块田就是等于颗粒无收，每一年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但是像2022年，因为这年我们的气力批可能高了，夏季作物的时候我们的产量很高，我们达到800多公斤，我们可以说是历年来最大的丰收，所以我们一定想秋粮一定要搞好，所以我们投了大心思，花了大心血，我们的产量确实也上来了。这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收成，但是就在收获的时候突如其来这个一场大雨，把我们给的田都给淋透了。然后我们基础设施是不完善的，农田旁边是水泥地，我们铺了一地的粮食在上面晾晒，突然一场雨把所有的粮食全部都给砸下去了。所以当时那种心思，我当时在那里，但是那是就是说是让你就是没法控制的，这东西是不可控制的。之后我们我父亲在后来晾晒的时候，因为要去到田里看，走在那个路上，因为那是水泥路，也没多宽，2-3米左右，豆子是滑的嘛，一滚又摔了一下，就是零零总总嘛，这些事情，包括后面的种植小麦的时候，又有一段时间是长期的没有下雨，一直忙着浇水。我们的设施呢相对老旧一点，都10多年的设备了，所以当时耽误了我们浇水，小麦苗情出的也不是很好，所以那段时间也是经常早起晚睡的，也睡不好觉，就是这一系列导致他后来没有扛过去，心脏病复发了。总体来说还是过于的操心。对，
1: 儿子去世后，徐从祥最大的心愿就是进一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增强种粮大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2: 我想来讲，国家在以后把农业科学种田呀，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增强种粮大户抵制自然灾害的能力，用现代科学技术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我们国家粮食还会大踏步的前进，还会取得更大的丰收。我自己的目标，我认为我那个示范基地啊，把它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技术示范基地。我这以后有决心有信心，也靠我孙子把我那一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完善起来，发展起来，装备起来，在黄淮地区农业发展中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3: 您就住这儿是吧？
2: 住几十年了。
3: 住几十年了。
2: 对。Oh.
1: 徐从祥家里的一间老屋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五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叶形叶色、株高株形、结痂高度、主茎结束、单株颗粒、重实利率，一个个数据都饱含着徐从祥对庄稼地的热爱。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有一份浸透着徐从祥多年心血的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科技成果审定了之后就可以怎么样了呀？
2: 可以大面积推广了。
3: 哦，
2: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因为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做稳定出增收，这是主要的。你是个党员，顾到人民利益，啥都担当当的。
1: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2: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
3: 您当时心情怎么样？
2: 感觉到有一种幸福感。
1: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顺口溜，他编了有200多首，方便群众记忆掌握。徐从祥的田间学校每年都开设几十期培训班，他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李海波和常兴铎说起来，
4: 他多少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他不光教我，我们身边的其他人，他也是无不尽心的。他叫每一个种粮大户和小农户都能多达到粮食。
5: 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徐书记这样教我，我肯定用他教我的技术啊。我带动你这种30-50亩的、100-80亩的，不下于30户。
1: 如今，在徐从祥的示范田里，每年有超过50个新品种接受考验。无论是哪一种小麦、大豆、玉米，都有属于自己的编号和名字。在徐从祥眼里，他们是一个个独立的、有面孔的个体，有自己的性格，会变化，会生长。在人人都能吃饱的年代，种出更高产的粮食， 对于徐从祥来说，

0: 更像是一种更高的挑战。他说，只有选出优良品种，只有研究出新技术，只有拿到发明专利，我的一生才有乐趣。徐从祥的孙子徐旭东如今是农业合作社新一任的理事长。很多人采访徐旭东都会问同样一个问题，接过爷爷徐从祥的接力棒，你的理想是什么？徐旭东都会带他们来到示范基地门口的展示牌前。
1: 我在我父亲和爷爷的影响之下，我找到了我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价值，一个方向吧。就像我有时候到收获那几天，我都是睡在地里面的。我爷爷他是在农业坚持了50年的，可以说是我包括很多我们做农业人的一个榜样。之前有人采访我说，你搞农业，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理想是什么？我有时候正好我带着他们到一个我们的展示牌上，上面是我爷爷和袁隆平还有李登海在一起的合影。我说我要向他们学习，我争取跟他们一样，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农业做出发光发热，做出自己的一个价值吧，有价值有成果，能不能得到这个认可，就是能够追上他们的脚步，甚至超越他们。
0: 徐旭东说，虽然年龄大了，但我爷爷敢于尝试，敢于应用，敢于创新。在农业生产道路上有好的技术，好的模式，他会经常带着我到各个地方去学习调研，他的品质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徐从祥表示，
2: 我作为一个现代化一个农民啊，一个老党员，更有这方面真正和义务，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活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带实惠，日子越过越好。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5: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压舱石，截至2025年，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从 C919 大飞机到 CR450 动车组，从人形机器人到国产大型邮轮，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和主力军。资讯有故事，155开局之年化制造业，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16: When I saw the bike and also Zhang Shui, the
17: 当我看到赛车本身，了解到张雪本人的理念时，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项目。但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我们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我大概会觉得不可能。但我坚信，我们能够很快登上领奖台。结果是我们确实赢下了很多比赛。所以我非常高兴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个选择。
15: 本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开赛以来，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已多次驾驶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赛车登上 World SSP 组别最高领奖台。这位34岁的法国车手表示，从相信到夺冠，他本人见证了中国摩托车的成长。外国媒体评论，张雪汽车的成功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以及其背后坚实的产业支撑体系和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如今，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中心，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位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18: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顶梁柱与压舱石，更是现代产业体系与国家竞争力的根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稳固的实体经济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新中国成立以后70多年的奋斗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这背后离不开工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有连续16年，中国制造业已经占到了世界制造业第一的位置。虽然随着经济结构优化，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制造业，但制造业的压舱石作用丝毫没有减弱。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5%。在这其中，制造业它的增加值超过了34.7万亿元，增长6.1%，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25%左右。同时，中国制造业赋能陆海空天的新探索 ，C919 大飞机、长征七号、运载天舟九号、沧源号超大直径盾构机，这个直径有多大呢？我想做一个比喻，它有5层楼这么高的、这么大直径的、高达16.6米的盾构机，它一次的切割切削，一次的钻井，就能打出一个16.6米直径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隧道。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等等，这样一系列大国重器上天入地，钻山探海，为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5: 朱红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年专注于工业制造业领域的运行与发展调研。他认为，除了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制造业在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更是不可或缺。
18: 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休闲娱乐，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制造业。更重要的是，制造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不管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还是身怀绝技的技术工人，都是在制造业中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制造业能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就业机会，包容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已经超过了1亿人，如果加上上上下下配套产业的就业人员，总数可以说突破2亿人。制造业的稳定发展直接或者间接地关系到我们所有家庭的生计，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我们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
15: 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暨航线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爱达花城号和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有哪些区别？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说，
19: 这两条船其实是个姐妹船，总体船型是一样，这条船的船长增加了17米，而且我们整个船的吨位比上头船略微重了一点，大概重了4000吨左右。但是在内部装饰上面，基于魔都号的这种运营以及反馈，我们吸取了一定的经验啊，所以在这个 爱达花艇号上做了很多的修改。虽然我们的船变大了，但是整个船上的我们的人数啊，它并没有增加，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公共空间给到了这个乘客，所以乘客这种体验感会更好。第二个是我们对房型也做了一部分升级，取消了一些这种内舱房啊，增加了一些这种套房，包括一些把我们原来的一些VIP 的一些房间也做了扩大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可能乘客在休闲度假的时候，他的选择面会更广啊。第三个是相对来讲是从技术上讲，我对于一些环保设施啊，包括一些智能啊，在将来运营的时候，它可能是更加的环保，更加的智能。
15: 大型游轮相当于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被称作船舶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制造能力的标志性工程。从船体建造、动力推进到豪华内装、娱乐设施，需要整条产业链协同。我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高效协同的工程管理模式，顺利实现首艘交付。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左右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2个月。第二艘邮轮快速建造，展现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近年来，新质生产力成了一个热词，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朱红任表示，新质生产力最终必须通过制造业才能落地。
18: 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制造业就像一台强大的发动机，不仅自身在不断的迭代升级，还能带动服务业、农业等其他产业一起向前发展，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共进的良好格局。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总额达到了3.93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8%。大家不要小看这个2.8%，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我们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端制造领域比例更高，特别是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7%，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25年，我国创新指数首次跻身全球前十，制造业的创新贡献功不可没。
15: 朱红任表示，我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配套能力、持续的创新活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稳定器与避风港。
18: 很多跨国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将中国纳入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十四五期间，我国牵头制定的、发布的国际标准就已经超过了500项，涵盖了新能源汽车、光伏、5G 等多个领域，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转化率超过了90%。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业标准、技术标准也转化成了相应的国际公认的行业标准。这种我们话语权的提升，成为了我们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彰显了我国制造业的全球影响力。
15: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经济重镇。近年来，上海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加快成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全球机器人1/3的产量在中国，中国机器人1/3的产量在上海。一直以来，上海都是我国机器人产业最大的集聚地之一。那么，在上海完成一台人形机器人的制造所需零配件，在方圆多少公里可以集齐呢？答案就在张江机器人谷，这里是上海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台人形机器人被拆解成数十个结构件，由大量垂直线束连接。研究供应链的相关专家经缜密测算得出结论，人形机器人所需有形的核心零部件以及看不见的数据控制算法等，以上海为圆心，直线半径150公里圆圈内就可以100%配齐。若限定在上海本地，供应链配套率也能达到80%。除了较早成立的张江机器人谷产业链企业集中地，仅成立短短3年的闵行区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以及具机器人产业链上中下游

0: 有企业超150家，走出了一批具身机器人产业链企业的梦之队。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完整产业链体系、超大规模配套能力、高效供应链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这些硬核实力正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也让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配套体系最完善的生产基地。朱宏仁认为，我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显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优势、产业基础、市场规模、要素保障等多重优势叠加的结果。
1: 这些优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我们长期积累、持续投入，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地打磨出来的核心竞争力，是我们应对挑战、赢得未来的底气所在。
0: 朱宏仁说，制度优势是我们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个最重大的优势。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大的技术攻关、重大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单靠自发的市场调节很难实现。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能够通过国家的战略引导，集中全国优势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设重大项目，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做到的。
1: 我们跟一些外国朋友在一些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每当提到这一点的时候，都伸出了大拇指，但是他们也说，这样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只有中国能做到，在我们那儿，我们想，但是我们做不到。就说中国的高铁行业，可能大家都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从时速160公里到350公里，从超级长到超抗冻，从自动驾驶到全列供氧，中国高铁成功地破解了多样地理环境带来的世界级难题，形成了完备成套的高铁技术体系，覆盖了高铁的工程建设、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各个领域，成功研制了不同速度等级、多种制式，能够适应高原、高寒、风沙等各种运营环境的复兴号系列动车组。高铁技术已经竖起了公认的国际标杆，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
0: 2025年7月，第12届世界高铁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高铁以其亮眼的成绩成为关注焦点。会上发布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先后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铁路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合作，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老挝国家铁路公司总经理道金达·希哈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高铁标准为老中两国铁路合作带来了好处。
2: 老中铁路项目使用了中国现代化的铁路标准，直接的好处是我们为公众提供了服务，包括客运服务，也包括货运和商品运输服务，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
0: 我国主持制定了国际铁路联盟高速铁路领域全部13项系统及国际标准，系统完善了高铁技术标准体系，受到国际铁路联盟总干事长弗朗索瓦·达维纳的高度评价。
3: The station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in China are really efficient. China has taken the measure.
4: 中国开发的车站非常高效，中国在车站的规模和设计上切实考虑了客户体验。无论是维护、运营还是客户体验，中国在标准化的发展和演变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3: Massive in thi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standardization.
0: 朱宏仁说，在第12届世界高铁大会上 ，CR450 动车组样车是当之无愧的明星。CR450 动车组的研发团队更是一个横跨产学研的创新联合体，由国铁集团牵头，中国中车、中国通号等众多企业，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北京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通力合作，协同创新。
1: 如果说 制度优势是软实力，

0: 那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硬支撑，我们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我们最核心最独特的优势之一，是全球唯一拥有各个工业门类的国家。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都能在国内找到上下游配套的企业，实现一站式采购和生产。我们举个例子，像珠三角地区，这是我国制造业配套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家生产空调的企业在珠三角一小时的车程之内就能找到压缩机、冷凝器、遥控器等所有的零部件供应商，还有专业的组装、检测、物流服务商，不用从外地或国外进口。有的外资企业老板说，在国外建家电工厂，配齐零部件供应商就要花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在珠三角几周就能搞定，而且物流的成本低，交货快，质量好。这种配套能力让企业能够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提高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让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具备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来中国布局。我们国家有14亿多的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了4亿人，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已经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强大动力，是制造业得以持续升级的重要支撑。
1: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栋高楼，制造业就是深埋地下的地基，越坚固才能盖得越高越稳。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朱红任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任务就是既要守住我们现有的成果，又要实现迭代升级，让制造业不仅体量足，更质量优、韧性强，真正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朱红任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还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行业发展的主动权。
0: 我们讲标准，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制造业的游戏规则，你根据什么进行生产，根据什么与别人进行连接、进行交换，你根据什么说你符合了质量的要求。可以说，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行业发展的主动权。十五五时期要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标准的制定，特别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要将我国的技术成果、产业优势转化为国际标准，提升我国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的话语权。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驱动的新型工业化浪潮正重构产业格局与竞争规则，给我国制造业带来了重大机遇。面向十五五，中国制造业要牢牢把握新时期的重大机遇，紧密地围绕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业升级核心痛点以及全球科技创新的新态势面前，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四个关键方向，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加速转变，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第二天一大早啊，徐奈就来到虎堂池，走到那棵树跟前啊，看着四周无人，挥起锄头吭吭哧哧的就刨了起来。头上冒汗的时候啊，这锄头忽然触到什么硬物，徐奈心中一喜，以为像上次一样挖到金元宝了，赶忙松开土。这赫然呢是一块有花纹的青砖，而且与其他青砖衔接在一起。再往下挖，还是青砖接着青砖。徐奈心里明白了，这是一座古墓啊。就在这时候，徐奈感到啊，有人啪的一声拍了肩膀，他赶忙回头一看，竟然是李六、姚文九、陈郎，正冷眼盯着他。宋扑、张墨府也走了过来，宋普呢一把抓住徐奈，就骂道：“好小子，你好大胆子，竟敢盗墓，跟我们见官去。”陈郎对李六说：“呀，我说对了吧？这次的房子和地不值钱，他一定是发了不义之财，只是瞒着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徐奈那一天离开赌房，李六、姚文九还有陈郎私下议论啊。李六说呀，看徐奈今天这副样子，准是房子和地卖好价钱了。陈郎说呀，算了吧，他的房子那地，最多50两银子，这次掏出的是2锭金元宝啊，能有70两。姚文九呢也点点头，陈郎的话有道理啊，徐奈那房子和地不值钱呐，这次一定是发了不义之财了。于是啊，他们找来宋扑还有张墨府，将徐奈突然暴富的事儿说了。这五个人呢一商量，暗中便坚持起来了。徐奈在怡红春楼泡了3天，昨天晚上一出来就被盯上，跟踪徐奈到家中，偷听到徐奈跟老婆的对话以及虎堂池那棵怪树的秘密。趴在窗前窃听的李六不慎碰倒堆放的柴禾，这陈郎呢赶忙学几声猫叫，抓紧离开。今儿一早，他们五个人又早早的来到虎堂池，躲在近处山坡后头，直到徐奈挖出树兜下的古墓，这才出来与徐奈见面了。李六生气的骂呀：“徐奈，你不讲义气，有这种发财好事也不跟我们吱一声，让我们这些穷棒子弄点金元宝花花呀。”姚文九看了下古墓啊：“是啊，我们好歹是哥们儿，你这厮咋能吃独食啊，撇下我们太不仗义了。”见这些人呢没有扭他到官府的意思，徐奈长舒一口气，擦了擦额头的汗，马上说道：“既然大家想发财，好说好说，这座大墓啊却有2层花纹青砖，里面一定有不少金银财宝，挖出之后我们平分。”说着挥动手中锄头就挖了起来，李六、陈郎、姚文九也马上帮着挖。一会儿功夫，墓穴口被挖开了，李六啊先发出一声惊叫。原来呀，这墓内台阶是用小金砖垒起来的，通道两侧绘满了色彩斑斓的壁画。由于是大白天呢，附近有人干农活放牛，六个人呢害怕他们盗墓被别人发现，决定晚上再来挖，七手八脚的把墓穴填补好，然后各自散去。当天晚上天宫呢也算作美，没有月光，四周漆黑一片，寂无人声。陈郎、徐奈还有李六先到，重新挖开墓穴口，随后呢宋普、姚文九、张墨府也到了，六个人呢点着松油火把钻进墓室。在明亮火把映照下，只见墓室中央搁放了一口楠木棺材，四角全是用大块金砖铺垫起来的，
棺材前面立有一块青石碑，旁边各有一个石机，左边石机上放置着一顶嵌满珍珠的凤冠，墓主人的诰命金牌，还有金佛、金铜、乌金炉、乌金烛台、金木鱼等等。右边石几上放着春瓶、茶壶、剪纸、盆、鱼等器物，也全都用黄金打造着。那么此外呢，还有很多金元宝、金古币，这些陪葬品呢，在火把的映照之下熠熠生辉，分外耀眼夺目。这六个人呢惊喜若狂，马上呢要做分赃，瞬间把墓内这些金器就瓜分了。随后呢，各自用麻袋开始朝家里搬运呢。六人之中啊，只有李六住在后街较远，他搬运一趟的时候啊，碰到巡夜打更的赵驼子，见他扛着一麻袋鼓囊囊的东西，赵驼子就问呢：李六，深更半夜的，你的麻袋里装什么东西啊？李六赶紧谎称啊，是红薯种，才从亲戚家讨来的。可不料啊，李六搬运第三趟的时候，天变了，下起滂沱大雨，他肩头麻袋啊被雨水一浸更沉了。黑暗之中啊，他扛着麻袋吃力的在青石板上走，突然呢脚一滑，摔倒了。麻袋里几枚古币滚落出来，偏巧这时候呢，赵驼子打了灯笼出现了。李六慌了呀，忙拾起地下几枚古币呀，扛起麻袋仓皇逃跑。可是没想到还有一枚古币留下了，恰巧被赵驼子捡到了。看着李六慌张离去的背影，赵驼子不禁是疑心大起呀。第二天早晨，这镇上就沸沸扬扬传开了呀。虎塘池发现一座古墓，昨天晚上不知被什么人盗掘了。赵驼子得知之后，马上联想起昨天的事儿。他来到李六家中，李六老婆呢带孩子回娘家去了，李六呢蒙着被子呼呼大睡。赵驼子看到床下的布鞋沾满湿泥土，心中更有谱了，虎塘池盗墓的事儿准是这厮就和他人干的。赵驼子叫醒李六，让李六借钱给他。李六开始说没钱，随后呢没办法，经不起磨分呢，掏出几两散碎银：我就这点钱了，你要要就拿去。但没想到赵驼子没接，反从口袋里掏出那枚古金钱，用衣袖擦了几下，也不说话。李六一见呢，像被蝎子蛰了一样啊，心虚起来了：赵哥，你要借多少？只见赵驼子伸出一个指头：十两银子。好说好说。赵驼子摇头：这点银子我找你借什么啊？那您是想要一百两？赵驼子又摇头：数目对，颜色不对。什么？你要我借一百两黄金？不错，你我各自心知肚明，这一百两黄金就算是封口费了。李六啊，本来就是吝啬之人呢，怎么能把一百两黄金送给他呢？这火气不由上来了：赵驼子，这一百两黄金呢，我肯定给不了你，你想怎么样吧？赵头的声音也高了：这盗墓的事儿，要是报到官府那儿，只怕兄弟有牢狱之灾吧？你看见我李洛盗墓了，老子不怕你报官，你要去趁早去，别耽误老子睡觉。说完呢，就倒在床上，蒙起被子，呼呼大睡起来，不理他了。赵驼子呀嘿嘿冷笑几声，顺手拎起床下的李六沾满湿泥的布鞋走了。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等的李六一觉醒来呀、下床穿鞋，发现鞋不见了，心知一定啊是被赵驼子当证物拿走了。李六心里感觉非常不妙，马上去找宋普、张某府，将赵驼子上门讹诈的事儿说了。这宋普啊，忙找来徐奈、陈郎、姚文九，这六个人一起商量。张某府说呀，赵驼子不是个善良之辈啊，李六没满足他要求，他一定会向官府报案的。陈郎埋怨李六啊，你太小气了吧，已经有了今生花不完的钱了啊，就给赵驼子100两黄金算什么呢？姚文九说呀，是啊，你现在把把柄啊落到赵驼子手上了，他要是告了官府，我们岂不是跟你一起倒霉啊？最后悔的是徐奈啊，他本来挖出了一窖黄金，一辈子花不完的，却贪心不足，与这些人掺和在一块儿。虽然攫取了比上次还要多的金子，但是虎堂池啊有古墓被盗的事儿已经传开了，镇上无人不知。这节骨眼上，偏偏李六的把柄又让赵驼子捏住了。一旦赵驼子报官，官府严查下来，他与这些人呢就全玩完了，弄不好啊连命都搭上了。想到这儿啊，徐奈肠子都悔青了，额头上冷汗直冒啊。就在这时候，陈郎凑了过来，宋哥，你不是说有个表兄在新国州巡检廖天玉手下当差吗？我们不如凑一份大礼，让你表兄找廖大人呢把这事摆平。宋普说呀，这个主意行是行，只是这廖大人胃口太大了啊，买通他没上万两银子办不了啊。姚文九说呀，只要廖大人保我们没事儿，我看呢就送10000两黄金。

中饭以后，宋普带着张莫府坐一条快船匆匆走了。三天以后啊，宋普和张莫府回来了，满面春风，告诉聚在家中焦急等候消息的这四个人，事儿摆平了，廖大人呢收下重礼了。就在他们呢到达这个新国州的第二天，赵驼子也到了，到衙门告发李六，但是被赶了出来。陈郎听到这里高兴地说呀，好好好好，事儿终于摆平了，以后啊我们可以安稳睡大觉了。这李六仍有些担心呢，万一赵驼子再告怎么办呢？姚文九说呀，这厮一没钱二没人，有什么可怕的啊？宋哥刚才不是说了吗，如果赵驼子再敢诬告，廖大人就将他们抓入大牢。徐奈听着一声不吭，原来呀他知道赵驼子要告发李六之后，害怕官府追查下来，这几个晚上呢又将从墓中得到的众多金银转移到西塞山分两处埋藏起来。这时候呢听宋普和张莫府说呀，他们纠合盗墓的事摆平了，心里又后悔起来了。更让他叫苦不迭的是啊，从宋普家出来之后，他到山上查看掩埋金器的地方，结果只找到一处，另外一处啊真的找不着了，再怎么找找不着了，月黑风高的忘了。而这一处所埋藏的这个金器之中啊，恰巧有那一个重达十斤镶满珍珠的凤冠。再说赵驼子告发李六被衙门赶了出来，他心里明白过来了，一定是李六与同伙赶在他前头，用巨金贿赂了巡检。这巡检得到好处之后呢，才说他是诬告，没受理此案子。这新国州啊，没人帮自己说话呀，正气闷地走着呢，遇到一个远房的侄子，就问他来新国州干什么。赵驼子就将到衙门告李六的事儿说了。他侄子说呀，既然衙门如此黑告不通，我带你去求。去求谁啊？求举人。这求老先生呢深明大义，一定会帮你这个案子弄一个水落石出的。原来呀，赵驼子的这个侄子在求举人家做工，这求举人呢叫求世亨，年过六旬了，饱学诗书，平日爱替人打抱不平，在新国州啊也算出名人物。哎，果然听完赵驼子一番讲述之后啊，求举人拍案而起，愤然道啊，盗掘祖人坟墓，伤天害理，败坏诗风，官府不着力查办，岂有此理，简直没有大明王法了啊。说完了当即拿起笔铺好纸，让赵驼子再叙说详细，他要上告朝廷，让朝廷派人严查这案子。这赵驼子也不知道这墓里有多少金银财宝，也不知李六盗了多少，被信口胡诌啊，这墓里啊有黄金30万两，都被李六同伙瓜分了。当求举人呢问这墓主人是谁的时候，赵驼子满口胡诌啊，听镇上人说吧，这个墓是唐朝宰相李林甫夫人杨氏的。就这些呀，求举人一一写入状子，然后用蜡封好，派家中一个仆人专程送往京城。这求举人呢一时义愤，写了这份上告朝廷的状子，他哪里想到这份状子竟然惊动了神宗皇帝，派酷吏陈凤为钦差大臣查办此案，闹的是一方鸡犬不鸣，阴云惨布，不仅断送了一干犯案人的性命，也牵连到了许多无辜百姓和富户，甚至家破人亡。而且呢最后又酿成一桩更大的盗墓案，并且由民间盗墓发展成为官盗。陈凤带着一帮查案人员呢从京城抵达

新国中，已经是四月底了。为了防止走漏风声，让巡检廖天玉到驿站接圣旨，一到驿站就秘密逮捕了他，随后派人抄了家产，搜出了受贿得来的上万两金器以及金佛和一对金童。廖天玉开始大呼冤枉，等赃物源源不断地搬到驿馆的时候才鸦雀无声。陈峰冷笑一声哼，你一个小小六品官员，每年俸禄白银280两，哪来这么多金器？你还竟敢说皇上冤枉你，你该当何罪？稍顿一下又厉声说，皇上说了，只要你从实招来，可免你死罪，不然的话，连同你的妻儿老小押往京城，秋后一起问斩。廖天玉为了保命，只得从实招来。他受贿的这些金器呢，是他手下的朱捕头送来的，这朱捕头很快也抓了起来，也就是宋普的表兄，又供出行贿的道士、扶镇乡民宋普还有张默甫。为了不打草惊蛇陈凤让手下一帮办案人员乔装客商，马上赶赴道士扶镇，暗中打听好宋普和张默甫的住址，白天不敢动手，晚上行动。抓到二人之后，秘密关入当地衙门，等他们明天到达之后提审。陈凤休息了一下让人将这个求举人找来了，好好夸赞一番。待西塞山这桩盗墓大案结了之后，要向皇上立谏，保求举人做官。这求举人说我举报并非为了做官，只是想让朝廷大力整肃一下每况愈下的世风。这求举人确实是好心，但是没有想到他的一纸诉状给当地带来了惊天的大案。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今天传奇啊，我们接着说大明盗墓第一案。明神宗接到求举人的举报，说当地一座大墓被盗，挖出黄金300,000，于是派大太监陈凤督办此案。可陈凤啊，借此机会大肆盗取古墓，使当地百姓民不聊生。不过呢，在此之前呢，他要骗骗求举人，让他帮自己找到当地最大的古墓。求举人能答应吗？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呢？欢迎继续收听《大明盗墓第一案》。

乡民纠合盗掘祖人坟墓，乃千古大忌，国法不容。身为一方父母官的廖天玉，却庇护和从中受贿，更是天理不容，实该法办。我这次啊，奉皇上圣旨，就是为了查办廖天玉来的。虽然廖天玉已经供出了他受贿的上万两金器，系道士符镇刁民宋普和张墨福所送，但是我不熟悉此间地情啊，还请求举人陪我一同前往。见求举人答应了，陈凤大喜，叫人呢备好快船，走大治河，出维园口，然后逆江而上，直奔西塞山脚下的道士符镇而来。

第二天中午呢，陈凤率着裘举人一行来到道士府镇。来到衙门，宋普和张墨府昨晚呢已经被抓起来了，受不了严刑拷打，供出了徐奈、李六、陈郎还有姚文九四个人。除了徐奈和老婆到齐州走亲戚以外，李六、陈郎和姚文九都被抓起来，关押在大牢里。陈凤看了一下这干人的供词，吩咐道：“徐奈是此案重犯，绝不能放走此人。”当即令手下人还有衙门捕快乘船赶往齐州，将徐奈抓回归。

在衙门人的带领下，陈凤和求举人来到虎堂池案发现场。墓室内啊还保存完好，石碑竖在原来地方。陈凤就问求举人啊，此墓是唐宰相李林甫夫人杨氏的墓吗？求举人看了一遍墓碑上的铭文，摇头道啊，非也非也，葬于此墓的是吕文德夫人程氏。陈凤愣了一下，什么？吕文德夫人程氏之墓？这吕文德是何许人也啊？求举人就说了起来啊，吕文德呀，是南宋末年大将，当过湘。

阳太守，因据守长江抗击元军屡立战功，得到朝廷重用，授京湖安抚制置使，后又封为魏国公，晚年居住道士福镇，并在此建有豪宅，当地人呢称他为吕相爷。走出墓室以后，见陈凤环视西塞山景色，求酒人又介绍说呀，这西塞山威风突起，风景秀丽，许多名人墨客到此游览过，如唐朝李白、刘禹锡、张志和，宋朝苏东坡、黄庭坚、陆游等等，而且还有历代遗留下的名胜古迹，如孙权点将台、唐朝龙窟寺、张志和祠、张志和钓鱼台等等。吕相爷晚年居住这里的时候啊，还有齐竹山林，死后儿子为他修有报恩观。陈凤听着连连点头，不错不错，这西塞山风景奇秀，确实是一块风水宝地呀。陈大人所言极是，水龙经中说呀，水见三湾，福寿安闲，荣华富饶，这西塞山山环水绕，风畅气清，是一块水聚天心发富贵之地呀，所以很多达官贵人的墓选在这里。吕相爷死后也是下葬在西塞山，只是不知葬在何处。哦，为何没人知道？听此地人相传呐，吕相爷死时，南宋皇帝特赐一个金头，吕相爷的家人害怕贼人盗墓，出丧那天呢，同时从府邸中抬出九具棺椁，分别葬在九处不同的地方。求举人正说到这里，陈凤手下的人呢匆匆赶来，向他禀报：“陈大人，徐奈抓到了。”原来啊，奉命到齐州抓捕徐奈的一帮捕快，到码头乘船的时候，没想到徐奈和老婆回来了，刚一下船，就被这帮捕快抓个正着，随后将他夫妻五花大绑，押到了衙门。

0: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明镜高悬的公堂上，陈凤坐在案桌前，看看被衙役揪着头发压上来又按在地上的徐奈，我手中金堂木一拍，喝道：抬起头来，你就是徐奈。
1: 小民正是徐奈。
0: 徐奈抬了下头，强作镇定道：小民不知犯了何罪被大人抓来啊。哼，大胆刁民，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陈凤冷笑一声：哼，你犯下什么罪还要本官替你说出吗？快快如实招供，免受皮肉之苦。
1: 哎呦大人呐、小民一向守纪遵法，从没干过偷鸡盗狗之事，是不知小民犯了什么罪呀。
0: 陈凤怒了，猛地把金堂木一拍，拿出宋普等五人供词扔到徐奈面前：大胆刁民，你还敢狡辩，这是什么？睁大眼好好看看。
1: 大人，小民不识字，不知上面写着什么。
0: 你不识字，却识得墓里金器。陈凤更怒了：你这厮是天生的贱骨头，看来不用重刑你是不肯招供的。来人，先将这厮重打50大板。
2: 几个衙役啊，如狼似虎般的窜了上来，将徐奈按在长条椅上，抡起杀威棒狠狠打了起来。30几棍之后啊，这徐奈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哀嚎不止。见他仍不肯招供，陈凤改用鞭刑。这鞭头啊，既有锋利小刀片，抽打的人身上像割肉般的疼。果然这徐奈挨了7、8鞭之后挺不住了，叫起饶来：
1: 求求大人别打了，别打了，小民愿招，小民愿招。
2: 这徐奈呀、竹筒倒豆子般的全招了，如何在虎堂池地里挖出金窖，藏在家中何处，又如何与宋普、李六等五人盗掘古墓，从中得了多少金器，甚至啊，连将这金器分藏在2处西塞山的事儿，也一五一十的交代。

0: 凤让徐奈在供词上画押之后，立即派出两拨人，一拨人押着徐奈去西塞山取出他所埋藏的金器，另外一拨人呢押着他老婆到家中搜查他藏在家中的8000余两黄金。这些黄金呢搬到衙门没一会儿，另外一拨人也回来了。当听说只搜到一处埋藏的金器，另一处徐奈寻找不着的时候，陈凤是勃然大怒啊，你这厮快说，那顶凤冠连同其他金器你究竟藏在何处？
1: 哎呦喂，大人，小明是深夜掩埋的，确实记不起来了，求求大人别打了。
0: 徐奈一个血肉之躯怎禁得住几番酷刑毒打，突然呢喷出几口鲜血昏死。

由于宋普等五人所藏匿的赃物已经追缴回来，加上徐奈的这些金元宝还有金器，此案到此共计追缴黄金11万两，并没有求举人状子上所写的30万两，两者相差甚远，还不到一半呢。陈凤并不知道这是夸大的数目，是赵驼子向求举人信口胡诌的。陈凤呢，阴沉着马脸，埋怨求举人，说此案呢，皇上都知道了，墓中随葬品30万两黄金呢，皇上还下了圣旨，这30万两黄金一半留给当地做军费，另外一半押解回京。看着不作声的求举人，陈凤又加重语气说，犯了欺君之罪，这是要杀头的，我回去如何向皇上交代呀？那依陈大人之见，又该如何是好啊？没说的，按照你求举人状子上的数目，必须如实追缴上来，只有这样我才好回京向皇上交差啊。陈凤认为啊，宋普、徐奈六人没有说实话，一定还私藏有从墓中盗掘的金器，于是乎又对六人进行一番残酷毒打，尤其对徐奈啊，折磨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才又供出虎堂池那座金窖里还埋有银锭之事。陈凤马上派衙役去虎堂池挖开那座金窖，从窖中取出了1000两铸有宋朝老商铺号印的银锭。陈凤看到这些银锭之后，更加认为徐奈以及宋普五个人还藏匿有许多金银，第二日要再次提审徐奈。可不料啊，这徐奈头天晚上就死了。

0: 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这么忘了。奇闻说天下，听听故事，忘记烦恼。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0: 宋普李六五个人重刑拷问。李六啊，恨透了赵驼子，就一口咬定他送了赵驼子1000两黄金，此外呢还有一些古币。陈凤就问呢，赵驼子是举报人，他怎么会收你的贿物呢？
1: 你这是诬告。
0: 李六说呀，他找我要3000两黄金封口费，我就给了他1000两，他嫌少，就这样报官了。大人不信，他手中还有我给的古钱币呢。陈凤一听啊，马上派衙役去把赵驼子找来。李六、宋普六人被抓以后啊，赵驼子心里甭提多高兴了，终于给我出了一口恶气。这会儿呢，正在家中喝着小酒，一听钦差大臣召见他，以为是他报案有功，钦差大臣要当面赏他，就乐颠颠的随衙役来了。陈凤问他呀，赵驼子，听说你手中有古金币？赵驼子点点头，没错，是的大人。从怀中掏出那枚古金币，大人，这是李六那天晚上盗掘古墓从麻袋掉的，被小人捡到了。是吗？你手中还有多少？李六给你的1000两黄金封口费呢？
2: 什么？李六给我1000两黄金封口费？大人，小人没拿呀，这是李六在栽赃陷害啊。

0: 那你找李六要不要封口费？
1: 大人。
0: 赵驼子听钦差大人的口气不善，一下子慌了，便都语无伦次起来。
1: 小人是找李六要过封口费，要他给我一百两黄金，这厮抠门啊，一两也没有给小人呐。
2: 你哄鬼呢吗？
0: 陈凤啊猛地把金堂木一拍，喝道：你没得李六的封口费，怎知道墓中有30万两黄金？又怎能知道此墓是唐宰相李林甫夫人杨氏之墓？赵驼子更慌了，
1: 大人，是小人一时犯糊涂，猜测的。
2: 大胆刁民，你竟敢欺瞒皇上，竟敢在本官面前隐瞒实情，犯下弥天大罪。来人，拖下去，大刑伺候。
0: 几个衙役冲了上来，他没等抓赵驼子，只见赵驼子身子忽然一歪，一头栽倒在地，脸孔抽搐几下，就此不动了。一个衙役用手探了一下鼻息，对陈凤说：
2: 大人，这赵驼子吓死了。
0: 为了追缴所谓30万两黄金赃物，两天以后，陈凤派人将赌房的老板、怡红春楼的老鸨子抓来，硬索徐奈还债给他们的金元宝，并处罚5000银两，限令3天之内交清。赌房老板叫屈啊，
1: 大人，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徐奈盗墓的事儿与我们无关呐，怎么罚我们这么多银子？这也太不公道了。
0: 这老鸨子更是悻悻道：
1: 是啊，徐奈欠老娘48两9钱银子都2年了，他还钱是应该的，况且在老娘春楼里泡了3天，老娘收他50两黄金算多吗？老娘咋知道这厮是从墓里盗出来的呢？
0: 这老鸨子一口一个老娘啊，惹恼了陈凤，令手下掌嘴扇他嘴巴子，打得老鸨子嘴巴鲜血直流，牙也掉了一颗，不敢吱声了。陈凤喝道：
2: 本官再说一遍，3日之内你们罚金不交上来，就别在这混了，赌房和妓院充公。
0: 随后陈凤又派人抓来曾预卖店铺当铺给徐奈的周家和吴家，命两家呀交出店铺当铺所得金银。这两家大呼冤枉：
1: 大人，我们只是与徐奈达成口头协议，没有交易呀，没有见一文钱，我们怎么交这些银两啊？
2: 陈凤蛮厚的说：你们去问问徐奈，他说各付你们2000两黄金，你们还想抵赖不成？
0: 这2000两黄金是徐奈从墓中盗出的赃物，你们必须交出充公，否则就尝尝坐大牢的滋味吧。
2: 你们是这镇上有钱的富户，本官没重重处罚你们就算客气了，快回家准备，10天之内必须送到衙门。
0: 可是徐奈已经死了呀，死无对证，周吴两家有口难辩。陈凤啊，那是钦差大臣，又没地方告状申冤，为避免牢狱之灾，两家只得是忍气吞声，卖房卖地，各自凑齐了2000两黄金，在陈凤规定期限内送到了衙门。

徐奈、宋普等六人的亲眷更是受此连累啊，被陈凤派人抓，安上知情不报、窝藏赃物等等罪名，有的屈打成招，有的抄没家产，有的甚至家破人亡。陈凤用莫须有的罪名，在短短时间内敲诈勒索了黄金7000余两，白银10余万两，但是啊，离30万两黄金的数目还相差甚远呢。下一步，陈凤又该用什么阴毒手段呢？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传奇故事，我们下次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屡受挫折，不坠青云之志。
6: 我曾经说过，不由艰难，何来生胜。
5: 痴迷红楼，终成一代大家。
6: 原款式包括他的批字、粗笔字、空行都照样都抄，目的是想保留这部书。
5: 2012年1月，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的一套由35本书组成的大型文集正式出版发行。这套浩繁巨制代表着这位耄耋老人一生的成就。
6: 我个人呢，这是想把几十年来自己写的东西能够整理一下，集中一下，不至于太散。有些呢要修改的还有机会可以修改这个，然后呢让他这个读者读起来的呢不至于这个找不着。
5: 冯其庸的这套文集由冯其庸文集、冯其庸批评集和冯其庸集教集3部分组成，包括了他平生写作的诗词、回忆录、散文、《红楼梦》研究文章和他编辑校订的古书。不过这部内容洋洋洒洒的文集却有个让外人不大懂的名字，瓜饭楼丛稿。
6: 瓜饭楼是因为我小时候贫困啊，没有饭吃，吃南瓜，年年这样，不是一次两次啊，这个每到秋天来了没有粮食了，这样的过程很多年，不是 一次两次，所以就忘不了当年的这个南瓜当饭的那种生活，所以我给自己写了个起了个名称叫瓜饭楼。
5: 本期口述人冯其庸生于1924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冯其庸的瓜饭楼其实就是他在北京郊区的家，而每一个第一次到冯其庸家的人，印象最深的都会是他家里满屋无处不在的藏书。
6: 以前还算过，后来无法算了，现在都是几万圈了。除了我睡觉的房间以外全是放书，也没办法，这个你到楼上去，边上是我们的卧室2间房间，其他全是放书，还无法放，地上都堆满了。你像这个房间的地，因为不断的进书，我要不断买书，最近又托人买了一点书，因为有知识是没有完了的，也是永远是不可能终止的。
5: 冯其庸的爱书在文学界是出了名的，尽管如今他年事已高，眼神也不好了，可收藏书籍的热情却不减当年。而在他收藏的这些书籍中，有关《红楼梦》的古典文献相当丰富， 作为中国《红楼梦》协会名誉会长，冯其庸堪称国内《红楼梦》研究的泰斗级人物。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起初他却并不喜欢曹雪芹的这部传世名作。
6: 我因为喜欢写诗，那么有一位我们的染织科的一位老师叫范光柱，这位老先生呢书法好，古典文学修养也很好，他就说《红楼梦》里都是讲作诗的，你去找《红楼梦》读吧。我找了《红楼梦》一读啊，我以为是讲怎么作诗，我一看是讲古诗的，而且都是女孩子的故事。当时我看三国水浒都是英雄豪杰，我看这个都是女孩子婆婆妈妈的事，不感兴趣。
5: 初读《红楼梦》的时候，冯其庸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当时他正在无锡工业专科学校学习印染，只是浮光掠影地读了《红楼梦》的一小部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冯其庸到中国人民大学教书，机缘巧合之下才开始认真研读《红楼梦》。从这时起，他才真正进入了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世界。
6: 仔细读，就感觉有一种体会，感觉到曹雪芹是一辈子的心酸，因为他十几岁就被抄家了，抄家以后过的日子就是那是艰难困苦的日子，这所以后来记载也很少了，因为他的家庭没落了。不像他祖父时期的红极一时啊，记载很多，到他的父亲已经开始家庭衰落，他祖父一死家庭衰落了，到抄家以后的整个不行了，所以有关的记载就很少。那么因此呢，我想这部《红楼梦》太珍贵的一部古典文学。
5: 《红楼梦》的巨大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令冯其庸开始痴迷于这部巨著。在十年动荡期间，为了保护乾隆时期出版的珍贵版本，他还亲手抄写了全本《红楼梦》。
6: 我偷偷的托一个同学到图书馆借了一部更正本《红楼梦》，那是乾隆时期的庚申年，乾隆25年的一个本子，借来以后那是抄本，那是曹雪芹还没去世呢这个本子，所以我是借来以后我就偷偷每天夜里人家睡了我就抄，我抄了我想藏起来，万一真正是《红楼梦》被他们毁灭了，我这里还抄了一部，所以我照那个《红楼梦》那个庚申本的原样原款式，包括他的批字、粗笔字、空行，都照样都抄，目的是想保留这部书。
5: 到了1974年，冯其庸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有关《红楼梦》的学术文章《曹雪芹的时代、家世和创作》。第二年，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了《红楼梦》校订组，冯其庸任副组长，主管校订工作。就在这个时期，冯其庸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在了研究曹雪芹的家世上面。
6: 因为你校订了《红楼梦》，你要一定要了解曹作者是谁，他是怎么个状况，你不了解这个广东这个书怎么理，怎么知道这个书的背景啊，所以必须要知人论事嘛，你要了解这个书的作者的身世，所以我就开始研究曹雪芹的家史。
5: 在当时，红学界公认的曹雪芹的祖籍是河北丰润，但冯其庸通过自己的研究却觉得这种说法有待商榷。
6: 当时就觉得把所有的有关资料拿来看，结果一看呢，想不到的，我找到的原始资料都不是丰润。
5: 为了查找有关曹雪芹家世的线索，冯其庸通读了整部《清实录》， 并找到了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生活在辽东的史书证据。
6: 就有一条记载，曹雪芹高祖就曹振彦第四代的老祖宗，在祖父的父亲的材料是多尔衮所下啊，这原文是莫尔根代庆多尔衮所下其故牛罗藏经曹振彦

0: 因有功，加班给前程。这一条材料太重要了，一个是那个时候都在沈阳、辽阳那一带呢，这个他的上司是多尔衮，他因为有一个功，他又加了半个前程。他自己现在的职务是骑姑牛肉张经左令，汉语叫左令，带300个士兵，这样的这个一个官职。
1: 与此同时，冯其庸又听说在辽宁的辽阳有3块石碑，上面也有关于曹雪芹的先祖曹振彦的记载。
0: 我得到辽阳去实地调查，看到了这块碑，我又提醒辽阳的人查查有没有别的碑，结果很快又查到一个叫岳王庙碑，已经破碎了，但是还能够拼得起来，上头也有曹振彦的名字。这个正是这一次呢，他说还有一个小学校门口有一块很高的碑，也不知道什么内容，你要不要看看？我说那一定要看。我就到了那个学校门口，但是太高看不见，就借了2张课桌垒起来，我站上去一看呢，一数这个名字里头啊有3个姓曹的，一查这个3个姓曹的呢都是曹雪芹唐方老祖宗的名字，跟曹家也有关系。
1: 不久后，在同事的帮助下，冯其庸又找到了2篇写作于不同时代的有关曹雪芹先人事迹的曹玺传。
0: 这2篇曹玺传连在一起呢，整个历史都记载进去了，这是一个大大发现。而在这个上头的明确写的是辽阳，直接相平，相平就是古代辽阳。
1: 正是靠着科学严谨的研究，冯其庸为探寻曹雪芹的家世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后人深入研究《红楼梦》提供了一个科学而系统的高起点。在学术界，冯其庸对《红楼梦》的痴迷钻研是出了名的，他现在的家瓜饭楼就与他当年亲自考证的曹雪芹家族的墓地距离不远。
0: 这个地方呢有曹家的家产，这个是有档案的，就是曹雪芹的这个父辈写给康熙皇帝的报告，是张家湾有佃地600亩，当铺一所。那么这个没有讲到的坟墓这些，但是有多次他家里死了人，走这里的都讲到车程行葬，没有说这个文字说的比较简明简单，就是什么时候出城行葬了。那么如果要出城很远的地方，当然他我什么时候要出城到某个地方去呢，但是出城行葬那个看起来就是离城不远，所以就没有说具体的地名。而这里呢有个曹家大坟规模很大，那么这个曹雪芹的墓室呢就在那个曹家大坟挖出来的。
1: 或许对许多人来说很难想象冯其庸对红楼梦的如此钟爱，而同样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著作等身学富五车的学术大家，早年却因家境贫寒几度失学，只是凭着对书本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冯其庸才能有今天的成就。冯其庸1924年出生在江苏无锡，自幼家境贫寒，全家5口人全靠母亲操劳家计，而冯其庸也早早的就失学在家下地干农活了。
0: 我10来岁就在地里了，这我现在检查我的这个脊梁骨，上面2节是连在一起的，医生说你未成年的时候挑了重担压成这个样子，现在呢也不成问题了，它已经自然长成这样了，所以我是

0: 我就有时候天不亮就起来读书了，因为吃早饭以前，我以前劳动是吃早饭前先到地里干活，干一会活一会回来吃早饭，稍微歇一会再下地干活，然后再中午回来吃午饭，吃完午饭以后休息一会呢，又下地干活了，再到晚上吃晚饭。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不在地里，因为看不见了，我就读书了啊，读书啊，写字啊，这些这个，还有农活呢，有忙有闲，主要的活干完了，空闲一段时间，那我都用来读书啊，写字啊，画画，学，都是学习。
1: 正是因为对知识的极度渴望，曾经辍学的冯其庸又一次走进了学校的大门。然而就在他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冯其庸再度失学，而他则靠着一本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三国演义》度过了这段艰难的岁月。
0: 中完地我就看《三国演义》，我看了好几遍，这个越看越有味道，到现在我很多句子还背得出来。
1: 或许对寻常人家的孩子来说，极度的贫困与屡次失学足以断送他对人生最美好的期待，但幼年冯其庸却很少有怨天尤人的心态。
0: 我觉得这个人生一辈子吃苦，当之是苦的，实际上是对自己的考验，对自己的锻炼。相反的，一帆风顺不见得是好事，尤其是现在青年人，我觉得要多吃一点这个，多经历一些艰难困苦，自己去克服这个艰难困苦。我曾经说过，不由艰难何来生胜，唐僧取经不是72难吗？这个就说明唐玄奘取经成功是克服了72种难关，最后取得成功的。如果是什么人也不用你去克服它，那有什么成功不成功？手到哪来的事情，那还称得到是成功吗？
1: 冯其庸的勤奋好学、坚韧执着，为他此后的人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46年，冯其庸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无锡国专是1920年年底由施醒之捐款创办的，这所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非常有名的学校，虽然是一所私立学校，但大师英才辈出，当时就汇聚了唐文质、王渠长、钱仲连、朱东润等国学大师。在这样的环境里，喜好读书的冯其庸如鱼得水，得到了许多大师的亲身指导。
0: 这些大家都是真正一代的大家，比如王渠长先生来讲课从来不带一本书，他要讲的那个，他讲庄子，所有的庄子的原文和别人注解庄子的书，他从脑子里背出来的，他背一句就讲国家的治术，然后讲自己的分析，这样，所以一个学期一篇《逍遥游》都没讲完，这但是呢，我们从他的讲课中间呢，得到了知识，得到了做学问的方式，懂得要所有的有关的学术资料都要认真的读完。他是没有在我们课堂上讲，我是拜他为师，在他家里随便给我讲唐诗宋诗都不带书的，用不着翻，都念给你听。
1: 在无锡国专的岁月，钱穆老师的一句话对冯其庸的人生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0: 啊，他是，都是无锡人啊。他的家离开我们就很近，在无锡过站的时候，他也不是专门给我们讲课，他在别的学校，他来给我们做一次学术讲演，整个学校的学生都去听了。他特别讲治学的方法，讲我见其大，这是中间的一句，我一句话就震动了我，我觉得讲得太对了，我应该，照他的指点来做。他对着我最大的影响是，学问呢要做大的。他的原话，我见其大，这是他的当时的原话，我要看大的方面，他的。教告诫我们不要钻牛角尖，你刚读书的去钻一个小问题，这样这个不是好方法，所以他提出来我见其大，所以我这一句这个4个字啊，也指导了我这一辈子。
1: 在无锡国专，冯其庸就是不断地被如钱穆这样的学者的治学精神所感染，领悟到了他们的治学方法，感受到了做学问的无边乐趣。对曹雪芹家世的考证，是冯其庸在红学研究中最大的成就之一，也是他看重实地调查、不偏信书本内容的最好体现。在冯其庸看来，物证和文献一样重要。
0: 我是认为做学问是少不了的一步，调查不是游览，是调查，实地调查。你没有风景地方、艰苦地方，也得去调查。你不调查，你不看见的是现实，你怎么知道呢？
1: 正是靠着这样的认识，冯其庸无论是在对红学的研究上，还是在其他研究领域中，都不拘泥于现有的书本中的记载，而是注重实地调查、田野考古。1986年，新疆大学邀请冯其庸入疆讲学，这勾起了他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找到唐朝时玄奘法师西去取经的来去路线。
0: 怎么出去的，怎么回来的，一直在我脑子里，非常这个弄不清楚，总觉得要弄清，也没人弄清楚。我是必须自己看了《玄奘传》，看了《大唐西域记》，我必须去走一走，去实地调查。
1: 1300多年前，唐代高僧玄奘以不至印度、绝不东顾的决心与毅力，从长安出发，开始了艰难的西行取经历程。17年后，他带着大量佛经从印度载誉而归，这是一件流传千古的重大历史事件。玄奘取经也成为自唐代开始，历代中国人心中不畏艰险的同义语。冯其庸告诉我们，根据史书中的记载，玄奘东归时去到帕米尔高原归国，但是归国后，这条道路上的一些地点一直都没有得到确认。为了研究真相，自1986年起，冯其庸先后8次踏上常人难以忍受的高寒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以证实文献研究结论。
0: 就是98年，那一次啊，我坚持要到明天盖，到了塔什库尔干那个4000米了已经。布袋的招待所，布袋招待所是听说我来了，都很高兴。这是商量着明天请冯先生去看哪些地方，做什么菜招待他。我听到了他们在里头商量，我着急了，我说我不是要到哪去玩，我要到明天盖。那个所长啊，就害怕了。
1: 明铁盖山口是帕米尔高原、中国与克什米尔之间的山口，横穿喀拉昆仑山，海拔4700多米，气候和环境都非常恶劣。
0: 他说不能去，不能去，那个路太险。他说我们都平时不去的，就是边防连、边防战士在到那去。他说你怎么能去？我说我就是为了要到那儿去才来的。
1: 原来根据

0: 对各种文献和研究论文的仔细分析，冯其庸认为明铁盖山口为玄奘最有可能的归路地点，所以这一次他一定要去一趟。
1: 他还害怕，那我说你看你司令首批的信同意我去，你看看司令都批了，哎呀，他一看最后那好吧，我们派车送你去。这样的坑坑洼洼走了路灯确实很难走，等于跳蹦蹦蹦蹦跳着走的，但是部队能走我也能走。
0: 这次登上明铁盖山口的时候，冯其庸已经是76岁高龄了，但他不顾高原反应，到处寻找与玄奘归国有关的历史痕迹。
1: 唐代文献资料都说他是从瓦罕地区回来的，刚好那里插一个路牌瓦罕通道，这是老百姓插的，他们因为经常放羊牧羊人来回跑啊。我一看这高兴得不得了，我说我就要找这个瓦罕两个字都不容易，在这里有一个指路牌，这条小路通向瓦罕的，那这么高山无人去，也还会有别的路吗？只有这一条小路，我就要求部队的沿着这个指路牌一直往前哨阵地走，到边界地方有我们的战士，站岗的战士，战士一看我去，因为他们几年难得有个人来，一看见我去高兴得不得了，我一说是要查玄奘，他就告诉我这就是玄奘回来的地方，他是因为我们听牧羊人世世代代传下来告诉我们的，这里有他的藏宝洞，洞就是有布施人在那里遇险都冻死在那里，有他们的坟墓，有藏宝的洞。恰好这个事件呢，玄奘的这个西域记里都记载到这件事，那么不是对上了吗？另外玄奘还提到过了公主抱，这个往下去呢就是公主抱，那也对上了。再下去他是库尔干，他在他是库尔干住了21天，那么我们来的时候就到了他是库尔干，这一条路完全对上了，给他的记载一致了。
0: 在历史研究上，玄奘取经东归路线一直弄不准确，没有可靠依据，只能一段一段查，这次走错了下次再来。但正是因为冯其庸1998年登上了明铁盖山口，亲自目验了瓦罕古道的目标，弄清楚了公主堡的位置，对比《大唐西域记》的相关记载，才终于考定了玄奘东归入境的古道。
1: 我们要明白自己本身的潜在的能力是很多的，你把它都是死死的限制在一个方面，那是自己说不自己。
0: 冯其庸做学问讲究三道：历史文献典籍道、地下考古发掘文物道、地理实地考察道。他探究曹雪芹家世之谜，考察楼兰古城遗址，造访罗布泊，踏寻玄奘东归古道，考证了一批历史事实。冯其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古训他很喜欢。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一把小壶创造经典，引起轰动，
3: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造型。
0: 情系紫砂，继承传统，勇于创新。
3: 我想再好能做4个不同样的类似陶杯的形式的这个杯子的。
0: 2012年2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大展在北京的中国农业展览馆举行。这一次共有188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参加了展出。在偌大的展厅里，有一个地方观者总是络绎不绝，这就是汪银仙的紫砂壶展位。在紫砂陶艺界，汪银仙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他制作的紫砂壶曾被故

0: 宫国务院、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等世界一流博物馆收藏。在收藏市场上，汪银仙的作品更是被紫砂爱好者争相求购。
1: 南瓜壶其实去年的就是拍卖到460万是在嘉德，那么九头高寿梅庄壶是300万，落彩价，再和成交价我不清楚。那么八座提梁壶是前两年拍卖的，是293万，雀壶是293万，也有280万也有。
0: 本期口述人汪银仙，1943年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紫砂陶艺代表性传承人。说起汪银仙的紫砂壶，就不能不提到曲壶，这是汪银仙的经典代表作品。曲壶的造型十分独特，既灵动简洁，又不失典雅庄重。这件作品一经面世就广受赞誉，在日本展出时，这把小茶壶更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1: 经常有人在这个作品前面系上一束鲜花，有的时候系一个花篮，这个就在日本的时候呢，也引起了一个轰动。那么正由于我们这个展览在日本展了以后呢，日本兴起了一股紫砂热，那么他们呢就建立了一个紫砂爱好者联谊会，这个会长呢叫横井养业，他呢就用这一把壶呢做了他们这个壶友的电话卡，用这个卡打电话不用付钱，就是用这个曲壶啊放到他的电话卡上做了一个标记。那么所以呢，这一把壶在日本呢不仅是他们的建筑师、他们的陶艺家，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造型。

0: 道十分盛行，而茶道艺术当然离不开茶壶这个载体。喜爱茶道的日本人在观赏到了来自中国的紫砂壶之后，马上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了。在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紫砂壶的起源便与中国的传统茶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盛产紫砂泥的江苏宜兴，自古也是产茶名地。在茶文化与紫砂陶的碰撞中，聪慧的先人们发现，使用紫砂泥制作的茶壶来泡茶，能极好地表现出茶的原味，并能积蕴茶香。凭借这一特点，紫砂壶很快便成为品茗人士的喜爱之物。
1: 它主要是它的材质好，它这个利于泡茶。那么因为这个紫砂壶啊，它里面要通过镜像分析的话，它是三层气孔的，有三层气孔，但是呢它不渗水。另外夏天紫砂壶泡茶它不会缩。还有一个呢，能把茶里面再有机的东西能释放出来。那么所以紫砂茶具呢，从历史上面就说紫砂茶具是称为首的。
0: 到了明末清初，紫砂壶开始盛行于中国。我们在今天故宫收藏的紫砂壶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文人雅士们开始赋予紫砂壶以很高的艺术价值。紫砂壶开始出现了千姿百态的造型，制壶的手艺人也开始与文人雅士合作，采用浮雕、镌刻等多种技法，将诗词、山水画、各色纹饰等装饰于紫砂壶上。从此，紫砂壶不仅可以用来品茗，更可以用来观赏、把玩的特点一直流传至今。
1: 我们紫砂泥陀是再利于手工操作的，也可以让你任意的去追求，任意的去加工，只要你能想得到，他能就做得到。这个紫砂这块泥巴能够让你施展你的想象力和你的那个艺术的一种追求和心里面的一些寄托。
0: 1988年，汪银仙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张守志教授开始合作，他们希望能仅用一条螺旋线来构建出一个全新的紫砂壶造型。
1: 它是用一条 弧线来做成的，没有断线的地方，还有各个面，侧面也好，正面也好，俯视也好，它的角度要做的都美，都有变化，对吧？它有近的地方，有动的地方，要让它做的非常生动，就是把底细面运用到再加这一个效果。
0: 根据蜗牛壳上的螺旋线带来的灵感，张守志教授绘制出了曲壶的设计稿。看着这张设计稿，负责制作的汪银仙感到了压力，因为在这张设计稿上只有一个壶的正面图，而壶的侧面该是什么样子，壶的各个部位的大小和比例又该怎样才能做到和谐，他需要自己探索，自己揣摩。
1: 就是在做的过程中间也不断地在探索它的脊梁的宽窄，对吧？那么就是说这个比例呢，就是在自己的制作过程中间呢是要动脑筋的。这个特别是平面的图纸到立体去，你怎么样来理解老师设计的一个图纸的一个效果，你心里要有把握，对吧？你制作的时候你完全是照图纸来施工的话，做出来的东西不会一样的，就是这个比例就是凭自己的感悟。
0: 凭借着自己的感悟和反复多次的实验改进，汪银仙终于将曲壶制作成功。这是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紫砂壶中的一次成功尝试。曲壶获得了1990年国际精品大奖赛一等奖， 全国陶瓷艺术展评一等奖，它已经成了现代紫砂陶艺中标志性的作品之一。1943年6月，汪银仙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很小的时候他就有了自己人生的追求。
1: 我在那个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在学校里面有一次呢，这个在我们当地丁蜀镇的那个一些呢特产拿到我们学校的操场上面去展览。那个时候呢有农用具，还有呢陶瓷制品，那么其中呢就有紫砂陶，紫砂工艺陶，在我们那个学校的操场上面展览。那个时候的展览呢就是有小茶壶，我去看了这个展览，看了以后呢让我非常振奋，因为我的家庭也是做陶瓷的，但是呢我们家做的呢是日用陶，但是没有这样的艺术陶、工艺陶，那么让我呢就是心里面受到一个震惊，好像呢感觉到呢很好玩。那么当时呢也有这么一个想法，我说我将来长大了也能去干这一行多好呢。
0: 1956年，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开始面向社会招生，学习紫砂陶艺的机会终于出现了，但汪银仙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不为别的，只为他虚岁只有14岁的年龄。
1: 当时主任问我了，你几岁了？我就只敢虚报1岁，我说我15岁了。实际上当年我是虚龄40岁，我怕多报了以后不像嘛，又怕漏了，所以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之下，那么我属于虚报了1年年龄了。那么后来合作社的主任，好，你想学我写一个证明给你，

0: 那么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去报名的。
1: 1956年11月，汪银仙通过入学考试后，正式成为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的一名学生。汪银仙告诉我们，如果按照旧社会的学徒传统，学习紫砂陶艺的徒弟要给师傅打杂多年之后，师傅才会开始传授技艺，而且很多师傅也不会招收女徒弟。而此时汪银仙无疑是幸运的。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底至1956年初，宜兴县的蜀山前树一带紫砂行业实现合作，组织了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建设之初，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建立了规范的学生培训体系。紫砂陶艺课程由紫砂界著名的老艺人吴云根、朱可欣等手把手地进行教学，使学生在学艺之初就能得到多位大师的亲自指导。
0: 白天呢，有老艺人来教我们学技术，那么晚上呢，我们学文化。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工厂对学徒还是挺关心的，那么把中学的老师请来了，我们晚上到苏东坡那当年的讲堂啊，叫东坡书院，去学习文化。晚上学的是哪些课程呢？主要是语文，还有呢就是陶瓷工艺学，还有呢就是素描啊，当时也请了那个中学里面的美术老师给我们就是教美术课啊。那么陶瓷工艺学呢，有顾景舟大师来帮我们上课啊。那么我们就在那个年代呢，就是既有学习技术的一种好的氛围和条件，另外呢我们又有学习文化和美术这样一个机会。
1: 在学习的过程中，汪银仙切身感受到了制作紫砂壶的不易。一把好的紫砂壶的制作讲究全手工工艺，制作时要先锤出熟泥，然后打成泥片，再将泥片围起来形成壶体。单是锤泥这一步骤，就要将紫砂泥锤打50-60遍，赶进泥中的气泡，才能成为可用的熟泥。刚入学时，汪银仙还只是个13-14岁的小姑娘，力气很小，所以学习成绩并不好。但汪银仙不甘心落后，她开始加班加点的练习。汪银仙告诉我们，紫砂壶的器型有光货和花货之说。光货是根据球形、筒形等几何形状变化而来，讲究线条的结构和变化。花货则是将动植物的形态元素加入到紫砂壶中，注重表现自然形态中的美学。汪银仙初学时跟随吴云根老师学习的是光货，而两年后他就被花货大师朱可欣点名收为徒弟。
0: 朱可欣为什么他会点我的呢？主要是我在吴云根的那个身边学习的时候呢，主要是做一些光货简单的造型来打基础的。那么因为在这个期间呢，我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礼拜天啊，去做一些花货方面的东西，像打个泥片，在上面做一些作业啦，做一些树枝干啊这些东西。那么被吴云根看到了，他说好，你喜欢做花货的。我笑笑点点头。后来呢他说，那好，我带你到老朱那里去。朱可欣老艺人知道我喜欢做花货方面的东西，所以在58年的时候呢，他点着要一个师兄叫范洪全，另外要我，两个人是作为他重点培养的学生。
1: 1958年，蜀山陶艺生产合作社正式更名为宜兴紫砂工艺厂。第二年，汪银仙跟随紫砂厂的领导和老师到南京博物馆参观，而这一趟南京之行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个

0: 重要的转折点。
1: 五九年的下半年有一个机会，工厂里面呢，把我跟朱老还有工厂的厂长、车间主任，一共有七八个人呢，到南京的博物院去参观。当时呢，参观了这个南京博物院的地下室里面，看到了一个相声式的陶杯。那是明末清初的一个非常尖端的一个紫砂的一个杯子。那么这一件作品呢，是南京博物院的一件藏品。那么当时看了以后呢，我的老师、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同辈都非常震惊。
0: 圣思陶杯为明代晚期作品，其构思奇巧，制技精湛，可谓是紫砂传世作品中的瑰宝。圣思陶杯的精美已经使汪银仙感到震惊了。不久之后，他又得到了一个更大的惊喜。厂里决定让汪银仙作为学徒，协助师傅朱可欣来仿制圣思陶杯。这是一次难度极大的仿制。这件来自明代晚期的小小陶杯，杯底却沾了14片大小形态各不相同的陶叶，其捏塑和烧制的技术水平都非常的高。
1: 做这个杯子的过程中间是一个大冬天，那么它为了就是说能够尽快的做出来，它是不分昼夜在做。那么那个时候家里面没有一点点取暖的设备，那么一般来讲呢，他穿了一件棉衣，外面呢还穿了一件棉大衣。那么到了晚上呢，用这个长长的围巾，就是上层的搭在这个肩颈上，那么这样子做。那么到了很冷很累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是喝一小盅白酒，那个时候喝酒也没什么好过，就是拿一块豆腐干，用一个调羹啊，放一点酱油蘸一蘸，就过酒去去难。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他提提神。
0: 目睹了朱可欣老师没日没夜的研究工作，汪银仙感触颇深。从朱老师身上，他不仅学到了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的精神，还感悟到了老一辈艺人对传统文化的挚爱之心。在仿制过程中，汪银仙并没有简单的模仿老师的做法，而是积极思考，与老师一起进行探索创作。
1: 这个杯子烧成的难度也很大，因为它几个叶子还有几个桃子做脚，烧成的时候不能正着放，正着放会把这个东西磨损的，要合过来放。那么我为了做这个东西保证它的烧成的质量，工艺质量，后来呢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呢，专门做一个窑具，让它坐在里面，外面把它箍住，里面又把它箍住了，像一个轿子一样的让它坐在里面，就是放到窑子里面去烧，后来呢就基本上没有变形的。
0: 1978年的一天，汪银仙去向紫砂厂里的另一位大师顾锦舟先生请教问题，无意间在大师的桌子上看到了一把风卷葵壶。这把壶是清代著名女艺人杨凤年的传世佳作，汪银仙一见此壶喜欢得不得了，马上请求临摹此壶。顾先生却没有轻易答应汪银仙的请求。
1: 顾老呢要我分析一下这把壶好在哪里，它差在哪里，有没有改进的地方。我当时就讲了，我说这把壶做的设计很好，做工很好，但是呢唯独就是那个壶口壶盖能够稍稍放大一点点，可能这个比例会更加协调。那么通过我这样讲了以后呢，他也听得点头了，好，那你仿。那么后来呢就让我仿了。在仿制的过程中间呢，顾锦舟大师呢 他经常去

0: 关心我。还有呢，做这个壶呢，也闯了一些专制的工具，他也在手把手的教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工具能够达到在家的效果。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他的关心之下，我成功仿制了这样一个就是作品。
1: 汪银仙告诉我们，仿制古人作品的目的是为了与古人对话，体味紫砂传统的精髓，研究古人的制作技艺，并力争在仿制的过程中能有所提高，有所创新。
0: 我学了这个陶杯以后，我心里面就下了一个，就是给自己下了一个决心的，我想最好能做十个不同样的类似陶杯的形式的这个杯子的。那么后来呢，到了70年，因为那个时候呢，我有机会搞专门创作设计了，我就设计了一个葡萄杯。这个葡萄杯呢，在78年的时候呢，曾经也是给邓小平先生出访日本，选为国礼之二。这个陶杯做了以后，朱可欣老师正好身体也不好，他以为是有人帮我设计的，不是我自己设计的。他看到了以后也非常之惊讶。另外呢，顾景舟先生呢，他对这一个杯子呢也非常肯定，做的，他认为做的也是很好。那么这一件作品呢，也成为了我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1: 汪银仙的许多花卉作品都深受紫砂爱好者的推崇，例如这把禅衣斑竹壶，壶身是一段挺拔的斑竹，壶盖上一只知了飞去后留下的禅衣，新颖别致，意境超脱，将自然美与人文情怀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0: 这些花卉从哪里来？我都是从生活中间来，从大自然中间来。我觉得这些花卉在是这个是大自然中间的大美，我认为跟人再贴近，大家再有感受，对吧？所以来讲呢，我认为我做花卉，我首先我的心态是追求真善美，把这个理念融进去。
1: 在保持传统韵味的同时，制作紫砂还要敢于大胆地开拓创新。在创作了曲壶之后，汪银仙又将现代雕塑艺术融入紫砂陶艺，创作出了神鸟出林壶。曲壶和神鸟出林壶这两件作品既有典雅古朴的韵味，又充满了现代气息，开创了一种紫砂壶的新器型。这些作品也奠定了汪银仙的大师地位。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纸镇》。纸镇即镇纸，是指写字作画时用以压纸的器物，常见的多为长方条形，因而也称作镇尺、压尺。古代文人时常会把小型的青铜器、玉器放在案头上把玩欣赏，因为它们都有一定的分量，人们在玩赏的同时也会顺手用来压纸或是压书，后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文房用具。最初的镇纸形状不固定，至明清时则多为尺状，材质多种多样，以玉、瓷、竹、木、铁、铜居多，上面通常雕刻有梅兰竹菊，并配以诗句，也有动物和人物的立体形象。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纸镇的由来。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